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一个高度标签化、看重头衔和出身的社会里，我们常常都会被自己的权位、学历和财富所定义。美颜滤镜没有把人变得更美好，反而加重了人与人之间的偏见与傲慢。如果把圣经人物斯提凡放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作为一个管理范式的勤杂人员，大概率会被归入人微言轻的边缘行列。他说的话估计没人会听。然而当他在公众场合展现出惊人的智慧、口才和道德力量，他一定也会引动了有话语权者的奶酪，并触碰到人性的阴暗面而成为众矢之的。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5:17到6:5，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5:17到6:5，就讲述了使徒遭受迫害以及挑选七大执事这样的故事。好，使徒得着能力大行神迹啊，放胆传道，并且生活中有神同在，然而他们却并非可以免受憎恨和迫害，他们被捕入狱，被打啊，遭受宗教领袖的毁谤。你看，信心并不会叫困难消失，但是信心却能够叫人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当你和别人分享基督里的信心时，不要期望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好的回应。有些人呢，他会嫉妒你啊，会感到害怕，会觉得受到威胁。但是要记着，你必须重视神的看法超过别人的反应。好，使徒虽然是被有势力的宗教领袖恐吓、捉拿、收监，可是后来神奇的被领出监之后呢，他们仍然继续传道。那么这正好就显明神通过使徒来做工的大能。当我们确信基督复活的大能，并经历了圣灵的能力，我们便可以有信心的来传讲基督了。好，使徒知道自己应该先顺服神，我们应当与每一个人和睦相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时又不可避免的会和世界呢产生矛盾。那么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同时顺服神又顺服人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顺服神，并且相信神的话。在路加福音的6:22-23，主耶稣他曾说，他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好，加马列也许不赞同使徒的教训，但是他却是一位使徒意想不到的伙伴。他是犹太公会中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员，他也是一位教法师。或许他是救了使徒的性命，然而他真正的目的可能是避免公会分裂啊，免得惊动罗马政府。使徒受群众欢迎，那么杀了使徒极可能会引致一场骚乱。那么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神他会使用你所意想不到的一些人物来成全他的旨意的。出于神的，人不能够败坏其工作，而出于人的，哪怕声势再浩大，最终也必定归于无有。好，有关如何对待不同的属灵运动，那么加马列呢，他就提出了合理的见解。他说，除非他们公开赞同一些危险的教义或者是礼仪，否则较明智的方法就是容忍而不是压制，因为我有时间才能够辨明他们究竟只是人的工作呢，还是神要借着他们来说些什么呢。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下一次遇上有人提倡不同的属灵思想时，那么请考虑一下加马列他的忠告。加马列说，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好，彼得和约翰多次被警告不可再传基督复活之道，但是他们却不理会啊这些恐吓，他们仍然继续工作。我们也应该照着基督所吩咐的去生活啊，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去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我们也许不会被打或者是被关进监狱里边，但是可能会遭人嘲讽、排斥或者是毁谤。那么为了和他人分享福音，你究竟愿意受多少苦呢？好，你是否想过逼迫也是一种祝福呢？约翰和彼得所受的鞭打是使徒中首次因为信仰而遭受的皮肉之苦。 他们知道耶稣曾经怎么样受苦，所以呢，他们就赞美神，让他们好像主一样的来受逼迫。所以，假如你因为信仰而遭人嘲笑或者是迫害，这并非因为你犯了错，而是神认为你配为这名受辱。家庭查经会呢，并不是新鲜的事，每一个出信者都需要灵命成长。家庭查经会呢，能够配合他们的需要，也能够引领新朋友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信徒受逼迫离弃，家庭聚会呢，就成了传授圣经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了。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各处的基督徒仍然采用家庭查经会这种方式来建立信徒。当初期教会人数增长时，那么其中一大需要就是管理分配食物给有需要的人。使徒他需要专心从事传道的工作，所以呢，使徒便拣选其他人来去管理膳食。每一个人在教会的生活中啊，都是要承担不同的责任的。如果你处在领导的地位，但发现所担的担子太重了啊，难以承担，那么就要根据神所赐给你的能力以及事情的先后次序来做出决定，找人来去帮忙。即使你不是做领导的，你也有恩赐，可以在教会多方面的工作上来被神使用，把这些恩赐给献上，用来好好服侍神。使徒并非轻率的来对待膳食管理工作的，他们对处理膳食供应的执事人选的要求就是，首先要有好名声，其次被圣灵充满，第三就是要有充足的属灵智慧。要承担重要责任并且需要和人接触的岗位呢，应当由具有这些品格的人来去担任。所以呢，我们必须让有属灵智慧灵命成熟的人来去带领教会的。当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生活中充满神迹，慷慨分享，肢体相交时，也许呢会希望自己成为这完美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事实上，初期教会呢也是有问题的，那么正如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没有教会是完美的，那么直到基督再来和信徒联合为止。所有教会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的教会的缺点使你苦恼，那么你要扪心自问，一所完美的教会会让我来做会友吗？所以呢，还是尽你所能的来去改善教会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六节，经文记载，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使徒这个词意思就是受差遣者，或者是受神派遣者，也适用于基督。比如希伯来书的三章第一节，教会差遣者；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又如主的弟兄雅各；比如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九节，以及巴拿巴；比如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十四节。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呢，使徒这个词是指耶稣的十二使徒和保罗。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十二门徒和保罗是直接从耶稣领受使徒权柄履行特殊职分的，比如见证福音啊、教导和监督等等。在教会的体制上需要有类似使徒的职分和担当事工的人，但是使徒的称谓和职位呢是不可以继承的。使徒职分是初期教会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一次性职分。按手在人头上这件事呢，在今天常被人误解。很多人以为按手和属灵能力有关，他们认为把手放在头上呢，可以把属灵能力呢传给别人。我认为把手按在一个人身上只会传染细菌，除了传染细菌之外，什么也不能够传过去。那么按手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利未记所记载的有关旧约的献祭条文当中， 罪人呢要把他的手放在寄生的头上，那么象征寄生就取代了他的地位了。献祭呢就是罪人献上自己为祭。当使徒把手按在执事的头上，就代表执事是他们的同工，他们是一块儿服侍的。同时按手也表示这些人分别为圣啊，担任执事这个职务，在基督里的团契，他们代表全体信徒担任这个职分。好，请注意，这些人参与的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服侍。初代教会呢，照顾到弟兄姐妹的需要，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初代教会呢，有帮助贫穷的人，那么这个计划只是限于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今天的教会呢，也该这么来做。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七节经文记载，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好，那么在这节经文里边，作者路加就浓缩地描绘了圣灵积极的工作过程。今天呢，神的道也要兴旺起来，那么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福音广播事工的目的。我真希望神的道呢能够兴旺起来。好，不要忽略了有许多祭司信主了。主耶稣死的时候呢，至圣所的幔子就裂成两半，当时有些祭司还在圣殿中来服侍。那么这时以后有很多人就信主了，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祭司。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斯提凡，他是初代教会的重要人物之一。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八节经文记载，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好，这些执事和使徒是合一的，他们也有行神迹的恩赐。因为斯提凡是福音有力的见证人，因此就引起了撒都该人他们的敌意，他们就设下假见证的控诉，把斯提凡就带到公会面前来受审。好，使徒行传的六章九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那么根据提比留的记录呢，耶路撒冷有十二个会堂。根据屈缩多摩的记载，散居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呢也建立了专用的会堂。利百地拿、古利奈、亚历山泰、基利加、亚西亚应该就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几个犹太会堂所在地了。那么从各处的犹太会堂中，有些人就过来和斯提凡来去辩论。好，斯提凡的讲道呢带有属灵智慧和圣灵的权柄，众人就抵挡不住，于是呢就收买一些假见证人来加以诬陷他。那么根据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六节和十九章十五节的记载，审判时呢必须有两三个公开的证人。主耶稣他也曾经经历过这种诬告，那么作为跟随主耶稣的光明之子，也会受到黑暗势力的诬告和逼迫的。那么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每当我们遭遇此类事件时，就应该期盼天上的赏赐而更加喜乐。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他所说的，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斯蒂凡被带到公会前，那么做假见证的人他们也来了。 当然，做假见证的人，他们讲的一半是真话。主耶稣确实说，他们所摧毁的圣殿，他要重新的建立起来。但是呢，主耶稣他是以他的身体来比喻做圣殿。在主耶稣受审的时候，做假见证的人误解曲解了他的话。那么在这里，斯蒂凡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呢，有一天啊会成为废墟，他们也同样曲解了斯蒂凡的意思。那么事实上，没有基督的圣殿就是废墟。他们歪曲了斯蒂凡的话，认为他是指摩西律法。那么当然，人啊不能够靠律法得救，只能够靠恩典得救。在摩西时代，救恩必须靠恩典，那么今天也是同样。公会的指控呢，只根据了部分事实。他们看到斯蒂凡的脸，感到很惊讶，因为他的脸比任何人都像天使。路加呢，把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刚强壮胆的形象，就比喻为天使。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看到斯蒂凡在公会前就辩护。其实呢，他不算是辩护，而是在述说以色列国的历史，以及以色列人拒绝和反抗神的行为。斯蒂凡指控公会呢是主耶稣的背叛者、谋杀者。当然，这些话呢就引起他们强烈的敌意了，最终决定要用石头打死他。斯蒂凡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他说整个国家的百姓从来没有真正敬拜神，只有少数的百姓信靠神，那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斯蒂凡的讲道呢，是《使徒行传》里边所记载的讲道中最长的一篇。他先简述了亚伯拉罕和约瑟的故事，以及摩西的经历，然后呢，就指出了以色列人如何离弃神，啊，对神不忠不义，转而拜偶像。那么在结论中，斯蒂凡就责备犹太宗教领袖把耶稣基督出卖了、杀害了。斯蒂凡所说的话虽然是含蓄，但是却直击犹太人信仰的要害。那么这就成为后来传扬基督真道的楷模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先看七章的一到三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好，宗教领袖呢指控斯蒂凡，问他这些指控是真的吗？那么斯蒂凡的回答就显出他一点也不想澄清自己的无辜，他甚至没有提到对他的指控。那么开场白令人惊奇，斯蒂凡称他们为父兄，他们在血统上是弟兄，斯蒂凡称年长的人为父亲。你看，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对长辈呢很尊敬。这个年轻人后来就成为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了。和公会阴森恐怖的气氛相反，那么斯蒂凡呢，他以极其亲切的语调来开始辩护。他在整个讲道过程中，直到殉道时，他始终是保持着宽容而又真诚的气度的。好，有人说基督教在开始时是年轻人的运动，那么这完全不正确。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这两个占有重要分量的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了。初代早期教会成长的过程中，这两个人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了不起的年轻人啊，都有恩赐，都被圣灵所用。这时是这两个年轻人唯一的一次碰面，但此时他们却是对立的。十字架就把斯蒂凡和大叔的扫罗就给分开了，就好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和那两个强盗一样。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当扫罗看到斯提凡，他觉得斯提凡呢很愚蠢呢、啊。斯提凡的申诉呢是了不起的，他从亚伯拉罕开始回顾以色列国的历史，那是以色列国的开端，他没有再往前追溯。那么马太福音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国的，那么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追溯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如果想追溯源头到亚当，那么你要看路加福音了。斯提凡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来开始谈起，虽然他回顾以色列对神的叛逆，但是还有剩余的百姓是信靠神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在有组织的教会，就是你我看得见的教会里边，还有一小群真正的信徒的。在教会里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真信徒。那么有人会问了，你认为某某人是基督徒吗？答案就是，即使他去教会，是教会同工，也可能不是基督徒。那么就像以色列国一样，总有一小群人是真正信神的。所以呢，在教会呢，总有一小群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信神，他顺服神，那么信心就会带出顺服。好，斯蒂凡从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亚伯拉罕来开始说起，那是亚伯拉罕的老家，神在那里就呼召了他。神呼召亚伯拉罕远离家乡，因为他的老家是拜偶像的地方。斯蒂凡以亚伯拉罕与应许之地的关系来作为讲道的开场白，他论到土地预表永恒之城，但是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与神的立约。斯蒂凡警戒犹太宗教领袖对于神立约的核心事件反应迟钝，而只在意圣殿崇拜的这个外在仪式。好，根据创世纪的十二章六到七节经文的记载，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在迦南地事件的摩利橡树那里，其实呢是在到达哈兰以后。不过亚伯拉罕未到哈兰之前，神也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呼召他。那么正如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们所要指示你的地区。那么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七节经文也记载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使徒行传的七章四到五节就记载斯提凡说，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好，这个应许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八节，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好，斯蒂凡就指出了，以色列的祖先在现在犹太人视为宝地的迦南地原无立足之处。那么斯蒂凡想要说的，也许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到十六节更清楚地说明了。亚伯拉罕知道神真正应许的不是地上的家，而是天上的家。古今的圣者呢，借着基督就可以同聚一堂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
3: 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现代人极度渴望某种确定性，比如一套房子，一个铁饭碗，一份看得见的资产，仿佛只有抓住了这些，人生才有着落，才有价值。但斯蒂凡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也夺不去的，比如因信靠神而有的平安、喜乐与永生的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5节。亲爱的小朋友，通常当你遇到挑战或困难的时候，你都怎么面对呢？或许你曾听别人说，要靠自己的努力、聪明、智慧才能解决。但在圣经当中，爱我们的天父爸爸告诉我们，不能依靠或相信人的智慧，乃是要依靠并相信上帝的大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在许多地方上还是很有限的，但唯有上帝他是无限的。然而很可惜的是，很多人常常会想在有限的人身上寻找只有无限的上帝才能给的东西，像是真正的平安、信心、确据等等，因此才会有许多人常常活在失望当中。亲爱的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是一位真正可以叫我们不失去信心的主。这句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当我们相信上帝时，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判断，乃是在乎上帝的大能哦。当你真的是凭信心真正相信上帝的大能是能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或挑战时，你也会在这当中享受天父爸爸赐给你的真平安和喜乐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2章5节。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住着一只好大好漂亮的独角兽。它从早到晚都在玩耍，有时候在阳光下追蝴蝶玩，有时候停下来喘喘气。它从海边飞奔到铺着白雪的山顶，或者快步越过小河。可是它很怕水，所以总是很小心的不让自己掉到水里。有时候他会看着那些忙忙碌碌的动物们，蜜蜂忙着采花蜜，山羊让人们挤羊奶，母鸡去下蛋，绵羊献出它的羊毛，就算龙也会从鼻孔里喷火来吓唬那些坏蛋。到了晚上，独角兽就会躺在森林的大树下欣赏月光。他每天除了自己一个人玩耍以外什么也不做，可是在他内心里觉得又寂寞又忧伤。一天晚上，独角兽在森林里到处闻来闻去，想找些事情做。忽然他听到一阵微弱的呼叫声，他竖起耳朵注意听，在树林的那一头有个微弱的声音叫着，
1: 救命啊，救命啊。
2: 诶，是谁在喊救命呢？
0: 独角兽从树林里跳出来大声地叫着，
1: 是我啦，在这上头。
0: 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独角兽抬起高贵的头，看到一个小女孩的身子挂在岩石上，她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掉下来。在岩石的后头有一些又丑又可怕的怪兽。
1: 拜托拜托，不管你是谁，请帮我离开这块岩石吧。
0: 小女孩哭叫着说，
1: 那些怪面鸟把我抓来，他们要我爸爸用整个国家来换回我。
0: 这个时候独角兽忽然想到，从来没有人请他帮忙过诶。于是独角兽心动地跳上岩石，小女孩垫起脚尖刚好可以碰到她的脚。
2: 独角兽大声地说，抓紧，我来救你下来。
0: 小女孩弯下身来紧紧地抱住她头上的脚。独角兽慢慢地低下头来，让小女孩骑到背上。她做到了，她感到非常的骄傲。

0: 这时怪面鸟尖叫地飞走了，他们想尽快地赶到小女孩的父亲那里，趁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已经平安之前，逼他交出王国来。此时小女孩对独角兽说，
1: 真谢谢你，神奇的马。
2: 我不是马，我是一只独角兽。那你是谁呢？
1: 我叫尔奇，我是海龙王的女儿。
0: 小女孩回答道，她穿着海草做成的衣服，背上长着鳍。自从妈妈死了以后，我就帮助爸爸管理国家。可是那些邪恶的怪面鸟把我抓来丢在岩石上。独角兽，请你赶快跑，赶快跑！怪面鸟嫉妒我那聪明仁慈的爸爸拥有的权利，他们知道他会交出王国来换回我的生命。他们很坏，想要霸占整个海洋世界，这是多么的可怕啊！独角兽，请你赶快带我回家，在爸爸交出王国之前，赶快带我回家。 此时独角兽就像闪电一样奔向大海的方向，他跑了一整天一整夜，最后终于来到海边。他们远远地看见那些邪恶的怪面鸟围在国王旁边，那些怪兽鼓动着翅膀逼国王交出王国。
1: 爸爸，爸爸，
0: 尔奇大声地叫着。
2: 陛下，陛下，
0: 独角兽也使尽力气地喊着。可是海龙王离他们实在太远了，又因为太悲伤了，因此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此时尔奇请求独角兽载着他游到国王的身边。
1: 我从来不自己游泳的。
2: 很抱歉尔奇，这个我做不到。
0: 独角兽低声地说，
2: 我不会游泳，你知道的，独角兽就是不会游泳的。
1: 哦，拜托，拜托你试试看嘛。
0: 尔奇满眼含着泪水恳求着，
1: 只要爸爸看到我安全了，他就能够抵抗怪面鸟，海洋就不会落到怪兽的手中了。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独角兽与大海的故事要先在这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希望小朋友你可以继续和佳佳姐姐一块儿在爆米花的节目来听独角兽与大海的故事哦。我是佳佳姐姐，是陪伴你在爆米花的好朋友，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喽。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探讨的系列讲座主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继续思想敬拜的征战。这篇讲章包含两个重点：第一是旧约圣经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出自《历代志下》第17到20章。 第二是现代的两个例证，在上次节目中，我们探讨了第一个重点，说到犹大国的约沙法王违背上帝的心意，与邪恶的亚哈王联手去征战，结果亚哈被杀，约沙法王则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宫中，他从那次的经历中学会了上帝教导他的功课。 直到必须听从上帝，而现在他再次面临第二个危机。历代志下第20章1到3节说，约沙法面对亚南大压境，便惧怕，那是个好的开始，因为那种恐惧对上帝的敬畏。约沙法在恐惧中下令犹大国的百姓一起进食。历代志下20章4节说。 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假如你心中感到恐惧，你也应该这样寻求上帝，不是吗？约沙法从他与亚哈并肩作战的痛苦经验中学习了功课，他知道必须把最后的手段转化为第一个招数。 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经文所记载的事情详尽地解释一下，因为这是有关敬拜和赞美的美妙篇章。从此刻开始，直到事情的结束，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赞美和敬拜。约沙法召聚了全国百姓，聚集起来寻求上帝。请继续看下面的记载：历代志下20章5和6节说。
3: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啊，你不是天上的上帝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读一读这一段祷告的其余内容，我们会发现约沙法赞美上帝的本位和属性。 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他所知道上帝能做到的事情。第10节下面的经文说，约沙法把他的赞美和敬拜转化成为非常精确的请求。历代志下20章10到13节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瞻仰万里，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他们就等候上帝说话。请注意，
2: 第一个危机和第二个危机之间的差别。在第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约沙法运用自己的智慧，违背上帝的劝告，以致大祸临头。在面对第二个危机的时候，当问题来到，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上帝面前与上帝交通。他和上帝的交通过程呈现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敬拜和赞美的见证。现在所有的百姓都和他一起聚集，此时此刻他要决定怎样进行征战。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我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读过的一次奇妙的军事行动。我也从来没有在军事历史上看见过像这样的情况。很奇妙的是，这件事情就出现在这里，就在上帝的话语中。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在一起聚会，在会众当中有一位先知站出来分享一篇短短的信息。那是一篇很棒的讲道。那个先知说，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聚集了众百姓，并且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出去与敌人征战，我们要部署自己的战争策略，我们要这样做。请看圣经历代志下20章18到24节怎么说的。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诗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起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犹大人来到旷野的万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读完了这一段记载，你会不会说，啊，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不是吗？你听清楚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约沙法和他的百姓一起聚集，准备作战。约沙法说，把所有诗班的成员聚集起来，排好队伍，派他们去军队的最前面。他们不愿带着任何武器，他们只要唱诗，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赞美上帝，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敌人就混乱起来，并且开始自相残杀。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同胞之后就自杀。当约沙法的百姓来到那本来是庞大的敌方军队集结的地方，他们以为会看见敌人的大军，没想到他们只看到尸横遍野，没有一个活口。圣经继续说，敌方军队的财物太多，约沙法的百姓花了好几天才把这些掠物收拾好带走。最后他们再举行另一次赞美和敬拜聚会，荣耀颂赞上帝，见证他如何透过他们的属灵征战成就了大事。现在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但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上，上帝通过他子民的敬拜和赞美，为他的子民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 我知道你或许会说，啊，那只是从前发生的事，我们却是活在现代啊。我不认为上帝今天还会做相同的事情。我很想知道，我们因为经常以为那是从前，不是现在，而失落了多少上帝的应许呢？弟兄姐妹啊，你是否也思想过同样的问题呢？上帝从前如何做事，只要他愿意，今天他同样可以施行。因为圣经的原则是始终不变的，上帝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当中，上帝在他子民赞美和敬拜的恩膏中施展大能，做奇妙的事，他的子民也心悦诚服地荣耀他的作为。好，我们接下来谈第二个重点，现代的两个例证。或许你在怀疑今天还会发生像约沙法所经历过的事情吗？我想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是现代的事件，这就是因着敬拜和赞美而使上帝大大得胜的现代事件。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的宣教工厂，有一位被上帝所使用在世界各地带领许多人归主的布道家，他在非洲肯尼亚的门巴萨举办了一场很特别的布道会。在那个布道会上，他亲眼目睹赞美和敬拜上帝的能力以奇妙的方式临到他们当中。在那次的布道会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各个村落来到门巴萨，有些人是为了得到医疗的帮助而来，但也有人因为听到当地发生的事情而来凑热闹的。在每一次聚会开始之前的半个小时，在场地四周有20个扩音器，同时播放录音带里面的音乐，那个录音的名字就叫《欢呼我王耶稣》。虽然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歌词说的是什么，也从来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音乐，但是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灵借着那些音乐临在会场中。上帝使用这个奇妙的方法预备他们的心参加那次的布道会。上帝似乎要用很特别的方式去使用当天播放的其中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我们站在圣地上》。其中一位参加聚会的朋友看到这个场面便说，每天晚上播放那首诗歌的时候，因为赞美上帝的歌声是如此的高昂，以致我们甚至可以听到邪灵在痛苦的尖叫。你或许会说，哦，那听起来很像邪教啊。不，那是事实。虽然我们不理解魔鬼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何等强大的邪恶力量，但是在宣教工厂上的宣教士，他们却强烈地感受到魔鬼的搅扰力量。让我告诉你，魔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靠近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人很清楚这个事实。你会说，耶利米传道，你说的是宣教工厂，那不是从前，却是在外面。我个人对从前、外面等等没有多大兴趣，我要强调的是这里，就在我们的文化里，我们正面对魔鬼的攻击和骚扰。好了，我想那是其中的一个例证。我要再跟你说另一个故事，那是在1987年，地点是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南部。当时有许多年轻人一个接一个的自杀，没有人能够解释个中的原因。我记得我看过报章的报道，当时的民众也都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名叫利克西干斯的南美浸信会的牧师，他知道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区，不单许多人有自杀的倾向，事实上他认为这一切都与撒旦的活动有联系，属于撒旦的邪教就在那个位于河谷的社区里渐渐地兴盛起来。西干斯牧师牧养那里的青年人，通过与他们交谈，聆听他们说到他们自己的朋友如何与撒旦会联系， 他了解到那些年轻人自杀必定和当地流行的撒旦崇拜有密切的关联。教会里青年小组的 组员告诉西甘斯牧师那些魔鬼崇拜者的情况。那个年轻人说，我的一个朋友是当地的高校里极受欢迎的男生之一，那个男生是撒旦会的成员，他很想脱离撒旦会，但会内的领袖不准他离开。他告诉一些基督徒朋友，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被撒旦会的人杀死的。因此这件事情十分明显，几个星期以后，那个年轻人被发现死在车上，有一根连接排气管的软管贴在他的手腕上，警方认为他是窒息而死亡。但是西甘斯牧师带领的青年小组组员知道的更清楚，他们知道那是因为撒旦在辖制那个青年人，使他无法控制自己而遇害。西甘斯牧师觉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必须做一些事，于是他决定动员其他基督徒一起来面对这个征战，并且他们与警方沟通之后，知道那个邪教的成员相当活跃。事实上，从警方的报告显示，那些邪教的成员已经收集了一些学生的名单作为攻击的目标，要使这些学生因无法控制自己而自杀。如果那些学生不肯自杀，那么撒旦会里面的人就会把他们杀死，并且将现场布置成自杀的样子。毫无疑问的，有相当数目的成年人也是撒旦会的成员。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牧师竟然也牵涉在这个邪恶的活动中。西甘斯牧师和一些基督徒告诉警方，他们很愿意尽他们所能提供帮助，他们知道那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到各个自杀的现场，就在那里敬拜和赞美上帝，洁净那个地区。有一天，他们决定利用旧约圣经中以利亚的事迹作为他们一边布抄一边敬拜上帝时所念的经文。西甘斯牧师回想起以利亚怎样在山上站出来跟巴利先知抗争，他说，现在让我们看哪一位是真的上帝。以利亚勇敢地当面挑战众巴利先知，当然你知道后来以利亚得胜了，而巴利先知的表现也实在太愚蠢了。西甘斯牧师决定在当地社区和魔鬼的邪恶力量对决，因此他上电视台宣布，在万圣节晚上午夜的时候，他和他的团队要在坟场那里聚集，并且邀请对方，就是导致一连串自杀事件的撒旦会的邪恶成员去到那里。西甘斯牧师和他的团队借着圣灵的人力以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和邪恶的信徒征战。到了万圣节那个晚上，大约午夜的时候，西甘斯牧师和他的团队站在坟场里，准备好与撒旦的邪教对抗。西甘斯牧师说，我一直以祷告和讲道来击打魔鬼，但是当我为着应该怎样征战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我，祷告和讲道并不是那天晚上的行动焦点，我们必须赞美上帝，敬拜他。于是我们造了一个大约有四米高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包福音单张，准备派发给当晚到来的每一个人。上帝指示我们把十字架竖立起来，用极强的灯光照射着十字架，务必让大家都看见那个十字架。做好一切的准备之后，他们派发单张，但不必再做别的事，只要单单敬拜和赞美上帝。时间到了，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坟场中央聚集。西甘斯牧师说，他们手上并没有歌词，也没有学会太多的敬拜和赞美诗歌，所以他们就唱一些熟悉的圣诗，例如《照我本相》《古旧十架》，以及他们学过的一些诗歌。 他们大声地歌颂赞美上帝，也很清楚仇敌魔鬼就在那里。西干斯牧师说，当时的情景相当怪异的。还有呢，当他们前往与撒旦征战的途中，他们发现有人宰杀了一头牛，内脏被挖了出来，散落在他们经过的路上。那里距离牧场很近，所以他们知道一定是撒旦会的人把那头牛放在那里吓唬他们，想要使他们退缩。西干斯牧师和一些弟兄姐妹在唱圣诗的时候，有些穿着万圣节服饰、装扮成鬼怪、僵尸等等服装的人来到他们身边，开始讥笑嘲讽他们。你不妨想象一下，在万圣节的午夜，在阴森森的坟场里出现了一批妖魔鬼怪打扮的人，那是相当吓人的情景啊。可是有些弟兄姐妹害怕吗？不害怕，那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全然投入的敬拜和赞美上帝。西干斯牧师说，我们的祷告并不是作战式的祷告，我们也没有打破咒诅或谈什么攻占属灵的营垒，我们所做的就是赞美和敬拜上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的灵仿佛控制了对方，他们没有继续讥笑，不再说话，而是坐了下来，安安静静地听着我们唱诗赞美上帝。在那几个小时里，我们不是在看一群专业音乐家在表演，因为那些弟兄姐妹连吉他也没有，只是在敬拜和赞美上帝。最后到了凌晨四点，那一批做妖魔鬼怪打扮的人连续听了四个小时的敬拜和赞美上帝的诗歌之后，终于离开了，没有一个人做出任何恐吓人的举动。根据后来的报告所提供的消息说，那件事情看来真的十分奇怪，自从那个晚上之后，再也没有年轻人自杀的事件发生了。那些弟兄姐妹在坟场里的敬拜和赞美所带来的大能，平息了扰乱社区的自杀事件。好了，听众朋友，让我提醒你，我们的敬拜并不局限于教堂里面，教堂只是我们所有人一起聚集的地方。我们在教堂里集体敬拜上帝，彼此激励，而我们也必须学习怎样在自己的人生中个别的敬拜上帝，以至于我们能够聚集在教会里互相激励，同奔天路，勇敢地与魔鬼征战，然后再回来教会再互相鼓励。好了，在结束这篇讲道之前，我想挑战你，作为上帝的子民，你能够以学习敬拜和赞美上帝作为你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吗？你是否愿意学习一种你以前不知道的个人敬拜和赞美上帝的方式吗？你愿意学习如何歌颂和敬拜上帝的圣名吗？在某一次的早堂聚会之后，有两位女士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他们正在经历破碎的婚姻。他们表示，他们能够继续敬拜上帝是莫大的恩典，否则他们早已经撑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面对着什么问题，例如教养子女的问题，或者是经济无法改善的问题，你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也许你觉得撒旦在搅扰你，使你灰心丧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你应该如何与他征战。你要找一些敬拜的音乐，竭尽所能地学习一些敬拜的诗歌和音乐，到一个没有人骚扰你的地方安静独处，播放敬拜的音乐，敬拜上帝，赞美他，并且使这样的敬拜成为你的生活模式。你将会发现上帝要赐给你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0: 敬拜的征战这个奖章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和你一起探讨有关敬拜的内容，请关注下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我录音室的呢，是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主内的姐妹，她像我的一个小妹妹，但也不很小，她也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使女。她是我们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非常年轻的一位总干事。那因此呢，我们相信一谈到他的生命故事，以及他的呼召，以及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大家就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非常精彩的、不为人知的，但是却是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我们非常的欢迎荣登克安主任来到真爱之我家做客。虽然我不太习惯讲他的这个中文名字，但是他的英文名字呢叫 Christina。我们 Christina 是我平常不叫他主任，对。总之，我们非常的欢迎 Christina 来到真爱之我家做客。
1: 谢谢郑儿姐。
0: 今天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其实我认识 Christina 主任的时间并不非常的长，大概也就是在过往的5、6年的时间，当我们各自在所服侍的机构有所相遇和同工的过程里面呢，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他在过往的这个成长、求学和侍奉的经历当中，我们已经或多或少有一些的交集了，但是真的后来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的服侍，所以我们有了很多同工的机会。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通常被他服侍，却很少走进到他的生活和生命故事当中去了解他的背景。好，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亲爱的 Christina 总干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家庭和侍奉的背景。
1: 谢谢郑儿姐，首先很感恩，也很荣幸哈，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分享的机会。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大很奇妙的故事，但是我很感恩，就是从信主到开始侍奉到如今，真的是每天都在尝主恩的滋味。那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那么我从哪个开始呢？
0: 从你出生的家庭背景吧。
1: 出生家庭背景，
0: 你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牧者家庭的，还是说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主的？
1: 我是我们家也不完全算是第一个。其实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很多年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我猜他那个时候是基督徒，所以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默默的在祷告哈，我猜他是祷告。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啊，他到底信的是什么？但是没有深究。在我父母这一边的话，就是我们家应该是没有基督徒，所以来到美国之后，我是应该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
0: 哇哦！所以从小成长的环境没有，但是你却对一个远房亲戚去探望你们的时候，他的祷告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让你到了北美读书留学的时候，你心里面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浓厚的兴趣和好感，有没有这个原因？
1: 我想多少是会有一些的，当时也因为这一位远方的亲戚的缘故，所以我也对圣经产生了一些的兴趣。然后去到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他就有一本黑黑的书，上面也圣经呢。那个时候当时是竖版的哈，是从右边看到左边的。
0: 黑黑的
1: 那
0: 书，是的，和合
1: 就
0: 本
1: 那个
0: 繁
1: 时候
0: 体字的书。
1: 对，就是那个时候看到的，我就说，哎，这个是一本圣经，我拿来读一下。但是也就读了创世纪，觉得挺有意思，到出埃及记，后来就没出去了哈，那本。所以是多少在大陆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对于基督教 here and there 听到一些不同的信息，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
0: 是。
1: 那到美国来了以后呢，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是移民过来的。那么过来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在旅游的感觉哈，就前3个月。那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哎，我好像移民过来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哈，那就开始在想我应该从哪里开始。 那也是在大陆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诶，他这里认识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可以介绍让我去教会认识一些朋友，问我要不要去。我想好啊，反正也听过，从来没去过，看看教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时就答应了。那天去到的时候，晚上呢，去参加他们一个团契。那在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呢，在那边一起吃饭呢，然后非常的 welcome 啊，那一下子就很融入。然后他们在应该那个时候是查经之后分享祷告，就有位女生，她就问我，哎，那你要不要信我们这位耶稣啊？当然，她前面有介绍了一点点。当时其实很简单，我就觉得说，哎，那个看起来也不错的一位主，那为什么不信呢？然后我就信了，然后他们就立马趁热打铁，然后就说，哎，那要不你就绝志吧？我说好啊，什么叫绝志啊？我也搞不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说，好吧，你们怎么祷告，我就跟着你们祷告。就那个时候，在去教会的第一天就决志信主了。
0: 哇，我这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也就是说，单单纯纯的，你觉得这个主这么好，为什么不信呢？然后也抱着一个就是非常乖巧的，听到就信了，就是不是发生在新约里面的这些见证吗？听到心里面欢喜就接受了，所以一点挣扎都没有。后来的这个信仰的成长，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纠结，说我当初是不是做了一个很草率的决定，莫名其妙就相信了？你是怎么一步步的认真的去思考你的信仰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而且当时你是一个人只身进入教会的，你的家人没有在你的身边，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后续的这整个发展，家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你自己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1: 是啊，我其实信主第一天晚上回去，我就上网去搜索什么叫决志信主。其实英文祷告结束之后，我当然祷告内容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是决志这两个词，我还搜索了半天。才发现原来就是说，在耶稣面前要决定立下这个心志来跟随他哈，那么也很开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挣扎。我想真正的挣扎是在一直参加教会的团契聚会活动，就很开心。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一年左右，没有什么太多的挣扎，都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跟一群年轻人，那个时候还年轻，一群年轻人在一起，然后每个礼拜五大家聚会读经查经，然后有时候 outing，所以就觉得哇，在美国的这个新生活开始了之后，非常的投入。那我想最大的挣扎可能在信仰上的话，其实也还好，没有说我对神有什么特别的怀疑，只是觉得说，我要怎么样融入在这个团体当中，继续的向前行？
0: 是。
1: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做饭哈，那我就在团契里边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就承接了一个晚上做饭的这样的一个服饰，所以一到礼拜五呢，我下了班我就赶紧匆匆忙忙赶回家，就是在家里边大开炉灶，就好像大厨叮叮当啷的哈。那时候我父母还没信主，他们也很乐意让我去教会哈，有新的朋友。但是一方面感觉我都像着了魔一样了，所以就好像就完全不顾家，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教会，那最好7天都泡在里面的样子。当时就觉得好像我妈妈就没有很开心。我就明明是在分享见证的时候，突然呢，他在切菜呢，他就会把那个菜刀啪就扔在桌子上。他说："我看你就是入了魔了，着了道了。"当时其实我挺震撼的，我说我明明在分享一件好事，这基督里的这个见证，怎么就变成了让他变得如此激动的一个事情？那也让我去思考，那我这个信仰到底在我的家人面前、父母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重新去思想一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始 aware，原来我的信仰不只是我自己 happy，还有旁边的 家人朋友对我这个整个生命的状态的变化他们是看得很真切的哈，就是说这个反应也说明 something not right，那我就需要去思考这样。
0: 我想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加上你还年轻嘛，你说了还年轻，其实那个也是伴随着你的整个进入到一个新环境，社交的需要，然后生命那个阶段的特质，就是容易所谓的顾家啊，在家庭的责任方面，加上我相信你还没有结婚嘛，你在父母亲的面前就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神也允许你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一段所谓的着魔一样的狂热的在教会的生活，因为其实你一个人在家庭里面的那种信心要坚持下去是需要有很强的教会的支撑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也相信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错误，而是成长的必要的一个环节。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现代人的忙碌是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殷勤，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懈怠。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今天是9月1号，开学季，很多孩子在之前的一个星期特别的忙。忙什么呢？忙着赶作业。其实何止是小孩子，多少时候我们所谓大人也是在无节制的随心所欲的对待时间，而这破坏了人的专注力。专注力的缺失让本当用于做最重要最有意义之事的时间被切割成了碎片，时间被那些无意义的琐碎的虚空的事情消磨掉，荒废掉了。被碎片化了的时间让一个人无法安静用心地寻求和投入最重要的事。统计一下，一天用来刷手机的碎片时间的总时长是多少？这些碎片化了的时间伴随的是一个人碎片化的思维，这思维又加重了一个人对于存在的凌乱感、混沌感和荒诞感，加重灵魂中的麻木、良知上的迟钝，加重对于生命价值的缺失感、虚无感。专心仰望耶稣，一起来收听。

孩子赶作业，父母在一旁叹息又无奈。原本希望孩子学习不错，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成龙成凤，光宗耀祖，一辈子衣食无忧，与贫穷二字无缘。殊不知，碎片化的时间铸就了一个人真正的贫穷。这贫穷，正如有人总结的，不是没房没车，不是穷困潦倒，身无分文，而是脸上的浅薄无知，心灵的一片空白，思维的高度贫困，精神的极度匮乏，是一颗茫然随波逐流的心，是无所爱也无所寄，是无所望也无所期。多少时候，人没办法拒绝那些让时间变得碎片化的事，总是不由自主受他们的吸引，被他们缠绕和追赶。短暂的觉醒与无力的抗拒之后，是周而复始的呈现。人们仿佛已经无法整合碎片化了的时间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最重要的事。这显明了什么呢？显明这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缺乏真实的掌控力。这显明从最深层的生命本相来说，这人是不自由的，生命受制于某种虚空与黑暗的诠释。我神真伟大，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2: 这里是与你有乐。暑假的时候也是旅游的高峰期，各大城市的旅游景点歌舞升平，人们享乐其中。可是一切的娱乐形式让人心在感到看似放松和愉悦的同时，又像一副麻醉剂，渐渐夺去人反省和深思的意志与能力。旅游虽好，终有归期。还有一些让人的注意力和精力被攻占和稀释的娱乐形式，极容易让它上瘾，使这人一旦沉浸其中，就很难干脆利落地扭身，这样就对这人形成一种不由自主的控制力。这是一种辖制人心，阻碍人心去感受到自身原本存在的精神层面的力量。这是一种对人精神存在的维度催眠了的力量，是一种让人对是非善恶不再敏感的力量，是一种让人心麻痹和沉睡的力量，是阻碍人心去寻找真理和自由的力量，是拦阻人寻求光明和平安的力量，是一种辖制人继续做黑暗权势奴仆的力量，是一种让这人沦为非人的力量。蛮有能力，一起来欣赏。

据说有这样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寓言，你也一定听过，说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停下来等等他。亲爱的朋友，有一个真相是，人体的肉体倾向于在虚空的事物中去寻找乐趣，而这世界又为其上的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项目，让这人可以用来打发时间。这世界裹挟人们在其中找到乐趣，沉迷其间不可自拔。花花世界专为人提供虚空的事物，迎合肉体贪图舒适安逸躺平的本性和欲求。这世界引诱人们把沉迷当放松，把逃避当减压，把娱乐当安息，把酒醉当解脱。这世界让虚空的事物掌控人的喜怒哀乐，耗费人的生命和时间，拦阻人的眼目和心思去寻找和专注于那些最重要的事，就是那些关乎人灵魂归宿的事。安静，请欣赏。

0: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1: 聆听歌声，
0: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还有一些时候，一个人看起来并不懒散，似乎也在积极奋斗着，远离娱乐和休闲，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工作上。这时候，这人的时间利用率很高，看似远离了时间被碎片化的生活状态，用为目标而努力的忙碌充实了自己。可是这时候人心灵的饥渴和疼痛只是被掩盖了，却不是被治愈了。用忙碌来对抗意义的焦虑所带来的空虚和疼痛，就像什么呢？明明是灵魂饿了，却去拼命喂养自己的身体。一位哲学家说，多少时候人习惯抱怨这时代太忙碌，实质上是一种极深的懒惰和疲劳。真的懒惰是表面忙碌的原因。是的，很多时候人们表面忙碌，实际上却在极深的懒惰中。殷勤是表象，懒惰是实质。因为忙碌背后是对一个人他自己更重要本分的逃避，这本分就是看顾好自己的灵魂。记住一位牧人的劝勉吧，他说，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是迷恋于远大的野心，而是从那被碎片化了的时间救出自己的命，就好像从火焰中抽出来的那一根柴。我心灵得安宁，一起来欣赏。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9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8章1-23节，题目是末日决战上。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人类历史当中有太多的战争，甚至有人说呢，和平是战争的间歇，和平是战争的间歇，短暂的和平，和平是短暂的，短暂的和平常常被后来的战争所粉碎。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人经历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使许多人觉悟这种残杀不能够再发生，所以成立了很多和平的组织。结果呢，在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之内呢，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加的残酷。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许多国家的领袖说，这是最后一次人类的大战了。但是呢，战后真的和平了吗？许多国家在冷战，冷战停了，各种形态的战争依旧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好像世人所渴望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什么时候才会来到呢？圣经告诉我们，必须经过那末日决战，那最后的战争，地上才会有持久的和平。至于那末日的战争呢，以西结书第38章39章就是我们不可不读的两章。在以西结书38章里提到了马各地的哥哥，马各地的哥哥是那次末日战争的主帅。以西结书第38章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马各地是哪里呢？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还有启示录第20章第8节都有相同的马各这个字的出现。在创世纪第10章第2节那里所提到的马各呢，是亚弗的一个儿子，他是一个人名。启示录第20章的第8节有一个叫马各的，他与哥哥有关系，而他也是一个人。但是在以西结书第38章里的马各地，很清楚的 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所以马各地应该与创世纪第十章第二节，还有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没有直接的相关。马各地的哥哥，哥哥是谁呢？下文有说，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罗斯这个希伯来文 Ros， 它是头，是主管的意思。因此有学者说呢，罗斯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罗斯是王，是头，是主管的意思。他与下文的那个王呢是同位语，而两个字相连在一起，罗斯加上王，就是首席领袖的意思。换句话说，哥格这个人呢，他是一位领袖中的领袖，他是首席领袖，他是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哥格究竟是何许人也？哥格是一个人，但他到底是历史上的哪一位呢？学者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认为他是亚述的一个文献记录当中的一位王，他是吕底亚王吉志，在亚述的文献记录当中被称为是姑姑哥哥。也有学者说哥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蛮人的地区，因为在近东的一个文献亚麻拿书信当中也提到一个地区的名称，这个地区住了野蛮人，地区的名称叫做嘎嘎亚哥哥。另外一个文献也提到哥哥可能是神，在一个拉斯山拉文献当中找到了一个嘎嘎的神，也有可能是哥哥。但学者 John B. Tyler 泰勒他说，不管哥哥是人还是地区还是神，这个名字的来源并不重要。总之在以西结书第38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哥这个字，它所代表的是一个邪恶势力之首的一个化身，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毁灭神的百姓。因此，不管哥哥，你要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还是从字义上来解读，哥哥他就是代表了对抗神的所有的军事力量。这个末日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第八节那里提的，过了多日，你必被拆配，到末后之年。这里提到末后之年，在第16节也提到末后之年，但末后之年到底所指为何时呢？很难确定。有人说是当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才会发生，也有人说呢，是指着公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附近的国家会组成大军来攻打以色列。到底何种解释是清楚而确定的，的人不晓得。但我知道这末后之年所代表的一定是指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圣经没有明说，既没有明说，我们就不要妄加猜测。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就是米色和土巴的领袖中的领袖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第四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这个图像有学者说是来自于亚述人，因为亚述人有用钩子勾住被击败敌人的腮颊。

牌各拿刀剑。在四到六节你会看到，原来这个反对上帝势力的发动看起来好像是他们主宰了历史，但其实背后掌权的乃是谁呢？乃是神。神是那位历史的主。好像看起来被这个罪恶所胜，好像看起来这个敌对神的势力很强大，但还是上帝在背后来掌权。神的调转，神将他们带出来，将他们披挂整齐。第五节，波斯人、古实人、弗人。古实人是伊索比亚人，弗人是北非的人，所以古实人和弗人呢是南方的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第六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这里提到了哥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有许多族许多国与他同盟，与神的百姓为敌，也就是与神为敌。第七节，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我们看到在这里说到神从列国招聚以色列百姓归回，并且在那个长久荒凉的山上呢安然居住，好像看起来神的百姓在一种平安舒适的状态当中居住生活着。在这里我想分享一点，从安然居住的神的百姓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去应对所处的时代呢？若这末后之年指的是现在或是我们的将来，的确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也像是安然居住一样，我们好像也是在一种和平没有在战乱当中来生活。但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呢？物似其不来，似无有以待之。物似其不来，似无有以待之，这句话是在军队里面的一个教战守则。你要随时把军队准备好，不要以为敌人不会来你就松懈了。你要把敌人随时会来当作是一种假想的设定，每一天都要来好好的准备。同样的，也许你我的生活是安然居住的，但面对将来，我们不是一种物似其不来，我们乃是似无有以待之。如果将来有一个末日的决战，如果所有反对神的势力会集结起来攻击神的儿女，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我们是否准备好受苦了呢？我们是否有受苦的心智？我们是否在信仰当中，我们借着信站立的稳呢？我们必须回到圣经神学里，不要再受成功神学的蛊惑。若是如此，当那一日我们面对末日的决战，我们必然会溃败。难怪在新约里诸多的教导里提醒神的儿女在末后的日子要警醒。直奔标杆的作者华里克牧师，当他这本书大大畅销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赚到了很多的版税而开始挥霍豪华虚度他的日子，没有的，他反倒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穿着简单的衣着，吃着简单的食物，把神给他的大部分的钱拿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穷人。我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华里克牧师一样，我们需要在许多的方面来操练自己，当末日决战的时候，我还是吃好的喝好的嘛，我还是安逸度。

0: 夫人们，我有没有受苦的心智？我有没有准备好来迎向那场末日决战？我有没有赶快好好来学习神的话语，在末日决战当中靠着神的话语站立得住呢？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以西结书第38章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我们上文看到了，神是历史的主，好像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但其实呢，并不代表哥哥的邪恶，他不用负上自己的责任，他必须负责。我们看到哥哥的邪恶的心意，从他心中发起，他自己要负责任的。十一节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安然居住，再一次提醒我们，安然居住中的神的百姓要如何面对那末日的决战呢？我们准备好了吗？不要以为现在的和平是永久的和平，物事其不来，正似无有以待之。十二节，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好像看到十三节示巴人、底但人、他施人，他们是在打抱不平。其实不是，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他们不是在维护以色列人的利益，他们乃是看到了哥哥他主动的行恶，恶事已经发动了，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加入。因此旧约学者 John B. Taylor 说，哥哥的事业已经鼓动了其他国家的贪欲，他们也要来加入掠夺的行动，或是去买卖偷来的东西。他们是典型在坏事上面不采取主动的人，可是呢，当坏事在进行开始的时候，却又迫不及待的要参与。因此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是，有时我们很像示巴人、底但人还有他施人，我们也许没有勇气主动的策划，主动的发动恶事，可是当我们看到有恶事在行进的时候，我们却又迫不及待的加入。有一位旧约学者就以棒球来说明贪恶，恶是恶事的恶，看到别人行恶就加入。这位旧约学者说，就好像是棒球，不要随便的挥棒，不该打的球就不要打，因为你很有可能会被三振出局。的确，人生像打棒球一样，不要随便挥棒。我们会遇见许多的试探，好像哥哥他主动的有那邪恶的意念，有那邪恶的行为。魔鬼会利用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贪，让我们误以为或是忽略了我们需要随时来警醒自己的心性，不要为着短暂的利益而得罪神。 我们要睁大眼睛的仔细的选球。当坏球来的时候，当犯罪的事来的时候，当不讨神喜悦的事来的时候呢，我就要放过。而我们所要定睛的，乃是神给我们的好球，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奋力的挥击，甚至于全力的轰出一发制胜的全垒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是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呢？我记得在我中学念书的时候，约回期末的考试，突然传来了一张写了答案的纸条，而旁边的同学暗示我要我抄完之后的传给他，而那张纸条也就丢到了我的桌上，成为我的试探。我到底要不要写呢？我抄了答案之后，我成绩可以比我现在更好，而我传出去之后又要使人犯罪，我怎么办呢？后来的人决定把那张纸条揉掉，放到抽屉里去了。下课之后呢，没有被传到纸条的那群人就来找我麻烦，问我为什么不传那个纸条。而我坚持地说，我就是不传那个纸条，你们要作弊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你们作弊不合，但是你们有本事就不要把纸条传经过我这里，我不愿意在最终有份，我不要做示巴人，我不要做底但人，我不要做他施的客商。我也许没有主动行恶的勇气，但是当恶来到我面前时，我可以选择我不要加入嘛。因此我的朋友，在末日决战当中，你是否是示巴人、底但人和他施的客商呢？最后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末日决战胜负已定，末日决战胜负已定。十七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这里并不是说神是始作俑者行恶的人，而是在表达希伯来人的那种第一因的观念，一切都是神在掌权。古时是先前的意思，先前神在耶利米书第四章五节到六章二十六节，西番雅书第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都有提到，神的百姓会有来自北方的危险，而这就是来自于马各地的哥哥。神已经说过了，可是当这场决战真的发生的时候，你往十八节底下看，看到的是谁在对付哥哥呢？不是以色列人，而是神自己。神自己是主，神自己是元帅。当你在生命里面以基督为主的时候，就算有事天塌下来了，有谁帮你顶住呢？有事神会负责。而且十八节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胜负其实早已决定，即便哥哥上来攻击神的儿女，但是胜负早已决定。二十三节，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在末日的征战当中，在过程里我们不要选边站，神赢定了。最后的胜利，圣经已经告诉你是属于神，是属于神的儿女的。在伊索寓言里有一则故事提到了鸟兽大战，提到鸟类和兽类大战，而蝙蝠卡在中间。这则故事德人讲过，但德人 再说一次，到底蝙蝠是属于兽类还是属于鸟类呢？当这鸟兽大战，鸟类占上风的时候，蝙蝠就宣称说，我是鸟。当兽类占上风的时候，蝙蝠就宣称自己说，我不是鸟，我是兽。而后鸟兽双方和解了，停战了，而他们也认清了蝙蝠的狡诈，没有一边愿意再和蝙蝠来做朋友了。蝙蝠的狡诈，选边站，末日决战胜负已定，不要选边站。即便在过程里面我们面对了很多的艰难，但是你要挺住，你一定要站在神那边，你不要放弃神，你不要否认主，主赢定了，哎，不要选边站，也不要半途而废。感谢主，当你以基督为主，你选对边了，你抓紧神了，你赢定了，因为神来为你征战。我记得在我中学时代，我很喜欢打篮球，在打篮球前呢，我们都要来选嘛，选人呢，到底谁跟谁一队，五个人五个人嘛。有一回呢，我们一选到了一个篮球校队的，哇，一选上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呢，我们赢定了。这个校队他会灌篮，也会三分线，各样都好棒啊。于是乎我们就做球给他，当我们抽到他，我们就知道赢定了，我们抽到了校队的同学。当你信了主，你要知道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即便在最后末日决战当中，只要你相信他，你抓住他，你坚持到底，你就可以所谓的胜券在握。以西结书第38章，以西结在上文37章启示了神的儿女要怎么样从各地归回，神的百姓要怎么样强壮起来，以色列要强壮起来，而北方的联盟哥哥就会向他来进攻，目的是要摧毁神的百姓。如果从38章39章的脉络，也会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是如此，我们强壮了，并不是平步青云，而是面对许多的拦阻和艰难，还有撒旦的攻击。期盼以西结书第38章鼓励你，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早已胜券在握了，坚持到底，不要放弃。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这一段属于我们的夜晚的时刻。在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今晚想跟好朋友来聊的话题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情绪经济浪潮。之前我聆听过一段专访，受访者是知名作家兼医学院职能治疗学系的专任教授施以诺。在这场专访当中，施以诺教授指出，我们正经历一场情绪经济的浪潮，就是愤怒、焦虑、对立不再只是个人的情绪，而是成为被点击、分享、延伸讨论的资源。今晚呢，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针对这个主题和你谈一谈我所听到的这段专访内容。

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聊的话题就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情绪经济浪潮。这是名作家施以诺在一场专访当中的主题。施以诺本身也是一位医学院职能治疗学系的专任教授。他说到，以前可能只有电视新闻让你被动的接收一次刺激，现在只要滑手机打开社群软体，每则贴文、每条留言、每次回复都可以引发下一波情绪的反应，而这样的情绪高速循环会逐渐的让人进入一种集体愤怒疲劳症。施以诺教授分析说，长期的交感神经过度活跃，不只是心理层面的焦虑，更会影响内分泌、免疫系统、自律神经平衡等等，因此就容易导致失眠、心悸、注意力下降。他说，这不再是个别案例，而是整个社会的隐形慢性消耗。在这样的环境里，情绪反应快于思考会成为常态，而沟通、倾听等促进理解的行为反而会被忽略。施以诺教授指出，在这波情绪经济下，攻击与防御的互动比理解更容易扩散。当仇恨言论还有恶意回复成为社群惯例的时候，受众者被动成为反应者或者是传播者，他人情绪也会成为我们消费的内容，这时候个人的生理与心理安全感就会逐渐的瓦解。他特别强调，我们其实不是比较少情绪，而是太容易透过他人情绪被牵引。焦虑与愤怒不只是反应，是消耗，是成本。而在现今这样暴躁的社会中，施以诺教授提出了一个辅导的模式，就是转转看。他说，当你无法逃避让自己生气或是焦虑的事情的时候，请试着转个角度去看它。这不是逃避情绪，而是让情绪不成为破坏自己的内耗，找到转向的出口。施以诺教授举例说，当天气下大雨的时候，上班交通受阻碍，人们就会飙气抱怨。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这场雨可能会洗净空气，会把尘埃冲掉，也许会让我们看到更清晰的天空。而这样的转念正是将情绪从累积变成释放的起点。此外，施以诺教授也指出，刚强不是成天压抑情绪，也不是硬比谁更强，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使命感，活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甚至施以诺教授对于刚强这两个字重新给予的定义是，刚强就是别再让每一则嘲讽都有反应。这也是让读者如何面对集体愤怒疲劳症的解套。他提醒，当你每次激动反应，每次在不该你的战场上逞强，其实你是在消耗自己。施以诺教授提醒，情绪不是要压下去，而是要用对的方式接纳、转化，让自己不被情绪控制，就能以温柔的方式面对，重回主动。

外，在越来越碎裂、越来越快节奏的世界里，施以诺教授认为温柔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回应。很多人误以为温柔就是忍受、退让，就是不争，但其实真正的温柔是在掌握自己的内在，在信仰中有根基，仍然选择理解他人，选择减少对立。施以诺教授表示，温柔并不是软弱，当我们选择用温柔回应而不是以愤怒反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夺回主导权，这让我们能够低内耗，少比较，也能在动荡中找到安全感。如果你发现每天都在和资讯、和他人的话语还有和时事在对抗，那你可能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缺乏方向与焦点。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在这世上的呼召、命定，就更知道自己生活的方向与焦点，不致让别人的恶意言论影响到自己，也会减少外在资讯带来的疲劳轰炸。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问，我有价值吗？而极端的媒体环境或者是社群环境回答的是，你不够好，或者是我要比你更好，又或者是你错了。在这种氛围当中，会制造出更多的焦虑与愤怒，也会打碎了人与人的连结。施以诺教授说，在这个 AI 的时代，让许多人担心自己被取代，或感到生活失控。但是在基督信仰里却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为他预备的一条独特之路。当你找到那条呼召之路，心就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从信仰和心理整合的角度来看，施以诺教授认为，教会在当代社会中其实扮演着一项极为关键的角色，就是在讲坛或教导当中呼召，帮助基督徒看见上帝在工作、家庭、服事中的独特使命。当人找到意义，焦虑与不安全感就会消退。所以总结来说，当我们懂得自己是被上帝呼召，在工作、在家庭、在服事以及在自我的各方面，无论是有个人在人们眼中了不起的职业，或是全职家庭主妇或主夫，甚至没有工作在家中照顾父母，这各种的处境都是上帝所预备的。所以知道自己的呼召跟使命，就不会再那么容易被他人的批判、社群的对立、新闻的暴躁拉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用温柔走坚强的路。

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情绪经济浪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但却也是我们需要好好消化的主题。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提醒我们，他说，如果你不看见自己生命中那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就容易被生活中许多琐碎的事情所影响。如果你看见生命中有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其他琐碎的小事对你来说根本不会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好朋友，如果你正感到自己容易情绪疲劳或愤怒，那么让多多鼓励你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你转个方向，换个思维，来看看你所面对、所感受到的情绪。相信当你站在高度看所经历的事情，或者是面临的各样讯息，就不会让你的情绪处在内耗与焦虑当中，而能够倚靠上帝，在信仰中以坚强和温柔面对。我想起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里面的歌词说道，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多多认为这就是基督徒在信仰里面能够拥有的把握。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与其说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研究，倒不如说呢是对于人格方面问题的分享。我们主要看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人格类型，就是自恋型人格。在我们这个单元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去讲述自恋型人格的几大行为特征，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自恋者往往特别能够大手大脚的花钱，特别喜欢过度消费，甚至呢通过借各种各样的网贷拆东墙补西墙。因为自恋型人格往往不受道德的约束，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赚钱，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能力往往呢无法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买什么东西做什么消费，可能并不是出自于这是自己的需要，而仅仅呢是看了，诶，别人买了这个东西，诶，那边有那么多人围观，别人都有的我一定要有，或者呢，诶，你看他们都买不起吧，那我贷款也要买，让他们见识见识，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呢，自恋者眼中的金钱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对于虚荣的这种强烈的需要感。如果说自恋者有一天突然之间失去了供养，他没有那么多钱，甚至呢在自己身上爆雷了，他借不到那么多的贷款，那一个自恋者马上就会陷入到悲伤、抑郁、焦虑还有脆弱的状态当中。一个自恋者很有可能舍不得买贵一点的对自己牙好的牙刷，但是他很有可能会去买几千上万块钱的衣服，故意的在别人的面前炫耀，因为这样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你说一个自恋者既然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他是不是乐于去分享给别人，乐于在关系当中看到别人也这样做吗？当然绝对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双重标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自恋者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一个人表面上越虚伪，他可能反映出这个人越希望自己有权力。这个虚伪跟权力是紧密挂钩的。这个权力欲呢，就使得自恋者喜欢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但是呢，这个规则呢，是对我自己有一套规则，对你呢，有另外一套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想满足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必要的消费支出，那么自恋者可能就会指责你是一个吝啬的人。或者说自恋者想要买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获得别人夸赞的东西，当你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小气。自恋者会指责别人为自己花钱，买一些衣服，买一些食物，或者是做一些学习的资金，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自私呢？然后他转身就会这么做，并且呢会花的更多。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知道自恋者对于你的羞辱是因为他们嫉妒。在什么情况下会嫉妒呢？就是说别人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时候呢，他们做得更好。对于金钱上的观念，其实自恋者只有两套标准。一套呢，是我为自己制定的，另外一套标准呢，是为其他所有人制定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让人琢磨不透的双重标准，自恋者使得金钱问题在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会变得复杂。当一个自恋者限制别人去花钱，然后呢羞辱别人小气吝啬的时候呢，那可能我们受到了这样的误解，肯定不高兴，一定要跟他解释，一定要为自己辩护，证明我花这份钱的必要性。但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就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自恋者所设置好的陷阱了。因为无论你买什么，自恋者如何的因为你花了钱去羞辱你，那么转手他们也会这样做。而对于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害者而言，你不管怎么样去解释自己，其实自恋者都会让你陷入到羞耻的情绪当中。哪怕有一天你记录下了他的虚伪，你记账，你甚至拍照片，你甚至录视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不适合我，不让我买，你怎么回头就买了呢？你把这个证据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即便这样，他们也有理由驳倒你。他们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啊，哇，你竟然偷拍我，你好偏执啊。在此我们要再次重申跟自恋者在关系当中的黄金法则，就是他们永远不能输，你永远不能赢。

自恋者对于金钱的这种双重标准，其实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去寻求认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想要去控制别人的心思。所谓的这个肤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需要通过金钱去表明自己的地位，他们需要通过金钱来获得自己的工作经验，他们需要金钱换取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证书啊，还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等等。所谓的控制呢，就是他们既要完全掌控自己如何赚钱，同时呢也要掌控自己和别人如何花钱。他们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随意的挥霍，哎，有些时候呢也可以表现的是给别人随便的花钱，但是这个别人呢就不包括你了哈。这样的双重标准呢，让自恋者就决定了我的钱可以花在哪里，可以花给谁。如果说在家庭当中呢，你提出来说我们要为以后共同的生活去攒钱，有一些积蓄，可能以后呢拿来做一些生意，或者呢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个需求呢就跟自恋者自己的需求冲突了。哪怕你提出了为了家庭共同的需求要如何如何省钱，这个自恋者马上就会说你怎么这么虚伪呢，他会用非常轻蔑的眼光去看你。比如说你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求学的机会，想送他去好一些的学校，那这可能会多花一些钱，但是呢自恋者想要一辆豪车，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没关系，让孩子在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上什么学校都一样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呢去合理化不让孩子去贵的学校，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拿这笔钱给自己买车了。他们从来不会考虑说我买了这辆豪车孩子求学的钱就不够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自恋者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就会导致他对于周围其他人，这些亲密的人，他们的需求从来不妥协。那这种自以为是呢也可以简化成钱是我的钱，我想怎样就怎样。如果这个钱呢是他赚的，那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批评别人，这钱是我赚的，凭什么听你的。如果呢这钱不是他赚的，那么你不让他花你的钱就是你自私。一个自恋者在金钱观上可以永远的胜利，所以一旦你交出了金钱的大权，那么你等待着他花钱给你买一些必须的东西，就好像是等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火车一样。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自恋者通常呢不让关系当中的其他人去花钱，但同时呢，他也有可能给别人花很多钱，大肆的挥霍，有可能呢就是打赏网络直播的这些人一下子花了很多钱，有可能呢就是砸给自己所喜欢的 idol 和明星，有可能呢真的就给某一个人突然之间买了很贵重的礼物，他可能为了给别人送礼甚至去借钱，哇，这种慷慨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为什么会这样呢？请记住核心原因，就是自恋者把钱花在其他人身上，那一定是为了他自己，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花在别人身上是因为别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自恋供养，而且让他们觉得这笔钱花出去了会让自己受益，这是自恋者花钱的准则。就比如说呢，他宁可贷款借钱送给别人非常贵重的礼物，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方的称赞，让自己觉得有面子。在恋爱关系当中呢，自恋者这种对于金钱的双重标准其实是让人非常难堪的。因为如果你跟一个花钱多的人相处，你会因为自己花了一点正常的小钱而受到批评，被对方说你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他们经常会以一种非常愤怒的姿态去谩骂和羞辱你。自恋者做任何的事情只有以下三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用，什么东西能够给我带来自恋供养，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而你的目标、其他人的目标、需求还有计划等等，如果与此无关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嗤之以鼻。在任何的亲密关系当中，财务问题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争议性，钱财往往会破坏关系的稳定，所以呢，我们要尽早的注意对方有着怎样的金钱观。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跟他谈恋爱甚至是结婚之前，我们可以聊一聊，知道他在思想上、他在原则上如何处理金钱，同时也可以看在日常交往的细节和实际花钱方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在金钱方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么这绝对会给未来的关系留下深重的隐患。一个人是否有自恋人格的倾向，一个人对于金钱是否会有双重的标准，其实往往我们在早期闲聊的过程当中，从哲学方面就能够大概知道对方的真实意图。简而言之，他在想法上首先就认为你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那么他在行为上也会这样做，并且不会有所改变。

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6章，这章的经文范围很多，共有32节。多多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南国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6章的1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进去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五年九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施玛雅的儿子蒂莱亚、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路向百姓念那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示的曾孙施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路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他们问巴路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巴路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路

0: 众首领进院见王，却先把书卷存在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以后将这一切话说给王听。王就打发尤底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伊丽莎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灼的火。尤底念了三四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蒂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就吩咐哈米勒的儿子耶拉灭和亚斯列的儿子希莱亚并亚伯迭的儿子施利米亚去捉拿文士巴路和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论到犹大王约雅敬，你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烧了书卷，说你为什么在其上写着说，巴比伦王必要来毁灭这地，使这地上绝了人民牲畜呢？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6章的1-32节，主题是南国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之前在第35章，我们读到神借着利甲族人严格遵守先祖的教训，持守至今的榜样。再来对比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犹大人，神虽然派遣先知去劝勉、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应着景象不肯悔改。来到第36章，我们看到神再次给他的百姓机会。这一次神吩咐耶利米把神的话写在书卷上，希望他的百姓能够领受、警醒和悔改。但是很可惜，他们仍然得罪神。这章的背景是南国犹大王约雅敬第四年，神吩咐先知耶利米将过去20多年所说的预言全部都写在书卷上，目的就是希望神的百姓在听见这些关乎灾祸与审判的预言之后，能够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好让神赦免他们的罪孽。其实这是神向他的百姓展现了神赐下审判和降灾的预言的目的，是为了要呼吁他的百姓悔改，而不是单纯的惩罚而已。当时先知耶利米可能正在被囚禁，或是他无法进到圣殿里，所以是由耶利米口述，由文士巴路记录。而当时巴路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选择在百姓聚集的禁食日进到圣殿公开宣读这卷书。而在当时的众首领听到巴路宣读神的预言之时，他们的反应是惧怕，并且意识到事情很严重，也因此他们意识到先知耶利米还有巴路的安全，叮嘱要把他们两个人藏起来。

利米书第36章最具戏剧性的一段记载，就是第20节到26节。当时众首领去将耶利米先知的书卷说给约雅敬王听。圣经上记载，这个时候正是9月的时期，约雅敬王坐在王宫里过冬，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当约雅敬王听了不到几页，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里，直到全卷书都在火中烧尽了。24节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跟约雅敬的父亲约西亚当年听到律法书时撕裂衣服痛哭悔改的态度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约雅敬王妄自尊大，他以为烧了记录神的预言的这个书卷就能够消灭耶和华神话语的能力，以及神要降祸给犹大的审判。因为当书卷被烧毁之后，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先知耶利米，并且吩咐他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重新写在其上。而且在这卷新书写的书卷中还多添了许多相仿的话。弟兄姐妹，在这章的记载里，我们看见人可以烧毁圣经，可以禁止先知传讲神的预言，但是却无法阻止神的旨意成就。约雅敬王是个愚蠢的君王，他心中不敬畏神，以致他将记载了神的预言的书卷投入火堆中的这个举动，使他遭致了更严厉的审判，也就是第30节里所说的，他后裔中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黑夜受寒霜。

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36章1到32节，主题是南国的约雅敬王焚烧耶利米的书卷。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1: 我是真儿。
2: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14章5到9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1: 哇哦，这一段经文啊，特别特别的关键。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这个经文背景，就是埃及地的长子完全被击杀之后呢，法老不得已终于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过程神特别的吩咐以色列说，你们要改变路线，你们要安营在海边，整个行军的路线从一个军事角度上来说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这有神特别的意义和安排。甚至这个过程呢，就让法老产生了一个判断，哇哦，这群人他们迷路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机会终于在旷野把他们困住，然后把他们全部抓出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哇哦，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导致我们身陷囹圄，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绝境当中。第五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决定让法老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说完了，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错误的决定，法老不就让我们走了吗？现在你看，法老他居然又开始来追赶了。其实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法老他本来就不是心甘情愿，他本来就不是承认耶和华愿意敬畏他的，而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因为失丧了长子的巨大压力下，他不得不让百姓离开。所以他看到，哎，他们怎么又转回了，压力稍微过去一点，你看到法老里面那个罪没有改变过的那个罪性又开始涌动出来，他就很像是一个人上瘾啊，吸毒的这个过程一样，他稍微过去之后，他的那个瘾又出来了。所以他真正的里面那个核心的导致他做决定的价值是完全没有改变的。这段呢，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我们必须要睁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因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只有从上帝的视角，你才能够继续心生盼望、感恩和一个能力继续去过你的生活。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一个绝境。我们今天看到，当以色列民被逼到红海边，法老的军兵又追上的时候，当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因为熟读圣经，所以就没有悬念了。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连续剧，你就会发现停在这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哇，我真的非常的期待看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什么神不一次性的解决，让他们出埃及就平平安安，一次性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几次三番的让他自己的百姓等候经历然后成长？就是因为无论是法老还是百姓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当中。法老是被动让他们走，百姓呢是被神主动牵着走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是真实的从心底里面去信靠和顺服的，除非是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经历上一次又一次的内化这个决定，说即便我现在看不见，即便我感觉我现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但我仍然相信我的神是可信靠的。 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法老啊，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也就是说法老是倾巢出动啊，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想要挽回一个他觉得他不得已所做的错误的决定。他这一次一定要血洗前耻，他把他的面子挣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百姓说，他们是没有军兵的，他们就是一群平头老百姓，拖家带口，听听哐哐的就出埃及了，连船面盆都是带着听听哐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是手无寸铁，一个是倾巢出动，从人的角度来说是绝对没有半点胜算的，但是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神要做事了。
2: 其实在这一段当中，我自己还有一个感动。你看，当有人告诉埃及王的时候说百姓逃跑，但是在第八节的时候，圣灵却写的是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让木星想到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人对于基督徒一定是有他们的一种认知的啊，他们神道道的，哎，他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是吧？没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就找个信仰还支撑一下自己。世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持守的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一份相信，真正的一个目标，真正的一个价值所在，不是这个世界评断我，哎，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你们有了信仰，你看不能当官了，对吧？哎，不能挣大钱了，哎，你们不能在世界上面用一些诡诈的方法让自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哎呀，你们这群人脑子是有些问题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基督徒清楚的知道，我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时候，我们活得比他们要丰富得多，我们活得比他们要更加有价值。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我们不要以世界的评判标准来论断我们自己，评判我们自己。当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合乎中道，我们是昂然无惧的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惧怕。
1: 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他的那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他用一些具体的描述记载了法老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赶他们，是怎么样的豪华的配置。而以色列民呢，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民在这个世人的眼中是没有抵抗之力的，对于百姓来讲，除非他们选择信靠神，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丧胆。我想如果真儿或者木星我们都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专注的在说，哇，过去的实灾我已经亲眼看到了耶和华以勒和上帝的大能的话，而且他是爱我，他拣选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什么去抵抗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侵袭和攻击。最近呢，因为我们刚刚从短宣回来，昨天我们在家里面呢，就跟以前的邻居朋友们，我们来欢迎我们正在新西兰牧会的一家同学们回到我们当中来做短期的探访。我们的孩子就在分享他们暑期的一些活动，我们家大女儿呢，她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其实作为是牧者的孩子或者宣教士的孩子，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跳过救恩直接进入门训的过程，但是就在这个不断的去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睁开自己里面的眼睛去看神的作为，于是慢慢的父母亲的神就成为一个你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经历到的上帝了。
2: 是，
1: 所以今天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不了解为什么神要允许绕道而行的一个插曲，为什么不直接就让他们在埃及人还没有出来追赶的时候就顺利的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允许让他们陷入到如此的一个绝境当中。就像刚刚正儿所说的，因为信心没有经过试炼，真的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真信，或者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些经验呢，还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上帝的真实呢。 如果不经历这一些，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在未来的这40年，他们真的是没有可以依靠的这些扎扎实实的生命当中的体验，就是神是又真又活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大而可畏的上帝。
2: 法老变心了，所以他决定呢要抛下自己所有的过往的决定哈，我反悔了，我重来啊，我重新做一个决定。我就是有点像那个特别幼稚的小孩，我不跟你玩了，我要重来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形成另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神的信实。神至始至终都告诉百姓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我要与你们同在，我要带你们进那流奶与蜜的地方。而神的信实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是直到今天神还在赐福他所拣选的百姓，他所恩待的以色列民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因为接待了一个好朋友的儿子，他从中国考到了美国，然后一个非常不错的学校，我才知道说他的太奶奶其实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他的爸爸妈妈其实不认识主，但是太奶奶一直坚持为家庭来祷告。那太奶奶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年了，可是这个孩子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神的恩典。因为我接触了太多国内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孩子，那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教养的缺失啊，目标的缺失啊，可是这个孩子却让我看到了神极大的祝福。懂事、聪明、礼貌、尊重人、受教，而且呢有着自己非常清晰的目标哈。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和我老公呢也跟他传福音，孩子也有一双睁大的眼睛去看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孩子啊，弟兄姐妹的普通的日常的生活。虽然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来到神的家中哈，但我相信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神祝福的大手。那一天我就给他的爸爸妈妈发去了一个信息，我说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就想到了那一节经文，神说那爱我的敬畏我的我就赐福他千代万代。所以既然神已经在你们家做了这么美好的工作，也愿你们两个人可以早早的回转来到神的家中。这个孩子的身上我跟我老公有了特别大的激励，就因为我们也常常担心嘛，哎呀，尤其是我们女儿她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呀，她会不会离弃神呢、啊、就我们作为父母，尤其是第一代信主的父母，信心不足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忧虑。但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就看到，我们常常说啊，原生家庭带给我的痛，神是可以跳过原生家庭的，因为神所恩待和拣选的他会负责到底。
1: 是，今天我们看到出埃及的这个过程，神允许他们出埃及成为一个救赎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会说啊，逃出去了啊，松口气了，不，刚刚开始，这个信心的旅程刚刚开始。所以整个百姓从上到下，从老到幼都必须经历，你是不是在极难当中可以睁大眼睛去观看神的作为。虽然他们出埃及了，但是这绝对不是一夜他们就可以离开那一地的，他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从心底里面到身体上到整个情感上的一个彻底的与埃及的隔绝。所以如果不是做到那最后那一步，可能很多很多的百姓从老到小，尤其是小小孩，可能他们还有很多埃及当地的人的朋友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如果他们没有到达那种绝境，没有看到埃及人对他们的这种赶尽杀绝的话，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不会渴望救赎，他们不会到那个地步，就是彻底的与过去断绝。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的危机是否达到了顶峰，你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说，我现在已经陷入绝境了，但是我们相信神过去怎样领自己的百姓出埃及，现今也可以照样以同样的方法领你出埃及，但关键你信吗？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正儿要跟您分享完我自己的生病的这个见证，也透过正儿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能够帮助到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体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仍然有疾病和困苦的现象。那在面对这些疾病困苦甚至是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些境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体会神的心肠和经历他同在的信实呢？这就是这段时间困苦这一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毫无保留地将您自己赐给我们。求主您帮助我们，在遭遇患难和困苦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你从不丢弃我们，你是信实的主，你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从真儿生病以来，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的胃都一直非常的不适。不吃的时候会痛，吃了之后呢更痛。加上伴随着发烧，身体的软弱，实在是没有力气录制节目。当我生病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从许多的听众和亲人朋友的问候关爱，就如同排山倒海一样的涌来。这好像是神的恩典上尖下流，让我无处可容。这是真儿更深地体会到，我们的身心灵健康的确不单单属于我们自己，乃是深深牵动着许许多多关爱我们人的心。好多时候我们生活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体现出来的是说，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的生活是我的隐私，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对待。但是在每一次当我们的健康受损，或者我们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时候都是在关系当中。而真儿更深的体会，那一些爱我们的人对我们的期待其实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康喜乐有盼望的活着。好多的时候我们会被生活当中很多繁琐的一些芝麻绿豆大不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但是当我们经历痛苦患难和困苦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警醒的心，提醒我们意识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应当注意什么。因此今天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在这一段时间很深的一个体会，如果我们不会照顾自己，我们就很难去照顾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我们自己不够健康，就会影响我们身周围所有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当然，珍儿在这里指的健康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健壮，而是身心灵各个层面的一个整全的健全的关系。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他的管道，他的器皿，他的见证人。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我们很难继续的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敞开，成为多人的祝福。透过这一次的经历，让珍儿深深地意识到，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健康整全的人。无论是身心灵的健康，还是关系层面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神的殿，然后呢，才能够管理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家。珍儿由于侍奉的忙碌，很少能够关心到自己身体方面的需要，有些时候可能忙碌到一定的程度，也常常饮食不规律，导致了我的胃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其实照顾好自己并不是一个自私的表现，只有当我们照顾好自己，才可以去照顾他人。比如说，当飞机行驶的过程当中，氧气面罩落下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才能够去协助身周围有需要的人。同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的健康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不健康，我们带给他人所有的建议和提醒，也有可能是有偏颇和不完全的。所以从今天开始，珍儿鼓励我们全家人，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开始操练身体的健康，也更加的要操练灵魂的敬虔。除了每一天运动、规律吃饭、饮食、睡眠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一天来亲近神，花时间给神，把最宝贵的时光交给神来使用。只有当我们身心灵健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敞开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珍儿要提醒我亲爱的好朋友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知、无法掌控的事情发生。如果是急难、痛苦突然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向上仰望，没有第二条捷径，也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拯救和安慰。除了我们不断的仰望神、呼求他的怜悯之外，我们是无路可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鼓励您，如果您现在正在痛苦当中，要持续不断地向上仰望，去向他祷告，向他倾诉，向他呼求，他必用笑脸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深知道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有许多亏欠人、亏欠你的地方，求助您赦免我们，让我们学习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我们身周围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壮、灵魂兴盛，每一日花时间付上代价来亲近您，把自己最好的一切献到您的台前，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每一位一起来读诗篇第4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会丢弃我们吗？第二，如果不会，我们在不同的境况中应当如何面对他呢？珍儿非常的相信，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而我们也需要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紧紧地抓住他，不要离弃他，去寻求那虚无缥缈的依靠。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那今天呢，真儿还特别的想要把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儿女在流行文化当中回应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在前不久呢，我们大德州地区的一个青少年的特会里面，让孩子们在一个广场之上一起去有一个敬拜赞美之夜。那天晚上呢，讲员就和我们的孩子分享，其实你们懂吗？你们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最终只有一个对象，就是主基督耶稣。在你们追求的过程当中，可能是音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事业，可能是梦想，甚至有可能是成功，是金钱。你们会最终发现，这一切渴望的尽头，其实只有唯一的一个对象，那就是对救恩的渴望，对与神同行的渴望，以神为乐的渴望。那天晚上，当我的孩子回家之后和我分享这个讲员的信息，真儿心里面十分的阿门，非常的感恩，有这样好的牧者可以把这么重要这么好的信息介绍给青少年，让他们在小小的时候就懂得原来只有福音可以回应他们最深层最真实也是他们最不知道的那一个渴望。他们渴望被看见，不被丢弃，有一个理想的人生，有情感的共鸣，有持续不断的爱。而在追星的过程，在听流行音乐的过程当中，他们以为他们被人认可了，他们以为他们的偶像永远在线，他们以为那个光鲜亮丽成功的人生是他们渴求的，他们以为这些歌词可以对他们的灵魂产生共鸣，实际上是一次一次的把他们推到灵魂深层的那个需要，因为他们发现不是某个明星，也不是某个歌曲可以带给他们，而是最终只有被神认识，被神永不离弃，被十字架的宝血遮盖，被神拥有并且欢迎进入永生的这个国度的层面，他们才能够找到灵魂深处真实渴望的答案。所以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牧者持续不断地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真实的渴望是福音，所以在这一切的假象背后，你们需要抓到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去拒绝他们去爱明星，拒绝他们去听流行音乐，不是告诉他们说，哦，你不该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偶像，而是说，孩子，你真正在找的是福音，你真正在渴求的是神的爱，你真正在追寻的是更深更深的灵魂的需要，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你。当他们看到问题的核心答案的时候，他们会不再害怕，说，哦，原来我其实是在找神呢，哇，感谢赞美主，我已经找到了，那我是安全的，那我不怕，我不怕现在这个流行文化会把我推灭，我也不怕我走着走着会迷失，因为我知道我的神绝对对我是不离不弃的。当他们可以充满信心地站立在福音之上，我们的孩子是喜乐的，是自由的，是有盼望的，他们不会对人生绝望，他们更不会自我放逐，更不会放弃他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珍惜生命的，
是有喜乐有盼望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被爱，所以他们也愿意以更高的爱去爱人。所以这就是真儿今天要强调的最后一步，因为要帮助孩子们建立更高的信仰，更高的爱的追求，除非是他们接触到爱的核心，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才是那爱的本相。而今天我们爱偶像也好，偶像所说的爱我们也好，那都是太低级太肤浅的爱了。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爱的核心，就是神，就是爱，那么我们才能够义无反顾地去用爱来回应上帝。当我们鼓励孩子们以音乐去敬拜神，以他们的生命的顺服去回应神的时候，他们就慢慢地从一种消费者的心态里面，慢慢地会学会跟随耶稣，抛弃他们的一些年幼的行为。但是在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就像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慢慢地蜕变的，我们也不是从小就不对世俗音乐或者是流行文化感兴趣，我们其实是慢慢慢慢地抛弃这一些看作粪土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一个成熟的信仰硬套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变成枷锁和法利赛人的一种道德的捆绑，而是要让他们从心底里面自发地去建立对更高的爱、更深层的梦想的追求，让他们懂得只有耶稣会不计代价毫无保留地爱他们，而也只有爱神值得他们付上代价的跟随。前天当真儿带自己的大女儿门训的时候，我们谈到关于 trust 就是信靠的问题，我们两个都各自分享了我们很难信靠的原因，通常就是我们里面的焦虑，还有我们失控的感受。真儿会坦诚地分享，当我得知他的哥哥考到摩托机车的驾照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晚上寝食难安，需要迫切的祷告才能够入眠。他并没有嘲笑我说我没有信心，而是告诉我说，妈妈，你只是在做一个妈妈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焦虑。而当他自己分享他对自己的人生，自己今年要开始报考大学的那种焦虑的时候，我也同样的表达我对他的理解。而同时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同的价值的。信靠并不是

同样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儿女喜欢流行文化追星，或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他们远离神，产生焦虑的时候，对于父母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究竟在信靠什么？是信靠我们儿女爱神的信心呢？还是信靠神自己的信实呢？我们晚上可以安枕无忧，不是因为我们的儿女足够爱神，足够美好，我们儿女有足够与神的那一种亲密的关系，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足够好，足够信实，足够怜悯，他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我们的神绝不抛弃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而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也活不出这样的信靠，我们怎么可能将这样的信心去带到我们的儿女面前，让他们看到什么叫做信靠和顺服呢？所以就让我们成为我们儿女的信心的榜样吧，让我们专注于与他们建立爱的关系，对话和互动的窗口永远不要关闭，让我们不是急着去拆偶像，而是先建立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一个敬拜的法则，就是信靠和顺服。只有当我们自己愿意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儿女才会有效法的榜样。好了，我们的节目这几期就做到这里，愿神大大的赐福您和你的孩子以及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一起读乔治穆勒牧师的《天堂家园》，他所写的自传信心历程哦。那我们在前面几章呢，看到乔治牧师他如何浪子回头。他本来是一个纨绔子弟，并且呢，他也曾经呢，因为在旅馆呢不付钱而偷偷的逃跑，之后呢被警察抓住呢，在监牢里坐牢了一年呢。而之后他的信主历程呢，他的信心历程非常的特别。他本来是饱览群书，后来呢他决定什么书都不读，只读圣经啊。那如果以他的标准呢，那刘文这个节目呢也不能听啊，只能够去读圣经或者是听关于圣经的节目啊。那我提到这个部分呢，是因为我觉得乔治穆勒牧师的提醒很好，我们不能够以其他的属灵书籍或者是其他的解经书任何其他书籍来取代圣经，我们还是要读圣经。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些属灵长辈，有人称之为属灵伟人呢，刘文比较不喜欢用伟人来称呼这一些属灵的前辈啊。我想呢，我们要追求的是真理，是更像耶稣。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榜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跟随这个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的生命使我们更渴慕更像耶稣。当他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使我们靠近耶稣，而不是只想要靠近他，只想跟随他。如果呢在教会当中有人希望你能够完全听他的话来取代圣经，他说什么是什么，他说该怎么做就一定要怎么做，而不是大家一起好好的祷告来领受圣灵的教导，那么我们一定要小心了。但是呢，我们也需要透过祷告，透过圣灵的引导，透过读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我们追求合一，但是并不是其一。我们追求在主里面更完全，但是不是追求完美。唯有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并且神给每一个人的功课试炼和每一个人对神的信心都是有所不同的。过去曾经有书香家人呢来信告诉刘文在教会中呢有一个领袖说呢教会所教导的并不是正确的，因此呢希望这些信徒能够跟随他，相信呢他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代表。这绝对是不合神心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耶稣基督，只有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独一真神的爱子。我们信耶稣就是相信天父，神就是爱，我们住在他的爱里，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因此呢，我们对于人的教导，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哦，是引领我们更爱耶稣，还是更跟随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之一呢，就是施洗约翰他所说的，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人呢。如果这样呢，人会成为偶像，使我们偏离真理。因此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乔治穆勒牧师他个人的生活见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必须这样行啊，那是他很特别的从神这方面的单独的领受哦。
好，继续读他的信心历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多特别了。那在今天呢，读这一本《天堂家园》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读这一篇短文。这本书呢，特别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用什么方法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拯救，经文在诗篇第138篇7到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8篇7到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8篇7-8节，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神拯救。有时候生活总是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原本过得开开心心，但突然之间你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已经被患难包围了。你从未料想到这种情况会发生。现在的你不只是忧虑，根本是被吓坏了。先停下来，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处或正在做什么，先深呼吸一下，提醒自己，神仍与你同在，他必定会保护你，他的能力足以在任何时刻拯救你，他会为你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爱你，而且对你的生命有最高的旨意，最好的计划。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并且信而顺服，才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危难悄悄来袭，恳求你保护我，让我知道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随时的帮助。我知道你会拯救我，我相信你对我的生命有最美好的计划。求你赐给我勇气和信心，坚定的信靠顺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出来。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所翻译。乔治·穆勒牧师被称为孤儿之父，他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是以日记式的方式来记录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第四章传道学习和成长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五章 学习凭信心而活。对于怎样预备最好的公开讲道，我现在改变了看法，不再假定什么信息最适合听众，而是求神充满恩典地教导我该宣讲什么信息或该解释哪一段经文。 有时在求问之前，我心中已经有了特定的讲题或经文，祷告过后，我若觉得神认同这个题目，我就会好好准备，但仍然向神持开放的态度。神若喜欢，我随时可以做出改变。然而我经常在祷告前毫无主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跪着等候答案， 努力聆听圣灵的教导，看圣灵有何指引。若脑中浮现一段经文，便再次求问神，这篇信息是否为他的心意。我有时多次求问，尤其是艰深的讲题或信息。祷告后若是内心平安，就会以此为信息。但是我仍然向神开放，听候他的指引，看他是否决定更改信息，或指出我在过程中犯的错误。 有时我祷告后仍然毫无头绪，起初很是苦恼，后来我学会了规律地研读圣经，一边读经一边祷告，有时要读5章、10章的经文，甚至是20章，神才给予我亮光，让我知道该选哪一段。 我讲到时，只要内心热切地寻求神，神必定帮助我。传道人不可能知道每一位会众的心，或他们需要什么信息，但神是知道的。传道人若是放下自己的智慧，神就会帮助他；但若他执意以自己的智慧选取讲题，那么不难预计劳苦过后却没有太多成果。 我便是这样领受神的经文，不论是一节或是整章，甚至更多，我都会向神祷告。在默想经文时，求圣灵施恩教导我。当神的话语光照我，使我明白经文的意思，我便写下笔记。这些笔记对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除了读圣经和其他语言的译本佳作，我很少使用其他辅助的书籍。我最大的帮助是祷告。 每当研读某个属灵的真理，祷告和默想后，总能得着亮光。出于肉体的软弱、身体的虚弱和忙碌的工作，长时间祷告经常有心无力。不过，若没有花时间祷告和默想，便不要期望劳苦或有成果。我于是完全依靠神的手，独自在房间祷告，求他指引，使我能明白所学的真理。 神是信实的，他应允了我的所求。在讲道时，时常教导我更多的真理。预备公开讲论神的话语，甚至比在教会内讲道更令人兴奋。与神恒常交通，将默想真理变为习惯，持之以恒，回报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详细 讲解圣经给人的益处最多，特别是研读整卷福音书或书信。我有时详细深入每节经文的含义，有时则给予重点，带领听众看见整卷书的整体意义。近身探究圣经，能鼓励会众携带圣经上教会， 帮助信徒看重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讲到对听众的帮助更大，胜过只是就一节经文给予见解，而使经文失去意义，仅成为服侍这个主题的格言。很少人拥有恩赐能用几个小时默想经文，因此给他们解说能打开通往圣经的门，令他们喜欢亲自默想神的话语。当他们再次阅读曾阐释过的经文，听过的道理就会浮现，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深入讲论大篇经文，例如整卷福音书或书信，有助于讲员全面探究各个段落，否则便可能忽略了某段经文，这样能避免讲员就他喜欢的题目讲论太多，偏重了某个真理。这个倾向肯定早晚会对讲员和他的听众造成不利的影响。讲道时化繁为简是至为重要的，大凡是可以理解的属灵真理，讲员都应该说得浅显易懂，就连孩童和目不识丁的人也能明白。会众必然有不同的学历，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讲论神的真理就是宣讲神和永恒。除非传道人使用平时易懂的言辞，否则听众不大可能受到帮助。传道人的讲道若迎合世界的原则，可能会讨好许多人，特别是那些爱好文学的人，但他就不大可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令罪人归信或造就圣徒。不论是雄辩滔滔或思想深刻，都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传道人。唯有祷告和默想的生命，才可以塑造他成为可供主使用的器皿，符合主的心意，带领罪人归主，熏陶圣徒。圣灵的膏抹大大帮助我传道，使我不靠自己的能力教导神的真理。有一次在泰格茅斯讲道前，叫平日清闲，我于是用了6个小时祷告和默想，借此预备那一晚的聚会。我很高兴学会了唯独倚靠神的大能传道，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可以为基督做许多事情，但没有他，我便一事无成。1830年10月7日，我与玛丽·葛洛福斯女士结为夫妇。经过了许多的祷告，我深信自己较适宜结婚，我不后悔结婚或做这个决定，真的感谢神赐予我这么好的妻子。那时我开始认真拒绝收取薪资，因为那些钱是教会座位出租的收入。根据雅各书2章1到6节，这种做法有为主的心意，因为贫穷的弟兄不能向富有的人付钱，所以被安排到次等的座位。雅各书2章1到6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如果有人出于自己的决定奉献支持我，那么他便会欢喜快乐，但若他财务拮据，我便不能肯定他是出于勉强或是甘心乐意了，而神喜欢甘心乐意的奉献。座位出租对基督的仆人同样是一个网罗，许多牧师就是因为害怕得罪他们的衣食父母，以至于在神的话语上做出妥协。基于种种原因，我告知教会的弟兄，到了1830年10月底，不会再接受稳定的薪资。我将理由告诉他们后， 便读出腓立比书第四章，圣徒若想支持我的生活，乐意给予奉献或其他的供应，我自然没有异议。可是几天后，我发现若亲自接收每一份礼物，将付上大部分时间，那些支持我的奉献将突然枉费。此外，穷人给我小额资助，可能会感到羞愧。若是表明身份，一些人可能奉献更多，但我始终弄不清他们的奉献是出于勉强或是甘心乐意。因此我们在教堂外放了一个奉献箱，附上告示解释原因。任何想给我支持的人都可以将礼物投入奉献箱内。妻子和我有幸身体力行实践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节的吩咐，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这是我们的恩典，我们从不后悔舍去所有。神丰丰足足地祝福我们，他教导我们唯独信靠他。当我们将近身无分文时，我们将需要告诉神依靠他的供应，他从不令我们失望。1830年11月18日，我们只有八先令，我在一个早上与妻子祷告，圣灵带领我向神祈求在金钱上的供应。四个小时后，一位姐妹问我，你们有没有资金的需要？我回答，我对弟兄姐妹说过，当我放弃薪资之后，只会将需要告诉神。他说，但是神告诉我，要我给你一些钱。两个星期前，我问神可以为他做什么，他要我给你一些钱。上星期六，这个想法再次强烈，一直挥之不去。我满心欢喜看见神的信实，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说出我们的困境，恐怕他会受影响，做出相应的奉献。若是神的供应，他会乐于施予我的。我于是转开话题，谈到其他事情。他最后给我的奉献足够我们一家度过那个星期。妻子和我充满喜乐，数算神的美善。神起初没有太多考验我们的信心，而是让我们看见他乐意帮助我们，他之后才更全面地考验我们的信心。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翻译。下面来听这一首《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因为教会给他的薪资是出租位子给富有的人，因此他拒绝这样固定的薪资，而决定完全凭信心而活。接下来他的信心历程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和见证神的丰富恩典呢？不要错过下一回，我们继续看完《天堂家园》这一本书的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七章。这章的圣经经文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跟应许，从中也让我们体会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12到16节，上帝必施爱赐福，物产是丰富的，并且免除一切的病症。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七章12节到16节。生命记第七章12到16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七章12节到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七章12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听从呢，意思是指要注意。其实听从这个词是贯穿这整本书的，要听从，要听从这些典章，在这里代表一切的律法，并且呢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并且施于慈爱，施于上帝坚定的爱。13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这节经文说神必爱你，爱是赐福的原因，赐福于你，并且使你人数增多，这是赐福的结果，并且呢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生所生的是人数增多，地所产的包括动植物，当然也关系到人数增多，并且还有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上帝都要赐福。14节，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也就是人数更多，力量呢就更强大了，而且人和牲畜都没有不能生养不能生育的，生育被视为最大的福气， 不能生育被视为最大的不幸，因此人可以生养，牲畜可以生育。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生病起因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精神状况，神的赐福必然带来愉快和安康。而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埃及常常跟各种疾病是连在一起的，恶疾就是痛苦很难治疗的病症。你所知道的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但是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就是加在你的敌人身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让我们看到，当人呢愿意听从遵行神的话，神呢就要向他的百姓施恩赐福，并且保守他们。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是谈论外在的赐福，更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是看顾他儿女的神。上帝提醒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愿意遵守律例，神呢就会照着他向列祖所立的约来施慈爱。这代表神从来不是随意待人，而是一位守约的神。人的心会改变，环境也会改变，但是神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会因为环境而不安，我们会担心未来，会担心有所缺乏，会担心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人的能力，而是来自上帝的同在、看顾和保守。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要赐福百姓的生活、工作、土地跟家庭。这也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是关心人的灵魂，也在意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神知道人的软弱、压力和重担，他愿意成为他百姓的供应和帮助。然而，这里并不是说信主的人就不会遇见困难，而是提醒我们，当人愿意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就会活在神的保守和恩典当中。即使经过低谷，上帝依然跟我们同在；即使面对挑战，上帝依然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段经文呢，也是提醒百姓，不要再惧怕埃及曾经带来的恐惧。很多时候，人虽然已经离开过去，但是心里仍然被过去所捆绑。也许是失败、伤害、恐惧、担忧，让人不敢往前。但是神要他的百姓相信，他既然能带领他们出埃及，也必定能够继续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也可能面对人生的压力、人生的未知，但是请不要忘记，爱我们的上帝依然掌权。他不只是在过去施恩的神，也是在今天依然同在、依然供应的神，在未来继续的同在和供应。但愿我们学习用信心的眼光来跟随上帝，不被恐惧捆绑，也不因环境灰心。当我们愿意持续信靠神，我们就会经历神的恩典，深深经历他的恩典、保守和带领。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你我一直一直活在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的同在当中。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这几天啊，我们会陆续的进入启示录的一些重点经文和神学的默想。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启示录它是不是单单在讲将来的事呢？它对现今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哦，其实启示录因为成书在2000多年前，那它是不是也在讲过去的事呢？当然，从人的视角，我们总是在时间线下面去思考的，但是启示录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看一看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原来他才是整个架构，他才是整个上下文，他才是我们的全图，也就是说他从过去到今日直到永远都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我们呢，透过启示录可以被带到他的恩座前，透过他的眼光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重要的神学视角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原来我们现今无论在哪个文化、哪个世代，我们都不会脱离上帝的那一个天国的框架，因为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只有他有权力，只有他有权柄可以解释我们的人生。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有个正确的心态，千万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预言文学来学习，更别

别把它变成是一个历史书卷来查考，也不要把它成为一个算命的书来解释我们现今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只有当我们谦卑地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启示录，圣灵的声音才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不变的心意当中。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一章的17到19节，看看约翰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启示的。启示录1章17到19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神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那么无论我们活在哪一个世代，在哪一个政权下面，这都不是信徒人生的最高现实，因为神的宝座才是我们的最高的现实。因此启示录首先是可以重塑我们的世界观，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们完全以神的原则、神的目标和神的法则来重新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代和我们的人生。因为它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就决定了今天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唯一的应当有的态度就是敬畏、谦卑、全然的服服和敬拜。使徒约翰呢，他可以把所看见的一切通通跃然纸上，倾倒出来，一字不漏，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看到主的见证，神的旨意畅行无阻。但是圣经已经完全了启示，不会再有别的启示了。那么现今的信徒，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到主的见证呢？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虽然没有福分在替主写书了，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生命书写。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次为主倾倒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到大大写出来的福音是无人可以推诿的。真儿不晓得有没有跟您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几年前我的大女儿呢，不小心打翻了油瓶。有一次由于妹妹点餐特别要求荷包蛋，那姐姐呢就抄家伙开始煎荷包蛋，但不小心却把油瓶打翻了，整瓶油倾倒在厨房的地上，一片汪洋。于是呢，女儿就赶快采取补救措施，她跑到洗手间拿拖把，拖完了厨房，就一时兴起，用同样的油拖把把我的整个客厅拖了一遍。哇，等真儿发现的时候啊，整个家的地板都油光滑亮啊，弥漫着橄榄油的清香，让人无从下脚。我几乎都要被亮瞎了眼啊。哇，这打翻的油果真是不同凡响啊。倾倒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的。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冲击打碎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流出什么东西来呢？愤怒、
抱怨、苦读、恐惧、刻薄、不幸、哀怨，亦或是活泼的盼望、单纯的信靠、无限的恩慈、永恒的喜乐呢？不管是什么，必定这倾倒出来的东西会对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人，会对我们身周围的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倾倒出来的东西是带着能力的，或者是摧毁的能力，或者是建造的能力。主耶稣的救赎为我们彻底更换了我们里面存着的内容。凡属乎他的人，我们里面应当流露出他的生命内涵来，除非我们根本没有允许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仍然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亦或者我们只想把祝福留给自己，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要倾倒分享给他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必成的事，约翰没有一件不写下来的。那今天如果主也要让我们有东西分享给这个世界，那么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个不倒空自己的人只会自满和发臭，对人是毫无益处的。而想要与人分享主恩的人，不可能只是花拳绣腿的去比划一下，在我们的嘴唇上，在我们的表面去粉饰一下。不，真的要打翻自己习惯的那一种旧有的生命状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存留的真实的内容倾倒出来的时候，美也罢，丑也罢，我们是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的。我们需要让人看到，哇哦，我这样的一个人，原来若不是福音翻转和改变，我其实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当我们里面凸显的是福音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人才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真实存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成长的生命，就能够带给他人巨大无比的影响和祝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在拒绝破碎吗？你拒绝被神倾倒吗？你里面目前的状态是封闭的吗？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拒绝，否则我们里面会因为封闭而发臭。只有倾倒总是与生命有益的，无论如何都能够产生极大的见证的能力。亲爱的父啊，巴不得我一样不留为你倾倒，使你在我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从小领受使命哈。我先问问我们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
1: 或者我们先别拿使命来说话，我们就是说你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吗？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其实很多人以为是哲学问题，不，它是生命当中的最至高的神学的问题。但很多人说那神学问题更加的玄幻了，不，这是之所以使人与其他受造界分别出来的一个重大的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造人，为什么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那今天我们教养儿女，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怎么样教导他们才是终极的教育的目标呢？因为他们在我们身边只有18年的时间，当他们成年之后，他们是否已经有了一个属乎神的价值观，去开启他们人生的追求目标和方向？不管他们做什么，追求什么，喜好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恒定不变的目标驱使他们往前迈进呢？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普世啊，各种各样的那些非常有成就的大公司，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必定是有使命感的人，
0: 是。
1: 只不过我们先暂且不去谈使命的来源，或者是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不管他的使命是赚钱，还是使命是成就梦想，或者我们看到这些大型的做得非常有成就的公司，或者是这些我们看得到的，我们觉得哇，能够进入到他的那个职场里面去工作，我将能够得到很大的重视，并且也能够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很清楚的一个分别就是他们是有清楚理念的，不管是你要做什么，你都必须有一个目标，然后按照你的目标你可以开始循序渐进的去达成。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提倡高效运作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写了说，一个很具有高效的高出产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以终为始的人，就是他还没有开始出发队就看见他的终点了，那他就比较容易成功。今天呢，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到底教育儿女，当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门训的本质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说，哦，让他读一遍圣经，更加知道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或者生活更加的合神心意啊。没错，这些都是。但是实际上，门训的本质其实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并且参与在上帝的使命当中，可以去影响其他人，也成为一个愿意被神使用和完成上帝托付的人。所以这个使命本身有它的个人层面，还有关系层面，还有一个国度的层面。
0: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 这段大使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想着，哦，我们要去给人传福音，我们要去给人受洗。没错，这是大部分的教会都以这个作为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使命。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了，他一直在强调的是怎样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怎么样让人在这个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那个生命和特质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所以无论是传福音，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整个过程都是为了要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父母亲，我们说我们教育儿女，我们提供他们的生活所需，把他们养大，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最高的职责吗？显然不是。也有些父母亲说，那我们就教会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荣神益人的人。那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回答的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如果没有怎么去做到， 我们的这个就是一个空中的楼阁，你就是纸上谈兵。你虽然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从小认识主，那你为他从小认识主做了什么呢？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那么在教育他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意识到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以上帝的标准和眼光重新检视我们如今对教育的定义，对教育的终极的追求。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教育只是教会孩子读书，让他们考个大学，学会一门技能，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仅此而已。但是实际上教育的整全性包括了改善生活，激发潜能，包括了装备技巧，当然也包括了品格的培养。但是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生命的浇灌和灵性的培育，这个应该说是教育孩子的土壤。但是你会发现普世的教育现在最大的这一块缺失，我们呢只是把我们的教育悬浮在表面，教会孩子读书，知识层面的各种技能，但是当培养技能之后，当改善生活之后，甚至可能激发他们潜能之后，他们可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觉得哇特别羡慕的功成名就的人了。然而当他们的灵性没有被唤醒，他们没有与创造他们的这个造物主产生生命的连接，换句话来说，他的那一个荣美的上帝的形象没有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并活得不像一个人。真正的那一个人的所有的本质，那个荣耀的神性的彰显是扭曲的，是残缺的，是不健全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想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的时候，我们要从最最基础的角度，就是怎么恢复我们的儿女上帝创造他时候那个荣美的形象，然后又帮助他在关系的层面有使命感，说我活着不是为我自己，我还要使其他的人也有机会恢复上帝荣美的形象。因为包括不幸的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对这个不幸的世界是有责任，是有使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啊，从小领受使命实际上是帮助他们活出上帝创造他们那个该有的人的样子，同时又让他们受到激励，可以效法上帝，可以活出上帝荣美的形象来，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影响力和祝福。
0: 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做过基督徒的教育观是什么，这一期节目当中里面特别讲到了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说完成学业上了大学然后有一个技能可以维持生命，还可以挣钱，可以养家。我们基督徒的教育观不是这样的一个狭隘的理念。基督徒的教育观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门训。如果按照我们的打靶的这个图标的话，那么门训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门训的终极目标就是让人让孩子去认识神并跟随主基督耶稣，从而让他们焕发出神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位置，就是门训啊。所以家庭有家庭的门训，教会有教会的门训，但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这个理念上就已经出现了偏差。我们认为教育就是某一种体系，小学中学高中啊，然后大学，孩子就是这样一路从小学到高中，哎，完成了学业，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安全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正确的，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一个不能够被取代和改变的。但往往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视角去看，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世界上面所带给我们的教育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都不是合乎中道的。我们再强调一遍，这个合乎中道的这个道是按照神的心意所设定的。
1: 所以今天呢，真儿还想鼓励大家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说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儿女从小领受使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神的道福音来重塑我们对教育对文化的很多的认知。教育呢就是教养和培育，但是文化本身这个词英文里面叫 culture， 文化本身意思就是培育孕育的意思。而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这个文化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塑造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进入到基督的救恩里面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天国的文化。
0: 是，
1: 那这个天国的文化反过来会重塑我们的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被这个天国的文化重塑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自己以为正常的其实是不正常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堕落的时代，所以很多我们以为正常的东西已经不正常了，
0: 其实是已经是堕落的了，
1: 已经是堕落、已经是扭曲，已经是破碎和欠缺的。除非我们进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以真理来重塑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观念标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孩子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培养一个信主的中国人华人，而是培养一个华人天国子民。大家要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华人是我们不会改变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属于我们的文化，但是真正的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影响力的不是华人文化本身，而是被重塑过的天国文化实践在你我的身上，真实的反映在我们的文化的重塑和对教育的理解上。那怎么帮助孩子呢？真儿会鼓励每一个家长都不断的需要把孩子带到神的伟大的宏观的计划当中，让孩子看到他不单单是某一个国家的人、某一个文化的人、某一个民族的人，他更是神在创世以先拣选的上帝的儿女，这是他的宏观的身份，也是他的第一身份。当他第一身份确立之后呢，他才可以在神的真理上慢慢的去塑造自己的品格，并且知道回到神的大的计划当中去纠正他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追求的梦想和方向目标。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一点一点的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0: 另外也要提醒我们很多的父母，不要认为说，哎，我孩子还小，他这个使命感现在不行啊，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一些牙牙学语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因为神本就是大能的，他可以使用万事万物彰显他的神性，彰显他的真实。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哪怕你怀中抱的这个婴儿，你也可以祈求神去使用他。婴儿天真无邪的笑容，眼睛里面的那份纯净，也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父子对立，夫妻不同心，亲子关系紧绷，整个家的秩序完全偏离了神所创造的模样。感谢神，他在黑暗当中找到了我，福音让我听见，我不是孩子的救主，基督才是。他破碎了我的骄傲，让我学会了放下我应该，转而跪下来祷告，站起来陪伴。我开始进入孩子的世界，他打游戏我学着打，他看漫画我也看，我们不再催他该做什么，只是陪他，听他，等他。神借着这些无用的陪伴，一点一点拆毁了我们之间的墙，重建信任。我也学会了尊重他的选择，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去上学，我把主权还给他。神也赐给我丈夫和我一样的心智，我们学习无条件的爱。孩子不想吃饭不勉强，他想换电脑支持，我们不因他好才爱，而是先爱，等他成长。
1: 我们家孩子啊，过去跟一个女孩有3年的时间，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一些心结。但是今年3月呢，孩子主动的和这个女孩和解，和解之后呢，生命也彻底的翻转。4月初的时候呢，他对我说，身体的肌肉要经过锻炼才能够成长，精神也要经过痛苦才能成长。我感觉我成长了。现在啊，我的孩子已经被大学录取了，有学上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开始锻炼，主动去体检，去学车，父子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而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家里充满自由和感恩。这一切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神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了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罪是关系错乱，恩典却是秩序恢复。愿一切荣耀归给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是我家的救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最后呢，愿神赐福宇泽和木心，我会坚持把你们的节目分享给教会的小组还有身边人听的，求圣灵动工去拯救更多的灵魂。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另外一个木心哈，沐浴的沐，当然他这个字不一样，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自己讲到说，他呢是在办公室自己做的觉知祷告信主，后来就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谈到我们的主是个人的救主。就是虽然当时我们周姐妹也好，或者这个木心姐妹也好，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没有人带她，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做的觉知祷告，但这却不影响她来到主面前或者经历主恩典。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和主之间个人的关系，而这个个人的关系在我们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得，当然有人陪伴我们是好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得有人带我们去觉知，我们才能够真正好像就算数。如果没有人带我们，我们自己做一个觉知祷告呢，是不算数的。不是这个样子。并且不仅如此呢，周姐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她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最感动的，她自己讲到，她说，神呢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神先改变这个妈妈，而是这个妈妈先愿意被神改变，如此呢神的恩典就流进这个家。如果我们这个周姐妹这个妈妈她不愿意改变的话，即或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她，在这个家庭当中也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她就讲到，罪使关系错乱，但是恩典却是秩序恢复。多美好的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周姐妹讲的说，愿意坚持把我们节目分享给教会小组还有身边的人听。其实在如今的时代当中，其实转发就是一个宣教。谢谢我们的周姐妹愿意借着转发和我们一起同工。
0: 的确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又再次看到主耶稣的话真的是一句都不落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有的都要加给你。就像我们的这个周姐妹，当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切主权，对孩子的控制权，对丈夫的控制权，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权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用跪下来的双膝去交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有了。

0: 孩子恢复了正常，丈夫和自己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家庭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孩子也生命恢复了正常，开始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模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到一个失序的生活带来的是苦难，带来的是痛苦和挣扎，但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所重置的顺序，将会带来的是光明、改变和更新。
1: 没错，并且这样的大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错乱无章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总是能够给我们引领，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各样的秩序。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是我在2025年7月1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早上听到这一节经文，心中一阵暖意。昨天灵修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同走天路的伙伴，今天早上主就用这一节经文回应和提醒我他的信实与怜悯。离开加州与我们而言最舍不得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依然记得教会送行会上我们热烈而不舍的眼泪，让每一张照片当中的我都哭的是皱皱巴巴的。那个时候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在德州有好的属灵的家而祷告，我们加州的教会使我们在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有了榜样，有了方向。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是约拿单，使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他们用基督里的生命引领牵拉我们行在真理与真道上，使我们学习倚靠神得以坚固。我始终拥有加州的教会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教导和印记，这一间小而健康的教会濡养了我们的属灵婴孩期。搬到德州之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大型教会，但纯正的教导深深吸引了我们一家。我们从属灵的婴孩期进入了属灵的求学期，神知道我们到了入学的阶段，所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极好的属灵导师和学校。我们如饥似渴的吸收和学习，每周都极其期待去到教会，极其期待牧者的信息。我们的神最懂我们的需要。神还特别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华人团契小组，他们无条件的接纳和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省心又省力。会有姐妹填满我的冰箱，会有姐妹的丈夫为我们免费修家里的水管门窗，会有弟兄陪老公一起读经，一起处理家中事务，会有姐妹心疼我腰病复发，邀请我去放松，太多太多。而这些也让我们搬家之后的日子丰富而幸福。主啊，数算恩典才发现你早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供应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属灵的家，也赐给我们一群共走天路的小伙伴，让我们得以坚固。主啊，求你使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像约拿单和大卫一样，彼此的去劝勉，倚靠你，使彼此得以坚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3: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3章1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那当时前提呢，是因为大卫呢住在旷野的山寨当中啊，这是第14节当中的记载，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也就是这约拿单的老爸呢，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也就交在这个扫罗的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这是第15节当中的记载。那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16节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大家都说非常羡慕的一个友情真正美好的样子，就是当这个约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呢，他使这个大卫倚靠神重新得力。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说，约拿单不是帮助大卫逃跑，他也不是帮助大卫击败他的老爸就是扫罗，也不是帮大卫解决了所有眼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拿单来的时候呢，他使大卫在神里面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觉得约拿单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有很多有限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的。他不能救大卫脱离这个扫罗，也就是他的老爸，他也不能结束这个追杀的行为。甚至约拿单深深的知道，虽然扫罗是他的老爸，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政治的局势。他并且呢，虽然很爱大卫，但他也不能一直陪着大卫。但是约拿单又知道他能够帮助大卫的，就是使大卫重新来依靠神。我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礼物也胜过所有其他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会以为说帮助别人就是替这个人解决他当下的问题，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更深的帮助是把人的眼光重新带回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我自己来讲，也让我想到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后来读博士的过程当中，因为过去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半路出家，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挣扎的原因是因为在于，当我们在课上听课的时候呢，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的很多的术语，我觉得我还一直在消化前一个问题，接下来很多同学就问了不同的问题，蹦蹦蹦蹦，很多新鲜的问题都出来，并且每一个问题听上去都那么的深奥，所以我觉得说好像我永远追不上他们。那天当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雨泽你感觉怎么样，好像看上去你自己非常沮丧的样子。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真的学不会，并且我说我还在消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好几个问题就已经新的问题都出来了，我说我很佩服你们，但是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真的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干这一行。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追不上我们，我说是的。但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觉得第一，神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错误，神有他的美意。第二，他说我觉得你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所有人都是用英文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呢你的英文是你的第二语言，但是你却跟我们一起在学习。他说我们没有人能够想象我们用中文学习临床心灵，毕竟是一个博士的这个 level 这个水平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我觉得我想都不敢想。他说所以其实你比我们都聪明。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朋友在安慰我，但是在那一刻我却觉得好像他讲的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真正的帮助不是他替我完成我的功课，真正的帮助也不是他替我能够完全灌输给我说，哎，我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讲一遍吧，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和力量。我就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约拿单就是给了大卫这样的力量，让他重新把他的目光聚焦在神他的面前。我想我同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像他讲的，神把你带来并不是一个错误，你不要把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你现在的困难上，而是在 次知道神让你来就有他的美意，而神也负你完全的责任。果不其然，马上很快我要进入我第四年的博士的学习了，并且在这走过三年当中，我也真的觉得越来越驾轻就熟。而我真正的知道，在这个驾轻就熟的背后，的确我自己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有经验很多。但我也深深的知道，就像我朋友安慰的时候应验了他告诉我的那句话，神开启的道路，神也负他完全的责任。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整本圣经当中，神一再强调的是让我们和其他人要聚在一起哈。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除了大卫和约拿丹这一般让人非常羡慕的这种属灵的伙伴关系之外，神在整本圣经当中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神从来都在要求和命令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哈。而在这个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在让我们去学习一种聚在一起还要相互接纳、相互包容、相互爱、相互扶持。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因为主基督耶稣的这个教会的呼召，所以你会在新约当中看到更多的圣灵直接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扶持，你们要彼此的劝勉，你们要彼此的饶恕，你们要彼此的去共走天路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回顾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特别的优秀或者是特别的疲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当你进入到一个特别火热的小组当中，你会很快被点燃。那同样，你也会发现，当你进入到一个温吞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就会有一种疲乏感。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员，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被环境影响的一员。我常常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意味着你会带给别人怎样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我可能会被这个环境影响，但同时我也是这个环境去影响着别人。所以教会小组的的确确就像是这个环境，神预备了各样的环境，就像每一个房间它可能装饰不一样，有的房间是清冷型的，有的房间是热烈型的，有的房间就五颜六色的，有的房间可能只是一个素净的白色。所以不同的房间，神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但同时神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房间的一部分，我们也在影响着这个房间的质感和美感。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是别人环境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我是那个别人环境当中点燃他的部分，还是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托举他的部分，还是说我是那个环境当中去拖拉他的那个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拦阻他的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绊倒他的部分哈。最近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环境可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成为别人的好的环境而努力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跨越那样的一个征战，那样的一个痛苦和那样的一个不确定性。昨天我在跟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强调，他说你会失望于每一个小组和教会，因为这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你需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一个更高更大更宏远的目标上，那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如果当你把你的眼目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你就不会在乎你去到的是一个怎样让你感受，让你有感觉的环境，无论是小组还是教会。所以最近神也在透过我的灵修，我的祷告，还有包括跟很多的一些属灵的长辈的聊天和沟通，神也在慢慢的解开我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心结，或者说神也在慢慢的给我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和方向。所以我们既是那个被环境、被教会、被小组所影响的人，但同时我们也是教会、小组、环境的造就者。所以只有当我们成为了那个发旺的、那一个进前的、那一个不断向前的人，我们才可以像约拿丹一样去帮助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同样我们也才能够像大卫一样从约拿丹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成为那一个倚靠神得以坚固的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叫做《卑微中的赞美》。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能够看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但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也是能够去赞美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卑微当中呢，看到都是自己的自卑，但是呢，这却并不是神真正希望我们去做的，因为神是希望我们在卑微当中，在他的面前谦卑，但同样在卑微当中依然靠着主能够绽放更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把这首诗歌呢分享给大家，这首诗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由我心旋律这个音乐团体所带来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祝福了华人的教会，非常感恩在今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歌，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卑微中的赞美》就是其中的一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在于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真正信主啊其实也没有几年的时间，特别喜欢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一开始听你们节目呢，经常受感动流泪不止，之前呢总说来节目当中做见证，但是就因为自己太懒惰啊，一直没做。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发生在2024年。有一次呢去爬泰山回来，就感觉头晕恶心，然后我也没注意啊，就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后来就拿的治疗颈椎的药，在后天啊就发现嘴巴歪了，然后就说是面瘫，问其他人啊他们都说得针灸，我也是心特别大没在意，就去当地的镇医院去做针灸去了。那真的针灸啊，我就发现特别疼没效果，反而后来这手都抬不起来了，这回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跑去县医院去检查，一检查简直是晴天霹雳，脑子里啊说是有一个大的瘤子，医生说千万不能耽误了，赶紧去北京上海大医院吧。我当时有点懵，心想这大老远的，我们家这经济条件也一般，医生说那要不然就去省会的一些医院吧，当时就吓得不轻，第一反应就是给教会的一位大娘打电话。
1: 感恩主的恩典，一切仿佛都是主安排好的，刚好大娘呢就在祷告会上说啊，让所有的家人们都为我祷告。我当时啊手有点抬不起来，拿不住东西，我晕晕乎乎的，当时啊老公不在家，我一个人呢坐车去合肥，一路上啊感谢主的保守，顺利的抵达了医院，老公刚好也赶了过来。当时啊挂的是急诊，医生安排我呢把我拉去了抢救室，老公就说他哥哥啊认识这边的医生，就专门呢打电话咨询了医生。我们的神呐、啊、真的是特别爱我，给我安排的呢居然是医院里面最好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这样啊还不用麻烦别人找关系，真是苦难是祝福，风雨是造助，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安慰。后面啊恩典真的很奇妙，别人手术打麻醉啊都有反应，会呕吐不止，我当时啊还没手术，我就在祷告求主啊让我打完麻药之后不要吐，我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啊，因为后面打了麻药我一点都没吐，我还问身边的其他病人，你们打麻醉都吐了吗？结果啊他们都回答说吐啊，吐了好几天才好。哈利路亚，手术过后啊我也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过的喜乐，在医院里面的那几天居然是我这几年里面最喜乐最开心的时候，那种喜乐啊我都表达不出来，就是看见谁我都喜欢，之前啊我是看见谁我都觉得不好，总觉得别人不爱我，在医院里面那种平安喜乐舒服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充满。而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段经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神。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赞美诗，但是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就反复的唱，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依靠主没有难成的事。
0: 还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从2025年开始呢我失眠，不知道是不是那段时间没有工作，整个人呢就有点焦虑，跟主的关系呢也慢慢疏远了。我平时的性格呢就是多愁善感，爱胡思乱想，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抑郁症，但是失眠是真的非常烦躁。然后去县城医院看呢，就让用电脑测试一下，显示结果是焦虑加抑郁，我没有敢拿药，然后呢就回家自己去药房拿了一点治疗失眠的药，后来发现越来越严重，就每天祷告，让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 但还是失眠，好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晚上躺床上就睡不着，脑子很清醒，乱七八糟的画面一堆，教会里的家人让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读经唱赞美诗，可是一到晚上我就想让自己能睡着就行，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天呢，我打开认识你，正好看到了与资弟兄做的见证，如何走出抑郁，几期节目都听完了，特别感动，也特别心疼宇泽，当时就感觉一股力量充满我，我也要靠着主胜过去。当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可能是我信心不足还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又睡不着了，一整宿都感觉没有怎么睡，躺在床上浑身疼，非常难受。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被失眠折磨的实在要疯了，就去拿中药去调理，没什么效果，还是天天祷告求主医治，偶尔也会脑子里想到宇泽做的见证，为一直想去大医院开一些治疗抑郁失眠的药，我心里一直有点害怕吃药，因为我怕有副作用，怕有依赖，我就一直没去。
1: 当时啊，马上要快过年了，我心想过完年啊，我就好好去看病。然后啊，心里就有个想法，为什么不好好靠着主呢？我之前啊，真的没有好好倚靠主，天天啊，都是刷手机，刷社交媒体，没有放下一切去专心倚靠主。于是那一天啊，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悔改，专心倚靠主，我就要试试主能不能给我医治了。家里也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时我请假没有去上班，在家里没上班这半个月啊，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虽然啊晚上会醒几次，但是醒来还能够继续睡。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向主祷告，我的心愿就是主啊，我想晚上可以睡着，我想啊能够睡着就是主给我的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月你能够让我继续每天晚上都睡着，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可是之后啊，我却一直没有履行我的承诺，直到昨天晚上我又翻来覆去的没怎么睡着，心想哎呦，我好像还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呢。于是我今天赶紧来把我的见证写下来，感谢主在痛苦的时候能够安慰我的心，让我经历到主的恩典，让我更加的有信心。主会不断的提醒我，因为没有别人比神更了解我，所以啊，主也在不断的慢慢的去管教我，指引我，让我不要离他太远。我还有很多的见证，希望下一次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感谢木星和宇泽，还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秋深继续的祝福你，尤其是这个失眠的问题的确是不容易啊。当然也借这机会呢，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都谈到关于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如果大家在网络当中搜索这个走出抑郁影响新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所分享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生复明日，万事成蹉跎。你知道吗？在500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好符合现代人哦，也好符合我本人哦。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完成它，明明知道必须要去做到，但是就是要拖拖拉拉；明明知道自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但是就是不做它。但是呢，事情越拖，往往呢，你就会鸡飞狗跳。如果你今天正好在面临这种状况，你就要看我们这个拖拉症的这一集。拖延者，拖延者是个完美主义者。根据有些专家说法，完美主义跟拖延怎么会有关联？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你看到他就知道了。来，
1: 看到我就知道我
0: 是完美主义者。
1: 大家猜一下好了。
0: 好，我们先
1: 会拖延。
0: 来，先欢迎我们陈丽琴。
1: 大家好，
0: 欢迎何荣。
2: 嗨，大家好。
0: 维尼妈。
3: 嗨，大家好。
0: 智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欢迎维尼爸。
5: Hello， 大家好。
0: OK。拖延嘛，你都很会哈。
2: 这一集感觉好像是一个因人设题的，把这个会拖的都带到现场来。
0: 什么会迟到啦，什么他们都在讲我啦。
2: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经常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
3: 是，
0: 感谢主，感谢主，
3: 感谢主，
0: 感谢主。OK，
6: 看不出来啊。
3: 对呀，
0: 谁看得出来谁是拖延者啊？我跟你讲，就连专家说明他都是哦。
2: 脸上不会写一个拖字啊。
0: 呀呀呀 ，OK， 好，来，所以各位都认同嘛？各位都是拖延者。
2: 同意同意同意。
0: 好，可是呢，你认为你都在拖延什么？最严重拖延的是什么事情？好，来，我们一个个看，我们先从丽琴这边开始，好不好？
3: 好，
0: 来，丽琴，你最会拖延的是什么？
1: 洗澡跟收拾东西。对，我也不知道哎，我总觉得，反正等一下再洗就好了。
0: 你不喜欢洗澡？
1: 不是，就是我先看个，譬如说我看转转发现爱，然后我该洗澡对不对？但是我看完再去洗嘛。然后想说，哎，趁广告的时间再洗好了。可是拖着拖着，有一次我们家要停水，拖着拖着，然后我就，我没有水可以洗澡了。啊、对，
2: 总是
0: 会有事情。所以再继续看真情，就继续看真情部落格。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1: 好，所以就干脆那天不洗了，算了，这样。怎么了？一天不洗应该还好吧？
2: 隔天早上再洗就好，
3: 很省水。
2: 没有，只要老公受得了就行了。
0: 对 ，OK，
1: 还可以啦。冬天的话还可以啦。
0: 对，那收拾是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喝饮料或是吃东西，碗盘会放在桌上，然后喝饮料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晚一点再来收好了。可是那一天我真的太累了，我就喝一杯珍珠奶茶，就放在桌上。隔天早上起来一看，爬满了蚂蚁，
0: 蚂蚁来帮你收拾。
1: 啊，不然还有什么？
2: 蟑螂，家里面有时候有个蟑螂哎。
1: 我觉得应该也有，我觉得好可怕。蚂蚁是因为蟑螂可能一开灯它就跑走了，对，可是蚂蚁就黏了很多。哎，我就觉得有点后悔这样。
0: 很后悔没有叫阿福快点来收拾。
1: 哎，今天一定要。
0: 有没有？
1: 没错，阿福快点。然后就这样不敢拿，因为太多蚂蚁了。
2: 重点是后来还有没有再犯？
6: 对啊，
2: 应该是有。
1: 陈师说还是有
2: 这个一个循环。
0: 维尼爸都说话了。哎，
1: 维尼爸，等一下你，我等着听你的哈。
0: 好，谢谢谢谢。OK， 来何荣看看你，你都会拖延什么？
2: 我最想到最会拖的两件事情，生活当中就是缴费，因为那个实在是。生活里面很多账单嘛，什么电话费、水费，但如果没有设定那个转账缴款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账单来了，你就看到，你当下其实想说我要去缴掉，去，因为现在便利商店很方便缴，可是因为你就觉得事情一直进来，一直进来，然后你又没有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就忘记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比如信用卡忘记缴款的时候，客服人员就打电话来，有时候我还会说你是诈骗集团，
6: 其实明明自己都忘记缴，然后误会别人，
2: 他想说哎我。然后每次都要去打电话到客服去再查一次，因为我因为现在电话诈骗也多嘛，所以我就会想说再去确认一下 ，OK， 确实就忘记缴款。
0: 银行好可怜，他们挂掉电话说，哎、啊，那个何荣哦，他每次多大个你真的，对我跟你讲，真的要注意、哦。
2: 没有，我很客气，我很客气。我说，哎，请问一下，我是有啊忘记缴款。哎，是的，何先生。然后，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说好，那
1: 没有关系。
0: 等一下，什么叫没有关系？他
6: 不用问你，我们就有关系。
0: 对呀、啊，
2: 他 他们是很客气，因为他们只要告诉你说
0: 提醒你，
2: 你有胃绞的款项，然后呢，请你在这几天处理好就好。
0: 有300块钱的那个所谓的延迟金，哎，
6: 对
0: 对啊，有哎，你愿意？他都拿
6: 三，你怎么也知道？
0: 因为我也，
2: 如果
1: 真的，
0: 我也会啊。
2: 这个是巷子内的哦，
0: 巷子的哦，
2: 就表示有经验嘛。
0: 有啊，
2: 滞纳金啊，还有那个循环利息啊，
0: 循环利息啊，然后还有那个像有的时候缴费啊，你就明明知道今天要缴费，然后你就把账单放在皮夹里，然后你去便利商店一圈，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到家就想，好像有什么啊，算了，管他的。对对对。然后呢，
2: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画三个钱的那个
0: 300啊，一个钱
2: 本来其实缴是缴一个，
1: 是，
2: 但因为呢延迟。所以就多了一些。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1: 啊。那这是生活上啊，
2: 多到多少啊？其实滞纳金都还好，都几百块钱，可几百块也是钱。
1: 因为我曾经多到10000多哎。
2: 啊？怎么可能？
1: 全部真的啊？因为我整整大概半年我都忘记缴。
2: 那你应该写这个才对啊。
6: 你也太多了吧？我其实应该写这个吧？
0: 记不起来。
2: 他的金额比我还多哎。
1: 忘记
0: 10000多，六个月不缴。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里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想和佳佳姐姐分享的话，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呢，小朋友，你现在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哦。今天呢，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与小朋友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家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的问题咯。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家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家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家。
0: 恩家，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呕吐物会发出酸臭味呢？
0: 诶，小朋友，相信你也曾经有因为吃坏肚子或暴饮暴食、晕车等情况而导致食物由口中吐出来的经验。所谓的呕吐呢，就是我们胃里的食物经由食道从口中吐出来，就叫做呕吐。那么在呕吐时，胃里的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被排出。那么为什么呕吐物会有酸臭味呢？是因为胃里的胃酸随着食物一起被吐出来才发出的味道吗？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吃的食物中有许多微生物和细菌，这些微生物和细菌会被胃分泌的胃酸杀死。那么胃酸呢，不只具有杀死细菌的功效，它还能分解蛋白质。那么胃酸主要的成分是具有强烈毒性和杀菌力的酸性物质，而胃液里同时含有胃酸及保护胃部的黏蛋白质。所以呢，在呕吐时的胃液，也就是胃酸，会随着食物一起被排出来，是因为胃酸本身就是酸水，具有强烈的酸性，所以呢，我们的呕吐物才会又酸又臭。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所以小朋友，下次当有人问你为什么呕吐物会发出酸臭味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音乐咕咕中的单元，来听好听的诗歌咯。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音乐咕咕中，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这里与你分享一首轻快的儿童诗歌《耶和华大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耶和华大能力》的歌曲吧。

小朋友，这首歌是不是很轻快活泼啊？歌词中提到，是谁让约旦河的水干了？乃是耶和华的大能力。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耶和华所行的大神迹，我们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是他，是他，是他，是他行了一个大神迹。小朋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可以经历许多上帝的恩典与奇迹，像是每天你出门上学可以平安的回到家，这也算是一个恩典和奇迹哦。想想看，在家里以外的环境，很多时候隐藏着许多未知的危险。像佳佳姐姐住的地方，常常有许多的机车、汽车、卡车，所以呢，出门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去特别留意前后的车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可以吃、可以动、可以闻、可以唱、可以听等等，也是天父爸爸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与祝福呢。一段音乐后，让我们来听一个有关神大能的小故事。

有一位牧师负责照料一间教会，教会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教会。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牧师工作得很晚，到了10点钟的时候，他决定收工了。他拿起电话，想告诉太太说他马上要回家了，可是电话响了好久，都没有人接。牧师觉得很奇怪，他太太应该在家的，可能是在院子没听到。于是他让电话多响了一会儿，想让他太太听到来接。没想到电话响了半天还是没人接，于是他先挂断，收拾好手边的东西再试一次。这次他太太很快就将电话接起来了。牧师问太太说，你刚刚去哪了？怎么都没接电话呢？太太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家里啊，电话并没有响过啊。就这样，牧师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就回家了。

星期一的早上，牧师在教会里接到一通电话，是回拨到他星期六晚上用的那台电话。打电话来的人问说，上星期六晚上你们这里有谁找我，有什么事吗？牧师一时没会意过来，后来想起那晚太太说的话，一定是自己拨错电话号码了。牧师赶忙道歉说，是我那天是要打电话回家，可是拨错了号码。此时那位打电话的人用颤抖的声音告诉牧师说，我星期六晚上原本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我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而且真的要存留我的性命，那就给我一个讯号吧。没想到我才一祷告完，电话机就响了。我看了一下电话机上的面板，显示这通电话是从教会打来的，吓得我不敢接听，也不敢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今天我才晓得，原来这里是教会，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当牧师听完了这位陌生人所说的一切，他听了非常的感动，告诉他，感谢上帝吧，他真是一位

故事说到这，小朋友，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也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是在危急的时候伸手拯救困苦的人。然而拯救的奇迹为什么总是降临在困苦的人身上呢？其实也不是仅仅只有降临在困苦的人身上，而是因为困苦的人他愿意向上帝呼求，他们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愿意放弃自我，全然接受上帝的安排，因着这样的心获得上帝的怜悯。亲爱的小朋友，圣经中告诉我们，上帝是随他的意思，爱怜悯谁就怜悯谁，爱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救恩会临到谁，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上帝他喜爱怜悯，而蒙受恩典的人必定都是那愿意求助依靠上帝大能的人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佳佳姐姐要在这里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谈控制欲系列节目来到最后一期。那在今天这个控制欲的话题当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如果夫妻之间或者说夫妻双方都是相互控制的这种模式关系，该怎么去破解呢？
3: 就是双方都有这种控制欲的或者是行为的时候，控制欲就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更复杂了这个局面啊。是吧？
2: 对，而且这种关系呢，都试图要通过掌控控制对方来获得安全感或者是满足感。
3: 对，结果安全感满足感没有获得，反而把家变成了战场。
2: 对，这种情况存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因此要破解这种相互控制的模式，首先双方当中得有一个他意识到问题了。比如说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假如说是我面对的这个问题，
3: 是，
2: 那第一步呢，我要先告诫自己，我要先冷静。当我意识到矛盾冲突的时候，我就要首先先按下暂停键。我可以不用立刻去回应对方，
3: 是的，
2: 因为可以坦诚地告诉对方，现在我需要冷静一下。
3: 对，这样很好，就起码大家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嘛，不要一直一直要争这个输赢，我就觉得这个始终是会导向一个败局的。所以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稍后再谈，那给自己有一个冷静的空间或者重新思考的空间。
2: 对，当我按下这个暂停键，我到一边去冷静，那我肯定要向神去祷告。
3: 是的，
2: 我经历过的就是当我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首先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冷静之后，我首先会跟先生去道歉。就是为我在这个征战当中，我说错的话，我做错的事，我先向他去道歉。那我先去道歉，才有可能让这个局面有一个回转。比如说像有一些家庭为什么成为死结呢？他没有人意识到，他都想去
3: 争这个输赢，
2: 对，争取那个输赢。
3: 对，
2: 所以那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僵，越来越冷，可能接下来这个关系就破裂。
3: 对，其实关系是最重要的。反而争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这个不重要。
2: 对，尤其是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其实都先回到神面前去祷告。那如果都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这个解决起来更加容易，会更快。
3: 是的。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5: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要学着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了。前几集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要掌控很多事情，就人和事我们都想掌控呢？就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些掌控来实现自我价值。但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神也一早赋予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荣耀他嘛。
2: 没错。
3: 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些琐碎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呢？
2: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相互控制的根源，常常是跟彼此双方内心的自卑不安，或者说原生家庭的创伤是有关系的。
3: 对，
2: 因为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操控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3: 对，
2: 那所以这个破局的关键，就刚才杨丽说了，我们要所谓的学会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就是要首先的重新去认识自己。
3: 对，我们不需要自卑， 对吧？即便我们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我们有了尊贵的身份了。
2: 没错。
3: 然后我们除了肯定自己，我们也要肯定对方啊，因为他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2: 而且他也是神创造的。
3: 没错，没错，
2: 对，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呢，我们都有独特的神所赋予的价值。
3: 是，
2: 当我们能够学会这样的自我的重新认识，就学会肯定自己和肯定别人的时候，那操控跟被操控的局面也会发生一个扭转。
3: 没错，没错。
2: 那还有就是夫妻的互动就像是一个双人舞
3: 啊，是的。
2: 如果想要改变困境，除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按下暂停键啊，我们要学会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和对方，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也需要连接自己，关注对方，并关注当下的这个情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冷静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我自己这个当下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我也要在冷静的时候去理解对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的表达。
3: 对，
2: 那当我去把我自己跟对方，也包括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样发生的过程，我有一个冷静的梳理的时候，
3: 对对，
2: 那可能我就会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去表达。比如说我可以尝试先向对方表达我的感受和需求。
3: 对, 对，
2: 跟对方说，哎，你这样子说，你这样做，我会感到压抑，或者是我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3: 对
2: 对，我会感到很难受，而不是指责对方。啊，你就是总是这样子，
3: 对，
2: 你总是那样子。
3: 对，
2: 这是指责对方，而不是正面的方式去表达。
3: 对，那除了正面表达自己的情绪，那还要关注一下对方他为什么刚才会这样子。可能他里面藏着某种期待或者某种恐惧。
2: 对，
3: 那我们理解了他的期待或者是恐惧以后呢，等于说我们也认可他。就是我们觉得，哎，其实他这个期待是合理的，或者他这个恐惧产生是有原因的，那我愿意去聆听对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想法。
2: 对，
3: 那然后再分析我们当下的情形来探索一个解决的方案。那这个就是三赢沟通。
2: 真正的三赢，就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因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去祷告，向神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越亲密，就会让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之间保持一个敞开的沟通和交流。
3: 是的，
2: 而不是永远处在那种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我要掌控你，你要掌控我这样一个局面。
3: 是的，
2: 因为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说我们每当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神常常让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我要先改变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在我的态度上，在我的对这件事情的考虑方面，我要怎么样去体谅到对方。
3: 对，
2: 怎么样去接纳对方。
3: 对，
2: 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正确去表达我自己。
3: 没错，没错。
2: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真正的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一个，
3: 没错，
2: 一个关系。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关系里面经常要学到的一个正三角形啊，一个正确的关系。
2: 没错。
3: 那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操练爱的功课。也就是说日常要积累情感存款，表达感激。
2: 没错，
3: 我们前几集也有分享过哦，就是控制比较粗暴简单，认为这样是一种很捷径的方法，让对方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但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就是爱的方法。但是这个爱的方法呢，我们要花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来去建立的。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也爱神，也爱人，是不是？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要多为对方着想，多欣赏对方，多表达我们从对方得到的这些关照里面，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2: 对，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都可以有意识的给双方的情感账户打钱、嗯、
3: 是的，
2: 怎么打钱呢？
3: 是的，
2: 比如说对方做了任何一个微小的事，哪怕是不是坐在我身上的、
3: 嗯、
2: 他是为这个家庭做的，为孩子做的、
3: 嗯、
2: 甚至他看到他为别人做的，
3: 嗯，
2: 只要做得非常的好、嗯、马上就给一个大大的认可、嗯、肯定欣赏，
3: 对，
2: 这就在为感情账户储钱了。
3: 是的是的，
2: 如果我们每天都这么做、
3: 嗯、
2: 就是往我们的情感账户里去存款，
3: 嗯，
2: 一旦发生了这些小冲突小矛盾，
3: 嗯，
2: 其实因为有这个情感账户存在，
3: 嗯，
2: 解决起来是很容易的。
3: 是的，就是我们正面表达了情感，对方他的恐惧和猜忌就会减少了。
2: 嗯，
3: 就像我们以前提到那个例子，那位退休大爷他整天要出去参加学习班和社会圈子里面的很多聚会，如果他每天也给他的老伴打一些情感的存款、
2: 嗯、
3: 他老伴也就不会太恐惧和猜忌他出去干嘛了。
2: 是的、嗯、是的。那当然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是他可能一方特别的固执，
3: 嗯，
2: 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3: 对，
2: 哪怕是有一方意识到了，但是另一方永远意识不到，
3: 对、嗯、
2: 或者说双方他都意识到有问题，
3: 嗯，
2: 但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3: 对对，
2: 来去解决。
3: 是的，
2: 那也可以去寻求一个专业的帮助和支持，
3: 嗯，比如说是心理咨询啊，
2: 对、
3: 嗯、或者是婚姻辅导机构啊等等。
2: 对、
3: 嗯、
2: 尤其是相互操控、
3: 嗯、
2: 这种关系久了
3: 很复杂了，
2: 对，你要立刻想打开这个死结确实
3: 不容易，
2: 哪怕是双方都意识到有问题、嗯、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是的，
2: 都很不容易、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意识到说我们人都是有限的、
3: 嗯、
2: 其实我去寻求专业的支持、
3: 嗯、
2: 不是难为情的事情，
3: 没错，
2: 它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3: 是的是的，
2: 对，如果我们是主内的，那我们主内也有这个婚姻辅导啊，
3: 没错，
2: 对、
3: 嗯、
2: 也有这个教牧同工，他们也许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3: 是
2: 很好的作为旁观者的一个看见，
3: 嗯，
2: 帮助我们去打开这个局面，
3: 嗯，
2: 从这个客观上来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
3: 没错，
2: 那这样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容易。
3: 是的、
2: 嗯、
3: 所以其实这几个方法都很好的，
2: 是
3: 啊，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
2: 对、
3: 嗯、
2: 那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如何去打破夫妻之间相互控制的局面的几个方法、
3: 嗯、
2: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方法有很多，
3: 嗯，
2: 一定是方法比问题多的对，只要我们愿意去
3: 解决问题，
2: 对，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带着一种爱神爱人的态度、
3: 嗯、
2: 我们去生活，一定是能够从神那里找到更多的方法。
3: 是、
2: 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有一位姐妹兴冲冲地去参加了一个特别聚会，在出发以前，她的心里面蛮有期待，因为她很佩服分享信息的传道人，希望学得一些沟通的技巧。所以聚会结束以后，她留下来想要跟那一位传道人有更多交谈的机会。哪里晓得，当她走到那位传道人面前的时候，那位传道人很客套地应付了她两句，然后就眼睛四处浏览，又不时地跟其他的人打招呼。那位姐妹心里面顿时感觉到好失望哦，甚至觉得有一种故意被漠视的感觉，于是她意兴阑珊地离开，心里面想，如果沟通的技巧只是一些理论的话，那么100个道理还不如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呢。

我听了那一位姐妹的抱怨，只能安慰她说，也许那一位传道人在会后还有一些事情急着要处理，碍于时间的有限，她不能够很专心地跟她请谈。但是从这位姐妹的感受，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很清楚的提示，人的感觉是很敏锐的，当我们的感情因为对方的表现不合宜而受伤害的时候，彼此之间的沟通就出问题了。为了弥补缺失，我们需要用不一样的沟通方法来达到心意相通的目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列举了基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了两种选择。世人选择自高自大，基督却选择甘愿卑微。世人选择自我膨胀，基督却选择倒空了自己。有一次我听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吴宪章牧师分享这个话题，他特别提到，世人都想借着各种方法来抬举自己，不仅玩弄权术以求达到高人一等的地位，甚至狂妄地想要跟神同等。但是基督却刚好相反，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却为了世人的缘故甘愿变成了人，目的就是拆毁隔断神与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墙，达到和睦的终极目标。其次还有一个阻拦人心意相通的原因，就是很多人喜欢把一分夸大成十分，唯恐在众人面前自己显不出分量。好像古书孟子里面提到的那个齐国人一样，他每天外出都必定吃饱了喝足了才回家。他的妻子好奇地想知道丈夫到底结交了一些什么显赫的人物。有一天他就尾随丈夫出去，一路上连半个人也没有理会他的丈夫，一直走到郊外那些在坟墓前面祭拜的人那里，才看到他敬佩的丈夫不过是在坟场上向人乞讨酒肉。后来这个人的妻妾知道了真相，心里难过极了，可是那个人回来却依然在妻妾面前摆出了骄傲自得的样子。这个故事就说明了，人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是多么样的可怜呢。这样的人不仅自欺，他也欺哄别人，在虚谎的根基上怎么可能建立坦诚可靠的人际关系呢？自大的人无非是希望能够得到从人而来的赞赏跟荣耀，然而虚浮的荣耀没有永恒的权威。主耶稣警戒我们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当初那些假先知对作孽的人只说好话，结果那些人喜欢听假先知的话，就在自己的罪孽当中远离了神所赐的蒙福之路。更可怕的是，我们也很可能因为自大而给撒旦留下了利用的空间。神乐意让我们得到永恒的荣耀，但是我们必须从内心里面做不同的选择。如果我们不能用基督的心来体会人间的各种事，我们就不可能从基督的心肠来选择他的方法。据说有一次，一架小飞机要在机场降落，可是那时候机场里面竟然没有人，也没有灯。驾驶飞机的人着急地在空中盘旋了好一会儿，油都快烧完了，还是不能够降落。机场附近有一个居民，听到了这个飞机在头顶上来回盘旋的声音，他就知道一定有问题了。
于是他就驾着自己的车子把车头灯打开，对准了飞机降落的跑道，那架飞机终于因为灯光的指示而安全地着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许多人际关系的疏离隔阂往往是因为沟通不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不同的选择，他要我们彼此接纳，好像那个居民愿意打开车灯， 让焦急的驾驶能够安全着陆一样。这样我们不仅体会了主耶稣的心意，同时也把人带到了主耶稣的面前。

有一句话形容硬骨头的人不肯谦卑的原因，所谓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嘛，所以有些人情愿死为骄傲鬼，也不愿意活为谦卑人。为了维持一个高人一等的形象，有些人真是不惜用各种方法把别人踩下去，而不是像基督一样把人家给扶起来。然而基督因为自己的谦卑所成就的不一样的生命，却是让谦卑的人因为他的缘故而得到了称赞跟奖赏。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论到基督谦卑舍己以后的结果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耶稣基督舍命所带给人的一条出路，让同路人可以彼此屈膝，在基督的爱感召之下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英国的威灵顿将军有一天在教会里面聚会，当他领受圣餐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都要走到前面的圣坛那里跪下领受主的饼跟杯。有一位弟兄要跪下去的时候，发现身边竟然是身为宰相的威灵顿将军，于是他很不好意思地想走开，但是威灵顿将军立刻看出那个人的心意，他拉住那位弟兄的手对他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一起领受圣餐吧。你看英国宰相算得了什么呢？因为将人抬举到真正荣耀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儿子变成了人的儿子，叫人的儿女变成了上帝的儿女。这种关系的改变也带动了行动的改变。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的时候，天地震动，圣殿里面代表神与人阻隔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代表了人可以享受另外一种沟通的方式，是在赦免的恩典当中操练与人和睦的功课。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柏林被分隔成为两半，中间一道十尺高的围墙象征了决裂跟仇恨。在东柏林那边有一个教会，它的名字就叫做和好的教会。在教会的进口处呢，有一座基督的雕像，然而这个和好的教会却在决裂的关系之下被废弃了，因为教会的走道被围墙阻隔在西柏林的那一边。经过了多少年的风霜和等待，柏林围墙终于倒塌了。还记得多少人冲过界限去跟自己的亲人相聚，他们内心的激动跟喜乐使他们忍不住流下热泪，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重新建立起来了。回想今天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跟决裂，不就是因为历世历代以来那一朵阻隔人的心灵围墙在不肯赦免的仇恨还有苦读当中让裂痕越来越深吗？柏林围墙既然可以倒塌拆除，所有人际关系的围墙也都可以拆除，因为基督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不同于世界的另外一种选择，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而满有平安与和睦。我们若是有任何的阻隔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被释放的，不妨一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之前向他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您赐给我们平安，但是我们往往因为不肯选择您的沟通方式而失去了平安。恳求您让我们在您话语的光中再次得到您的提醒，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以您的心为心，好让不一样的选择带给世界不一样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早上好，新学期的钟声敲响了，向着知识的光茁壮成长。来到早上的7:31，你们出门了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1: 开学啦！
0: 开学啦！开学，一边开学在路上，一边可以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起床啦！
0: 现在才起床啊？会不会太晚了？
1: 哦，没有，有些孩子的学校可能就在家旁边，
0: 也对，
1: 家附近，可以的，可以的。昨儿晚上。上呢，文慧就看到有一则贴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在想，诶，这是什么伟大的工程呢？他就说呢，诶，这两天晚上咱们国家呢有1.4亿人投入这个工程，然后呢就是在赶工当中，那么夜宵还是宵夜？
0: 哦，我猜到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藤肉肉条。
0: 哦，原来是肉条，我还以为是赶什么工
1: 呢。不是，不是，宵夜就是那个夜宵，就是那个肉条供应。然后呢，
0: 一边要做暑假的作业，一边要吃、那个、
1: 对。然后不是因为在那边做不下去了，边哭边做，所以那个藤条
0: 哦，我懂了，
1: 打在肉上面就是肉条。然后我猜老半天，这是说啥啊？什么工程？
0: 我刚才听了老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然后我就赶快看下面留言，终于懂了。就是呢，这个时候，哎，今天应该没办法了。昨晚上跟前晚上呢，应该好多的小朋友，1.4亿人呢、
0: 啊。哇，这么多的好大的数字啊！
1: 对对对，那么今天开学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啊，宝宝。或者宝贝们呢都是开开心心上学的、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也要继续的关注，就是西藏我们的吉隆口岸那边的救灾工作。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希望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呢，透过台风啦、或者是地震啦、泥石流啊等等带来的灾害，当然不仅纪念我们的同胞，我们也纪念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其实很不平安的。所以今天晚上几点呢？
0: 今天晚上请问是几点呢？
1: 7点到8点。
0: 7点到8点。
1: 对了，
0: 我看到第五空间的家人们都说到几点，不是8点半，是到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1: 对对，那这是呢，上周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难呢，我们的心中真的在想可以做些什么。那么电台可以做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就是呢
0: 祷告。
1: 对，祷告。那么我们就赶快的筹备了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直播祷告会。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台长周清风、还有加上呢我们的天成老师、新田老师、当然呢我们也邀请了例如呢，哎，我们其他的同工真儿老师啊，
0: 是，
1: 对，还有其他的老师们呢参与这一场的祷告会。所以欢迎您今天晚上呢，没有热线不要打电话来，但是可以上第五空间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我们一起祷告，你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参与的啊。所以今天晚上请记住锁定时间，预留时间吧。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会有我们的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那来听听呢科技人加上神学生小丁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大卫哥利亚。
0: 科技是制胜的关键。
1: 啊，对啊，哥利亚跟他来到了这个21世纪的科技里头吗？好，我们来听听小丁怎么说。再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个跟我们两个很有关系，可能跟小燕老师会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乖狗症。
0: 跟我们两个有关系的，
1: 我们都在香港啊。
0: 哦，我
1: 香港的乖狗症。
0: 我刚才才在想，我跟你都没有养这个狗啊，我是养猫的，你也没养
1: 宠物吗？我喜欢宠物吗？
0: 你喜欢宠物哦，好好好，
1: 你将来可能会养小狗吗？
0: 对，这个是跟我们香港身处的城市有关系的。
1: 对，香港这边来了一个香港乖狗症。狗儿很乖啊，所以颁给他一个证。这个证有什么作用？要不要一些的考试呢？那说一说，因为最近呢，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因为遛狗，
0: 对，
1: 产生的一些新闻，所以我们就想呢，把这一则呢香港的乖狗证的新闻跟大伙儿分享。再接下来就是呢，这一周我们要查考的金句《耶利米书》9:23-24，那很长的经文，我们再次强调，那您能背就背。 不能背呢，最重要是听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的讲解，然后汲取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重要的属灵教训。好了，有祷告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了、
2: 嗯、
1: 我们节目最后小燕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的。
0: 好，再敲一次、
1: 哎、好吧。
0: 好，今天要敲很多很多次了因为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生活小知识了，跟每个人跟大部分人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对，绝对有关系啊。8月15号开始施行了生态环境法典，看到西藏边境那个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环保，环保不再是距离我们遥远，而是跟我们非常啊就是
0: 贴近
1: 关系密切的。所以呢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呢，明确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就是任何养殖场含散养户，那包括你们家不是养殖场只是养几只猪，都不行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直接喂猪，违者责令改正，最高罚10万元，情节严重的可以罚100万元并停止关闭。
0: 有专家提醒的，其实泔水就是那些脏水吧，洗完菜以后的脏水啊、嗯
1: 哦、或者是我们吃剩的厨余。
0: 对对对，或者你刷油锅的那些水都是属于泔水的、嗯、它比较是高盐高油，容易携带病菌的。
1: 嗯，
0: 长期如此呢，猪肉的肉质会下降，出栏呢也会延迟的，譬如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譬如什么呢、哦、
1: 沙门
0: 噬菌啊，
1: 对
0: 对，寄生的虫卵啊、嗯、那些有害的物呢进到猪体里头呢，也会沿着食物链呢把风险转嫁给人，所以说猪也会生病，人也会生病的、啊、
1: 对。
0: 我今天特别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公公呢，就是我现在结婚了嘛、
1: 嗯、
0: 外出吃饭呢都有个习惯的，因为家里有养狗嘛，他说那个骨头别扔，我们带回家吃。其实我们几个孩子们呢都阻止他这么做的。
1: 对，我觉得不是太卫生，
0: 不是很卫生。而且那个狗呢，它啃那个骨头它不会啃一天两天的，它可能会留着一个星期、哦、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把它当成是玩具。你想想看，它反复的啃，细菌就马上进到那个骨头里头了、
1: 嗯、
0: 因为暴露在空气当中。所以无论是猪也好，你家的宠物也好，真的要谨慎一下了。
1: 下次跟你公公说那是虐待狗儿
0: 对，那个不是宠爱溺爱狗，是虐待他。
1: 对对，所以记住了啊，特别是在农村的听众，我们的家人们要记住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正式将泔水喂猪呢入法了，禁止哪一些禁止事项呢也要去了解了解。
3: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和十二到十三节。
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0: 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三节的段落，承接并且延伸上一章结尾的主题，顺服基督，为他受苦，并且进一步解释信徒日常生活里怎样践行顺服基督、为他受苦的这个教导。无怪乎在二章一到四节，保罗转向呼吁腓立比教会肢体要有同一的思想与心智，还要彼此欣赏、关怀备至、甘苦与共，没有个人的私心与野心。作为身处于后现代的我们，要做到保罗的吩咐，真的谈何容易，又如何可能呢？保罗的教导告诉我们，教会群体要做到彼此同心，关键在于两点，是心存谦卑与顺服。而信徒拥有这两重的生命素质呢，关键并不在于自己，而是关乎在基督里，关乎圣灵的团契。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圣灵有什么契合相通。还有是关乎二章十三节所说的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正是蒙恩得救的新生命，使我们首先与基督重新结连，与圣灵契合，以致能够甘愿为他者而放下自己。这里指的顺服，不单单是指顺服基督，也指向肢体之间相处的彼此顺服。这正如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的，保罗甘愿为了信徒得益处而顺服，而且选择与他们一起继续活下去。但是保罗呼吁信徒呢，不是要效法自己，乃是要效法那位道成肉身且在十字架上舍己的基督耶稣。二章五到十一节的仆人之歌呢，正正充分表达了基督的顺服与谦卑。只有神在人心里动工，信徒才能够又立志又实行，来效法基督的顺服。只有从心底里谦卑顺服的信徒，才能够抵抗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不以自身利益与荣耀为依归。

教会肢体顺服基督，要做到同一思想心智，彼此欣赏，关怀备至，甘苦与共，没有个人私心与野心。以上哪一个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呢？请祷告祈求圣灵促进我们肢体之间契合相通，并且立志一同效法基督的谦卑与顺服，成就神的美意。

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下。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上，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文慧呢要问候一位呢我觉得比较少冒泡的恩乐，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对，那么还有谁呢是比较少冒泡被我捉到了，
1: 或者你自动投降吧。我好久没冒泡了，请抓住我，请抓住我。
0: 对对对啊，那么刚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好好的安静灵修啊，那首诗歌真的很美，对不对？在主里我们合一，回应今天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十二到十三节，以基督的心为心啊。
1: 特别呢每天早上呢在第五空间看到大家的互动呢跟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真是很贴切的。
0: 嗯，
1: 因为呢很多家人朋友会问，譬如这位姊妹这位弟兄，哎，你家人好了没有，病好了没有，上周听说怎么怎么样，这周怎么样怎么样。原来大家都是把彼此的事情呢记挂在心里头
0: 的。是
1: 的，不光是你个人，你的家人我们也会记挂着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还有十二到十三节，今天我们没有机会读到二十五到三十节。其实下文呢就是保罗以他和弟兄以巴弗提深厚的情谊关系向腓立比教会示范什么是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肢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主的缘故我们一同努力一同作战，因为他们两个关系真的很好的。而且呢以巴弗提呢极其的难过，后面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教会弟兄姊妹听说他病重的事，所以他很难过。
0: 嗯，
1: 你有过这种体会吗？我们肯定会有的。当好几年前我知道我妈因为我生病一天到晚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也非常的难过。
0: 是
1: 主内家人彼此的牵挂，就是你的事情我放在心里头。经文也提醒我们，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请你也要顾及到别人的事。当然关系的建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的，需要持续的，需要你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保罗说，首先第一步呢，你要心存谦卑，你要谦卑自己，放下自己，你才会能够操练以基督的心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啊。
0: 对，这就是舍己啊，就是把别人放心里，那么自己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放下自己的需要，那么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呢，七点到八点再次的呼吁也提醒我们有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那么是两个电台再加上同行频道直播，七点到八点我们一起纪念呢最近因为台风啊地震带来的灾害。
1: 是，
0: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另外一位比较少冒泡又被我抓到了，
1: 卢伟。
0: 对了，你看小月老师也抓到你了，
1: 抓到你了。
0: 他说呢脑梗啊，然后手脚麻木，头疼，两眼模糊，看不清物体。卢伟，你是说你自己还是家人了吗？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的祷告名单里哦。
1: 嗯，我们也纪念到西福月的妈妈。
0: 嗯，
1: 现在可能家人们还在商量纠结，到底要在村里的医院还是呢到市区里的医院呢？待会我们都会祷告纪念的。
0: 是的，是的。那么也许有家人、听众朋友说，哎，为什么文慧老师还有小燕老师能抓到那些听众呢？因为他们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嘛。那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方便冒泡的，那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呢互动，让我们知道你的需要，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好，早上七点五十二分我们赶快来听小丁的分享。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3: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丁。不知大家还记得2024年奥运有一个土耳其的射击选手呢？其他参赛者基本都戴上特制的镜片帮助瞄准，还有隔音的耳罩，专业的衣着，但这个选手就戴普通的眼镜，穿着普通上衣，赢了银牌。 这个一身没有精良装备的选手跟其他人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爆红，连我自己甚至也用过跟他相关的梗图。想要表达呢，就是有时候制胜的关键不在于工具。这段往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圣经的人物，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一般可能会强调大卫依靠耶和华，靠神的名打败比他强大的敌人，这的确是故事的重心，为他之后的故事铺垫。但是今天我想要强调的是他实践的智慧，那就是跟那个射击的选手一样，大卫意识到战役的胜负并不完全依赖工具的优劣。大卫上战场的时候，可能扫罗见他是唯一有胆量挑战歌利亚的人吧，便决定把他的盔甲给大卫试穿。要知道当时金属的武器在以色列十分罕有，所以基本上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刀有枪。只是大卫拒绝了扫罗的好意，因为他穿不惯，实在难以行走。我觉得那就是智慧，因为他不勉强自己使用那看起来最好的工具。有时候呢，决胜的关键不在于装备精良，反倒是用自己最适合的工具。你看扫罗不是有铁盔甲吗？他还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头呢，但装备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自信像大卫那样勇敢应战。虽然这确实跟勇气信靠神有关，但这也恰恰说明装备的等级不是关键。我自己呢也有这个体悟，因为我之前是做一个程序员的，刚刚入职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想要着最新性能最强的软件，甚至是硬件，比如说最好的键盘屏幕等等。我们都认为有了这些装备就能大大的提升工作的效率，相反那些老练的同事用的往往都是相对简单的软件，他们却最有效地解决了问题，因为他们看的不只是那个软件的复杂程度，而是要看问题怎么去处理，那个处理的软件对于那个问题的适配性。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以赛亚书28章谈到神的智慧时，在26到27节就说，他的神教导他，指导他合宜的方法。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是用车轮，却是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就是说啊，农耕的时候要按着农作物的特性选用适用的工具。相信我们一些听众的朋友啊，在这方面经验很充足。虽然我们未必在生活那个农耕的社会里，但是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因为这是神的智慧。大卫也如是，他脱掉了笨重的盔甲，选了最适合自己的弹弓和圆石。这个选择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找死，但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有智慧的选择跟完全依靠神没有冲突。我想神就是用放羊与狮子搏斗，这些看来人瞧不起他的经历，磨练出大卫强悍的能力。然后当时机到了，大卫挺身而出，选上了最合适的工具，配合神的工作，就完成了这个实力悬殊的战斗。我想这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适用，甚至啊，在信仰的层面也适用。圣经里通常翻译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有圣经的学者提出，或许翻译成我的轭是合适的，比较能表达耶稣的意思。在农业社会，牛耕种的时候要是用了一个不合适的轭，就只会使不上劲，甚至会弄伤牛自己。 一个好的轭不在乎大小，而是要替牛量身打造的。同样的，耶稣给我们的轭就是让我们学习他的行事为人，正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这里的核心不是指工具本身，而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需要，给予我们适合跟随他的方法。我们所配备的工具可以是钱财、才干、工作，而神所赐的在人的眼中看来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尽管放心使用，好好接受了它，不必盲目地跟其他人比较，因为神正是安排最合适我们的。而且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工具的优劣跟果效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我们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如果我们谦卑、忠信服侍，相信神会喜悦我们的奉献，过于那些智慧、知识水平很高、工作很体面但内心骄傲的人。而且神可以大大使用我们的服侍，正如大卫在对阵非利士人的战场上宣告，胜负的关键全在乎耶和华。

0: 面对现代科技的洪流冲击，在虚拟和现实的交错中，回到圣经的视角，建立数位时代的基督徒价值观。欢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
1: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2: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3: 带着好心情呢、
2: 带着好心情，
3: 拥抱线上今天。
4: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3: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2: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
5: 长得还蛮好看的。
2: 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3: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4: 每天好心情。
6: 我的世界里
7: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6: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7: 就在今天。
3: 今天是开学日，9月1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线上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美好空中团契，那么小燕老师跟文慧在这又抓住一位新朋友了。
5: Coco 是吗？我念错的话请纠正一下。
3: KOUKOUKOUKOU。哎 ，Coco，Coco，Coco， 欢迎您，欢迎您！哎呀，我发现呢、能够睡得好啊，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呢，看了一下呢，丰德跟白熊、
5: 明明啊，
3: 对，都在第五空间说睡得不好，特别是呢，没有好的深度睡眠，就等于是不够休息嘛。所以真的要为大伙呢，能够好好的睡觉呢，来祷告。记住了。就算呢，我们睡得迷迷糊糊，没有深度睡眠，我们也要知道主耶稣就在我们身旁。可能有的时候呢，心中呢可以呢背经句，或者是默念诗篇，
5: 主导文也可以的。
3: 对，又或者是呢，真的是可以放一些诗歌的音乐在旁边呢，或者是塞在耳朵里听都行啊。
5: 或者是白噪音，就是风声啊，海水声啊。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当然我知道呢，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家人嘛，考虑到你的伴侣嘛，所以我就说嘛，就弄个耳塞嘛，给自己听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来和大家说说呢，你听过乖狗症吗？
5: 我相信没有多少个人听过。
3: 我也是在准备这一则新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5: 对，香港的乖狗症，俗称狗界的高考。
3: 所以今天会不会狗儿也开学了？
5: 开学了，可能真的要进学了。
3: 那这个高考不容易啊，考核四关呢，就是无绳随行，就是他跟着主人，但是呢是不用绳子的。第二呢，遇人即停，遇到人立刻停下来。还有第三是专注待命，随时提高警觉，主人一个指令他立刻去执行。还有最后一个无视诱惑，就算不是主人，其他人呢把他最爱吃的大骨头给他， no， 不受诱惑，
5: 不受诱惑，反正呢就是主人全程都不能够发出声音提示他，全靠狗狗自觉稳定，全部通关才能够得到这个持证的，获得免牵绳的资格。这个难度相当高，所以说是狗界的高考啊。因为呢通过率也是很低的，没有多少只狗能够通过的。但是呢网传为网络的热梗，香港也没有官方的乖狗证，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到底乖狗证是什么来的呢？
3: 对，真的没有官方的吗？我们就去查了查，其实呢应该有的。这个乖狗证是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他们官方呢就把它叫为大型狗只豁免归管考试，民间俗称就是
5: 把它甩掉的
3: 甩神牌。
5: 通过这项呢极高难度的行为考核以后呢，怎么叫做大型的狗只呢？就是体重呢它要大概20公斤或者以上的大型犬呢，就能够在指定的公众地方呢获得豁免，不用受不超过2米长的狗带牵引着。
3: 嗯，所以第一你要大型狗只，那个小狗就不行了。
5: 对。
3: 第二呢，就是还要在指定的公众地方，不是考了这个牌之后呢你就可以呢全香港自由通行，不是的，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这样呢你就可以呢有这个什么甩神牌，也不需要呢主人牵着你遛着你了。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考试真的不容易啊。
5: 嗯，
3: 考试的核心内容其实呢，首先就是他的狗儿的性情平和，由兽医在主人不在场的时候测试评估呢，狗狗面对铁丝网隔开的陌生的狗只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冷静友善或者无太大反应。所以呢是狗狗相见但隔着铁丝网。
5: 嗯，很关键的是控制的能力。
3: 嗯，
5: 主人带领这个免牵绳的狗狗走大约160米环形的路线测试一下，如果没有绳子随行的话呢，保持10米内呢，它遇到人会不会停呢？
3: 嗯，
5: 它遇到诱惑会不会抗拒呢？
3: 嗯，
5: 它会不会冷静遇到其他的狗呢？就是四道关卡了。
3: 嗯，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有严格的规则，全程禁止使用口令诱导。嗯，主人你不可以出声呢，
5: 不能说话的，
3: 对，可能连眼神也不行。还有你不能准备零食什么。嗯，哎呀他经过了这个考试啊，没有
5: 奖励他一根骨头，
3: 不行不行的，
5: 惩罚也不行的，
3: 对的啊，或者是用那个什么
5: 警哭的工具，
3: 对，拉一下他，不行不行的。
5: 嗯，
3: 好，那么申请资格要件有什么呢？
5: 刚才也说了，体重要到20公斤或者以上的大型狗只。嗯，
3: 狗只。
5: 嗯，
3: 对了，而且要附上兽医诊所或者是香港这边的渔护署，这个渔是渔民的渔，护是保护的护，渔护署的体重证明，不是你说他20斤他就是20公斤，要有医生证明。
5: 嗯，对，而且呢是要有这个有效的狗只牌照呢，主要传染病预防疫苗注射的证明，一定要打过针的狗只才能参加的。
3: 嗯，对，然后呢要取得凭证，合格之后呢会获得颁发证书还有专属的徽章。啊，领犬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徽章戴在狗只的颈圈或者是它的胸带上才合法。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领了这个证书了，也领了这个徽章了，你不能够呢放在家里。
5: 嗯，
3: 每次狗狗出去的时候呢你都要把它戴在它的颈圈上。
5: 对，
3: 嗯，戴在身上，
5: 别人都要见到的。我们说其实为什么讲到这个，我相信也是跟我们最近的新闻严重的事情呢。嗯，有关系的。
3: 对，
5: 因为出现狗咬狗甚至狗咬死人。嗯，
3: 对对，
5: 最近的新闻都是挺频繁的。
3: 对，那么最近不是有一单新闻嘛？其实那个牵涉面更广的啊。
5: 嗯，
3: 就是呢有人遛狗但是他没有带绳子。
5: 对，
3: 那么狗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危险，因为有人真的看到狗他就会怕，那他一叫狗也紧张。
5: 嗯，
3: 那么很多的问题就这样产生，结果呢这个旁边的人呢他就出声禁止。
5: 嗯，
3: 那双方就引起了纠纷。那后来呢这个带狗的那位就是女士。
5: 嗯，
3: 她就上网呢去说明这个情况，那么加油添醋那就引起了大众的误会。
5: 嗯，
3: 结果后来一查根本不是这样的。
5: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也是闹了好几天了。
5: 相信呢这个证书呢其实是为了建构一个宠物友善友好的环境。
3: 对，
5: 而且我们觉得解决狗咬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养狗的人身上。
3: 嗯，
5: 因为我说的其中一个严重的案件呢，那个狗主人竟然是不在现场的，他的狗自己离开家里，
3: 我觉得
5: 在外头。
3: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把孩子放出去一样嘛。
5: 对，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到底，譬如我就拿香港作为例子。嗯，我们适合养什么品种的狗呢？因为最近的事件呢都是涉及到的一些格斗型的。
3: 嗯，
5: 具有极度强悍攻击力的，而且有惊人耐力，
3: 大型的，
5: 而且他们是凶狠的。
3: 嗯，
5: 他们咬合力也是非常强的。你就要想想到底我适合养什么狗呢？
3: 嗯，
5: 我有这个时间能力去训练它吗？
3: 嗯，
5: 你知道它不会见到其他狗它就失去控制能力呢？
3: 对， 就算是小型的小，就是那些小狗狗，
5: 小型的小狗，
3: 对，小狗狗，我也发现呢，他们也好凶哎，
5: 好凶啊，格斗力强的。
3: 但是当然呢，打不过大型的狗，可是他们真的好凶。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乖狗症呢，就是代表呢，我们养狗，我们也要负责任。
5: 嗯
3: 啊，做的事情呢，只要我们在当中，我们就要想想我们该做什么。那么不单是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其他人着想。
5: 一夜之间，狂风吹灭羊群，强盗夺去骆驼，约伯的产业荡然无存。
8: 神从天上降下火，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
9: 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而且用刀杀了仆人。
10: 啊，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刮来，击打房屋，房屋倒塌，他们就都死了。
5: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
11: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5: 约伯失去所有，他仍称颂神，在患难中学习顺服，坚守忍耐，盼望在神的手里。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12: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耶利米书第九章的大致内容。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聆听神借着先知发出的深切呼唤。
1: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句经文的精妙之处你抓到了吗？在于神一连指出三样世人最引以为傲的资本，一个是智慧，再来勇力，第三个是财物，这三者几乎都囊括了人类自我价值得以确立的全部维度，包括你头脑上的优越，你身体的强盛，还有外在资源的富足。但是呢，神却用三个清晰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宣告禁令，直接指出人心深处的骄傲。
0: 首先我们来看智慧啊，世人常以智慧为荣，以谋略为倚仗。然而呢，人的智慧如果从远离真神，终将成为虚妄。智慧如果只是用来经营自我、操控环境、获取利益，那不过是精致的愚昧。神不要人在这等智慧中自夸，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源于认识真神。
1: 我们说一下勇力吧。勇力代表人所能依靠的力量，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你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为勇力他们就狂妄了，最终却在神面前好像尘土那般的倾覆。如果人靠力量征战呢，胜利了却忘了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神不要我们夸耀血肉之躯的勇力，因为真正的保障呢，从来都不在人强，而在那个人跟神同在。
0: 是的。最后我们来看财务啊，财务呢就象征人的安全感、成就感，还有对未来的掌控力。财富呢本来是没有善恶好坏，是中性的，但是当人以财富为夸耀、为倚靠的时候呢，心就偏离了赐恩的主。神曾经警戒倚仗自己财务的必跌倒，这是诗篇四十九篇六到七节的经文。因为财务终必归于无有，唯有神的国永存。神不要人将生命建立在看起来很稳固，实际上呢却转瞬即逝的财富之上。
1: 是的。今天我们默想耶利米书九章的经文，你可以想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因为智慧、能力或者资源而暗自夸口呢？你是否曾经将他们视为自己价值的根基呢？
2: 有时觉得好累好累。
0: 第三通电话是
3: 胡子妹，早上好。
4: 早上好，杨天成老师还有文慧老师。
3: 早上好，
0: 这个声音一听就醒神了。让你久等了。
4: 没有没有，我听到前面西边小路点赞都是非常好。
3: 好啊。你是背京剧呢，还是要分享你个人的经历呢？
0: 还是唱诗歌
3: 都可以？对，
4: 好啊，给我这么多选择太好。因为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就是我的记忆力现在下降的比较多，脑雾呢经常发生，知道的事情呢就是想不起来，而且呢甚至于中午吃饭，我儿子晚上问我你中午吃什么了，我几乎也要想不起来，就是记忆力减退的比较明显。
3: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对
4: 啊，我每天都收听福音广播电台，没有一天错过的，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0: 也许我们的记性会退，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主耶稣纪念你，他不会忘记你。
4: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忘记我。
0: 对，绝对不会，他把你放在心上的。

0: 亲爱的天父，我们全心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眷顾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生命气息。主啊，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求你赐下彼此相爱的心，在众肢体主内家人中间，让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愿意担当彼此的软弱。主啊，我们就把患病的或者身体软弱心灵软弱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呢，西福月的妈妈呢，她最近患了脑梗，可能现在还跟哥哥商量到底要留在村里的医院还是到市区的医院呢。这个事情呢，我知道她的哥哥也是有担心的，因为知道自己不识字，到了市区的医院呢也不知道找谁去帮忙，可能沟通上面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也担心他妈妈的情况呢，不能再拖延了，一定要马上接受治疗，因为他现在也是反反复复的输液呢，也没有见到身体有好转的情况。主啊，求你医治，让他们家人能够有良好的沟通，尽快呢把妈妈送到医院里头接受这个治疗啊。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得知，原来有很多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呢，或者他们本身都是患了脑梗好几年，譬如是丰德的妈妈，譬如是卢伟他自己跟他的丈夫，他丈夫去年也查出来的脑梗，但是幸好即使接受治疗，现在已经没有事，已经痊愈了。我们为到很多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出乎意料的平安。当他们灵性疲乏，当他们感到很沮丧，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也求主你能够呢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在绝望当中能够呢见到你的爱，你的同在的。我们也纪念到恩乐不常冒泡的，我们知道他的妈妈呢也是确诊患了宫颈癌，不知道是确诊了多久，有没有接受治疗，今年呢已经70多岁了，要接受这个治疗呢，可能过程呢也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主要求你舒缓他身体上的疼痛不舒服，让他在留院的时候呢心中也是有平安的，也让他的家人呢不要过度的担心，就把事情交托给主，也让呢医疗团队呢能够给他合适的治疗啊。我们也纪念到陆地寄居者他家的小宝宝静听呢，因为这段时间排便呢，所以造成这个肛瘘的情况，可能肛门的周围脓胀，他的便呢就是有点硬啊，要到好像要从另外一个通道去排出来，反正就是、挺繁复的。医生说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可能要做手术，切断一段，切除一段的。这个手术呢，对于小孩子来说真的是挺复杂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不容易啊。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让他的家人呢陪伴孩子们度过这个很艰难的一次经历啊，让他在治疗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哭，不要因为舍不得家人呢所以就很难过，乖乖的能够在医院接受治疗，赶紧好起来就能够回到学校里去开开心心的上学去了。另外我们也纪念到远在日本的白熊姊妹呢，她今天下午呢打算找医生去开这个介绍信，下个月呢就要住院去做静脉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可能是涉及到中枢神经吧，但是感谢主你让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医疗团队，可能很快呢就会找到这个国外的医生来治疗他的病啊。求主医治保守坚固他的身体，让他有足够的抵抗力免疫力能够对抗这个病啊。我们也纪念到桃子妹，她其实心中有些忧虑的，因为这个进口药呢已经等了一个多月，快递还没有收到，她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吃这个医保药。主啊，也求你让她不要过于担心的耐心的等候，如果真的要吃医保药，也希望这个药呢能够发挥这个功效。我们也感恩呢，这个阿琴的儿子终于找到这个打工的地方，他现在在后厨配菜，但是前面的方向也在寻找。求主保守我们每个家人，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大能大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再次的呼吁啊，今天晚上7点到8点，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呢在空中与我们相会，我们一起呢参与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那么是直播当中的。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开学日，我是文慧，
0: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了，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请到真爱住我家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如果您听过2024年6月的一篇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你一定会对这个比月光族还光亮的玛拿族这一系列的采访节目呢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Hello， 大卫牧师，你好。
1: 哎，大家好，郑小姐好。
0: 是的，今天呢，真儿呢把大卫牧师再请回真爱住我家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件其实令我们挺难过的事情，就是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呢，却因着这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哀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人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但却借着这一个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呢，哇，我们听到了他许许多多关于神荣耀的恩典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大卫牧师请到真爱主我家，就来分享一下，原来圣徒的死也可以荣耀主。那么，就请大卫牧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卫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分享在神在他家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1: 好，感谢主的恩典。时间很快，我记得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分享了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婚姻、家庭、服事的见证。今天也是应着郑小姐的邀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一段荣耀的见证，就是我母亲的离世。也许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分离，甚至说失去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死亡是一个荣耀，并且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篇116篇就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透过我母亲的离世，我就对诗篇116篇15节的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虽然母亲离开了，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很多的伤痛，很难过。但是，我想到，正如诗篇116篇所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离世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分量的，是可以珍惜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信徒走完他的一生，他忠心持守信仰，并且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时候，被主接近天家的时候，这是多么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是在睡着的状态当中被主接回天家。
0: 哇哦，那能不能够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已经有所预备的吗？就是您母亲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她是平平安的离开的？但是之前你们心里面有心理准备吗？
1: 说起来吧，其实说有准备，也是有准备，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快。我记得我母亲的离开的日子是中国的时间1月9号的，应该是凌晨1、2点钟的时候，是我在美国1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当我和我的太太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非常深的沟通、交流、祷告。我们刚刚到他那个地方，我就接到了我姐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当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情况肯定很不好，因为我姐姐突然那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姐就告诉我，她说妈妈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想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难过，因为在头几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她特别想我，特别想我回家。应该就在她离世的头两天，她问我，她说：“你明天早上能不能到家？”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我从美国到中国坐飞机也得个十几个小时，得20个小时。我说前后可能得个24个小时左右。我说我就从现在买机票，我第二天早上也回不了家。然后他说他很想我，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可能快不行了。他说我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的，妈妈，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即使神要接你走。也会非常平安，因为我妈妈，我感觉到在她离世的头一段时间，她其实内心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也是有一些惧怕，我感受到，因为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说她可能快要离开了。当然，我
0: 他
1: 们
0: 舍
1: 真
0: 不
1: 的是
0: 得，
1: 对没有觉得她走那么快。对，讲完了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嘛，然后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她那个时候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姐姐在聊天，然后我姐姐说：“哦，妈妈挺好的。”那天，我姐姐就给她洗，就是洗头、洗脚、剪指甲，之后那个白天还把她用轮椅推到外面，让她晒太阳。后来我姐姐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她说：“你看妈妈状态挺不错的，还在外面晒太阳。”直到今天，就是那个视频却成为了最后一个视频。
0: 在于安慰哈，
1: 对，
0: 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哪怕我们知道圣徒之死是荣耀的，是宝贵的，也知道妈妈是非常平安的走的，但他一点都不会减轻我们的伤痛，
1: 是
0: 因
1: 的，
0: 为
1: 是的。
0: 他的的确确不是神的心意，死亡的确是因为堕落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带来的分离、哀痛、无力感，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妈妈在面对死亡之前的那些恐惧或者一些挣扎、软弱，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
1: 是
0: 会
1: 的，
0: 因为说哦，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难过。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死亡是有毒钩的，它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无法去直面的一种隔绝，所以
1: 是
0: 你
1: 的。
0: 现今想起来仍然是会难过。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看到你仍然是，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会带给你真实的一个安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过世是一个荣耀的经历，能不能够具体的讲，就是妈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见证离开的，会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荣耀的经历呢？
1: 我相信之前有听过我们婚姻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很感恩我在我家，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先信主的。那后来我妈妈也相信基督，但我信主的很早，大概是10岁左右吧。我就记得在我和我妈妈我们都信主以后，妈妈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我今天早上还在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妈妈在祷告，在跪在那祷告。
0: 太美了。
1: 我现在直到今天，让我回忆我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妈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对神那个单纯的相信，她凡事就来呼求神。你知道吗？特别是，因为我和妈妈相隔很远，她每次打电话说她都想我。 他在他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总会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儿子，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为你祷告。”他说：“我就求我天上的父来感动你，引导你，让你给我打电话。”所以，于是，在每一次他祷告之后，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觉得他爱祷告的心，也让我时常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记忆深刻。我妈妈最爱讲的一句话，求主帮助。现在在我家里，我太太，我四个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说：“哦，求主帮助，感谢主。”我相信他的祷告，主都听见了。
0: 很美，很美。我想特别美的一个见证就是，她是一个软弱真实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想念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在人生当中，像你讲的，她也不识太多的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但她却知道依靠主。他知
1: 感谢
0: 道
1: 主，是
0: 做一
1: 的，
0: 个祷告的人，靠着祷告能过一个有力量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以至于他的这一个信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可以影响你和影响你的孩子，真美哈！这个就是求主帮助。
1: 感谢
0: 我们
1: 主，
0: 其实必须要靠着他，如果不靠着他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尤其是现
1: 是
0: 在，
1: 的。
0: 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年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
1: 感谢主，
0: 他的名才是使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妈妈真棒！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
1: 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里的承受的压力呢，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
0: 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出去散散心呢，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
1: 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儿。
0: 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的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条件来祷告。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我们在上一期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的父母们常常因为失去自己的另一半，也会引发他情绪上的一些忧郁和焦虑。我们作为儿女呢，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的去体谅我们的父母啊，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绪中呢尽快的走出来。
1: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常常还出现的呢是另一种情况啊，就是当我们其中有一方的父母呢突发了疾病，或者有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的时候呢哈，那我们往往做子女的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会比较多的关注在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身上，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没有生病的这一方需要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的这一方的父母呢，他们的体力，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状态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就忽略了，甚至可能没有关注的那么多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该怎么关心、帮助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我们的父母们。
0: 是。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他们也真的是心里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甚至也心生很多的恐惧啊，他们就是担忧，哎呀，这个老伴儿啊，我们的配偶啊，身体能不能够健康的恢复啊，看到他们生病的时候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呀，心里也真的是非常的心疼，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啊都不能够很好的入睡，就是担心生病的这一方身体的状况。
1: 我最近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身边呢有一对夫妻啊，年纪差不多也60多岁了哈，突然呢太太呢哈就确诊癌症哈，这个癌症呢还是在中期的阶段，确诊之后呢大家非常多的担心哈，就是这个太太啊，就是生病的这一方啊，能不能够接受啊，治疗方案怎么样啊，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对他的先生来讲呢，这个呢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对他的先生来说，就是突然间就是知道自己太太是这种情况。那后来呢，那医生就决定呢还是要对这个太太进行这个化疗哈，这个化疗的副作用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哈。这个姊妹比较突出的一个反应就是药物的作用就使得她的关节就疼痛的不能入睡。那普通的止痛片呢又没有太多的效果，非常强力的止痛剂呢，因为医生又担心可能会造成这个药物依赖，所以也不建议他多用哈，就是目前这个姊妹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先生啊，也就是这位弟兄啊就是脸色非常的 不好，就是一看也非常的疲惫啊。我们就问他，你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啊，他说，只睡了几个小时。他说，因为这个姐妹在他的旁边，因为很疼痛，那可能到凌晨两三点钟也没有入睡。那他说我在旁边呢，就一直要帮他做一些按摩，帮他缓解一下这个疼痛啊。他说呢，我也睡不着，而且呢，他说我要等到他入睡之后，听到他的那个均匀的那个呼吸声之后啊，他说我才能睡一会儿，七八点钟也又醒了。他说因为我要给他熬一点粥或者煲一点汤啊。他说因为他胃口也不好，但是总要吃一点嘛。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当一方生病在承受这个身体的病痛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弟兄他会说到，除了他的体力上他也不能够就是很好的睡眠之外，他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心疼他的太太的。
0: 是的，
1: 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太多的焦虑也好，压力也好，甚至他身体的疲惫他都没有讲。是我们看出来他的脸色不太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是做子女的话，要特别去关注旁边这位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的情况。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之间呢，他们这个其实太太的化疗才刚刚开始，这个化疗的反应就已经出来了。你想几个疗程的这个时间，那一般来说至少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是需要的。它既是一个突发的突然确诊，然后立刻就进入到治疗，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一定阶段都需要承受和面对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多的要注意到旁边的这位爸爸或者妈妈。你想生病了这一方他还可以跟你说他哪里不舒服呀，他就是心里的这种恐惧啊压力啊他都可以讲出来。但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甚至他可能都觉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处在多么大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压力的状态下。
0: 其实这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往往在一方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重心往往都是在生病的这一方父母身上，但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还未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意识的，要同时的来考虑我们父母双方的身体的健康和情绪的健康。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关注生病的这一方，但也不能够忽略了未生病的这一方他的身体和情绪的健康状况。
1: 说到综合考虑啊，父母双方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就具体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呢就要赶快的建议啊爸爸或者妈妈啊，你不要一个人扛着，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护工就要请护工了。那家里头呢我们要该怎么做一些调整就要赶快做调整了。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就是要主动提出来哈，因为这是一个综合考虑，不能一方已经躺在床上了，那再把另一方再累垮了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啊，你都需要这个时候再做一些综合的考量和安排。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就是可能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的心里话他当着另一方的面不太好跟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单独主动的陪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出去散一下步，或者是你跟他一起买菜的时候或者做饭的时候你单独的跟爸爸妈妈聊聊天，问问他们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是突发的遇到了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其实有很多的焦虑也好，不确定也好，恐惧也好，甚至他的疲惫也好可以让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有一个抒发的一个渠道。之前呢，我们就遇到一个姐妹当她的妈妈中风瘫痪，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时候呢，她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她的爸爸心里会垮，因为她会认为妈妈住在医院里了，也请好护工了，暂时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只是一个护理的问题。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爸爸的精神就崩溃了因为爸爸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面对他妈妈的这种情况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中风瘫痪在床上之后也有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褥疮啊之类的啊会生出来，而且家里边也遇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护工合不合适啊等等啊哈，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压力都会来。但是那段时间呢，这个姐妹她没有意识到突如其来的这个妈妈瘫痪在床对她爸爸的心理造成的冲击，直到有一天她的爸爸就在医院里边冲着这个姐妹就发火了。他才意识到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呢是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的家里遇到这种情况哈，提前就要关注还没有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

0: 那我们也知道啊，当这个突发疾病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呢，可能会转为一个长期的康复训练的阶段，或者是呢，我们的父母本身这一方啊，就患有慢性疾病的。那在这个时候，身体相对健康的我们这一方的父母呢，可能更多的是要承担主要的陪伴呐、照顾的任务。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儿女呢，也要对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也要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当他们在照顾我们生病的这一方父母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的心理啊，出现了一些状况，情绪啊，也不稳定的时候，如果我们儿女体察到了，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鼓励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让他们放松一下啊。特别是如果我们有精力有时间，我们可以来陪伴啊，来照顾我们生病的父母，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比如说出去散散心呐、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然后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们从照顾我们生病父母的身体疲惫的状况下呀，能够得到一些舒缓。
1: 嗯，其实你知道啊，夫妻两个人啊，有时候一方生病了之后啊，另一方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生病在家里不能出门，甚至有的是，比如说瘫痪，或者是需要坐轮椅，出去也不方便。那这一方会觉得自己，我出去放松一下，我心里边会有内疚感。你知道吗？就哎，你看这老伴儿在家里，你看我怎么能出去呢？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做子女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身体还健康的爸爸或者妈妈，就一方面就是说，妈妈你已经真的很辛苦很累了啊，你要多保重你自己。那其实你出去放松一下呀，也换换心情，其实也是你自己要去补充一些精力体力。所以这方面子女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做工作哈，就是说你不要心里边觉得你不好意思，甚至你知道有时候这个身体相对健康的这个父母，他可能也许他自己也想放松一下，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像安好弟兄讲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做子女的我就主动说，哎妈没关系啊，就是明天我可以回来，然后护工也在，那你呢就约就是你的姐妹们逛一逛，或者你们出去喝个茶聊个天儿。那这个呢，我们要主动，一定要鼓励。

0: 然后甚至是自己面对这个疾病的康复啊，都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给陪伴他的配偶啊，或者是这些儿女护工们嘛，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1: 嗯，那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已经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啊，就是鼓励他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容易，他们要面对这个康复过程中的身体的这个其实是需要意志力的哈，因为康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经常去锻炼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哈，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我们要跟这个生病的这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要聊一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哈，就是父母他到了60多岁70多岁，我们说另一方的身体健康其实都是相对的。
0: 嗯，
1: 只是说他还没有到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的这个程度。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到了70多岁的时候呢，甚至有的到了80岁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服药啊，这种血压比较高啊，或者就是血糖也需要控制啊等等的，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相对来说了哈。那所以呢，已经需要被人照顾的这一方的父母呢，这个时候其实心里边也要多体恤一下身边这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老伴儿，可能也已经70多岁了哈，体力上也是大不如从前了哈。那所以要多体谅对方。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子女的也需要提醒，甚至也需要多鼓励生病的爸爸妈妈，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再多积极往前走一点点可能对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旁边的这一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体恤吧。
0: 嗯，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跟我们生病这一方的父母去说的时候，让他更积极的配合治疗的时候其实他自己的这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之后，对旁边的配偶真的是很大的一种鼓励和安慰啊，能够让旁边的身体相对健康。就像新月说的，年龄大了，他没有大疾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出现，让他心里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啊。就是他在陪伴的生病的这一方的时候呢，看到对方也积极的配合治疗，然后心态也非常好的时候啊，这确实是一种鼓励。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其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哈，那个姐妹就跟我说了她妈妈的一个细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想这个半身不遂啊，这个瘫痪在床的妈妈，她妈妈本身体重其实也不轻哈，帮助这个妈妈从床上要起来，她要练习嘛。她说妈妈自己本身用一点点力气和妈妈完全不用力气，对于旁边照顾她的这个护工和旁边她的爸爸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发现她妈妈内心里的这种积极的这个状态改变之后呢，那她说就是看着看着她恢复的这个程度啊，就比以前啊进步了很多。那当然了，又说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姊妹啊，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蒙福啊的一个姐妹啊，因为她每走一步啊，都是靠着祷告啊，靠着寻求神哈、来给她智慧，因为对于她来讲，她也没有遇到过父母生病，一方突然躺倒在床两个人都70多岁的这种情况。她说一开始她也真的都觉得好像哇，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就是生活一下子就被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他真是每一步都在寻求神，那就考虑到他爸爸也70多岁了，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单独来照顾瘫痪在床的他的妈妈。那所以呢，他就是真的也很感恩神，就为他妈妈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护工啊，体力非常好。那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具体的生活里面啊，这个爸爸在家里面跟护工的这个相处中间会有看不惯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这个爸爸觉得这个护工照顾的不太够的地方，那可能护工也有某一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等等啊哈。
0: 对，
1: 那这个姊妹啊，你知道啊，她说我每隔一段时间回家那还要

0: 儿女的要多多了啊，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可能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细节是要磨合的。那这个姐妹啊，做儿女的，真的在这中间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使人和睦的一个工作。真的很感恩。
1: 真的是也为这个姊妹感恩。但这里也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呢，神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着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这些条件来祷告。其实当我们懂得借着祷告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周围的护工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他也顾念我们的难处，他也更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儿女，当我们也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0: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怜恤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知道我们所有困难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把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爸爸还是我们的妈妈还是家里边的各样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处，都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面对我们生活中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时期，让我们在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1: 那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最近我们连续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探讨有关敬拜的主题。我给这个系列讲座定下的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希望这一系列的信息帮助你对敬拜上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能持之以恒地在你的信徒生活中以敬拜作为信仰的核心。现在这个系列讲座已经来到尾声，不知道你对之前所听过的信息是否有什么问题或领受，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好，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从先知哈巴谷的信仰历程来跟你分享。这个讲题是敬拜上帝的缘由。敬拜上帝的缘由，这篇讲章包括三个重点。第一，哈巴谷所提出的为什么。第二，哈巴谷的疑惑。第三，哈巴谷的敬拜。进入内容之前，让我先跟你说一个真人真事。某一年的夏天，我出外旅游，探访了一些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那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社区里，就在不到几公里以外的一个教堂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个教堂里有一个可爱的基督化家庭，有一个先生，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在我去那里探访之前，那个太太祈求上帝再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之后两夫妻发现太太怀孕了，这个太太怀着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事实上，怀孕期已经足够让他们确定他们将会生第一个男孩。全家人都充满了期待，非常的兴奋。这对夫妇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饭后，先生和妻子会出外散步。他们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郊区，这是他们日常习惯，饭后出去散散步。现在这个太太怀着孩子，他们会更定时的在晚饭后散步。在某一个晚上，这个先生收到了一个生意伙伴打来的电话，所以没有办法在饭后立刻和太太一同出去散步。于是这个先生对太太说，不如你先去吧，我很快会跟着来的。他的太太一个人出去了，按他们所约定的，他慢慢的走，不是走得太快，可是这个先生的电话没完没了，一直都没停下来，使他无法照着原定的计划快快的赶上他的妻子。好了，说到这里，请你不妨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把画面定格在你的脑海里，并且想象自己跟着我一起到了那个社区。 我们在脑海里看见另一间屋子，有一个青少年男孩，大约十七八岁吧，他正好开车回到家里，正当他要把车驶进车道，正要进入屋子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去查看防撞板，并且清楚地看到在汽车的防撞板上有一道凹进去的痕迹。他记得在路上曾经撞到一些东西，他进到屋子里告诉他的爸爸，他想应该撞到一只鹿。他对自己那么鲁莽的行动感到很内疚，他的爸爸看到他的表情就提议说，我们回去看看吧，沿着你认为发生这个意外的公路上走走，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呢。于是父子二人沿着密歇根州的郊区公路上走，并且他们还遇见了那个前往寻找他妻子的年轻父亲。两父子向他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那里，那个年轻的父亲也向他们说明他在那里的原因。他们就一起沿着高速公路向前走，一起走到那个年轻人记起他撞到那只鹿的地方。我敢肯定你现在已经想象到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啊，那实在太可怕了。那个青少年撞到的并不是一只鹿，他撞到的是沿着公路散步的那个年轻的母亲，他把那个太太撞得遍体鳞伤，他的镜像给撞断了，他倒卧在沟渠中，他的丈夫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了。这个丈夫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你怎么也无法想象得到在那一刻所发生的悲剧，那种丧妻之痛，同时又丧掉了夫妻两人，甚至是丧掉了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带来的那种揪心的痛苦，这个意外真的是难以言喻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们，在跟着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想那个意外发生在星期二吧，在那间小浸信会教堂里，这个丈夫得到领会的主持人的允许，站在会众当中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赞美上帝，见证永生上帝在他一生中，在他最悲伤的时刻里如何支持着他。他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以及所赐下的能力。这个故事是我听来的，传到我耳中的时候，说这件事的人以及听见这个不幸的意外的人，没有一个不掉下同情的眼泪。我心里想，你能想象到有什么东西，你能梦想有什么事情，你能够知道或是读过有什么书或是资源，可以支持一个在那种时刻里的人，使他可以如此坚强地站在他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归荣耀给上帝的呢？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只有我们所信靠的唯一的这一位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是荣耀的主，是万王之王，是坐在天上宝座的至高者，他透过他的圣灵活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当我们的心里对扯不透的、理不清的难处的时候，这正是我们最艰难的日子，是不是呢？我们有许多问题却得不到答案，有许多困难全都无法解决。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只有我们曾经质疑过上帝，询问过上帝为什么吗？不是的，我们并不是唯一质疑上帝的人。事实上，旧约的先知哈巴谷也曾经质疑过上帝，他的整卷书哈巴谷书是他在自己的生命里为着那些扯不透的、想不通的事情与上帝的相互对话。哈巴谷书是一卷很棒的书，根据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九节所说，它是一个立位诗班员写的。这卷书的其中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它里面出现了希拉这个词语。希拉这个词语在旧约诗篇中出现了大约七十次，除了在哈巴谷书这里， 他没有在诗篇以外的书卷中出现过。有些人认为希拉这个词是用来提醒乐师这首诗歌是如何颂唱或如何演奏，另外有些人说它是一个音符。哈巴谷书是独一无二的，它所记载的并不是一位先知留给他那一代的人的话语。我所熟悉所有其他的先知都这样做，他们的书卷全都记录了他们教导他们同一代人的信息。但是哈巴谷书不单单是给属上帝的人的信息，它更是一个先知和上帝之间的对话，它是先知和他的上帝之间的质询和回答的记录。透过哈巴谷书，我们可以切实地看见一个伟大的先知的内心世界。哈巴谷的内心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令他感到非常痛苦。最近有人提醒我，哈巴谷书是宗教改革之鼻祖。在旧约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那里，你可以第一次读到为义人因信得生这句话。使徒保罗读哈巴谷书，马丁路德读保罗书信，就因为如此，我们经历了宗教改革，这一切全都归因于哈巴谷书。随着我对这一卷伟大的书卷的信息明白的越多，其中一件越是引起我兴趣的事情，就是哈巴谷这个名字本身有拥抱的意思。我相信拥抱这个词能够很贴切地描绘出哈巴谷这个人物。我们将会看到，尽管在他内心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拥抱他所侍奉的上帝。哈巴谷书记载了圣经里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的最彻底的改变。从第一章头三节经文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在哈巴谷的心灵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变化。好了，我们对于哈巴谷书有了一点的认识。现在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哈巴谷所提出的为什么。请你跟着我来思想这个信息，我深信你可以大约明白这卷旧约经文的逻辑。先知哈巴谷生活在上帝的子民远离耶和华圣洁旨意的那段时期里，对于他同胞所犯下的罪行，他实在悲愤莫名，痛心疾首啊。在这卷书的开篇之处，他写下了他内心的感受。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到四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颠倒。哈巴谷环顾他所处的那个世代，凡他眼睛所见到的事情，都使到他觉得非常沮丧。同样的，当我们环顾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何尝不是看见一个充满各种罪恶不义的世界吗？举目所见都是各式各样的恶行，贩毒、谋杀、暴力、强奸、色情等等罪恶，几乎每一样你能想象得到的罪恶都充斥着这个世界。我们有时也会感到一样的沮丧，我们不禁想知道，上帝为什么不立刻来惩罚我们，不审判我们？上帝还要忍耐到几时呢？当哈巴谷看着他的国家，看着以色列的人民，他的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于是他开始祷告上帝，在这卷书的开头，我们看到他觉得上帝好像没有理会他的祷告。他对上帝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为这国民的罪孽求告你，你好像不在那里似的，你为何不听你仆人的祈祷呢？从哈巴谷的观点来看，耶和华不仅没有理会他，甚至对他的问题也漠不关心。请听他怎么说的，他恳切地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求告你，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是你所拣选的国民，他们叛逆你，无恶不作，强暴、破坏、冲突、增进，还有别的恶行。哦，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是律法放松，公义不显明。很明显的，在哈巴谷那个年代的法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法院一样的失职，涉及罪案的人被带到地方法庭去，却没有被提出检控。也许法院里有许许多多的诉讼案件，但是因为司法放松而没有加紧处理，因此积累了许多悬案，这些案件只有被堆在一旁。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但是先知哈巴谷的想法是，律法放松迟，公义不显明。哈巴谷是一个公义近前的人，他看着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而向上帝呼喊，但是上帝好像并没有听到他的呐喊。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显明你的作为？这就好像上帝漠不关心似的。或许有些人曾经陷入困境之中而求助无门，更无法自救，你会怀疑你的祷告是不是错了，因为似乎连上帝也不在那里聆听你。也许你觉得他正在聆听，但是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你的祷告如同与空气对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上帝表面看似的平静和冷漠更能打垮一个人的信心。因此最后上帝显然已经听了哈巴谷的祷告，并且回应他的祈求。我要告诉你，哈巴谷的经历是先苦后甜。当上帝回答哈巴谷的第一个质询，那个答案把他弄得比原来的问题更混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大声呼喊上帝，而他也给了你指引？可是当你得到指引之后，你反而比之前向上帝呼喊时更加混乱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像独行侠一样，只有你才有这个感觉。其实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哈巴谷向上帝呼喊，并且说，耶和华啊，你什么时候才对这些人显明你的作为呢？你什么时候才对这些人施行审判呢？你什么时候才关注这个国家里面的不法之徒呢？耶和华说，哈巴谷，好吧，我已经听到你了，我是会行事的。请继续看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里是对经文的一种轻描淡写的陈述。耶和华说，哈巴谷，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我将要为你做的事情是你所没有想到的。耶和华说，我将要在你们的日子行一件大事，你会看到上帝审判犹大子民的恶行。但你所想不到的是，上帝明明地说，我已经决定我将要如何做。然后在这第一章以下的经文里，耶和华告诉哈巴谷，他选用的途径就是要用加勒底人来惩罚上帝的子民。好，让我为你整理一下这个事情的头绪吧。在那个时期，加勒底人和巴比伦人是最邪恶的民族。你知道加勒底人是如何的邪恶吗？ 但上帝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向加勒底人宣讲上帝的信息，他却非常不愿意去，所以他逃跑。他不想向那些邪恶的人宣讲上帝的信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因为听到上帝的信息而得到拯救。他不想让那些邪恶的加勒底人得救，他希望他们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罪该万死，他们是最邪恶和可怕的民族，他们是极度残酷的，他们把婴孩肢解了，然后向他们的偶像献祭，他们对待敌人也非常残忍和极不人道，他们冷血地对待妇女。你所能想象得到在今天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流行的恶事，正是加勒底人曾经做过的。现在上帝对哈巴谷说，我已经听到了你的呼喊，要我审判你的同胞的恶行，我也做了我的决定，要让加勒底人来为我施行惩罚。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重点，哈巴谷的疑惑。哈巴谷听到了耶和华的回应，他坐在那里很不以为然，摇摇头说，耶和华，你叫一个更邪恶的民族去审判这个国家，并且使愿他们作为对这个国家施行惩罚的鞭子，这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哈巴谷书的其余部分记载在先知哈巴谷和上帝之间，为着上帝对世人所行的那些扯不透的作为来进行讨论。不过我感觉有趣的是，当我们想弄清楚哈巴谷如何从他所提出的许多为什么转变为他对上帝的敬拜，在这个过程之间，他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个与上帝纠缠的时期。他的那一段经历说明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找不到适切的答案的时候，我们也会如此。如果你跟我一同看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那里记载上帝描述了那个将要被愿来惩罚犹大国的加勒底人之后，我们看到哈巴谷怎么回应上帝。这又是哈巴谷向耶和华做的另一个祷告，这是一个很棒的祷告，请听我读出来。哈巴谷书一章十二和十三节，十三节上半节说，耶和华我的上帝，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作为一个先知，哈巴谷非常清楚上帝的属性，可是呢，他始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使用不义的人，为什么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比他们更正义的人，就是上帝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呢？在这些扯不透的疑惑和问题中，他尝试把他所确定知道的事情看作是自己一无所知的，然后他向上帝呼求，同时在祷告中诉说上帝的属性。今天我向听众朋友指出一个重点，那就是在我们当中曾经有人经历了很大的难处，心中充满疑惑，甚至有时候经历到伤害和挫折，有些时候感到很困惑。但我要告诉你，不论我们处于怎样的境况当中，在我们的生命中迟早都会面对信心谷底的时刻。但是感谢上帝，也没有人会长久停留在死因幽谷之中。但愿我们一路前进，在体验人生高高低低的同时，可以在不断向上、不断向荣耀前进的格局中，一直奔向光明。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希望你收听了这一系列关于敬拜的节目之后， 对敬拜上帝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能持之以恒地以敬拜作为你们信仰生活的核心。下一次节目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讲章，希望你能够把握时间来听，也介绍其他肢体一起收听，得到属灵的帮助和造就。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4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9章1到29节，以西结书第39章一整章。这一章是接续着以西结书第38章，也会提到哥格，以哥格为首的大军将会被神所消灭，1到20节。而下面21节到29节下半段就会提到以色列的复兴，透过上半哥格大军的灭亡，还有下半以色列的复兴，让读者来看到一个对比，也让读者看到你我所应该选择的道路，是要成为哥格大军的同盟，甚至像38章13节所说的，迫不及待的加入，犹如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一样，还是为要坚持以神为主，做神的子民，因为神将要使他的儿女得着复兴。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首先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9章1到2节，你会发现1到2节与38章3到4节很像。我们先来看38章3到4节，复习一下。以西结书第38章第3节第4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们说过罗斯也是王的意思，而王上加王就是领袖中的领袖，首席领袖，米色和土巴的首席领袖哥哥，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第四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我们再回来对照以西结书第39章1节到2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们看到一到二节里面出现了有类似38章3到4节但却有完整的四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神调转哥格，第二个动作是神领哥格前往，第三个动作是神使哥格上来，第四个动作是神带哥格上到以色列的山。在这四个动词里，看起来哥格好像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这四个动作看似被动的画面，只是在传达一个神学，那就是人间的领袖以为他们真是领袖吗？他们不过是神手中的棋子， 真正历史的主人是神，而不是人。History is his story. 神才是神，历史是他的故事，神是历史的主宰。箴言第21章第一节说，君王的心在你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什么叫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呢？旧约时代，当时是农业社会，是以耕种灌溉为主的。农夫是农地的主人，农夫会因应农地的需要，开放水闸来灌溉农田。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在这里告诉了我们，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拥有绝对的主权。比方说埃及的法老王，好像我们眼见的权威，埃及法老王硬着心呢，可是神仍旧使用他的主权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法老王的硬心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同样的，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神说时候到了，他们要归回，要重建圣殿。而以斯拉记一开始经文就说，神叫古列王的心转向他，准许以色列人返回自己的故居来重建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历史背后的主宰就是神自己，即便好像哥哥率领了他的同盟大军做最后末日决战的殊死之斗，好厉害啊，好威风啊，但是不要害怕这个。当面对权威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乃是要怕的是这个权威背后的神。就好像路加福音第12章所记载着，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一节那里说的，这时有几万人聚集。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几万人聚集是不得了的事情，几万人聚集那个场面是很盛大的，甚至有一点可怕。经文说甚至彼此践踏，换句话说，这几万人的群众运动已经几乎要失控了，有彼此践踏的事情发生。耶稣开讲什么呢？面对一群难以控制的群众，甚至快要暴动了，耶稣说话要很小心呢。而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弟兄姐妹，你们猜猜看，当耶稣对门徒讲这句话，也许旁边的群众会听到，而这句话是安抚了群众还是刺激了群众呢？绝对是刺激群众的。耶稣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第二节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而当耶稣说完这段话之后呢，相信一定是更多的刺激群众。有学者说第三节到第四节中间有可能门徒已经被一些群众有一些肢体上的或是言语上的威胁推挤了，因此第四节很特别，在这种场景底下耶稣称门徒为 My friends， 我的朋友，好像在一股紧张的气氛里面注入了一股温柔的暖流。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怎么样？不要怕他们，要怕所当怕，
3: 第五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1: 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第39章，哥哥所率领的大军看起来似乎来势汹汹，
3: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背后是谁在掌权呢？是神在掌权，是神调转他，是神领他前往，是神使他上来，是神带他到以色列的山上。
1: 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3: 就犹如一个爱花的贵族，他特别请了园丁来帮他管理花圃，园丁很细心地栽种各种的花卉，也定时的灌溉，让花卉让花朵开得更加的美丽。而是园丁，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个盆栽，他每一天都会欣赏这个他最钟爱的盆栽。
1: 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心爱的盆栽竟然被人剪掉了花朵，
3: 他心里是又气愤又着急，四处去追问是谁偷了花朵呢，是谁使他钟爱的盆栽如今成了残花败叶呢？
1: 但当他知道是主人，是主人把他心爱的花朵给摘去的时候，他的怒气就全消了。因为他知道园圃内所有的花都是主人的，他是拥有者，他是真正的花圃的主人。同样的，我们生命会面对很多难处，好像面对哥哥的大军一样，来势汹汹，看起来好像完蛋了。
3: 但以西结书38章最后才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好像看起来困难犹如排山倒海般的蜂拥而来。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 没有办法控制，我无能，我没有办法了。
1: 但没有关系，信得过神，我们所信仰的神是那大风浪的背后掌管风浪的主，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不要怕恶势力，不要怕炎症，不要怕生命的病痛，不要怕人生的艰难，不要怕贫穷，我们要怕所当怕，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在末日决战里面，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在末日决战当中，我们需要谨记的三件事。第五节说的，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一件事是神的话语必要应验，神的话语必要应验，我曾说过。第八节也是如此，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
3: 神说的话必定成就，应验。面对神的话语，应验是基督徒所必须对神的话语抱持的态度之一。
1: 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3: 同样在圣经里有许多的预言，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他的预言呢，都会应验。
1: 有一回，
3: 在毕卡索啊，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受雇为一位有钱人来画有钱人的画像。这有钱人答应给他画成之后10块美金。正当作品快要完成，这位有钱人想，哎呀，反正呢，这毕卡索这位小画家，他画的是我嘛，给他10块美金太便宜他了。等他画好之后呢，我说我只给他5块美金，给他打个5折。反正画中的人物是画我嘛，也没有别人会买，所以他一定得卖我5块钱，这样子我就可以省下5块钱了。后来毕卡索画完了，就把画作交给了有钱人，并且向他要收取10块美金。这位画中的主角，这位有钱人却说，我只给你5块钱，要不要随便你，反正你的画，这画我，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别人买嘛。毕卡索听完之后很生气，他气到对那位有钱人说，好，你给我记着，我就是不卖你，将来你要把你的自画像买回来，你要花10倍的钱才买得回来。这有钱人想说，毕卡索发那么大的脾气，不美就不美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10年之后，毕卡索的画作声名大作，他在一间博物馆展览着他的画，其中一幅画呢定价100美金，那幅画就是10年前为那位有钱人所画的那幅自画像。这有钱人的朋友有一天看到了这幅画，就赶紧和这位有钱人朋友说，哎呀，我看到在博物馆里有你的画在展出，你赶快去看，画你耶。这有钱人一看，二话不说，花了100块美金，当时的10倍价钱把它买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幅画的名称叫做贼小偷。这有钱人有身份有地位，就赶紧把它买下来，免得毕卡索的画画他自己贼，然后流传千古。毕卡索所说的话应验了，但人说的话应验的不多，常常说话落空，才有所谓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话出现。但是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说话算话，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打算信神的话。比方说马太福音第5章26节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有否有人欠钱不还赖账的呢？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会应验？因此第一件在末日决战当中所需要谨记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第二件事情，第7节上半句，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圣名要显明，神的圣名不仅在以色列中被尊崇，而且在外邦当中也不可以被亵渎，普世要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基督徒是否让神的圣名被尊崇呢？是否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外邦人都觉得，哎呦，你们的神好棒啊，我们所信仰的神有光彩有面子？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让外邦人很瞧不起，让神所谓的圣名没有了，亵渎了，颜面无光了？第三件在末日决战当中

异教徒的归信，而异教徒的归信也是我们在世的使命。如果在末日决战当中，这三件事是何等的重要，而神有一天也会来审问我们，我们是否带领人来认识这位神呢？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不晓得今年我自己也在反省，我们带了多少人来认识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还来得及，紧紧记牢，神的话语必应验，神的圣名要被高举，列国的人要认识耶和华。接下来以西结书第39章第8节之后，会看到战况很惨烈浩大，敌人横尸遍野，而第8节再次告诉我们，这是神成就的，是神为我们来征战。再来，我们还需要留意的12节到第16节，12节到第16节交叉提到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神对敌人一种彻底的胜利，第二个主题就是需要清洁土地，使之圣洁，因为摆在地上的尸体会玷污土地，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神的百姓就成群结队的来埋葬敌人的尸体，使土地得以洁净。神的胜利是空前的，这些捡到的器械，第9节说可以直烧7年，而这收拾敌人的尸体、洁净全地的工作呢，在第14节也提到为期有7个月，似乎有一个收尸洁净委员会。而民数记第19章14到16节，我们知道触碰尸体的人会在礼仪上面成为不洁净的人，而神很体贴，神透过了这一些各种的飞鸟，17节到第20节来帮助以色列百姓处理这些尸体。27节到第20节好像一个审判的宴席，这宴席是给各类的飞鸟还有田野的走兽，而那片战场成为一个大祭之地。我在想，旧约那种弥赛亚宴席是神的儿女所熟悉的，我们究竟将来要选择哪一种饭局呢？我们是要选择这种以西结书39章17节到20节的这个审判的宴席，还是将来弥赛亚的宴席呢？11节那块地叫做哈门哥格谷，哈门是人很多的意思，哈门哥格谷就是哥格他所率领的同盟的军队死在那里很多的意思。刚才在12节到第16节的人提到两个主题的交织，神使敌人彻底的失败，而神赢得了彻底的胜利，而神的百姓需要来付上洁净的工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如果神不允许任何的不洁，那么我们加入到这个胜利的团体里面，我们是否也需要留意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神所不喜悦的不洁净之处呢？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一天都要以上三件事情来反省自己，我为人谋办事情是否有忠心，我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用，我在传授给弟子一些信息的时候，是否是经过我反复琢磨思想确定无误才传授与弟子呢？传不习乎？而我们有否反省呢？反省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而当我在末日决战里面，我胜。

卷在握，而那个胜利的团体，在其中的我，是否也有不洁之处？我们需要随时来洁净呢？我们家要养兔子，我看那个兔子很好玩，每次我带我女儿去遛兔子，兔子每在地上跳跳跳，她总要用舌头去舔一舔她的脚，把她身上舔干净。兔子很爱干净，不容许有任何的污秽，它随时检查。我们是否也像兔子一样，走一走，走走停停，那个停停乃是停下来检查自己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之处呢？再来21节到第29节，就是提到了以色列的复兴。21节，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和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2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29节，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也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末日战争当中，这胜利的团体里面的神的百姓，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他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就诚如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第29节所说的。而有学者们都说，在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的29节的应许当中，已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1到18节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圣灵已经降下，并且进入到所有信徒的生命里。我们由此结果往回推，我们信主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神不会掩面不顾我们，所以神要复兴我们，所以在末日决战，在各样征战当中，神要做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不是吃那个审判的筵席，我们将来乃是都要进入那弥赛亚的宴席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洁净自己，所以我们要谨记在末日决战当中的三件事：神的话语必定应验，神的圣名要显明，我们的生命不要让神丢脸，要让神有光彩。当外邦人提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的神有面子。再来，最后，所以我们是一群让列国的人认识他是耶和华的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Young。
0: 是的，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一周呢，你会听到真儿来为大家采访北美天道福音中心的总干事荣邓克安总干事，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做客。那我们呢，不谈高言大志，我们就是走进我们亲爱的姐妹她的生命里面去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就继续来走进亲爱的姐妹的生命，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去拣选和建造她自己所钟爱的女儿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除了信主、参与教会服侍，然后慢慢的居然还想要去服侍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jump，我觉得像一个这种信心的飞跃一样的。从信主之后，你居然还会想到去，比如说读神学、去服侍，这个蒙召的呼召是什么时候临到你的？
1: 我想，这是神也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其实我刚信主，很热情，当中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要上班，想赚钱加班，所以我就常常没有去团契的时间。那么那个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不停地打电话，打到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 too much，为什么老跟着我那个状态？但是当在有一次是过年的时候，他们打电话给我，叫我去参与他们过年那个节日啊，你知道过节容易邀请嘛哈？那个时候想想应该可以去哈。那回到那个团体当中呢，突然就觉得说哇，好像回家了一样，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特别的吸引我。那么在服饰的上面，其实当时热心的话，那就是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哎，什么都想要去参与，什么都想要去做，就是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去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有一次，我记得在教会的有个叫研肃会的时候，那么具体整个聚会，其实当时的内容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我比较清晰记得的是，当时我就是在祷告的那一段呢，有一个师母就为我祷告。那她祷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就突然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往下流了。然后那个师母就来了一句，她说：“神要使用你。”这样子，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啊，这是啥意思？”但是还是哭嘛，然后眼线啊什么全部掉下来，狼狈的样子哈。那句话我是听进去了，但是我其实不太明白那个时候。
0: 是。
1: 我想，其实参与服饰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说觉得好像现在理解的这种 calling。而那个时候，只是纯出于自己这种热心、肉体上、血气上的这一种热情，想要去参与。那么到了信主后一年半、两年的时候，我刚好那个时候被 lay off。那 lay off 的时候，其实我是挺 release 的，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工作确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那个类型的。那我就天天中午在那儿祷告，拿那个圣经。所以我猜那个老板看到了，也就觉得那你就干脆回家读吧。那个时候 layoff 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家休息嘛，那就听到有一些的需要，那我说好吧，反正我有时间，我就去 volunteer 帮忙一下。那个时候荣保罗牧师看到我，他说：“哎，你过来可以帮忙一下。”后来就变成：“哎，你要不就 part time 吧。”然后反正一步一步的，不知道怎么的就进来了。就是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你
1: 过
0: 才
1: 程，
0: 开始以义工的方式，因为你正
1: 是，
0: 好那段时间在一个工作的空窗期没有工作，所以你就说有大把的时间你就来服侍，所以就这么就进入到天道的这个福音中心做义工，然后渐渐的更多的参与圣工。那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加的确定你的呼召呢？
1: 我想在去到天道之前，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那时候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有我们的辅导，他就指着一个老牧师，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荣牧师，他说这个是荣牧师，他翻译了一本中文的圣经，然后讲了一堆，其实我那个时候只听到这两句，其他的都记不得了哈。哎，我说这是啥呀？我回去再去靠网络，就那个时候就是再去 Google 一下哈，search 一下，看看是怎样。那就跳出来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采访， 是 Good TV 的一个采访，叫《薪火相传》，那我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就听到了荣师母和牧师在分享他们当时是怎么开始要去翻译这个圣经，这个工作的开始，家庭上遇到的一些挑战，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本家传版的圣经啊，就是说有四个版本并排，就是在那里的可以家传的。那当时看到哇，很棒啊！后来在想说，我也可以奉献支持嘛。那个时候还是世俗的观念，想了一下，我说把那个奉献的金额除以他们30年的侍奉，我想哎呦，这样算下来每一年奉献这点儿应该还是挺划算的。不好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是那样的一个计算方法，但是觉得说哎，还是没有多少嘛，就是每年就这样的一个奉献支持他们的话，那个时候就想觉得说哎，我翻译不了圣经，但是也许我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去帮助传扬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圣经出来了，我就可以去告诉别人有这么好消息，有这一本中文的圣经出来，大家可以去那时候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个 calling 在我的里边，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听完那个分享以后这样的一个悸动，觉得说哎，我有这个使命感，我应该要去做这个传扬的工作。
0: 哇，真棒。我很喜爱你的刚刚这么诚实的分享哈，就是实际上真的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参与不单单是当时你做义工，你的金钱上的奉献，虽然你刚刚我觉得很幽默还除以三十，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在一个你其实还信主没有太长的时间，实际上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到5年，对不对？
1: 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只有1年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因为我父母还没信主嘛，所以我很害怕他们知道我奉献了一大笔钱进来，所以我就跟他们悄悄说，我说你那个 donation receipt 不要寄我家里。结果那个弟兄呢，也就是我的先生，现在的先生，那时候还不认识，他就很诚实，就是很死板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然后按照我支票上的地址寄到我家里去，反正就东窗事发了。
0: 啊，那我们就着这个东窗事发说一说，当你的父母亲看到，有没有觉得你被骗了，被某个什么组织骗了，这个信主了之后居然一大笔钱就奉献出来，他们当时怎么反应的？
1: 没有，其实还好，只是我父母亲因为他们也就是很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嘛，所以对他们来讲每一分的付出和收入他们都非常的看重，也很节俭的去使用，所以当有一大笔钱出去的时候，他们会问，就是会过问，但是不会太阻止我，也 respect 我的这个选择吧。那我也当时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想法，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说是没有反对我，尊重我的决定。
0: 哇，太棒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预备你在各方面为神的国，为使命有一种超前的负担吧。在信主不久之后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calling 和呼召。那你刚刚讲到了你的先生，就表示说他预备了这个奉献，也就意味着说当时他已经在天道里面是有负责一些服事，是吗？所以可不可以就借着这一条线，咱们再来分享一下你跟他又是怎么相识相恋然后结合的呢？跟天道又是有脱不开的干系，是吗？
1: 是，肯定是有脱不开的干系，不过这故事也挺长，挺有意思，我觉得也是一个神迹吧。因为我们两个应该是8竿子16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的人，
0: 是
1: 他是大半个 ABC， 所以他其实原本是在英文教会聚会的，那我是在一个纯华人那个教会聚会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应该是碰不到一起去的。那唯一能够交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天道，那那个时候一次就是我去交奉献，还有一次是我查经，我去买书，买撒母耳记，然后这个弟兄就上来跟我介绍书，那我当时没怎么正眼瞧他，我只是听到他跟我说，你需要买这本书，按照圣经如何提升你自己。 我在想说，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怎么突然跑过来跟我说这句？我就印象挺深刻的。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单身嘛，然后就其实也是有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另一半，那么当中有一些经历，但是我是觉得说整个的过程是让我觉得神是有带领，让我 here and there 听到萨母尔的名字，就 Samuel。 那那时候没怎么好好读经了，所以其实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说这谁呀，然后去翻圣经哈，你知道好像查什么字典似的，好不容易翻到萨母尔，发现哎，这本书还不是以萨母尔为主角，就是跟我想的还不一样哈。然后我就开始记得了 Samuel 这个名字，就好像 somehow 用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印在我的脑子里边，很特别，就听到以后会有反应的那种。然后刚好他也就叫 Samuel。 我们其实接触的过程也是就是很多莫名平时不太 regularly 会在一起的这种状况，那么基本上还是在天道，我想是一个初相识。他后来有坦白说，因为我去到天道去奉献的时候，店里的阿姨说，哎，这个姑娘不错哈，然后就是让她瞧一瞧，然后跑出来看到我又开了个破车，那个时候一个 Honda Darwin 二手的那个前面的漆都掉了，他们就说，哎呀，她有奉献，真的阿姨挺有意思的。那我老公说那时候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穿了那个衣服上面那个图案也怪怪的，反正就是当时彼此就有很多很奇怪的这种 impression 呢，在过程 somehow 就这样子就累积起来，就大家都对彼此有些印象。
0: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的采访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鼓励真爱之我家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精彩啊会带给你的生命冲击和影响。我是真儿，
1: 我是 Christina，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郭念平老师查考旧约历史，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上回的主题，扫罗之死，从史实到神学的双重解读。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他是否寻求耶和华，是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历史背后的原因，归因于神的主权。历史既是血与火的战场，也是神宝座前的审判。今天我们仍旧要从《生命记》历史还有《历代志》来看大卫王的登基，主题是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来探讨大卫他如何从一个一直不断在逃亡的人，然后登上了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宝座。这段历史是大卫王朝非常重要的奠基的时刻，而《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位作者在笔触上面的差异，会比扫罗之死更加的明显，也更加的有戏剧性。如果说《撒母耳记》呈现的是一出充满政治现实主义的历史舞台，交织着忠臣背叛、内战、血腥等等，那么《历代志》描绘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是一场在神圣光辉底下的加冕的典礼，然后是一个全以色列百姓众志成城的合一时刻。好，为什么关于大卫王权的开端会出现那两种如此不同的剧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安排隐含了什么样的神学考量？今天的比较分析将带着大家再一次走进这两位作者的编辑室，透过他们笔下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我们来窥探一下上帝话语里头的丰富智慧。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个《生命记》历史作者的世界。《撒母耳记下》2-5章非常写实地描述了从扫罗死了之后到大卫登基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转移的过程。以色列的统一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段长达7年半漫长曲折充满血腥的政治乱局。作者借此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是在那一种童话故事一般的理想环境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 就是在那个真实混乱甚至丑陋的人类历史当中逐步的实现。首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听从上帝的指引回到本家，就是犹大支派的地业希伯伦，在那里他被犹大支派永立为王，所以他就做犹大支派的王，单单只有犹大支派。那北方其他支派的情况就很复杂了。按照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间是7年半，但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仅仅做王2年，而且他做王2年被刺杀之后，北方的众支派马上就归顺了大卫。好，这两者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北方在扫罗死了之后，事实上经历了5年多的权力重组期，也就是扫罗死了之后并没有马上产生一个北方的君王，中间有大概5年半的时间是没有王的，然后伊斯波设才被推出来做王，2年之后他死了，然后就大卫就统一了全以色列。好，那么这5年多的时间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期间是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掌握实权，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将军，然后他在基利坡山的战役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他成为了在扫罗底下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扫罗家事实上包括扫罗然后3个儿子都战死沙场，感觉好像扫罗家后继无人了，不，其实还有一位叫做伊斯波设的，他很可能是扫罗最小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没有上战场，有人说可能是他当时候年纪太小，因为未满20岁就是未成年，不能够上战场的。那也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已经超过20岁了，但是因为这个扫罗怕有万一，至少还要有一个人继承王位嘛，总之就留下了伊斯波设，他没有参与那一个基利坡山的战役。但是伊斯波设本身他其实不太有这个号召力，也就是伊斯波设他要在北方继承扫罗成为君王其实是有一点不够服众的。那所以呢，这个亚尼尔他先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帮伊斯波设清除了反对的声音之后，才永立这个伊斯波设为王。伊斯波设做王的这段记叙，我们有一个小小细节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就是伊斯波设做王他是怎么做王的呢？经文很明确说是亚尼尔永立伊斯波设做王，是因为亚尼尔在他后面撑腰，所以伊斯波设才可以做王的。那这其实从侧面给我们一个小小讯息，就是伊斯波设的这个王位啊，其实做的并不是非常稳固，他必须要看亚尼尔的脸色，因为亚尼尔才是他背后能够支撑他做王的那一个强大的势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章12到32节，这一段是伊斯波设已经做王了，然后大卫的仆人和伊斯波设的仆人在基便池旁边起了冲突，这一个冲突呢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他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之一，同时也是大卫的将军约押的兄弟，这个人叫亚撒黑。 亚撒黑在基遍池旁的冲突当中死亡，为后来约押的复仇埋下了伏笔。那这一段内战的叙事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统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一步成就的，它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中间有流血，有征战。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节，作者插入了一句很关键的评语，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句话成为神学的解释核心，就是历史的进程或许是艰难的，或许是曲折的，但上帝的手始终在引导着以色列朝他的计划前进。好，接下来统一的最后阶段在撒母耳记下三章到四章。这个统一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因为南北方来了一场大决战，不是哦，它其实是一连串充满了人性算计跟背叛的事件才导致了最终的统一。首先是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跟伊斯波瑟起了争执。刚刚我才说过，伊斯波瑟之所以能够做王，是因为有亚尼尔撑腰，是亚尼尔勇立他，他才有资格做王的哦。所以现在伊斯波瑟跟亚尼尔起了冲突之后，这亚尼尔就非常的不爽啊，然后他就决定要投诚大卫。那大卫其实也很乐见亚尼尔的投降，然后就是很高兴的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然后跟他进行和解等等。但是这个和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为了替他弟弟亚撒黑复仇，同时他也很可能也是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竞争者，所以他暗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是北方的将军嘛，那约押在南方也是做将军的嘛，人家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如果大卫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那么谁来做将军呢？那所以这个约押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大元帅位置，然后也是为了替弟弟复仇啊，可能两者动机都有，所以呢他就违背了大卫的心意，暗杀了亚尼尔。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伊斯波瑟就遭到部下刺杀。所以呢这个伊斯波瑟真的，他一没有亚尼尔在后面撑腰，马上这个王位就坐不住了，就遭到刺杀，然后他的首级被割下来带到大卫那里去。生命记历史非常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些阴谋啊暗杀的细节，一方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一方面也凸显了大卫的品格。我们发现在这一连串很肮脏的事件当中，大卫是一股清流，他为了北方元帅亚尼尔举行了国葬，然后呢这个刺杀伊斯波瑟来投降的凶手被大卫下令处死。这样的描绘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尊重生命、持守公义的君王。他王权巩固的这个过程虽然伴随了很多其他人的罪行，但是大卫在这许多的暗杀算计当中，他始终持守着公义，他始终尊重着生命，他是在这个污秽肮脏的政治大染缸当中的一股清流。好，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经过漫长的冲突跟政治的波折，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就是北方众支派的长老，终于来到了希伯伦，承认大卫的领导，然后希望他可以统一全以色列。 撒母耳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画卷，他要指出上帝的拣选和应许并不会使人免于历史的艰辛跟混乱，相反的，上帝的主权正是在这种看起来已经失控的、看起来完全失去秩序的人类的行动、人类的软弱、人类的各种污秽当中彰显了上帝的主权。

0: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作者面对同一段历史，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神学重塑，以他熟练的删减和增添，将政治斗争的篇章改写成一个全国合一的庆典。好，首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删减。历代志上十一章开头，完全跳过我们前面所讲的撒母耳记下二到四章的所有的这个分裂啊、内战啊、暗杀，仿佛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大卫对立的伊斯波设王朝。这不是无知的遗漏，这是有意为之的神学安排。历代志的作者想要为当时候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归回之民并不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体。归回之民内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很多内部的纷争。所以历代志作者他其实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想要塑造全以色列万众归心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就出现在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死了之后，历代志上十一章一节，直接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看啊，我们是你的骨肉。所以这个画面里头没有分裂，没有对立，只有合一和共识。仿佛扫罗死了之后，全以色列就同心拥戴大卫，借此来凸显一场神圣的、利落的、毫无争议的王权交接。跟撒母耳记一样，历代志作者在大卫登基之后就立刻记载了他攻取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那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历代志增添了整整两章的内容，罗列大卫的勇士名单，还有各个支派来投靠他的这个名单。这一份名单在我们读起来又是一堆枯燥的人名，但是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一些人名的来历，我们会发现这是作者非常刻意要设计的一种合一的赞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单当中包含了跨越支派的广泛的支持。这群名单里头的勇士是来自各个支派，而且历代志上十二章一到二节开头就讲到，这个来归顺大卫的各支派的勇士是以扫罗的本族便雅悯支派为首哦。那这个安排就象征连扫罗的亲族都承认上帝的拣选，前来归附大卫。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名单就包含了十二支派各支派的勇士，所以就代表了来归顺大卫的人是跨地域的，是跨支派的。大卫得到了全国性的拥戴。那接下来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一段增添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以色列人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是一幅充满喜乐、合一跟敬拜的立国圣典的图画，跟前面我们所看到撒母耳记的哀伤血腥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历代志作者借此将王权的建立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庆典。为什么？他要凸显，他要强调大卫的王朝是一个由上帝亲手设立的国度。现在我们回来谈谈 历代志作者的神学目的。他为什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关于这个南北内战的资讯？为什么他增添了很多这种跨支派的展现出大卫获得全国性的爱戴和支持？历代志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掩饰现实，而是要为他的时代建构一段可以传承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这种可用的过去，当我们回顾历史，或者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过去发生的事里头找到我们今天可以拿来用的可能智慧，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今天的人，可以成为现在的人，继续往前行的一种智慧或者信仰或者盼望等等。所以任何历史的回顾都是要为当下的群体而服务的。那么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他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归回之民塑造身份，提供合一的典范，指引他们未来。刚刚我也稍微提过，归回时期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内部分裂，还有外族通婚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强调一段充满仇杀跟混乱的这个建国的历史，对当下百姓没有任何帮助啊，无法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选择描绘一幅合一的图像，这就可以帮助归回之民放下彼此的纷争，鼓励他们可以重新团结在这个以上帝圣殿为中心的信仰，然后鼓励这个归回之民可以一起同心来盼望那一位将来会领导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当我们回来看在这个大卫继承王权的过程当中，圣经同时保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改朝换代的剧本，重点不是谁对谁错，或者哪一个记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既然圣经同时保留了这两种版本，就意味着这两种版本都承载着上帝的真理。撒母耳记它承载的是一种历程中的真理，也就是上帝他如何在充满着人性软弱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当中工作。虽然人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人的失败无法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显明出来的，这给予了我们处于现实生活张力当中的信徒一种安慰跟力量。就算今天我们的生活过得再糟，就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或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上帝在人的混乱当中他仍然掌权，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失去了。那相反的，历代志它呈现的真理是一种愿景式的真理，它在展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设的一种完美的秩序。历代志给我们一个最理想的画面，就是上帝所应许、上帝所希望给人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合一、和谐， 所以我们应该要同心来顺服上帝的这个神圣的治理。他为归回之民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蓝图，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往前走，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历代志的这个描绘在提醒归回之民，我们重建的不只是圣殿，不只是城墙，还包括我们自己要合一在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真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好像一个战地记者，他描述这一个记录这个泥泞当中的真实。历代志的作者就好像建筑师清理这个现场的混乱，然后展示合上帝心意的这种荣耀的蓝图。前者强调信心要在现实当中坚忍，后者强调信仰要在敬拜中归向上帝合一。所以透过对大卫登基的两个平行叙事的比较，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末世的深度和张力。撒母耳记让我们学习在不完美的现实当中去依靠上帝的作为。历代志呼召我们在一个信仰的最高标准，信仰的一个愿景当中去追求合一和敬拜。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图像，让我们既能够脚踏实地面对生活中的挣扎，也举目向天，怀抱对终极合一的盼望。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郭念平老师的讲座《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带领同工、主日学的老师，想重新认识旧约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课程，也欢迎您可以转传或分享给需要的弟兄姐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 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 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胡萝卜，总觉得它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道。可是当了妈妈之后，我知道胡萝卜的营养丰富，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于是我开始学习用各种方式做胡萝卜料理。 尽管这样努力，孩子们还是不喜欢吃胡萝卜。但是因为知道胡萝卜的营养价值，让我不轻易放弃，继续研究食谱，调整做法，将胡萝卜藏在咖喱里、炒蛋里。慢慢的，孩子也开始接受这些胡萝卜料理，而胡萝卜也不再是他们拒绝的食物了。有时候，我们的另一半就像胡萝卜。 有一些让我们难以接受的特质，但若是我们选择从上帝的眼光出发，愿意看见另一半被神创造的宝贵价值，那么我们也会发现，有些难以接受的怪味道，其实可以透过爱、耐心与智慧重新调和的。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米姐妹。 不再顺着感觉，愿意顺服真理的爱。见证主题是死而复活的婚姻。

听信谎言。这本书提醒了我，有时候人常常以为自己的感受最重要，误信了虚假的谎言还不自知，结果受损的不仅是自己，也让家人跟着大大受苦。以前我和先生因为生活的琐事渐行渐远，我们彼此没有互相理解，最后离了婚。但因着神的恩典，去年我们复婚了。回想走过的旅程，这真是一趟死而复活的婚姻之旅。以我的臭脾气，我曾经愚蠢地说，这辈子我都不要见他了。没想到十多年后，不止复婚了，而且还是我主动提出的。曾经我看先生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认为他没有一个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他总是说我很好。当时的我总觉得，怎么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自大？我暗暗地翻白眼，心中非常不以为然。感谢主，在基督里，我慢慢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先生。如今，越看越帅气，越看越觉得自己其实身在蜜罐里，竟然不自知。以前我们两人一点点小摩擦，我就实施冷暴力，觉得你应该要懂我，你要主动来哄我。可惜先生并不懂女人心海底针，他多次受到挫折，甚至觉得面对我会有些害怕，因为不知道我的脸拉这么长到底是为什么，还要等我多久。而我也不懂得如何和先生沟通，没能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每一次都独自消化，慢慢恢复，才能走出冷暴力。于是我们渐行渐远，成为最亲密的陌生人。现在我们两个复婚了，这复婚后的日子如同恋爱，又不完全是恋爱，我们重新磨合，重新出发。例如，以前我晚回家，先生是不会关心的。记得以前我们新家装修好不久，我们房间的门卡住了，打不开。我和女儿被锁在房间里，我打电话找先生，他都没有理我。最后，我还是找了公公来帮我们把门打开。现在我回家迟了，先生会传讯息给我，问我你到哪里了。我才突然惊觉，单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又有人爱、有人惦记、有人挂念的日子了。我赶紧发讯息给先生，对不起哦，让你担心我的安危，因为有些事我要晚一点才能回家，忘了告诉你。回家后，我立刻对先生表达我的感谢，谢谢你主动传讯息给我，你的牵挂让我觉得很被爱，也很温暖。

以前的先生很多口头禅，甚至不讲点脏话，他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讲话。不知不觉，我和女儿发现他的习惯改了，那些脏话渐渐都没有了。又例如，先生从小没有做家事的习惯，即使我们结婚了，他也不怎么做家事。他认为家务事就是女人的事，就算出门请他顺手丢个垃圾，他每天都要叨念两句，怎么又要丢垃圾了？似乎倒个垃圾是一件天下很大的事情，要向我们宣告他做了多么重要的事。以前油瓶倒了也不知道扶一下的先生，现在居然开始在家煮饭、洗碗、拖地，什么家事都做。有一天，明明他下班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清洗了抽油烟机。我回到家看见之后，实在是惊叹，上帝实在太奇妙了，怎么可以让先生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全新的先生，是我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真是难以想象。明明和原本的是同一位丈夫，但是却又完全不同，这真是太奇妙了。似乎一个已经死了的婚姻如今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完全不同了，就像是新的人、新的眼光、新的我们。在这场婚姻里，曾经我由着自己的血气，最后伤痕累累。如今当我们的家由上帝做主，我们俩都认自己的罪，我承认自己没有发挥好帮助者的功用。现在我学习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方式和先生相处，结果真是惊喜连连。先生不仅会关心我的安全，为我分担家务，更是努力工作，说要赚钱带我去旅行。偶尔我们还是会有摩擦，但是相信靠着我们的神，我们正在学习勇敢迎向明天。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风平浪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必能通过风浪，稳行到彼岸。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米姐妹的故事。小米因着得着真理与先生复婚，现在的小米不再依靠感觉，而是充满勇气与信心经营死而复活的婚姻。亲爱的朋友，在经营夫妻关系过程中，关心自己的情绪感受很重要，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但这过程真的要十分小心，不要掉入谎言中。像是网络上的文章、影音视频，有很多煽动性的讯息，小心建议请不要观看。这些讯息会让人产生极高的共鸣，容易让人将原本真实适度的感受往极端的方向靠近，使得自己被负面情绪捆绑，成为名正言顺的受害者。夫妻互动中难免会有难过、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但这不代表我们要停在这种状态中。有一位刘牧师说，承认真实的感受不等于停留在这些感受中。圣经的教导是生气却不犯罪，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先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消化这些情绪。心情不好就承认心情不好，不必硬撑，需要的时候就要休息，或是透过音乐、运动或阅读等方式消化情绪。小青理解，消化自己的情绪很重要，然而不以过度的情绪看待另一半也相当重要。资深婚姻辅导李老师提醒我们，不要将配偶的付出看作理所当然，要随时随地感恩，不要自我为中心，要站在配偶的角度看事情，不要聚焦他做错的事，要肯定他做对的地方，不要赢了道理却输了感情，要看重配偶所看重的，不要怀疑对方是故意伤害自己，要相信配偶的出发点是好的。好朋友，正确看待我们的情绪，就是把情绪带到耶稣面前，与他共同面对，透过祷告重新认识调整自己，让自己有新的成长，婚姻也将会有新的突破。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科学至上主义的今天，很多人把科学当成是唯一真理的代名词，认为凡不能被科学证实的就不存在。其实科学的本质是不断质疑、不断推翻重来的过程，它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可当科学从一种探索世界的方法变成了一种向一切自然与超然现象祛魅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被绝对化的茧房。在这个茧房里，生命不过是偶然形成，宇宙不过是一台可以被拆解和掌控的机器。人将科学当成神一样的崇拜，就会一切以科学为准，而不会思考万物的真实由来与存在的意义。不单如此，人陷入到知识、学问甚至是宗教律法的茧房中，也同样会产生真理就在自己手中，或自己就是真理的错觉。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六章六节到七章第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六章六节到七章第五节，就继续讲述了使徒甄选七大执事，斯蒂凡被捕，以及斯蒂凡在公会呢当众来去申诉等故事。好，属灵领导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教会领袖啊切勿轻率从事。在初期教会里边，被拣选的人呢多是由使徒任命啊，祈祷按手来分别为圣。那么根据申命记的34章第9节以及民数记的27章23节经文的记载，按手呢它是一种古老的犹太习俗，以便把人分别为圣来做特别的侍奉。好，耶稣曾经命令使徒首先要在耶路撒冷来做见证。那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使徒的信息已经传遍整个城市及社会的各阶层了，那么就连一些祭司他们也归信主了。你看，福音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由中心点就一圈一圈地传出去了，越传越远，越传越广。那么今天的福音仍旧是这样传出去的，所以你不是啊单独地去改变世界，你只要是波浪中的一部分，那么就能够掀动在你四周的人了，他们呢又先动其他人，那么最后直至所有人都感觉到福音的影响力为止。好，无论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被圣灵所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斯蒂凡他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仆人，施行神迹的人和传福音的使者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靠着圣灵的能力呢，你也可以发挥神赐给你的恩赐的。好，斯蒂凡具有影响力的传道就引起犹太会堂的反对了，那么宗教领袖呢将他给拿住并且带到公会里边，于是斯蒂凡在公会就当众发表一篇很长的演说，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和神的关系的。他的演说呢有三大重点，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是神在世上做工的历史，第二人类远在圣殿建成之前已经敬拜神了，神他并不住在圣殿里边的，第三主耶稣的死是以色列人反叛和拒绝神的又一个例证。那么事实上你看，斯蒂凡他并不是为自己来辩护的，那么相反他采取攻势啊，争取机会来阐述关于主耶稣的教导。我亲爱的朋友，当你遇到和斯蒂凡相同的攻击时，你是忙于自辩啊，保护自己的名声呢，还是忘我的来为福音做辩护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7章6到8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好，如果看旧约以色列的历史，神的应许和成就呢就如图画一般的全景展开了。斯蒂凡的讲道呢也聚焦在神的救赎和主权性的护理上。那么申命记的7章第9节经文就记载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看神他是信实的，他必定来成就应许。然而人却按照自己的判断啊，不是焦急就是怠慢。马太福音的24章48节 经文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而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立约就构成救赎史的骨架，基督作为约的成就者，成为约所指向的核心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九到十六节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好，约瑟的一生呢，积极且戏剧性的就表明神主权性的护理。约瑟他被弟兄所卖掉，他又在神的保护下脱离这一切苦难。好，那么现在呢，斯蒂凡说到以色列人历史的另外一段了，他提醒众人有关选民被拯救离开埃及的经过，神用摩西来去拯救他们。斯蒂凡告诉众人，以色列民拒绝跟随摩西，摩西一直对他们呢感到很头痛。好，使徒行传的七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好，我们在研读摩西的时候呢，谈到一些问题，那么斯蒂凡的说法呢，就证实了我们所说的。如果拉美西斯二世他是压迫百姓的法老，那么摩西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法老。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来养大了，那么这个法老呢没有儿子，所以摩西有可能他会继任下一任法老。好，根据马太福音的二章十六节经文的记载，耶稣诞生时呢，伯利恒也发生了类似于旧约时期埃及王杀害以色列男婴的事件。那么正如在以色列种族处于灭亡的黑暗时期所诞生的伟大领袖摩西一样，那么在旧约所有预言似乎无望应验的黑暗时期，在希律王的残酷逼迫之下，那么人类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就诞生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十二节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摩西就学会了埃及人的智慧了，埃及人懂得很多，那么即使现代社会科技这么的进步，但是埃及人的智慧呢仍然不容轻视。埃及人的数学、化学、工程、建筑、天文学已经非常先进，他们在这些领域上呢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让我们很佩服。那么就以金字塔为例，在古埃及坟墓里发现的色彩可以历经这么久还没有褪色。埃及人还知道如何保存尸体，他们甚至呢能够精确地估算出太阳和地球的距离，你看他们是非常先进的。我亲爱的朋友，古埃及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所以这个民族呢不容小觑。那么身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他从小就在皇宫里边长大，他学到埃及一切学问， 摩西很聪明，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要领导神的百姓。虽然他拥有当时世界上的顶尖学问，但是呢，他还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所以人的智慧呢，不能够使人明白神的道。这道太深奥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不能够领会神的话，他们认为这些事呢是愚拙的。但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和明白神国的事。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2:14保罗所说的，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虽然摩西他拥有当时的一切智慧，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来去拯救神的百姓。所以呢，在埃及学习40年之后，那么神就把他带到旷野去了。在那里呢，神就亲自装备摩西，让他成为拯救者。好，使徒行传的7:23-25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好，请注意，摩西认为自己做得很对啊，他打算拯救他的弟兄，但是呢，他们并不明白摩西的心意。摩西也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拯救自己的同胞，来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好，使徒行传的7:26-29经文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好，这段经文就描述了摩西为了拯救同胞，他就随着自己的心愿来行动，以致就失败逃难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11:24-26就解释摩西的行为是出于信心。虽然摩西不顾埃及王子的高贵的身份，为受逼迫的以色列弟兄打抱不平，显得有些轻率，但是呢，也可称之为是信心的行为。当然，仅凭摩西一个人的力量，他是必定失败的。斯蒂凡他就如此形象地讲述了摩西的性格、血气和挫折，可能是为了削弱当时犹太人当中所流行的摩西崇拜这种倾向。好，那么斯蒂凡要表明，摩西能成为以色列优秀的领袖，完全是出于神的护理和工作，并非是出自摩西他自身渊博的知识、智慧和能言善辩。在摩西看来呢，因挫折和非难逃往米甸旷野是失败之举，但是神的计划却反而走向成功。好，使徒行传的7:30-32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好，摩西想要拯救以色列民，但是呢，他还没有准备好，以色列民呢，也没有准备好要去接受他。以色列民不接受摩西的领导，他们就抗拒他。但是呢，神呼召摩西成为一个拯救者。好，使徒行传的7:33-34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好，神就告诉摩西了，我已经听见了选民悲叹的声音了，我看见了他们的需要了。好，这个是神拯救选民的原因，也是为你和我预备救主的理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不是，神不是从天上往下看说啊，他们多好呀，我要下去救他们啊，他们多可爱，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惹人怜爱，对我多么的忠心呢、啊、不是这样的。神往下看，只看到败坏的罪人，我们都在罪中迷失了，虽然我们一点也不可爱，但是神他却爱我们，那么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五节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请注意，以色列国的历史呢，常常强调天使的服事。你会发现呢，天使的服事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非常明显的。透过天使的服事，神把律法就传给摩西。那么圣诞节呢，有很多关于天使的故事。那么天使在传扬谁呢？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把信息传给以色列民，传给玛利亚，传给约瑟，传给撒加利亚和牧羊的人。那么在教会时期呢，神不会透过天使来传达信息，也不会有天使来向你显现的。如果你看到天使了，那么你最好呢去看一下精神科医生。那么相比之下，天使出现呢，是要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带给以色列民的。好，那么现在斯提凡就继续述说旷野的经历。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就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好，在旷野会中的这个会这个字呢，原文是教会，但它的意思不是说旧约有教会，不是，这和新约中的教会呢不一样。教会的原文呢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呢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被神呼召离开埃及，那么神对他们呢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好，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好，从物质上身体上来说呢，以色列人没有回到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却回到埃及很多次了。今天呢，有很多人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罪，对肉体的罪感到难过。要指责人的罪呢很容易，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会做相同的事吗？我们的心在哪里呢？以色列人的心回到埃及了，他们开始要拜偶像了，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呢一直在拒绝摩西。好，使徒行传的七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斯提凡对众人说，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帆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好，那么斯蒂凡就指出了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悖逆的，他们开始拜偶像。那么这就是摩西和后来的约书亚恳求百姓要选择神远离偶像的原因了。好，使徒行传的7:44-47就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好，斯蒂凡就针对公会的控告，就是污蔑圣殿，他为自己就辩护了，他就驳斥控告者。首先呢，斯蒂凡将旷野中的圣所描绘为有约柜的帐幕，驳斥了圣殿崇拜。那么接着呢，他指出圣殿是在渐进启示的过程中产生的，神只能够居住在圣殿的说法纯粹是宗教固执的无稽之谈。那么使徒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6:19他就把信徒的身体比喻为圣灵的殿，明确就表明了圣殿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7:48-50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好，那么现在呢，斯蒂凡就谴责当时的宗教领袖了。好，使徒行传的7:51-53记载斯蒂凡对众人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好，犹太人虽然在身体上受过割礼了，但是他们的心和耳朵却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他们和列祖一样不听神的话。那么斯蒂凡就提醒众人有关先祖出埃及的过程，神呼召摩西成为拯救者，但是以色列民呢不愿意顺服摩西的带领。那么旷野的经历呢，就是选民一连串背叛神的经历，而金牛犊事件是他们反抗神的最高潮。拜偶像的现象呢，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一再发生，那么最终就导致选民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斯蒂凡最后呢就提到约书亚和主耶稣，约书亚他是带领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的人，而主耶稣呢是死在十字架上且已经复活升天成就救恩的那一位了。斯蒂凡他就指责众人，神通过超自然的方法颁布律法，但是他们却不遵守。也许他们知道天使宣告主耶稣的诞生，但是呢他们还是选择背叛他并且杀害主耶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Let's go, go.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其实人无论有没有知识，一旦固执在自以为是的偏见里，就是把真理真相摆在他的面前，他也会硬着景象不认。而如果一个人拥有所有的知识，却没有谦卑和对真理的敬畏之心，那他的知识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成为抵挡真理的最强盾牌。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丁八连党转转发现爱，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生复明日，万事成蹉跎。你知道吗？在500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好符合现代人哦，也好符合我本人哦。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完成它，明明知道必须要去做到，但是就是要拖拖拉拉；明明知道自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但是就是不做它。但是呢，事情越拖，往往呢你就会鸡飞狗跳。如果你今天正好在面临这种状况，你就要看我们这个拖拉症的这一集。拖延者，拖延者是个完美主义者。根据有些专家说法，完美主义跟拖延怎么会有关联？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你看到他就知道了。来，
1: 看到我就知道我
0: 是是是完美主义者。
1: 大家猜一下好了。
0: 好，我们先
1: 会不会拖延。
0: 来来来，或先欢迎我们陈丽琴。
1: 大家好，
0: 欢迎何荣。
2: 嗨，大家好。
0: 维尼妈。
3: 嗨，大家好。
0: 智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欢迎维尼爸。
5: Hello， 大家好。
0: OK。拖延嘛，哈，你都很会哈。
6: 这一集感觉好像是一个因人设题的，把这个会拖的都带到现场来。
0: 什么会迟到啦，什么他们都在讲我啦。
6: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经常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
3: 是，
0: 感谢主，感谢主，
3: 感谢主，
0: 感谢主。OK，
7: 看不出来啊。
1: 对呀，
0: 谁看得出来谁是拖延者啊？我跟你讲，就连专家说明他都是哦。
6: 脸上不会写一个拖字啊。
1: 对呀呀呀
0: ，OK， 好，来，所以各位都认同嘛？各位都是拖延者。
6: 同意同意同意。
0: 好，可是呢，你认为你都在拖延什么？最严重拖延的是什么事情？好，来，我们一个个看。我们先从丽琴这边开始，好不好？
3: 好，
0: 来，丽琴，你最会拖延的是什么？
1: 洗澡跟收拾东西。对，我也不知道哎，我总觉得，反正等一下再洗就好了。
0: 你不喜欢洗澡？
1: 不是，就是我先看个，譬如说我看转转发现爱，然后我该洗澡对不对？但是我看完再去洗嘛。然后想说，哎，趁广告的时间再洗好了。可是拖着拖着，有一次我们家要停水，拖着拖着，然后我就，我没有水可以洗澡了。啊、对，
6: 总是会
0: 所以再继续看真情，就继续看真情部落格。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就干脆那天不洗了，算了，这样。啊、怎么了？一天不洗应该还好吧？
6: 隔天早上再洗就好了，
3: 很省水、啊。
6: 没有，只要老公受得了就行了。
0: 对 ，OK
1: 还可以啦。Okay, 冬天的话还可以啦。
0: 对，那收拾是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喝饮料，或是吃东西，碗盘会放在桌上，然后喝饮料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晚一点再来收好了。可是那一天我真的太累了，我就喝一杯珍珠奶茶，就放在桌上。隔天早上起来一看，爬满了蚂蚁，
0: 蚂蚁来帮你收
1: 拾。啊，不然还有什么？
6: 蟑螂，家里面有时候也有个蟑螂哎。
1: 我觉得应该也有，我觉得好可怕。蚂蚁是因为蟑螂可能一开灯它就跑走了，对，可是蚂蚁就黏了很多。哎，我就觉得有点后悔这样。
0: 很后悔没有叫阿福快点来收拾。
1: 哎，这一定要。
0: 有没有？
1: 没错，阿福快点。然后就这样不敢拿，因为太多蚂蚁了。
6: 重点是后来还有没有再犯？
7: 对啊，
6: 应该是有。
1: 陈思说还是有，
6: 这个一个循环。
0: 维尼爸都说话了。哎，
1: 维尼爸，等一下你，我等着听你的哈。
0: 好，谢谢谢谢。OK， 来何荣看看你都会拖延什么？
6: 我最想到最会拖的两件事情，生活当中就是缴费，因为那个实在是。生活里面很多账单嘛，什么电话费、水费，那如果没有设定那个转账缴款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账单来了，你就看到，你当下其实想说我要去缴掉，去，因为现在便利商店很方便缴，可是因为你就觉得事情一直进来，然后你又没有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就忘记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比如信用卡忘记缴款的时候，客服人员就打电话来，有时候我还会说你是诈骗集团，
3: 其实明明自己都忘记缴，然后误会别人，
6: 他想说哎、欸、我。然后每次都要去打电话到客服去再查一次，因为因为现在电话诈骗也多嘛，所以我就会想说再去确认一下 ，OK， 确实就忘记缴款。
0: 银行好可怜，他们挂掉电话说，哎、啊欸，那个何荣哦，他每次我打电话，你真的，对我跟你讲，真的要注意、哦。
6: 没有，我很客气，我很客气，我说，哎、欸，请问一下，我是有啊忘记缴款。哎，是的，何先生。然后，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说好，那
1: 没有关系。
0: 等一下，什么叫没有关系？他们就会
3: 你，我们就有关系。
6: 对呀、啊， 他们是很客气，因为他们只要告诉你说，
0: 提醒你，
6: 你有未缴的款项，然后呢，请你在这几天处理好就好。
0: 有300块钱的那个所谓的延迟金，哎，
3: 对
0: 对啊，有哎，你愿意？他都拿
3: 三百，你怎么也知道？
0: 因为我也有，我也会啊。
6: 这个是巷子内的
0: 哦，巷子的
6: 哦，就表示有经验嘛。
0: 有啊，
6: 滞纳金啊，还有那个循环利息啊，
0: 循环利息啊，然后还有那个像有的时候缴费啊，你就明明知道今天要缴费，然后你就把账单放在皮夹里，然后你去便利商店一圈，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到家就想说，好像有什么啊，算了，管他的。对对对。然后呢，
6: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花三个钱的那个
0: 三百啊，一个钱
6: 本来其实缴是缴一个，
1: 是，
6: 但因为呢延迟，所以就多了一些。
0: 对啊对啊对
1: 啊。那
6: 这是生活
1: 上啊，
6: 多到多少啊？其实滞纳金都还好，都几百块钱，可几百块也是钱。
1: 因为我曾经多到10000多，哎，
6: 啊，怎么可能？
1: 全部真的啊，因为我整整大概半年我都忘记缴。
6: 那你应该写这个才对啊。
3: 你也太多了吧？你其实应该写这个吧？
0: 记不起来。
6: 他的金额比我还多，哎，
1: 忘记
0: 10000多，六个月不缴人，他们会找人来跟你催账了哦。那个时候通常一般那个什么银行的那个什么催账员都来了耶。
1: 我是后来因为我常搬家嘛，后来才知道累积到这么多，我是停车费。
0: 他们还觉得你那个。这个陈立勤哦，他是躲债了，
1: 对啊，
6: 对，所以后来啊，我因为常常会出这种状况，我就很多都设定转账，
0: 对对，
6: 这是在生活上的，工作上面就是交稿，因为他常常帮忙写专栏，哦，然后有时候截稿时间，他就会告诉我说，什么时候，比如说好，10月2号你要截这个要交稿了，然后我说好好好，那可能呢？在半个月前呢，我就开始想说，半个月后我要交稿，可想说我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应该不用现在急着写，然后就想，哎，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啊，岁月如梭啊，一下子就到了10月2号了。我想啊，怎么要交稿了？然后有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就会稍微就是迟交一点，对。但后来呢，我觉得他们也很贴心，他们就改为1个月前通知我。就本来半个月前的一个月前通知，
2: 抓到你习性，
6: 下个月的这一天，请你要交稿了，这个状况就稍微改善了一点。
0: 除了一个月以前就要提醒何荣，其实呢，你应该把那个交稿日期提早2个礼拜。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明明是10月30号要交稿，你就跟他说是10月15。然后呢，你在9月15就告诉他，
6: 对。
0: 所以呢，当你交不出来，他们会说没关系了，何荣大哥，我们可以再等你2个礼拜。然后你就会等到10月29号晚上开始，
6: 这个我非常同意。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这很像是我们平常要起床的时候，我就刻意的把那个时间调往前30分钟。
0: 对啊，
6: 就我每次闹钟一响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还有30分钟，
0: 我在那时候你的数学特别好，
6: 对，
0: 很会减法，
4: 所以小编不能告诉你啊，啊，
6: 对，所以他们要那个 keep secret，
0: 对，好吧 ，OK， 来，
3: 我听了前面两位前辈的故事，我都觉得我真的就是 piece of cake，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小蛋糕一块来，
3: 因为我们家就6个人啊，所以我觉得洗衣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可以缓一缓。
0: 你会拖延吗？
3: 对，因为现在有机器。
1: 你们家衣服那么多，
0: 家6个人啊，
1: 4个小孩，
0: 对啊，2个大人的，
1: 这可以拖吗？
3: 我后来就本来从1个篮子，然后我变成就是2个篮子，我让大家就是可以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要节省时间跟水费。然后我都会把它落成
2: 一次，洗太多衣服，它都累积一阵子之后，一次洗太多衣服，那个洗衣机很容易坏掉。
3: 现在换到你了吗？
0: 他是转不动。对，一家人，没有 ，OK。他讲的没有错，因为那个转桶啊，
3: 对啊，
0: 滚筒它会滚不动哎，会不会？会不会？应该会
2: 哈。会啊，会啊，会啊，因为衣服太重
6: 太多了。
0: 对啊，
1: 还是你们家应该换最大的洗衣机。
6: 可是如果他这样拖的话，如果维尼爸看不下去的话，就你去把。
0: 你为什么不帮他洗？
3: 他就没有
2: 洗很方便，问题晒很麻烦。
3: 所以就变我晒啊，我晒嘛，来下场嘛，我晒衣服啊，我愿意这样子拖，然后就晒的就是很密很满，那都是我自己，他们都不愿意晒。
0: 联合国开会的概念啊。
3: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也还好。因为缴费这个，其实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就会没有，我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拖，所以我会先把它杠掉，就好像我已经缴过，然后就把它塞到皮包，然后这时候我老公就会问，
0: 等一下，这个逻辑在哪里？
3: 对，因为我已经。

0: 我会知道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滞纳金，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杠掉。杠掉以后，哎、欸，然后我的账单我随手就把它撕了。
1: 啊，你已经
0: 因为我不用账单，我是用 ATM 呢、啊，或者是网路银行直接这样子操作。
2: 可是你还没有缴哎、欸。
0: 可是我知道我未来会这么做，所以我就
3: 什么、
0: 啊、我就把它放掉，然后也是跟你一样就接到了电话，哎，张小姐不好意思，你这个月就是你们这样子，如果经常性的这样，我们连征会有这样记录，
3: 那你会
0: 我说我没有，我就已经我有脚哎，你看我那
2: 脚
0: 了，对呀，
4: 因为他决定
0: 我防范拖延，
5: 他跟我讨论完之后，哦，那我等一下去缴这个哦，好，他就先把它划掉，然后可能就去啊。假设这要去 Seven 缴，他就准备要出门，拖鞋都拿好，要去 Seven 嘛，就去到 Seven 之后，可能买了小孩的面包回来，然后账单就忘了缴，
1: 因为他已经撕掉了、啊，
0: 对我撕掉，然后或者是我是网路银行，我根本就不用去便利商店，因为我是防范我要拖延，所以这个方式其实不好。
5: 他客服打来，他还跟人家这边争，我真的有缴，我什么时候在我家门口的那些门市缴的？
0: 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拖延啦、
0: 啊。啊，你也自己
2: 还是一样、欸、可是那个晒衣服拖延就有问题啊，晒衣服拖延就会有味道，
1: 对，衣服会有味道，你要重新再洗一遍、嗯。
0: 我都有放香香豆，
1: 还是会臭臭，
2: 还是一样，放久了太久了，嗯，
1: 对，
2: 就得再重洗一次。
0: 那你听听看对面的、哦，
1: 好，来，我们听维尼爸，来，
0: 对啊，他在讲我。
1: 哎、欸，你们想的完全天壤之别、哦，我以为他会说衣服呢。
5: 验车，因为我开的是十年的老车，每半年就要验一次。
1: 对，
5: 可验车其实是这样，它的验车日期是一月一号，
1: 对，
5: 它可以。前一个月十二月的时候，十二月一号
1: 就可以验，对，
5: 或到最晚到二月一号，
1: 对，
5: 所以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去验车，
1: 六十天嘿。
5: 那你就想说，为了验车特地开到验车场去，好麻烦。反正这两个月我一定刚好经过验车场附近，哦、我再顺便去验，嗯，
1: 有道理。
5: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常常经过那验车场，但是永远不会进去，等到有一天想起来了，再去验。
2: 过期
5: 就是过期，就要缴，就另外多缴。
1: 因为你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说没关系，我下礼拜再来。
5: 对
1: 这条路嘛，我常经过，我一定还会再来。
5: 对，
1: 下次再对。然后就变成二月二号了。
5: 这么长时间，两个月，我一定会有刚好到这边附近去。对啊，不用那么急，
1: 有道理。
5: 因为你特别去做验车这件事情，会觉得好浪费油钱，浪费时间哦，就专门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到处都有验车场，但是就是最后会忘掉。然后就900块，
1: 900块哦，罚钱对不对？
5: 对，你要付了那900块才可以验车。嗯，
1: 来，维尼妈，相较之下，你觉得你的拖延比较严重，还是维尼妈？
0: 我觉得他的很严重哎、欸嗯，我怎么不知道900块这件事情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有这种事情、啊。
5: 我在跟你讲，是不是又被你念一遍？
1: 所以来节目里讲就对了，
3: 让大家
1: 很好很好，
0: 感谢主，
1: 感谢主，感谢主，说完就算了
2: 嘿。对对，因为我们都有经验。来
1: 来，孰能无过？孰能无过？就连我们的专家他可能也有哦。来来来，请问吕老师，你最会拖延什么？
6: 我超会拖稿的，
2: 拖稿哦，而且我拖稿演出那种拖稿，
6: 不是，跟何荣有点不一样的，
1: 交稿的日期，
6: 因为何荣他的是有一个。deadline 嘛，那我的是因为我会对我自己所写的东西，我会有一点过度的完美主义，就会想说啊，再多想想啊，然后我会有一种习惯，是我把它写好以后就先存着，然后再修一遍，再修一遍，再修一遍，然后有时候就这样修，就发现这篇文章已经不符合这个环境了。哇，好像因为例如说我之前有写过一些网络成瘾啊，网络的一个影响啊，可是当我把它写好修好准备说好像可以整理去一个书稿，可以去给别人出稿的时候，可是这一个内容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科技的状态了，
2: 有点，
6: 因为科技已经赶上了，
2: 有点 outdate，
6: 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 update， 可是如果你不断的 update 的话，你的书就永远出不来。
3: 对
6: 啊，这个是我自己常有的一个状况。那我就是日本有一个漫画家很有名，叫富坚义博。那他画的漫画真的动画是大家都很喜欢看的，可是他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这样，他就看到一个好玩的电动啦，或者是别的连续剧正播啦，他就不画了。然后就脱稿以后呢，然后这小编就打电话说，老师啊，你的稿还没有？说哦，我生病了。
1: 啊，还编理由。
6: 然后后来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词，叫做这个富坚病毒，就是说他得了什么病？富坚病毒，
1: 就他自己。
6: 就是他以他的名字去命名，可是他其实并没有生病，但是就是这富坚病毒就是拖延症。
1: 他在拖延症
0: 行为啦。
6: 那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富坚病毒。 啊，有时候
1: 你是异系病，
0: 对，你是异系病。
6: 有时候像在脸书上啊，或者自己部落格答应好了要写的文章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哎，怎么还没有看到？老师，你是不是附件病毒发作了？哦，对对对对。哦，
4: 老师，我非常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镜头。
1: 也有吗？你有何荣病毒？
4: 我也就是讲出书这个事情啊，有时候像专栏那种，其实就是真的是完美主义者，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一句话到底可不可以再写得更好一点？然后这个用词可不可以再用，或是用这个成语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你要再想。
0: 是，
4: 对。这个后来我在我职业训练是还好，因为当记者有一个职业训练，因为以前我们记者训练是这样，就是说你有一个截稿时间，你说晚间新闻在六点以前要交稿。那有时候其实你在写稿打稿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写的不是很好。
5: 是。
4: 可是呢，后来有被一句话打醒，因为我的主管那时候呢就告诉我说，你现在不交出去就是零分。
1: 对啦，
4: 你如果交出去60分，
1: 至少有个60。
4: 那你如果60分跟0分，你到底要哪一个？因为你如果时间到了，晚报已经在播了，然后呢你的交不出来，然后那个已经按照那个 round down 的顺序啊，它已经播掉了。然后呢，主播就会很生气，就会说这一条为什么刚刚配合稿或者是他的主稿为什么现在没有出来？嗯。然后你一切的心血，下午采访的一整个心血完全白费，
1: 付诸于。
4: 所以0跟60分，就是还好是在那个时候有一点训练，但是后来就是习惯，还是有一个习惯。
1: 其实听起来就是有完美主义的概念。
4: 完美主义
1: 一开始就有讲到哈，来这边有个拖延的行为模式哦，请问你也是吗？来，我们这样子哈，就是我们下定决心，我们从箭头的开头，然后呢，哇，有你看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反正东摸摸西摸摸，东搞西搞，然后看到明明想去。找点东西吃一吃，哎，看到电视上播的东西还不错，他就坐下来了。哎，又忘记要吃啊，我口渴，来去拿一杯水。可是过程当中发现，哎，我的电脑怎么放在这里还没关？然后就上去搜寻一下，好，这就是所谓的东搞西搞。然后呢，可是呢，已经慢慢接近所谓的 deadline。
0: 对，
1: 我们如果拿写稿来讲，交稿日期就开始有点点恐慌。然后呢，只剩下最后一页，然后就是哭着做事情，然后最后就是，嘿，实现。这是大概的一个分析出来的一个线条了，大家应该都认同吧？嗯，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哈。在学校最容易这样啊，你明明知道下个月期末考了，该看书喽。然后比方有4个科目，你就说好，那我要分配完成，对不对？我一二三四，每个科目一个人一天，然后呢一定搞定嘛哈。后来呢一直对，哎，考试还剩一个礼拜了。
0: 对。
1: 然后呢就好，那我一天就把所有看完。然后呢，就几个科目一次看完，然后发现没有，都没有，然后就最后一天4个科目一起看。
0: 我觉得这是不是比较多小孩会有的？
1: 大人也有啊，
3: 也有吧。
6: 当然
4: 最常发现的。
6: 其实这条线上也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压力值。哦。譬如说，在下定决心的时候，压力值可能是有10。嗯。可是到哭着做事的时候，可能是2。
1: 这个磅数越来越大，
6: 而且是越接近 deadline， 那个压力值是成倍数。
1: 我相信，
0: 对，
4: 好，对啊，那种寒暑假那个要交作业，哎呀，都急到最后的2天呢，
6: 没错，
0: 真的耶。
1: 请问在座哪一位，就是有过寒暑假作业，都是在开学前一天把它写完的？
0: 其实都是
1: 一二三，
0: 真的耶，
1: 就最后一天。
6: 这时候你要需要一个很好的朋友。
4: 对，
6: 就是他每天都已经做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拿来
1: 抄吗？可是我朋友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
4: 可是我真的周边的朋友很少有人说他在放假第一天开始写作业的。
1: 哎，我们都像教小孩啊，我们都像
0: 教孩子
1: 讲，有吗？写
4: 一天的吗？放假第一天就开始写作业，
0: 他就写完，可是都是胡乱写。
5: 我要不然我女儿是就是回来会直接开始写暑假作业，这次暑假作业写了2个礼拜就全部写完了。那我二儿子反而是。就是怎么教他写他都不写，还有很久，还有2个礼拜，还有1个礼拜，
1: 帮你
5: 对到最后一天，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写啊。
0: 没有他，
5: 后来就直接高招回收，
0: 对，
5: 他就直接把他的暑假作业回收不见了。
0: 你知道老师怎么样吗？老师也没生气，老师就说那好，我再给你一份，我有多影印，
1: 回家慢慢写。
0: 对，其实这是不行的。
1: 现在暑假作业要写日记吗？
3: 啊，也有
0: 啊。
1: 哎，以前我跟你讲，讲真的，大家现场应该都是好的编剧。
0: 哎，对，
4: 从我开始编。
0: 今天去爷爷家，然后后天去阿妈家。
5: 对，后来我发现要先换笔，不同的笔来写。
1: 哦，没有破绽。
5: 对，
3: 是什么爸爸妈妈帮忙写吗？
5: 不同的笔，
1: 你
5: 要从不同笔来写，
6: 颜色不同，然后感觉不
0: 同。哎，等一下，我们要不好吧？这个，
1: 可是大家都会这样，可是这都是拖延。OK， 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了。好， 五大爱拖延的理由，了解一下自己 ，OK？ 来，一呢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
4: 有，
1: 必须要做到最好，等我预备好再开始，就是呢，我的笔要是最好的，粗细刚刚好，室内温度24度，
0: 刚刚
4: 湿度还要
1: 湿度差不多
0: 啊，刚刚。
1: 然后呢？哎，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刚刚吃完午饭，睡完午觉，大概我现在可以就是定下心来。
4: 对
1: 对，就是你要把所有氛围，这是一种完美嘛，对不对？好来，然后再来二就是自寻烦恼心，不停的烦恼，如果我做不好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一做就做掉了3天，一直想。好，三就是过度工作，对100个人说好，我会赶给你的。
0: 结果都没办法做到，
1: 都没有这么多个人哎，也就是不断的只会说 yes 不会说 no 的人。再来就四就是梦想家啊，这很简单了，前一天再做就好了。五就是反抗者，嘿，我要做我就会去做，别念了，这比较符合小孩子吧。
4: 你们好了解人性，
1: 是的，我们非常懂哈。来，完美主义，各位会不会这样？我刚刚已经大概形容，会不会？
4: 会，而且是复合的耶。不是只有单一，比如说第一项，
1: 真的吗？
4: 我自己是1、2、3集中在一起。
1: 1、2、3，哇哦，所以你有很多小剧场在脑海里头。
4: 很多小剧场，而且第三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学习这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当那个 Mr. OK。因为有时候人家请你帮个忙的时候，你就是听到之后，你也不先想一想说这个事情做下答应下去之后，到底你要花多少时间，你要花多少的这个资源去做，然后你连想都不想，你就说 OK， 就一个 OK。OK， 完了之后才是烦恼的开始。
1: 完蛋了，
4: 完了，刚答应下来了，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呢？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进到那个压力期啊，然后一有压力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1: 最近有这样发生吗？哎，我跟你讲，像你现在，你刚刚 EMBA 念完，你现在广播，然后你们有自己经营一个品牌，然后你还有在做写稿的工作嘛？
4: 对啊，
1: 对不对？还有嘞。
4: 因为我现在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其实想出书，可能在10年前就要出了。哦，我已经拖了10年了。哇！但是为什么一直出不来？其实
0: 你好符合自己人设哦，
1: 10年，我们都不知道哎，我们觉得你每天都是云淡清风。
4: 因为我的专栏已经写了超过10年了，其实那个专栏文字已经可以集结有4、5万字有了。
1: OK， 很好啊，
4: 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可是因为
1: 为什么不出？
4: 就觉得说。这个还要希望再把它弄好一点，
1: 丰富一些。
4: 对，然后常常就会被念，就是说，你看谁谁谁，他也都出书了，其实他也没有写得特别好或怎么样，他就是出来了。然后我就在想，哎，对啊，那我要拖到什么时候？
1: 所以你要一直这个真的是一个100分跟60分啊。
4: 对，就是我刚刚讲嘛。
1: 但是你不愿意出一个60分的书。
4: 总觉得你出一个60分的书，
0: 你干脆
4: 就会想很多嘛，就自寻烦恼，就说哎，如果做的不够好，然后结果呢，回想不够好，然后会不会都没有人想要买啊，或者是看啊，就会想很多这些事情。可是呢，也就常常被提醒说，你想那么多干嘛？你先出出来再讲嘛。如果真的不好就不好嘛，那也不是就不需要去在意那么多啊，因为你顾虑，你就算所有都想好了，你是说完美的。就是第一点那个完美主义，你就算所有的万事俱备，
0: 对，
4: 结果出来，结果不见得如你预期。哎，我这样好像就给帮我自己找到一个解方。
7: 这个握个手。
1: 你上个节目自己跟自己对话一下，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4: 我觉得转转发现在真的是一个让人可以探寻自我的一个节目，
0: 真的，
4: 难怪会入围金钟奖。
1: 好，谢谢。对，我们都是让你们来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聊一聊。
4: 这个对话太疗愈了，
1: 有没有？对不对？快点让我们等你的书，一定很棒的。
4: 真的要出一个跟婚姻相关的。
1: 对呀，多好啊！
4: 对啊，把我的血泪史，不是那个。
0: 可以解，
4: 甜蜜的过往，对，
1: 一定肯定哈，
4: 对，
1: 加油了，不怕销售了，你有我们呐，
0: 对呀，
4: 啊，对呀，一米也是可以认个1000本了，
1: 这是要几刷？一刷通常
7: 一刷就是1000本，
1: 哎呀，那我一个人都买完了，别人会生气。
4: 不过这个我真的觉得 Mr. OK 真的要避免，就是不要太容易答应一些事情。
1: 你要慢慢懂得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
4: 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个性，然后依萍姐有时候你知道你要想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烂好人，就是你虽然好像人缘很好，就是大家会想找你帮忙啊或者什么，可是有时候其实你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负荷。

0: 你要慢慢懂得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个性，那一萍姐有时候你知道你要想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烂好人，就是你虽然好像人缘很好，就是大家会想找你帮忙啊或者什么，可是有时候其实你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负荷，所以我也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开始学习 say no， 有些东西你就是说，哎，这个真的不好意思，我可能现在这个没有时间，或是这个我真的做不来。以前我可能就是照单全收，就全部都答应下来之后，然后可能辛苦的是我太太，或辛苦的是真的就辛苦是另一半嘛，因为你老公都答应下来，然后老公自己没做，就变成是太太说，哎，你上次不是答应他说要做，结果我说啊，对，拖到现在还没做，就变成是老婆会去做，
1: 老婆就变黑脸。
0: 哎，两位老婆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吗？
2: 我赶快焦点要转移出去啊！我应该是像我们今天这一组要黑子聊一直聊，我们今天要把你一次治好。
3: 我在治我对话，对，很好，哎，丽琴看一下你的洗澡，你要怎么样洗澡这件事情不拖延？
4: 其实有包含在这边吗？你一定要，
3: 就是我刚那个，我觉得这一二三四，我好像都有，因为像我自己，我跟何荣哥一样，我有很多话是十年前画好的。
2: 你可以说画色，
3: 对对对，
2: 画色画开始，
3: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他还不够完美，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2: 你说你觉得现在画的比以前画的很好，对不对？
3: 对，或者是我觉得我当下我这时候觉得很好，可是我总觉得。 是不是可以再更好？所以我那里有很多有画一半的，然后也有剩八成的，然后也有已经完成的。但有的是有签名，有的没有签名。没有签名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再修改，所以我就。
2: 那你有没有画完就已经先签名的吗？没有，
3: 我都是画完之后我觉得 OK 满意，对我才会签名这样。
0: 所以你知道现在大家觉得就是你以为没有画完，可是别人看啊就觉得说已经很完美了。
3: 是是没错。
0: 搞不好那没画完，人家看说哇塞，这个留白留的真好。丽琴的意境只有丽琴懂，对啊，大家就他会抢着要。
3: 对啊是啊，那所以这样小伟哥你的画我就不用画完了，就这样。
0: 还也给你腰啊，哎呦妈，真的聪明。好来。
3: 所以你的画的部分，所以你的这个板子上应该不止洗澡跟收拾，还有就是你的画作。对啊，包括什么脚背、洗衣服，其实洗衣服我们家有堆到两年前的衣服还没洗。
1: 你夸张，两年前？
3: 不是这样怪我不是都不能怪我，这要怪我们家长工阿福。为什么你两年前的衣服还堆在那里？你不能怪我啊！
1: 是
2: 洗什么衣服？哪一个？
3: 就是可能譬如说，两年前搬家，然后觉得到时候。 收拾好要洗，
1: 小孩都长大，然后衣服都脱掉，
3: 对，真的知道，很多都是这样子啊。
1: 真的，
3: 对，
5: 可以拖延。
3: 比如说，两年前的被单啊，想说好吧，那早一天就是在一起洗，就越堆越多，然后堆到现在还放在那里。哇，对，我怎么来这边爆料那么多？
1: 真的好佩服哦，我居然有这个。
5: 其实他这件事我可以证明，你知道吗？
1: 他送我们家小朋友泳衣，对，结果我拿打开看。 那个是泳衣是全新的，他们家小布丁可能他那个心态是哇，我今天要带小布丁去游泳，我先给他买泳衣，买到小布丁都已经这么高了，他的泳衣是小婴儿的，
0: 还有，还没送完，还有，
3: 重点是他都买好了，然后拖延就没有带女儿去游泳，
1: 对，
3: 然后就十几套哎，其实还要给你们，还有，对，真的，
0: 这个跟你那个。
1: 画掉撕掉是一样的，异曲同工，对对对，差不多。突然想到，就是我你会以前我因为我也出过一本书，但是我是不属于第一个，因为我觉得要做就赶快做啊，然后错了我们再修正，所以第一个不是我。自寻烦恼，我也觉得干嘛给自己那么多烦恼，很乐天派，我也不觉得。但我觉得我是属于四梦想家，我是属于我觉得写东西，因为我以前就喜欢在电脑前写东西。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且看我书的人呢是妈妈，就是我们很平，就是那些不用咬文嚼字，贴近生活，对，就是就这样，或之类的。可是你们可能会比较对文绉绉的，所以我就是会比较拖是否这个，就是前一天在做，但我又有属于有一点点的反抗者，因为就像如果假设我之前在减肥，然后有时候不小心就是想说。 对不对？舒压一下，吃个零食。然后我老公就说：“哎，你不是要减肥吗？你怎么还不减？”我说：“我要减，我自己会有。”
2: 前一天再减就好了。
3: 对。
0: 一天就可以瘦五公斤。
3: 而且专家有说，你不要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
1: 对，
3: 对不对？
1: 要无痛减肥。
3: 你越这样逼我，我越不要。
2: 对，他就常常这样跟我讲，你这样讲，我就一定会减肥吗？你越这样讲，我就越不减。
3: 对，反而我们是
1: 吃给你看，是不是？
3: 对，我是属于这种的，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脱，就是比起这个症状来说。
1: 不是，那维尼爸，你应该跟他说，你不要减，你就是要胖胖才可爱。他就
2: 是，
3: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
2: 试试看？
3: 那你为什么放弃我了？这样子。
4: 嗯，可是你刚刚讲减肥那是很有道理的，像以前啊，不是有时候做晚会一些大的典礼，然后就是为了要穿敬礼服，你知道吗？礼服啊，都是给小孩子穿的，因为那腰都只有这么大，然后呢，就是我大人呢，所以就告诉自己就要减肥减肥、嗯，通常都是典礼前两三天才开始减肥、哦，
1: 对，
4: 就把自己弄了个面黄肌瘦，可是你们那么瘦
3: 了还是要，然后没
4: 有礼服都很那个很小很小的、
1: 哦，你这样你还要不要我们活啊？
3: 对
1: 啊，你那么瘦，
4: 没有，就我的意思就是减肥的概念，
3: 对，
4: 真的就拖到最后啊，嗯、
3: 其实是差不多，
4: 饿个三天，后来真的走上台的时候都已经头都昏了，已经会
5: 血糖降低啊，
4: 都没吃啊，就为了塞进去啊，哎，那个拉链拉下去的时候多么的有成就。
5: 啊对啊，逼自己
4: 成就感，对啊，好 ，OK， 维尼吧，
2: 我应该也是属于梦想家，就是前一天在做就好，就像之前的暑假作业啊，或者说验车啊，这些都觉得反正就是刚好有那天在对在做就好了。
4: 好，聊到这边呢、哦，我个人感觉，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有一种好像惰性。人都会有，可是呢，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是有成就的人，所以绝对不能够把这个拖延当作是你真正的很大的缺点，因为真正重要的你们并没有拖延，对不对？嗯，来，丽晴为自己说话，什么事情你是不拖延的？现在立刻马上，
1: 像工作我是不会拖延的，
4: 嗯，对吧？
1: 对，我都会提早差不多一个小时，有时候提早两个小时，因为我要把自己迷路的时间算进去，所以我就预计说我大概会迷路一个小时，然后就有足够时间，
3: 没有他没有，
4: 有他好早到，他好早就到
1: 了。对，其实我更早就到了。
4: 有。
1: 但是我为了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很笨，所以我就在下面晃了半小时再上来，这样。
4: 所以今天有人在监督你洗澡这一件事情，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晚上9点以前没有洗澡，你就很笨，你就会去准时洗吗？
1: 不会。
4: 哦，也还是不会，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只关系到你个人。
1: 对，而且我觉得洗澡是一种感觉，对，是一个感觉啊，就你感觉到了
5: 那个 feel 啦。
2: 那你一个礼拜都没感觉怎么办？
4: 就不洗啊？
2: 他就会感觉，
4: 他会问你说：“我一个礼拜不洗有很脏吗？”
1: 就其实你只要就擦干净就好了。
4: 好，那来何荣，请问缴费。
6: 我觉得有时候是，
4: 你有什么事情是不拖延的？
6: 只要跟就是一样是。工作，尤其是要赚钱的这个，
4: 还有当你去上你现场直播你的广播节目的時候，哦，
6: 当然那个如果是 live 的，
3: 你真的不能拖延的。
4: 他是现场的，
6: 他是现场的，一定，因为你会耽误到，就是你会影响到别人，
4: 对吧？
6: 如果是那种攸关那种，就是要看事情的轻重缓急啊，
1: 那影响到别人。
6: 因为那个如果开像以前我们如果是 live 的话，或者是在以前在新闻台是 live 的，或现在是做节目是 live 的，你就不能够开天窗啊，因为开天窗你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人。所以像这个东西就不能拖延，所以有时候其实像刚刚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讲那个写作那个专栏那个部分啊，有时候其实不知道是不是找借口，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它也不见得是个借口，
3: 因为呢，
6: 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你真的需要灵感，在有些时候你真的没有灵感，你就写不出来，
1: 更没有。
6: 可是有时候灵感一来的时候，真的是文思泉涌，
4: 那就开始我就说下来了，
6: 对啊。
3: 但是不够完美，
6: 可是已经过了那个交稿日期，
3: 完美的笔哦，
6: 已经过了那个交稿日期，突然灵感来了，这个还。有时候那个艺术家的个性哦，真的
4: 对，所以艺术家不能够被时间追着跑。
7: 应该说，如果你把时间追着跑当作是动力的话，是有效的，
4: 是有效的。
7: 可是有些人只要有限制，有这种压力，他是做不出来的。
4: 对，
7: 所以每个人个性是不同的，你要因着自己的个性去调整你最适合的部分。
4: 你越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越无法完成。
7: 对，
6: 或是说那个给你时。截稿时间的，或者说那个给你 deadline 的，不一定是写专栏嘛。比如说叫你做一件事情，给你那个时间的人要告诉你说，就算那个时间到了，你做的不够好，你还是交。所以他给你一个 promise 这样子，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到，就回到那个低点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做的不够好，那我现在交出去，我自己觉得很不 OK。
4: 老婆会不会请你去帮他倒垃圾？
6: 会啊，我。
4: 你会立刻马上吗？
6: 有时候会讲等一下。
4: 通常
6: 等一下，有时候真的忘记，
4: 就是拖延。
5: 哇，这个你好了解哦。
4: 这也是一种拖延啊，就有些人说的话，你就会拖延。有些不没有 Kelly 很可能，我不是要造成困扰的。
6: 是是是，这我要
4: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
6: 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倒垃圾，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另一半或者是小孩请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啊，爸爸，请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当你讲等一下的时候，大概。有超过一半的几率是会等好几下，
4: 对，不会是只有一下，
6: 对，就是如果你听到他请你帮他去，比如倒个水，你如果讲等一下，可能就要等个五分钟以上。
4: 他已经渴死了，
6: 对，
4: 然后他已经趴在地上水水，然后你还说等一下，然后完全忘记。
6: 所以后来有稍微修正一下，是有时候如果真的不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你正好在处理工作上面。如果只是比如说看电视也好，或者说你正好在做一些其他事情，当你的另一半就是我们家老婆或者是小孩跟你讲说，哎，爸爸，请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当下就赶快起来，就赶快先做，把那个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
4: 但是一般不会啊，这个样子比较那个会，对，那个会创造和谐啦。但是大家通常都选择后者啊，对啊，没有都一样，家庭好。
6: 真的，哎，
4: 维尼吗？维尼吗？
3: 但是我这样想一想，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症状没有那么多。我比较觉得是我老公，因为我们家的碗都是男生在洗，因为我煮饭。那礼拜一就会轮到他，礼拜一。那通常我们这样想一想，礼拜天我们在外面可能在外面吃，那礼拜一碗可能比较多。然后他就会看一看说没关系啊，等那个锅子那个我再泡一下
1: 一起洗，
3: 对，那我就会有点受不了，因为你知道厨房就是琉璃台脏乱，
2: 分阶段洗碗，
3: 然后呢他连那个瓦斯炉他都不刷洗，都不洗刷，他就说要再泡一下，然后还没有那么脏，然后其实都已经喷油喷的一大堆，所以我觉得他的会很严重，以我来说
4: 该你说了，维尼吧。接下来20分钟都是你的。
2: 我觉得我比较不会拖的是小孩子的生活，还有工作上面。像小孩生活，第一个最简单的接送嘛。你晚送去上课，他可能就会被老师骂。然后你不接回来的话，他就在学校门口有危险。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的一些他学校的东西，他可能像刚开学，从缝名牌到那个文具的购买。这些都是很，就是我下课就是问说，好，赶快讲，今天你们学校缺什么，就先去买，买完再回家，这是绝对不会拖延。那工作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开了一家麻辣火锅店跟便当店，那你那种像晚上6点订了6个火锅，那变成我们菜盘事先都要先准备好，你不可能人家来你才慢慢弄，或是送便当，大家永远要在12点全部送到，那不可能啊，所以变成说你那个。11:40要送一个，12点要送一个，12:20要，你就是要抓得很准，这种事都不能拖，因为你拖延你的商誉就没了。
4: 我们这里呢，真的，我们聊到问题毛病就有克服的方法。克服拖延的技巧包括了有：检视内心为何拖延，学习务实的时间观，停止口号，设定确切执行的时间与项目。好，先跨出一小步，重点是把焦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还蛮有道理，所谓的就是过程，就是不要去想说我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要先
1: 做这件事情，开始做这件事。
4: 其实我也不太会解释，来老师，
3: 对，我有点不太明白了，
4: 我不太明白。
7: 我觉得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好，第一个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好，所以就知道你可以有确切的一些时间的限制啦。你必须完成什么样的东西呀、啊？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一个想法，这你要理解，这很好。可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我常常会用一种练习，我不知道各位会试试看哈、哦。我常常会练习说，如果我只剩下24小时、哦，我可以做什么？
4: 今天是最后一天，
7: 我24小时绝对不可能写一本书，可是如果我只剩24小时，我去帮我太太丢个垃圾，她会很开心。
4: 对，
7: 那什么东西是我现在24小时之内我可以完成的？
4: 去吃很多甜。
7: 我先想清楚什么东西是我现在可以完成的，我先做。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完成了以后，那这个事情的完成的成就感也好啦，愉悦感也好，会 supporting 你去做下面可能需要2天，可能要1个月，可能要1年。 才能做得到的事。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练习的过程。事实上大家讲的拖延症我也都有，我跟我太太相处的过程这些问题我也都有，但是我也就会试着去试试看去做。例如说像太太就说哦水啊，我就赶快电动打一下，反正魔王被魔王打败了，待会再回来打他一次也可以嘛，
8: 对对
7: 对，就赶快要去拿水。
8: 专家也是人呢，
4: 大家都会，大家都会。
7: 但我们家有一个特例啦，就是反正猫在谁腿上，那个人就可以有特权，不用动。另外一个人就要赶快去做，
4: 因为猫在我腿上嘛，就是你让猫都在你腿上，
7: 那就是特权嘛，对对对。那另外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叫交托。

0: 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叫交托。人不管你想的再完美，一定有你做不到的事。嗯嗯。那个做不到的事，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做，不是一个人哦，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交托的对象，就是神嘛。嗯嗯。哦，如果你可以交托给神，然后你相信他会给你有足够的智慧跟勇气跟力量来完成这些事情，那你就往前走就好了。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太担心了，我们粮草不足，兵员不够，我怎么打这场仗？然后一定要全部都弄好才去打这场仗，你早就被打趴在地上了。嗯，对。可是如果你愿意相信，哦，就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人家说你们怎么可能打赢这一场？
1: 对，
0: 去绕两圈，人家城墙就倒了。你必须先相信。
1: 对，
0: 那个相信其实就是一种交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里面如果有很多的部分我们愿意去交托的时候，你可以少很多的力气时间在想那个你根本做不到的事。嗯，你就可以很专注在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我想这样的话那个拖延可能就会少一些。嗯，对。
2: 好，我自己是非常阿们那个先跨出一小步。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
3: 开头难，
2: 而且真的就是一点点就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定计划都会定很大，你就讲减肥就好了。如果你先说我要减10公斤，然后呢，你去想的话，有时候会想听到就觉得天哪，这怎么可能达得到呢？但是如果你每天只掉了哪怕是500克，你都觉得应该开心。然后就是从一点点开始做起，所以我每天开始要写500字。
0: 写稿这件事情，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反正你不要管你写什么，你不要管你写的好不好。你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给他写个2000字。但是2000字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很好的言语，可是有一些可能就是赘字。只是你的单纯的想法，不成熟的想法，那没有关系，反正你就写着，哎，也不要再去看，就写完就丢着，写完就丢着。你想想看，一天如果2000字，其实10天就有20000了。
2: 背单字一样。
0: 然后100天。就有200000哎，200000你可以猜多少的书出来了？即使里面的赘字我们全部把它去除掉，但书就出来了。100天，不过3个月啊。
2: Yes, I can do it。
1: 这个会不会是一种口号
0: 呢？其实我这个老师他告诉我这些东西，就是有看到我的拖延症。哦。然后像我们在写论文，有时候就是啊，一定要写出让老师可以满意的东西。我的老师就说你不要拖，你就写。你就写，养成习惯。
1: 这个习惯，
0: 你养成那个习惯，那个灵感就会在你习惯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来。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4: 好棒哦！
0: 对，像
4: 我觉得这集很棒哎。阿福，你一定要看，你不要在那边拖，不写歌。
2: 出话说，
4: 对，我要出话说。衣服该洗了。
3: OK。这个我们今天一开始啊，我们讲的那个就是想当年他是什么？他是文家写的，本来那个叫做《今日歌》。后来呢，被前夫改为《明日歌》，就是呢，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就变成万般都变成一种蹉跎。其实呢，当然了，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真的就是永远有 tomorrow，tomorrow，I love you，tomorrow。好，可是
1: 有盼望。
3: 有的人觉得说我要去做运动，然后呢，凡事开头难，你今天就开始出去走走路。
2: 对，
3: 老婆叫你倒垃圾的时候呢，你当然很想要拖延，但是我跟你讲，你就先看着那个垃圾袋，手放上去。然后你就会把它拿去
2: 抓着它，
3: 就抓着它。然后你都抓到了，手已经弄碰到了，你就把它拿去丢了。
2: 因为
3: 其实对，因为事实上拖延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不拖延。对，所以呢，这个坐而说不如起而行。然后当你真的做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老师刚刚教过我们了，就是凡事开头难，一天一小步，未来就成为你的一大步。加油啦，各位！谢谢，充满希望，回家去洗澡。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早上好，新学期的钟声敲响了，向着知识的光茁壮成长。来到早上的7:31，你们出门了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1: 开学啦！
0: 开学啦！开学，一边开学在路上，一边可以收听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起床啦！
0: 现在才起床啊？会不会太晚了？
1: 哦，没有，有些孩子的学校可能就在家旁边，
0: 也对，
1: 家附近，可以的，可以的。昨儿晚上呢，文慧就看到有一则贴文，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还在想，诶，这是什么伟大的工程呢？他就说呢，诶，这两天晚上咱们国家呢有1.4亿人投入这个工程，然后呢就是在赶工当中，那么夜宵还是宵夜？
0: 哦，我猜到是什么呢？
1: 就是

0: 这个藤肉肉条。
1: 哦，原来是肉条，我还以为是赶什么
0: 功呢。不是不是，宵夜就是那个夜宵，就是那个肉条供应，然后呢
1: 一边要做暑假的作业，一边要吃、那个、
0: 对，然后不是因为在那边做不下去了，边哭边做，所以那个藤条
1: 哦，我懂了，
0: 打在肉上面就是肉条。然后我猜老半天，这是说啥啊？什么工程？
1: 我刚才听了老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然后我就赶快看下面留言，终于懂了。就是呢，这个时候，哎，今天应该没办法了。昨晚上跟前晚上呢，应该好多的小朋友，1.4亿人呢、
1: 啊。哇，这么多的庞大的数字啊！
0: 对对对，那么今天开学日，希望一切顺利平安啊，宝宝。或者宝贝们呢都是开开心心上学的、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也要继续的关注就是西藏我们的吉隆口岸那边的救灾工作，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希望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呢透过台风啦、或者是地震啦、泥石流啊等等带来的灾害，当然不仅纪念我们的同胞，我们也纪念这个世界，很多地方其实很不平安的，所以今天晚上几点呢？
1: 今天晚上请问是几点呢？
0: 七点到八点。对了，
1: 我看到第五空间的家人们都说到几点，不是八点半，是到八点，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
0: 对对，那这是呢上周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难呢，我们的心中真的在想可以做些什么，那么电台可以做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就是呢
1: 祷告。
0: 对，祷告。那么我们就赶快的筹备了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直播祷告会。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台长周清风、还有加上呢我们的天辰老师、新田老师、当然呢我们也邀请了例如呢哎，我们其他的同工真儿老师啊，
1: 是，
0: 对，还有其他的老师们呢参与这一场的祷告会。所以欢迎您今天晚上呢没有热线不要打电话来，但是可以上第五空间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我们一起祷告，你也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参与的啊。所以今天晚上请记住锁定时间，预留时间吧。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会有我们的新栏目看科技读圣经。那来听听呢科技人加上神学生小丁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大卫哥利亚。
1: 科技是制胜的关键。
0: 啊，对啊，哥利亚跟他来到了这个21世纪的科技里头吗？好，我们来听听小丁怎么说。再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个跟我们两个很有关系，可能跟小云老师会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乖狗症。
1: 跟我们两个有关系的，
0: 我们都在香港啊。
1: 哦，我
0: 香港的乖狗症。
1: 我刚才才在想，我跟你都没有养这个狗啊，我是养猫的，你也没养
0: 宠物吗？我喜欢宠物吗？
1: 你喜欢宠物哦，好, 好, 好，
0: 你将来可能会养小狗吗？
1: 对, 对，这个是跟我们香港身处的城市有关系的。
0: 对，香港这边来了一个香港乖狗症。狗儿很乖啊，所以颁给他一个证。这个证有什么作用？要不要一些的考试呢？那说一说，因为最近呢，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因为遛狗，
1: 对，
0: 产生的一些新闻，所以我们就想呢，把这一则呢香港的乖狗证的新闻跟大伙儿分享。再接下来就是呢，这一周我们要查考的金句《耶利米书》9:23-24，那很长的经文，我们再次强调，那您能背就背。不能背呢，最重要是听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的讲解，然后汲取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重要的属灵教训。好了，有祷告的事情呢赶快摆上来了、我们节目最后小燕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的。
1: 好，再敲一次、
0: 好吧。
1: 好，今天要敲很多很多次了。因为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生活小知识了，跟每个人跟大部分人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对，绝对有关系啊。8月15号开始施行了生态环境法典，看到西藏边境那个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环保，环保不再是距离我们遥远，而是跟我们非常就是
1: 贴近
0: 关系密切的。所以呢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呢，明确泔水喂猪正式入法禁止，就是任何养殖场含散养户，那包括你们家不是养殖场只是养几只猪都不行， 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直接喂猪，违者责令改正，最高罚10万元，情节严重的可以罚100万元，并停止关闭。
1: 有专家提醒的，其实泔水就是那些脏水吧，洗完菜以后的脏水啊，
0: 或者是我们吃剩的厨余。
1: 对对对，或者你刷油锅的那些水都是属于泔水的，它比较是高盐高油，容易携带病菌的。长期如此呢，猪肉的肉质会下降，出栏呢也会延迟的。譬如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譬如什么呢？
0: 沙门氏菌啊，对
1: 对，寄生的虫卵呐、那些有害的物呢，进到猪体里头呢，也会沿着食物链呢，把风险转嫁给人。所以说，猪也会生病，人也会生病的。
0: 对，
1: 我今天特别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公公呢，就是我现在结婚了嘛，外出吃饭呢都有个习惯的，因为家里有养狗嘛，他说那个骨头别扔，我们带回家吃。其实我们几个孩子们呢都阻止他这么做的，
0: 对，我觉得不是太卫生，
1: 不是很卫生。而且那个狗呢，它啃那个骨头，它不会啃一天两天的，它可能会留着一个星期、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把它当成是玩具。你想想看，它反复的啃，细菌就马上进到那个骨头里头了，因为暴露在空气当中。所以无论是猪也好，你家的宠物也好，真的要谨慎一下了。
0: 下次跟你公公说，那是虐待狗儿，
1: 对，那个不是宠爱溺爱狗，是虐待。
0: 对对，所以记住了啊，特别是在农村的听众，我们的家人们要记住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正式将泔水喂猪呢入法了，禁止哪一些禁止事项呢，也要去了解了解。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上，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和十二到十三节。
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任何劝勉，若有任何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不可贪图虚荣，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亲爱的，这样看来，你们向来是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现在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完成你们自己得救的事。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又立志又实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0: 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三节的段落，承接并且延伸上一章结尾的主题，顺服基督，为他受苦，并且进一步解释信徒日常生活里怎样践行顺服基督，为他受苦的这个教导。无怪乎在二章一到四节，保罗转向呼吁腓立比教会肢体要有同一的思想与心智，还要彼此欣赏，关怀备至，甘苦与共，没有个人的私心与野心。作为身处于后现代的我们，要做到保罗的吩咐，真的谈何容易，又如何可能呢？保罗的教导告诉我们，教会群体要做到彼此同心，关键在于两点，是心存谦卑与顺服。而信徒拥有这两重的生命素质呢，关键并不在于自己，而是关乎在基督里，关乎圣灵的团契。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圣灵有什么契合相通，还有是关乎二章十三节所说的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正是蒙恩得救的新生命，使我们首先与基督重新结连，与圣灵契合，以致能够甘愿为他者而放下自己。这里指的顺服，不单单是指顺服基督，也指向肢体之间相处的彼此顺服。这正如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的，保罗甘愿为了信徒得益处而顺服，而且选择与他们一起继续活下去。但是保罗呼吁信徒呢，不是要效法自己，乃是要效法那位道成肉身且在十字架上舍己的基督耶稣。二章五到十一节的仆人之歌呢，正正充分表达了基督的顺服与谦卑。只有神在人心里动工，信徒才能够又立志又实行，来效法基督的顺服。只有从心底里谦卑顺服的信徒，才能够抵抗以自我为中心的罪性，不以自身利益与荣耀为依归。

教会肢体顺服基督，要做到同一思想心智，彼此欣赏，关怀备至，甘苦与共，没有个人私心与野心。以上哪一个对我来说更为重要呢？请祷告祈求圣灵促进我们肢体之间契合相通，并且立志一同效法基督的谦卑与顺服，成就神的美意。

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下。

0: 常年期灵修，以基督的心为心上。作者林凯尼，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文慧呢要问候一位呢我觉得比较少冒泡的恩乐，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对，那么还有谁呢是比较少冒泡被我捉到了，
1: 或者你自动投降吧。哎，我好久没冒泡了，请抓住我，请抓住我。
0: 对对对啊，那么刚才呢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好好的安静灵修啊，那首诗歌真的很美，对不对？在主里我们合一，回应今天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十二到十三节，以基督的心为心啊。
1: 特别呢每天早上呢在第五空间看到大家的互动呢跟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真是很贴切的。
0: 嗯，
1: 因为呢很多家人朋友会问，譬如这位姊妹这位弟兄，哎，你家人好了没有，病好了没有，上周听说怎么怎么样，这周怎么样怎么样。原来大家都是把彼此的事情呢记挂在心里头的。
0: 是的，
1: 不光是你个人，你的家人我们也会记挂着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还有十二到十三节，今天我们没有机会读到二十五到三十节。其实下文呢就是保罗以他和弟兄以巴弗提深厚的情谊关系向腓立比教会示范什么是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肢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为主的缘故我们一同努力一同作战，因为他们两个关系真的很好的。而且呢以巴弗提呢极其的难过，后面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教会弟兄姊妹听说他病重的事，所以他很难过。
0: 嗯，
1: 你有过这种体会吗？我们肯定会有的。当好几年前我知道我妈因为我生病一天到晚都在哭都在难过，我也非常的难过。
0: 是
1: 主内家人彼此的牵挂，就是你的事情我放在心里头。经文也提醒我们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请你也要顾及到别人的事。当然关系的建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的，需要持续的，需要你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啊。但是保罗说首先第一步呢你要心存谦卑，你要谦卑自己放下自己，你才会能够操练以基督的心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啊。
0: 对，这就是舍己啊，就是把别人放心里，那么自己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放下自己的需要，那么看见别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呢七点到八点再次的呼吁也提醒我们有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那么是两个电台再加上同行频道直播，七点到八点我们一起纪念呢最近因为台风啊地震带来的灾害。
1: 是，
0: 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另外一位比较少冒泡又被我抓到了
1: 卢伟。
0: 对了，你看小月老师也抓到你了，
1: 抓到你了。
0: 他说呢脑梗啊，然后手脚麻木，头疼，两眼模糊，看不清物体。卢伟，你是说你自己还是家人了吗？如果是你自己的话，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的祷告名单里哦。
1: 嗯，我们也纪念到西福月的妈妈。
0: 嗯，
1: 现在可能家人们还在商量纠结到底要在村里的医院还是呢到市区里的医院呢，待会我们都会祷告纪念的。
0: 是的是的。那么也许有家人听众朋友说，诶，为什么文慧老师还有小燕老师能抓到那些听众呢？因为他们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嘛。那我也知道有些人是不方便冒泡的，那你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呢互动，让我们知道你的需要，我们也会为你祷告的。好，早上七点五十二分我们赶快来听小丁的分享。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3: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丁。不知大家还记得2024年奥运有一个土耳其的射击选手呢？其他参赛者基本都戴上特制的镜片帮助瞄准，还有隔音的耳罩，专业的衣着，但这个选手就戴普通的眼镜，穿着普通上衣，赢了银牌。 这个一身没有精良装备的选手跟其他人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呢他就在网络上爆红，连我自己甚至也用过跟他相关的梗图。想要表达呢，就是有时候制胜的关键不在于工具。这段往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圣经的人物，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一般可能会强调大卫依靠耶和华，靠神的名打败比他强大的敌人，这的确是故事的重心，为他之后的故事铺垫。但是今天我想要强调的是他实践的智慧，那就是跟那个射击的选手一样，大卫意识到战役的胜负并不完全依赖工具的优劣。大卫上战场的时候，可能扫罗见他是唯一有胆量挑战歌利亚的人吧，便决定把他的盔甲给大卫试穿。要知道当时金属的武器在以色列十分罕有，所以基本上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有刀有枪。只是大卫拒绝了扫罗的好意，因为他穿不惯，实在难以行走。我觉得那就是智慧，因为他不勉强自己使用那看起来最好的工具。有时候呢，决胜的关键不在于装备精良，反倒是用自己最适合的工具。你看扫罗不是有铁盔甲吗？他还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头呢，但装备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自信像大卫那样勇敢应战。虽然这确实跟勇气信靠神有关，但这也恰恰说明装备的等级不是关键。我自己呢也有这个体悟，因为我之前是做一个程序员的，刚刚入职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想要着最新性能最强的软件，甚至是硬件，比如说最好的键盘屏幕等等。我们都认为有了这些装备就能大大的提升工作的效率，相反那些老练的同事用的往往都是相对简单的软件，他们却最有效地解决了问题，因为他们看的不只是那个软件的复杂程度，而是要看问题怎么去处理，那个处理的软件对于那个问题的适配性。这也不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以赛亚书28章谈到神的智慧时，在26到27节就说，他的神教导他，指导他合宜的方法。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压大茴香也不是用车轮，却是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就是说啊，农耕的时候要按着农作物的特性选用适用的工具。相信我们一些听众的朋友啊，在这方面经验很充足。虽然我们未必在生活那个农耕的社会里，但是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因为这是神的智慧。大卫也如是，他脱掉了笨重的盔甲，选了最适合自己的弹弓和圆石。这个选择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找死，但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有智慧的选择跟完全依靠神没有冲突。我想神就是用放羊与狮子搏斗，这些看来人瞧不起他的经历，磨练出大卫强悍的能力。然后当时机到了，大卫挺身而出，选上了最合适的工具，配合神的工作，就完成了这个实力悬殊的战斗。我想这不只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适用，甚至啊，在信仰的层面也适用。圣经里通常翻译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有圣经的学者提出，或许翻译成我的轭是合适的，比较能表达耶稣的意思。在农业社会，牛耕种的时候要是用了一个不合适的轭，就只会使不上劲，甚至会弄伤牛自己。 一个好的轭不在乎大小，而是要替牛量身打造的。同样的，耶稣给我们的轭就是让我们学习他的行事为人，正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这里的核心不是指工具本身，而是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需要，给予我们适合跟随他的方法。我们所配备的工具可以是钱财、才干、工作，而神所赐的在人的眼中看来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尽管放心使用，好好接受了它，不必盲目的跟其他人比较，因为神正是安排最合适我们的。而且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工具的优劣跟果效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我们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如果我们谦卑、忠信服侍，相信神会喜悦我们的奉献，过于那些智慧、知识水平很高、工作很体面但内心骄傲的人。而且神可以大大使用我们的服侍，正如大卫在对阵非利士人的战场上宣告，胜负的关键全在乎耶和华。

0: 在虚拟和现实的交错中，回到圣经的视角，建立数位时代的基督徒价值观。欢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
1: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2: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3: 带着好心情啊！
2: 带着好心情，
3: 拥抱线上今天。
4: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3: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2: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3: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4: 每天好心情。
5: 我的世界里，
6: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5: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6: 就在今天。
3: 今天是开学日，9月1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线上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美好空中团契，那么小燕老师跟文慧在这又抓住一位新朋友了。
2: Coco 是吗？我念错的话请纠正一下。
3: KOU KOU KOU KOU。哎 ，Coco，Coco，Coco， 欢迎您，欢迎您。哎呀，我发现呢、啊，能够睡得好啊，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呢，看了一下呢，丰德跟白熊、
2: 明明啊，
3: 对，都在第五空间说睡得不好，特别是呢，没有好的深度睡眠，就等于是不够休息嘛。所以真的要为大伙呢，能够好好的睡觉呢，来祷告。记住了。就算呢，我们睡得迷迷糊糊，没有深度睡眠，我们也要知道主耶稣就在我们身旁。可能有的时候呢，心中呢可以呢背经句，或者是默念诗篇，
2: 主导文也可以的。
3: 对，又或者是呢，真的是可以放一些诗歌的音乐在旁边呢，或者是塞在耳朵里听都行啊。
2: 或者是白噪音，就是风声啊，海水声啊。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当然我知道呢，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家人嘛，考虑到你的伴侣嘛，所以我就说嘛，就弄个耳塞嘛，给自己听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来和大家说说呢，你听过乖狗症吗？
2: 我相信没有多少个人听过。
3: 我也是在准备这一则新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
2: 对，香港的乖狗症，俗称狗界的高考。
3: 所以今天会不会狗儿也开学了？
2: 开学了，可能真的要进学了。
3: 那这个高考不容易啊，考核四关呢，就是无神随行，就是他跟着主人，但是呢是不用绳子的。第二呢，遇人即停，遇到人立刻停下来。还有第三是专注待命，随时提高警觉，主人一个指令他立刻去执行。还有最后一个无视诱惑，就算不是主人，其他人呢把他最爱吃的大骨头给他， no， 不受诱惑，
2: 不受诱惑，反正呢就是主人全程都不能够发出声音提示他，全靠狗狗自觉稳定，全部通关才能够得到这个持证的，获得免牵绳的资格。这个难度相当高，所以说是狗界的高考啊。因为呢通过率也是很低的，没有多少只狗能够通过的。但是呢网传为网络的热梗，香港也没有官方的乖狗证，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到底乖狗证是什么来的呢？
3: 对，真的没有官方的吗？我们就去查了查，其实呢应该有的。这个乖狗证是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他们官方呢就把它叫为大型狗只豁免归管考试。 民间俗称就是
2: 把它甩掉的
3: 甩神牌。
2: 通过这项呢极高难度的行为考核以后呢，怎么叫做大型的狗只呢？就是体重呢它要大概20公斤或者以上的大型犬呢，就能够在指定的公众地方呢获得豁免，不用受不超过2米长的狗带牵引着。
3: 嗯，所以第一你要大型狗只，那个小狗就不行了。
2: 对。
3: 第二呢，就是还要在指定的公众地方，不是考了这个牌之后呢你就可以呢全香港自由通行，不是的，是在一些特定的地方，这样呢你就可以呢有这个什么甩神牌，也不需要呢主人牵着你遛着你了。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考试真的不容易啊。
2: 嗯，
3: 考试的核心内容其实呢，首先就是他的狗儿的性情平和，由兽医在主人不在场的时候测试评估呢，狗狗面对铁丝网隔开的陌生的狗只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冷静友善或者无太大反应。所以呢是狗狗相见但隔着铁丝网。
2: 嗯，很关键的是控制的能力。
3: 嗯，
2: 主人带领这个免牵绳的狗狗走大约160米环形的路线测试一下，如果没有绳子随行的话呢，保持10米内呢它遇到人会不会停呢？
3: 嗯，
2: 它遇到诱惑会不会抗拒呢？
3: 嗯，
2: 它会不会冷静遇到其他的狗呢？就是四道关卡了。
3: 嗯，好，再来一个就是呢有严格的规则，全程禁止使用口令诱导。嗯，主人你不可以出声呢，
2: 不能说话的，
3: 对，可能连眼神也不行。还有你不能准备零食什么。嗯，哎呀他经过了这个考试啊，没有
2: 奖励他一根骨头，
3: 不行不行的，
2: 惩罚也不行的，
3: 对的啊，或者是用那个什么
2: 警哭的工具，
3: 对，拉一下他，不行不行的。
2: 嗯，
3: 好，那么申请资格要件有什么呢？
2: 刚才也说了，体重要到20公斤或者以上的大型九只狗只。
3: 狗只。
2: 嗯，
3: 对了，而且要附上兽医诊所或者是香港这边的渔护署，这个渔是渔民的渔，护是保护的护，渔护署的体重证明，不是你说他20斤他就是20公斤，要有医生证明。
2: 嗯，对，而且呢是要有这个有效的狗只牌照呢，主要传染病预防疫苗注射的证明，一定要打过针的狗只才能参加的。
3: 嗯，对，然后呢要取得凭证，合格之后呢会获得颁发证书还有专属的徽章。领犬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徽章戴在狗只的颈圈或者是它的胸带上才合法。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领了这个证书了，也领了这个徽章了，你不能够呢放在家里。
2: 嗯，
3: 每次狗狗出去的时候呢你都要把它戴在它的颈圈上。
2: 对，
3: 嗯，戴在身上，
2: 别人都要见到的。我们说其实为什么讲到这个，我相信也是跟我们最近的新闻严重的事情呢。
3: 嗯，
2: 有关系的。
3: 对，
2: 因为出现狗咬狗甚至狗咬死人。
3: 嗯，对对，
2: 最近的新闻都是挺频繁的。
3: 对，那么最近不是有一单新闻嘛？其实那个牵涉面更广的啊。
2: 嗯，
3: 就是呢有人遛狗但是他没有带绳子。
2: 对，
3: 那么狗呢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危险，因为有人真的看到狗他就会怕，那他一叫狗也紧张。
2: 嗯，
3: 那么很多的问题就这样产生，结果呢这个旁边的人呢他就出声禁止。
2: 嗯，
3: 那双方就引起了纠纷。那后来呢这个带狗的那位就是女士。
2: 嗯，
3: 她就上网呢去说明这个情况，那么加油添醋那就引起了大众的误会。
2: 嗯，
3: 结果后来一查根本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也是闹了好几天了。
2: 相信呢这个证书呢其实是为了建构一个宠物友善友好的环境。
3: 对，
2: 而且我们觉得解决狗咬人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那个养狗的人身上。
3: 嗯，
2: 因为我说的其中一个严重的案件呢，那个狗主人竟然是不在现场的，他的狗自己离开家里，
3: 我觉得
2: 在外头。
3: 我觉得这个就像你把孩子放出去一样嘛。
2: 对，所以呢我们要意识到，到底譬如我就拿香港作为例子。嗯，我们适合养什么品种的狗呢？因为最近的事件呢都是涉及到的一些格斗型的。
3: 嗯，
2: 具有极度强悍攻击力的，而且有惊人耐力，
3: 大型的，
2: 而且他们是凶狠的。
3: 嗯，
2: 他们咬合力也是非常强的。你就要想想到底我适合养什么狗呢？
3: 嗯，
2: 我有这个时间能力去训练它吗？
3: 嗯，
2: 以致到它不会见到其他狗它就失去控制能力呢？
3: 对， 就算是小型的小，就是那些小狗狗，
2: 小型的小狗，
3: 对，小狗狗，我也发现呢，他们也好凶哎，
2: 好凶啊，格斗力强的。
3: 但是当然呢，打不过大型的狗，可是他们真的好凶。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乖狗症呢，就是代表呢，我们养狗，我们也要负责任。
2: 嗯
3: 啊，做的事情呢，只要我们在当中，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该做什么。那么不单是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其他人着想。
2: 一夜之间，狂风吹灭羊群，强盗夺去骆驼，约伯的产业荡然无存。
7: 神从天上降下火，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
8: 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而且用刀杀了仆人。
9: 啊，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刮来，击打房屋，房屋倒塌，他们就都死了。
2: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
10: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2: 约伯失去所有，他仍称颂神，在患难中学习顺服，坚守忍耐，盼望在神的手里。2026献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11: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昨天呢，我们了解了耶利米书第九章的大致内容。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聆听神借着先知发出的深切呼唤。
1: 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句经文的精妙之处你抓到了吗？在于神一连指出三样世人最引以为傲的资本，一个是智慧，再来勇力，第三个是财物，这三者几乎都囊括了人类自我价值得以确立的全部维度，包括你头脑上的优越，你身体的强盛，还有外在资源的富足。但是呢，神却用三个清晰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宣告禁令，直接指出人心深处的骄傲。
0: 首先我们来看智慧啊，世人常以智慧为荣，以谋略为倚仗。然而呢，人的智慧如果从远离真神，终将成为虚妄。智慧如果只是用来经营自我、操控环境、获取利益，那不过是精致的愚昧。神不要人在这等智慧中自夸，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源于认识真神。
1: 我们说一下勇力吧。勇力代表人所能依靠的力量，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你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因为勇力他们就狂妄了，最终却在神面前好像尘土那般的倾覆。如果人靠力量征战呢，胜利了却忘了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神不要我们夸耀血肉之躯的勇力，因为真正的保障呢，从来都不在人强，而在那个人跟神同在。
0: 是的。最后我们来看财务啊，财务呢就象征人的安全感、成就感，还有对未来的掌控力。财富呢本来是没有善恶好坏，是中性的，但是当人以财富为夸耀、为倚靠的时候呢，心就偏离了赐恩的主。神曾经警戒倚仗自己财务的必跌倒，这是诗篇四十九篇六到七节的经文。因为财务终必归于无有，唯有神的国永存。神不要人将生命建立在看起来很稳固，实际上呢却转瞬即逝的财富之上。
1: 是的。今天我们默想耶利米书九章的经文，你可以想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因为智慧、能力或者资源而暗自夸口呢？你是否曾经将他们视为自己价值的根基呢？
2: 有时觉得好累好累。
0: 第三通电话是
3: 胡姊妹，早上好。
4: 早上好，杨天成老师还有文慧老师。
3: 早上好，早上好。
0: 这个声音一听就醒神了。让你久等了。
4: 没有没有，我听到前面西边小路点灯都是非常好。
3: 好啊。你是背京剧呢，还是要分享你个人的经历呢？
0: 还是唱诗歌
3: 都可以？对，
4: 好啊，给我这么多选择太好。因为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就是我的记忆力现在下降的比较多，脑雾呢经常发生，知道的事情呢就是想不起来，而且呢甚至于中午吃饭，我儿子晚上问我你中午吃什么了，我几乎也要想不起来，就是记忆力减退的比较明显。
3: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对
4: 啊，我每天都收听福音广播电台，没有一天错过的，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0: 也许我们的记性会退，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主耶稣纪念你，他不会忘记你。
4: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忘记我。
0: 对，绝对不会，他把你放在心上的。
3: 你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亲爱的天父，我们全心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也是眷顾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生命气息。主啊，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求你赐下彼此相爱的心，在众肢体主内家人中间，让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也愿意担当彼此的软弱。主啊，我们就把患病的或者身体软弱、心灵软弱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呢，西福月的妈妈呢，她最近患了脑梗，可能现在还跟哥哥商量到底要留在村里的医院还是到市区的医院呢。这个事情呢，我知道她的哥哥也是有担心的，因为知道自己不识字，到了市区的医院呢也不知道找谁去帮忙，可能沟通上面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也担心他妈妈的情况呢，不能再拖延了，一定要马上接受治疗，因为他现在也是反反复复的输液呢，也没有见到身体有好转的情况。主啊，求你医治，让他们家人能够有良好的沟通，尽快呢把妈妈送到医院里头接受这个治疗啊。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得知，原来有很多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呢，或者他们本身都是患了脑梗好几年，譬如是丰德的妈妈，譬如是卢伟他自己跟他的丈夫，他丈夫去年也查出来的脑梗，但是幸好即使接受治疗，现在已经没有事，已经痊愈了。我们为到很多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出乎意料的平安。当他们灵性疲乏，当他们感到很沮丧，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也求主你能够呢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在绝望当中能够呢见到你的爱、你的同在的。我们也纪念到恩乐不常冒泡的，我们知道他的妈妈呢也是确诊患了宫颈癌，不知道是确诊了多久，有没有接受治疗，今年呢已经70多岁了，要接受这个治疗呢，可能过程呢也是比较辛苦一点的。主要求你舒缓他身体上的疼痛不舒服，让他在留院的时候呢心中也是有平安的，也让他的家人呢不要过度的担心，就把事情交托给主，也让呢医疗团队呢能够给他合适的治疗啊。我们也纪念到陆地寄居者他家的小宝宝静听呢，因为这段时间排便呢，所以造成这个肛瘘的情况，可能肛门的周围脓胀，他的便呢就是有点硬啊，要到好像要从另外一个通道去排出来，反正就是挺繁复的。医生说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可能要做手术，切断一段，切除一段的。这个手术呢，对于小孩子来说真的是挺复杂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不容易啊。主啊，求你的爱。

0: 到合适的医疗团队，可能很快呢就会找到这个国外的医生来治疗他的病啊。求主医治保守，坚固他的身体，让他有足够的抵抗力、免疫力，能够对抗这个病啊。我们也纪念到桃子妹，她其实心中有些忧虑的，因为这个进口药呢已经等了一个多月，快递还没有收到，她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吃这个医保药。主啊，也求你让她不要过于担心的，耐心的等候。如果真的要吃医保药，也希望这个药呢能够发挥这个功效。我们也感恩呢这个阿琴的儿子终于找到这个打工的地方，他现在在后厨配菜，但是前面的方向也在寻找。求主保守我们每个家人，让他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大能大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谢谢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那么再次的呼吁啊，今天晚上7点到8点，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呢在空中与我们相会，我们一起呢参与良友益友电台的祷告会，那么是直播当中的。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开学日。我是文慧，
0: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你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中的第34天。关于 community 在我家里这个话题呢，真儿一次又一次的强调，每一个大人孩子都需要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来，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呢就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是传道书九章一到十节，约书亚记的第15章，耶利米书的第8章第4节到9章的22节，还有马太福音的第23章。今天啊，我们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主耶稣呢，他好像对所有的人都特别的恩慈良善，但是好像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非常的严厉，为什么呢？那我们如何在家庭生活当中运用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生命当中的这些启示告诉我们一些什么特别重要的真理，我们该怎么去运用呢？还有就是耶稣为什么会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哀哭呢？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又可以学习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喜乐凌晨的忠实听众，你一定知道正儿在前段时间呢，曾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参加了短宣，然后去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分享神的话语。而在此之前呢，我们的整个团队也一分为二，现在有一些留在原来的城市，而一些呢也搬到了新的城市和真儿在一起。所以整个搬家的过程啊，我们大家都经历了精简的困难。哎呀，真的发现任何一个地方居住久了，我们就会存留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看着有用其实无用的东西，所以每搬一次家就要送掉捐

扔掉甚至丢掉许许多多平常积攒下来家里的物品。 正儿的先生陆家牧师呢，他平常非常的喜欢送我玫瑰花，而每一次呢，我都舍不得就这样让它凋零了，所以我都把这些玫瑰花制成了干花，然后呢插满了我们家能够插的花瓶。可是搬家了，不可能再带着这些干花跟我千里迢迢的到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自然而然就必须忍痛割爱拍个照就把它们给抛弃了。而我的家中呢还有另外一瓶100朵的各色各样各种尺寸的玫瑰花，那是我的女儿为了母亲节而亲手叠制的纸折的玫瑰。这一瓶玫瑰花可珍贵了， 虽然它们并不是真的玫瑰，但是里面每一朵都有孩子的深情厚爱，所以因为它是纸折的，也不容易被压碎或者是弄坏，所以珍儿呢就专门把它抱在车上，一路随着我就到了新搬的城市。哎，这么看来，大家可能觉得 我怎么不珍惜自己丈夫送给我的真玫瑰花，反而保留了纸折的玫瑰呢？哎，珍儿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呢。其实啊，因为我们常常搬家，在很久以前的一次搬家的过程当中，珍儿非常的挣扎的是我后院的一个小小的玫瑰园，也是我的先生为我种下的活的玫瑰花。 而玫瑰花开得非常的旺盛，也非常的美丽。当我们要搬家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是不是要把它挖出来栽在盆里，然后呢移栽到我的新家当中。可是由于同样的是越州的搬家长途跋涉，所以我们祷告之后呢就决定把它留下来送给我们新的房主， 让他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爱的成果。就这样，几次搬家下来，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哎，珍儿最后选择的竟然是那最容易保留的纸花。真的玫瑰园留在了它扎根的土地当中，就像我们这一次搬家也把当初种下的橄榄树和其他所有的新玫瑰品种通通留给了新的屋主。由真花制成的干花也被抛弃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呢？如果小朋友们记得，珍儿曾经常常在喜乐凌晨的小故事里面说到，只有那真实的真正扎根于土壤的才是最好的生命状态。 所有这些虚假的，无论是假花，还是塑料花，或者是假树，或者是圣诞树，都不能够真实的结出生命的果实来。那为什么珍儿今天要选择纸花，而不选择那真实的真花呢？ 亲爱的小朋友， 或许你们每个人都能够说出不同的答案来回应珍儿刚刚在讲述这些时候的发出的各种各样的疑问。没错，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啊，对宝贵的定义每个人都大相径庭，都有所不同。就好比对我宝贵的东西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的意义，好像这一瓶纸做的玫瑰花 对我来说就是千金难换，可是在其他人眼里也不过就是纸折的花，他们可能会选择真实的一盆玫瑰，而绝对不会选择珍儿今天千里迢迢带过来的这一捧纸玫瑰花。所以透过所有的问题，看内在的实质，看这个背后真实的意义就更加的重要了。 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从小就学会透过事情的本质去看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当我们今天读经
会发现主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的严厉，他不断地提到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假冒伪善就是只在乎表面，却没有真实的生命的实质。对于上帝而言，最可恶的就是那些只做表面工作，却没有真实生命的爱、信靠、顺服的法利赛的行径。如果我们说爱主，却只在今生有指望，说信他，却没有行为，说爱他，却不会爱人，说顺服他，却不顺服父母亲，说真正的活在天国的信念里，却仍然满了世俗的喜好，那我们就是只是洁净了杯盘的外面，却没有洁净杯盘的里面，就是真正的一个法利赛人的生命的表现。所以在世人的眼中看，我们的选择可能是象征而选择纸花一样的不可思议，可是实际上呢，是因为这里面有真实的爱和意义。所以当今天我们选择信靠耶稣，顺服上帝的时候，在世人的标准和眼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意义，并不宝贵。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知道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竭心尽力地去追求，去保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起初的信心和爱心。当然我们知道，真正能够保守我们信心，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自己要学会来做衡量，要学会真正的去认知什么样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法利赛人的生命就是假冒伪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只有表面的功夫，而没有真实的信靠。这些啊，是从小我们都要杜绝的，不可以撒谎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以当着父母一套背着父母一套，不可以在家中一套在外面一套。我们需要从小就做一个在上帝面前透明的、健康的、整全的孩子，弃绝法利赛人所有的行为，不要让耶稣为我们的生命哀哭，而要让他为我们喜悦、开心。看见我们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了，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小朋友，让我们懂得去选择那真正宝贵的，弃绝那些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

0: 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
1: 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呢，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
0: 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出去散散心呢，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
1: 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
0: 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的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条件来祷告。
2: 欢迎来到心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我们在上一期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对于我们的父母们常常因为失去自己的另一半，也会引发他情绪上的一些忧郁和焦虑。我们作为儿女呢，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的去体谅我们的父母啊，让我们的父母呢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绪中呢尽快的走出来。
1: 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常常还出现的呢是另一种情况啊，就是当我们其中有一方的父母呢突发了疾病，或者有长期的这种慢性疾病的时候呢哈，那我们往往做子女的呢，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会比较多的关注在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身上。可能没有意识到啊，没有生病的这一方需要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的这一方的父母呢，他们的体力，他们的这个精神上的状态呢哈，有时候可能我们就忽略了，甚至可能没有关注的那么多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该怎么关心帮助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我们的父母们。
0: 是，当一方我们的父母生病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健康的我们的父母们这一方啊，他们心里实际上是非常担心和担忧的，他们也真的是心里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甚至也心生很多的恐惧啊，他们就是担忧，哎呀，这个老伴儿啊，我们的配偶啊，身体能不能够健康的恢复啊，看到他们生病的时候的这种病痛的折磨呀，心里也真的是非常的心疼，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啊都不能够很好的入睡，就是担心生病的这一方身体的状况。
1: 嗯，我最近呢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身边呢有一对夫妻啊，年纪差不多也60多岁了哈，突然呢太太呢哈就确诊癌症哈，这个癌症呢还是在中期的阶段。确诊之后呢，大家非常多的担心哈，就是这个太太啊，就是生病的这一方啊，能不能够接受啊，治疗方案怎么样啊。没有意识到啊，其实对他的先生来讲呢，这个呢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对他的先生来说，就是突然间就是知道自己太太是这种情况。那后来呢，那医生就决定呢还是要对这个太太进行这个化疗哈，这个化疗的副作用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哈。这个姊妹比较突出的一个反应就是药物的作用就使得她的关节就疼痛的不能入睡。
0: 嗯，
1: 那普通的止痛片呢又没有太多的效果，非常强力的止痛剂呢，因为医生又担心可能会造成这个药物依赖，所以也不建议他多用哈，就是目前这个姊妹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先生啊，也就是这位弟兄啊就是脸色非常的不好，就是一看也非常的疲惫啊。我们就问他，你昨天晚上休息的好吗他说只睡了几个小时。他说因为这个姐妹在他的旁边因为很疼痛，那可能到凌晨2-3点钟也没有入睡。那他说我在旁边呢就一直要帮他做一些按摩，帮他缓解一下这个疼痛啊。 他说呢，我也睡不着，而且呢，他说我要等到他入睡之后，听到他的那个均匀的那个呼吸声之后啊，他说我才能睡一会儿，七八点钟也又醒了。他说因为我要给他熬一点粥啊，或者煲一点汤啊。他说因为，他胃口也不好，但是总要吃一点嘛。其实我们就发现啊，当一方生病在承受这个身体的病痛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弟兄他会说到，除了他的体力上他也不能够就是很好的睡眠之外，他其实心里是非常非常心疼他的太太的。
0: 是的，
1: 我们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太多的焦虑也好，压力也好，甚至他身体的疲惫他都没有讲。是我们看出来他的脸色不太好。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给了我们一些提醒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是做子女的话，要特别去关注旁边这位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的情况。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之间呢，他们这个其实太太的化疗才刚刚开始，这个化疗的反应就已经出来了。你想几个疗程的这个时间，那一般来说至少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是需要的。它既是一个突发的突然确诊，然后立刻就进入到治疗，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一定阶段都需要承受和面对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多的要注意到旁边的这位爸爸或者妈妈。你想生病了这一方他还可以跟你说他哪里不舒服呀，他就是心里的这种恐惧啊压力啊他都可以讲出来，但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甚至他可能都觉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处在多么大的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压力的状态下。
0: 其实这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往往在一方父母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重心往往都是在生病的这一方父母身上，但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还未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有意识的，要同时的来考虑我们父母双方的身体的健康和情绪的健康。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关注生病的这一方，但也不能够忽略了未生病的这一方他的身体和情绪的健康状况。
1: 说到综合考虑啊，父母双方的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压力的时候呢，其实就具体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选择，比如说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这个成年的子女呢就要赶快的建议啊爸爸或者妈妈啊，你不要一个人扛着，这个时候我们该请护工就要请护工了。那家里头呢我们要该怎么做一些调整就要赶快做调整了，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就是要主动提出来哈，因为这是一个综合考虑，不能一方已经躺在床上了，那再把另一方再累垮了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你都需要这个时候再做一些综合的考量和安排。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要有意识的呀，你要跟这个还没有生病的爸爸或者妈妈单独跟他聊聊天儿就是可能有时候爸爸或者妈妈的心里话他当着另一方的面不太好跟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单独主动的陪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出去散一下步，或者是你跟他一起买菜的时候或者做饭的时候你单独的跟爸爸妈妈聊聊天，问问他们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是突发的遇到了他们人生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坎儿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其实有很多的焦虑也好，不确定也好，恐惧也好，甚至他的疲惫也好可以让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有一个抒发的一个渠道。之前呢，我们就遇到一个姐妹当她的妈妈中风瘫痪，就是住在医院里的时候呢，她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她的爸爸心里会垮，因为她会认为妈妈住在医院里了，也请好护工了，暂时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只是一个护理的问题。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爸爸的精神就崩溃了因为爸爸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面对他妈妈的这种情况了，就是因为你知道中风瘫痪在床上之后也有会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褥疮之类的会生出来而且家里边也遇到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会有护工合不合适等等也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压力都会来。但是那段时间呢，这个姐妹她没有意识到 突如其来的这个妈妈瘫痪在床对他爸爸的心理造成的冲击，直到有一天他的爸爸就在医院里边冲着这个姐妹就发火了，
0: 嗯，
1: 他才意识到这一段时间以来他爸爸的心理的承受的压力呢是没有一个可以疏通的一个管道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你的家里遇到这种情况哈，提前就要关注还没有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

0: 那我们也知道啊，当这个突发疾病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呢，可能会转为一个长期的康复训练的阶段，或者是呢，我们的父母本身这一方啊，就患有慢性疾病的。那在这个时候，身体相对健康的我们这一方的父母呢，可能更多的是要承担主要的陪伴呢、照顾的任务。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儿女呢，也要对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也要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当他们在照顾我们生病的这一方父母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的心理啊出现了一些状况，情绪啊也不稳定的时候，如果我们儿女体察到了，我们这个时候也要鼓励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让他们放松一下啊，特别是如果我们有精力有时间，我们可以来陪伴啊，来照顾我们生病的父母，让我们身体相对健康的父母呢，比如说出去散散心呢、鼓励他们跟自己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啊，然后缓解一下他们精神上的压力，让他们从照顾我们生病父母的身体疲惫的状况下呀，能够得到一些舒缓。
1: 其实你知道啊，夫妻两个人啊，有时候一方生病了之后啊，另一方呢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个生病在家里不能出门，甚至有的是比如说瘫痪，或者是需要坐轮椅出去也不方便，那这一方会觉得自己我出去放松一下，我心里边会有内疚感，你知道吗？就哎，你看这老伴儿在家里，你看我怎么能出去呢？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做子女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身体还健康的爸爸或者妈妈，就一方面就是说，妈妈你已经真的很辛苦很累了啊，你要多保重你自己。那其实你出去放松一下呀，也换换心情，其实也是你自己要去补充一些精力体力。所以这方面子女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做工作哈，就是说你不要心里边觉得你不好意思，甚至你知道有时候这个身体相对健康的这个父母，他可能也许他自己也想放松一下，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像安好弟兄讲的啊，就是可能我们做子女的我就主动说，哎妈没关系啊，就是明天我可以回来，然后护工也在，那你呢就约就是你的姐妹们逛一逛，或者你们出去喝个茶聊个天儿。那这个呢，我们要主动，一定要鼓励他，因为这个对他的这个精神和情绪的放松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呢，我们要建议呢，就是你要定期的，就是你要鼓励你的爸爸或者妈妈定期的去跟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一些单独的放松的空间和时间，使得他呢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体力和心态。
0: 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或长期的在慢性病痛的折磨过程中呢，经常会觉得自己啊，我怎么病成这样了，然后甚至是自己面对这个疾病的康复啊，都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给陪伴他的配偶啊，或者是这些儿女护工们嘛，也会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1: 那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已经生病的这一方的父母啊，就是鼓励他们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容易，他们要面对这个康复过程中的身体的这个其实是需要意志力的哈，因为康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你要经常去锻炼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议哈，我们也要提醒，就是我们要跟这个生病的这一方的爸爸或者妈妈要聊一聊。就是我们说哈，就是父母他到了60多岁70多岁，我们说另一方的身体健康其实都是相对的。只是说他还没有到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的这个程度。其实大部分的老年人到了70多岁的时候呢，甚至有的到了80岁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服药啊，这种血压比较高啊，或者就是血糖也需要控制啊等等的，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相对来说了哈。那所以呢，已经需要被人照顾的这一方的父母呢，这个时候其实心里边也要多体恤一下身边这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老伴儿，可能也已经70多岁了哈，体力上也是大不如从前了哈。那所以要多体谅对方。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子女的也需要提醒， 甚至也需要多鼓励生病的爸爸妈妈，就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再多积极往前走一点点啊，可能对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旁边的这一位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体恤吧。
0: 嗯，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跟我们生病这一方的父母去说的时候，让他更积极的配合治疗的时候啊，其实他自己的这个积极的心态生出来之后，对旁边的配偶真的是很大的一种鼓励和安慰啊，能够让旁边的身体相对健康，就像新月说的，年龄大了，他没有大疾病，还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出现，让他心里能够得到安慰和鼓励啊，就是他在陪伴的生病的这一方的时候呢，看到对方也积极的配合治疗，然后心态也非常好的时候啊，这确实是一种鼓励。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其实生活中会遇到很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哈、啊，那个姐妹就跟我说了她妈妈的一个细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想啊、这个半身不遂啊，这个瘫痪在床的妈妈，她妈妈本身体重啊，其实也不轻哈、啊，帮助这个妈妈从床上要起来，她要练习嘛，她说。妈妈自己本身用一点点力气和妈妈完全不用力气、对于旁边照顾她的这个护工和旁边她的爸爸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发现她妈妈内心里的这种积极的这个状态改变之后呢，那她说就是看着看着她恢复的这个程度啊，就比以前啊进步了很多。那当然了，又说到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啊，就是啊，这个姊妹啊，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蒙福啊的一个姐妹啊，因为她每走一步啊，都是靠着祷告啊，靠着寻求神哈、来给她智慧，因为对于她来讲，她也没有遇到过父母生病，一方突然躺倒在床啊，两个人都70多岁的这种情况，她说一开始她也真的都觉得好像哇，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就是生活一下子就被这个节奏就被打乱了。他真是每一步都在寻求神，那就考虑到他爸爸也70多岁了、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单独来照顾瘫痪在床的他的妈妈，那所以呢他就是啊，真的也很感恩神，就为他妈妈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护工啊，体力非常好。那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具体的生活里面啊，这个爸爸啊，在家里面啊，跟护工的这个相处中间会有看不惯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这个爸爸觉得这个护工照顾的不太够的地方，那可能护工也有某一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等等啊，哈。那这个姊妹啊，你知道啊，她说呀、啊，她说我每隔一段时间回家呀、那还要帮着我爸爸哈、去调节哈、他和护工之间这个相处中的小小的心理上的这种不愉快，或者甚至有一些小小的抱怨啊，他其中说到一点让我非常感动，他就说我每一天啊，他就说呀，他说每一天啊，我不仅为我的妈妈爸爸祷告，我还为我们家的这个护工祷告，他说然后呢，他说我还到家里去之后呢，我有时候还跟这个护工要专门聊聊天，就是让他也多理解啊，我爸爸或者我妈妈他们在照顾的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想护工从早到晚在他的家里面相处的时间比我们做儿女的要多多了啊，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可能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细节是要磨合的。那这个姐妹啊，做儿女的真的在这中间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啊，使人和睦的一个工作。嗯，真的很感恩，
0: 真的是也为这个姊妹感恩。但这里也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神又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为父母双方来祷告，也为着照顾我们父母的人来祷告，也为的使我们父母康复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医疗等等的这些条件来祷告。其实当我们懂得借着祷告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周围的护工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他也顾念我们的难处，他也更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作为我们基督徒的儿女，当我们也面临这样情况的时候，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我们有一位爱 爱我们，怜恤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软弱，知道我们所有困难的阿爸天父，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把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爸爸，还是我们的妈妈，还是家里边的各样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处，都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来，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面对我们生活中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时期，让我们在这样一段不容易的日子里面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那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721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感恩有你们的陪伴。对于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的两个有关于婴儿受洗和会员制的教会节目呢，我听完之后啊，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已经信主5年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受妈妈的影响，直到亲身经历主恩，我才开始自发的主动的去寻求神。目前呢，我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一是呢，我们的教会啊是入会要签协议，其他的呢我都没有异议。但有一条呢，就要求11奉献。探访的时候呢，也会问到，哎，你是不是有正常的来进行11奉献啊？之前呢，针对11奉献呢，在你们的电台呢也有很多的节目有过相关的内容。其中呢，我也听到说，这个11奉献不是每个月11，而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1/10献上。我心里啊为此也疑惑，找过我们的牧者聊过，牧者就说11奉献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心甘情愿要在神面前悔改，还让我不要随便听电台的节目，害怕有一些异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我明白牧者的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也理解他没有时间听我在我们教会群里转发的节目。因为我自己的神学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呢，我也害怕表达不清楚。后来我也没有再把这个问题啊仔细的去想。11奉献我也能够做到无痛奉献，但是放在入会条约里面，我就想问问这样合适吗？第二呢，就是关于婴儿洗礼的问题。我母亲之前呢，因为浸水礼和点水礼的问题呢，跟我有很大的分歧。后来了解更多呢，我也就释然了。我自己呢，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受点水礼。我们教会坚持一生只能受一次洗，婴儿洗礼也算正式的，从割礼的理解延伸过来。等到大了之后呢，参加一次课程培训或者是讲座，就可以参加领圣餐了。那我一直都不太能够说服我自己。因为受小时候一直以来的认知和影响，我觉得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算得救，所以我暂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之前呢，教会也说过，如果有类似的良心的谴责呢，他们也会祝福并介绍一些教会来进行敬礼。但是我不想换教会，好不容易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了一些主内的关系，以及呢，我也知道哈，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不违背核心要义的看法呢，我都尝试着去接受。但是我对神学知识的匮乏呢，让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一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姐姐的看法。第三呢，就是教会长老说过，如果被教会除名，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词语，我记不得了，就确信不能得救，而且跟教会有联系的教会也不能够再收留这个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如果教会的除名标准是犯了很大的罪或者脱离了教会，这种可以判定是不得救的吗？后续如果这个人悔改了，去了其他的教会，那么他还可以得救吗？我非常的疑惑。
2: 感谢这一封来信沉甸甸的哈，谈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真理的问题。那我们在过往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其实出了系列关于教会生活、教会真理的各种各样的谈话，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去好好的搜索去收听，包括11奉献等等。但是我想呢，你里面谈到了几个关于教会的会友是否需要签这些章程，正不正常，合不合适，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每一个教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每一个教会他在他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会的传统当中，他有一些必要的守则。那你愿意入会成为他的会友，那可能就需要签一些入会的这些章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违背于我们核心的信仰要义。你在来信当中也提到关于这个11奉献，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教会要求说成为会友你就应当忠心的11奉献，其实教会也是从一个外在的层面呢告诉你说这是你当尽的义务。至于你自己是否可以无痛奉献，或者是忍痛奉献，或者是咬牙奉献，或者心里面很抵触的，这个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要对付的东西。至于教会他可不可以这样要求，当然可以，因为这本来也 是教会对于自己的会有属灵成长的一个要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做，可能很少有教会会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看到一间教会这么去做，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想要进入到这个教会参与服事，你首要的就是要尊重这个教会的一些传统。
1: 张二姐，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哈，关于教会的会员制哈，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教会，是不是不可以强迫一个人说你必须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
2: 当然不可以强迫，因为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委身这个教会，所以他就不会去签约成为这个会友。因为成为会友之后，你就对这个家是要负责任的。好比说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离开这个教会，可是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每到一个教会需要奉献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大部分参与的教会作为我们奉献的那一个教会。我们不会说我去到那个教会，但是我还想着以前教会，所以我把奉献回以前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我们委身的家都是有家庭需要的，那么我就要为这个家去负责。
1: 所以其实教会已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自由选择了，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我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保证啊，比如说像十一奉献，尤其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刚刚信主，或者说对十一奉献的征地不了解的时候，的确你说你让我一下拿出我全年收入十分之一，那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绊子。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说，那我在生命成长一段时间我再去跟教会委身或者签这个约定，那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而且我相信牧者也不能够强迫，但是如果你呢又想要加入教会又想侍奉，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委身，那当然不是教会的问题，而是会众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关于洗礼的问题，其实我们花了好大的篇幅，我们也甚至可能做过几集的节目都在谈到洗礼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去搜索往期的馒头的对话去听。总而言之呢，讲到就是说一生是不是只能够一次洗礼，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再受一次洗礼等等，这些都是跟教会传统有关的。我们再强调一遍，受洗礼以什么样的方式洗礼都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有可能会决定你能不能参与这间教会。因为有些教会是严格的规定你必须受浸礼你才能够成为我的会友，所以呢也导致了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再去洗一次的。至于婴儿礼算不算呢，那也是要看这个教会他怎么去认知他。他如果后来真的做一次确认再有个仪式，我也认为别无不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洗礼本身这个方式并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
1: 是，
2: 好，我们来到问题的最后一个，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被教会除名，是不是确信对方不能得救？绝对不是，因为对方能不能得救，这是神说了算的事，
1: 是
2: 绝对不是教会说了算的事。教会你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在一个人是否能够得救，甚至我在想包括主耶稣他怎么去面对犹大出卖他这件事情，在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都还在坚持叫他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向这些罪人的开放，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不能够说好说歹，我们需要完全的谦卑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谦卑在上帝的拣选和他的救恩的预定之下。
1: 是，
2: 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说我现在就有这个权柄。不要忘了，教会你是可以赐下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但蛇和蝎子是撒旦，而不是这个地上被撒旦捆绑的灵魂。很有可能他犯了什么大罪，甚至出卖主名，我们今天可以从教会除名他，但我们不能够宣判他的死刑，说这人不得救，你没有这样的资格。
1: 换言之，这个人比如说被教会除名了，然后他又加入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方的教会那就证明他完全的悔改了，也不是这样的。
2: 是，所以不是加入教会让你得救，今天你就是在教会一辈子也有可能不得救。就像主耶稣做的天国的比喻说，那一网捞起来有好的也有死鱼烂虾和碎沙乱石，你千万不要以为能不能上天堂是跟你之前有没有加入教会有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定要懂得能不能上天堂是和你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全然的降服在 在基督的救恩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的人生有没有活出一个行为来与你悔改的救恩相称，这个才是一个得救的确据。
1: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八节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保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说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教会不是拯救，受洗不是拯救，圣餐不是拯救，
2: 十一奉献也不是拯救，
1: 十一不是，对，也不是拯救，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如果大家回到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斯坦利教授所说的，教会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张力，其实回到福音都有解决的方案。那我们回到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福音，不能抵挡神的真理。只要我们顺着真理而行，你会发现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我们被绊倒，或者说让我们的教会产生破口的一个原因。
2: 但是我们也为这位亲爱的姐妹感恩，因为你说的没错，就是当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肤浅，或者对神的认知不全面不清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论、神论、人论、基督论等等，这些可能在系统神学还有这些最基本的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对教会的一些规条产生质疑，或者教会自己本身制定这些规条的时候也容易让人混淆。
1: 是，
2: 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教会，但是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先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因为教会的确是在固定的文化、固定的传统当中去理解这个信仰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真理来检视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
1: 是
2: 哪一些是合神心意，哪一些是高举教会传统没有高举圣经的真理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鼓励自己成长、鼓励弟兄姐妹成长、鼓励教会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啊，他改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不对了，现在我们整个天主教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以人为中心、错误解读真理的状态里面，所以他才写了99条的信仰的辩驳，然后贴在那个墙上提醒所有的教会的内部这些宗教领袖们要悔改、要变革。他当初的变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福音派新教徒，我们可以重回到圣经，唯独基督、唯独真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真的帮助教会成长，我们也必须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
1: 是，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一是保护自己好不被受伤害，二是可以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武器去戳破谎言、戳破黑暗。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一天在神的话语当中陪伴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问安，你好吗？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开始另外新的一系列的小故事，是真儿在很久以前网络阅读过程当中读过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那真儿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想象和改编，希望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未来的这几篇的诗篇的阅读当中重要的一些信息。透过灵城小故事，还有真儿对经文的理解，期待在这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能够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理解天父上帝的爱。好，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地上不是透过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个密闭、黑暗、狭小的空间里，居住着两个双胞胎的胎儿。他们从受孕的第一天开始就彼此作伴，一起成长。当然，两兄弟都听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接生，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但这样暗无天日、密闭的空间，随着他们的成长就变得日益拥挤。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一天啊，哥哥忽然忍不住了，问弟弟说：哎，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会被接生？以后真的还会有更精彩、更丰富的生命吗？据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美好无比的世界。弟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了，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出生后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这里啊，其实就是为将来我们会怎么样来做预备呢？哥哥却有一丝怀疑地吸吮着自己的大拇指，忧虑重重地对弟弟说：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真的像造物主说的那样，为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如此黑暗，如此狭小，如此无聊？我觉得到时候啊，也好不到哪里去。弟弟听到哥哥这样的回应，着急了，连忙问他：哎，你怎么了？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怀疑和不满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暂时的，将来出生之后，会有更大更美的事儿等着我们，一定不是出生以后就一了百了，啥也没有了。哥哥这时候却越发坚定地反驳弟弟说：哎呀，你真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离开这个世界后根本没有生命，现在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你凭什么说将来还会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现在难道还不够黑暗，不够困难，不够孤单吗？你说有，那你能描述一下那生命的样式吗？弟弟若有所思，努力回想着造物主曾经告诉过他的话。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也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还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想我们还能歌唱呢。其实啊，这样的对话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身周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心底。我们究竟要不要相信有没有永生呢？人生结束之后究竟有没有未来的世界呢？天堂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未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圣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人还是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还是不信。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也同样面临每一天每一件事的选择，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痛苦和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慈爱。他说过他必定与我们同在，也永不会丢弃我们，但我们却需要做出选择，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是在黑暗的时刻继续的依靠他，等候他，呼求他，信从他，还是在痛苦来临的时候埋怨他，远离他，背逆他，不信他。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诗人强烈的感受，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静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呢？听起来好像神真的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百姓一样，其实那就是诗人在极深的黑夜和痛苦中的感受。但感谢神的是，在深深的呼求背后，其实是一种很大的信靠。最后一节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对上帝的认知，他知道哪怕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而导致我们受苦遭难，当我们呼求他的怜悯的时候，他仍然会伸出手拯救我们，以慈爱搭救我们，以怜悯帮助我们。这就是真实的信靠。今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像两个双胞胎胎儿当中的弟弟一样，相信看不见的神的应许呢？还是像那个双胞胎哥哥一样，相信他眼见的事实，相信强烈的感受？究竟我们是选择相信自己强烈的感受，还是神的信实和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但我却常常不信，小信，伤您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选择等候您的时间和拯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阅读诗篇第4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真的会离弃他的百姓吗？第二，为什么诗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和祷告呢？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在神面前祷告呼求吗？但愿透过今天开始跟您分享的凌晨小故事，还有诗篇的阅读以及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全家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更新的去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显明的作为，以及我们只有打开心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得见的真实的事实。好，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再凭着我们的眼见，乃是凭着我们的信心而活。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久忍耐。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请到真爱住我家呢，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如果您听过2024年6月的一篇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那你一定会对这个比月光族还光亮的玛拿族这一系列的采访节目呢不陌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大卫牧师在我们的当中。Hello， 大卫牧师，你好。
1: 哎，大家好，郑小姐好。
0: 是的，今天呢，真儿呢把大卫牧师再请回真爱住我家是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呢，发生了一件其实令我们挺难过的事情，就是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呢，却因着这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哀的一个经历，我们知道人生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离死别，但却借着这一个大卫牧师他的母亲过世呢，哇，我们听到了他许许多多关于神荣耀的恩典的分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大卫牧师请到真爱主我家，就来分享一下，原来圣徒的死也可以荣耀主。那么就请大卫牧师跟我们分享最近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大卫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分享在神在他家中所做的奇妙的大事。
1: 好，感谢主的恩典。时间很快，我记得在2024年的6月份我们分享了我和我太太我们的婚姻家庭服事的见证。今天也是应着郑小姐的邀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也是一段荣耀的见证，就是我母亲的离世。也许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分离，甚至说失去是无法控制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死亡是一个荣耀，并且死亡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篇116篇就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透过我母亲的离世，我就对诗篇116篇15节的这一节经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和经历。虽然母亲离开了，对我自己而言其实很多的伤痛很难过，但是我想到正如诗篇116篇所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离世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分量的，是可以珍惜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坚定地相信，当一个信徒走完他的一生，他忠心持守信仰，并且最后在耶稣基督里安息的时候，被主接近天家的时候，这是多么一个宝贵的时刻，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非常感恩的是，我母亲她是在睡着的状态当中被主接回天家。
0: 哇哦，那能不能够分享，就是这个过程是你们已经有所预备的吗？就是您母亲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她是平平安的离开的，但是之前你们心里面有心理准备吗？
1: 说起来吧，其实说有准备也是有准备，但是没有觉得那么快。我记得我母亲的离开的日子是中国的时间1月9号的应该是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是我在美国1月8号上午的10点左右，然后当我和我的太太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伙伴，我每个月都会跟他有一次非常深的沟通交流祷告。我们刚刚到他那个地方，我就接到了我姐姐从国内打来的电话。当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哇，情况肯定很不好，因为我姐姐突然那个凌晨给我打电话，我就想啊，那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所以我姐就告诉我，她说妈妈被天父接回天家了。啊，在那个时候，其实回想到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难过，因为在头几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她说她特别想我，特别想我回家。应该就在她离世的头2天，她问我，她说：“你明天早上能不能到家？”我当时还跟我妈妈说：“我说啊，你是不是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我从美国到中国坐飞机也得个十几个小时，得20个小时。我说前后可能得个24个小时左右。我说我就从现在买机票，我第二天早上也回不了家。然后她说她很想我，所以在那个时候，她说她可能快不行了。她说我跟她说我说没有关系的，妈妈，我说你是神的孩子，即使神要接你走，也会非常平安，因为我妈妈，我感觉到在她离世的头一段时间，她其实内心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也是有一些惧怕，我感受到，因为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说她可能快要离开了。当然，
0: 他
1: 我们
0: 舍
1: 真
0: 不
1: 的是
0: 得，
1: 对没有觉得她走那么快。对，讲完了第二天，我又给她打一个视频电话嘛，然后我说：“妈妈，你怎么样？”她那个时候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姐姐在聊天，然后我姐姐说：“哦，妈妈挺好的。”那天，我姐姐就给她洗，就是洗头、洗脚、剪指甲，之后那个白天还把她用轮椅推到外面，让她晒太阳。后来我姐姐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她说：“你看妈妈状态挺不错的，还在外面晒太阳。”直到今天，就是那个视频却成为了最后一个视频。
0: 在于安慰哈，
1: 对，
0: 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哪怕我们知道圣徒之死是荣耀的，是宝贵的，也知道妈妈是非常平安的走的，但它一点都不会减轻我们的伤痛，
1: 是
0: 因
1: 的，
0: 为
1: 是的。
0: 它的的确确不是神的心意，死亡的确是因为堕落的一个结果，所以它带来的分离、哀痛、无力感，还有刚刚你提到的，就是妈妈在面对死亡之前的那些恐惧或者一些挣扎、软弱，都是很真实的。我们不
1: 是
0: 会
1: 的，
0: 因为说哦，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难过。那我们一定会发现，死亡是有毒钩的，它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无法去直面的一种隔绝，所以
1: 是
0: 你
1: 的。
0: 现在现今想起来仍然是会难过。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看到你仍然是，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才会带给你真实的一个安慰，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的过世是一个荣耀的经历，能不能够具体的讲，就是妈妈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见证离开的，会让你感受到这是一个荣耀的经历呢？
1: 我相信之前有听过我们婚姻见证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很感恩我在我家，实际上我是第一个先信主的。那后来我妈妈也相信基督，但我信主的很早，大概是10岁左右吧。我就记得在我和我妈妈我们都信主以后，妈妈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我今天早上还在整理一些思绪的时候，那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每一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妈妈在祷告。在跪在那祷告，
0: 哇，太美了！
1: 我现在直到今天，让我回忆我妈妈的时候，我还是很感恩，因为妈妈她是一个祷告的人，虽然她识字不多，但是我从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她对神那个单纯的相信，她凡事就来呼求神。你知道吗？特别是，因为我和妈妈相隔很远，她每次打电话说她都想我， 他在他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总会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儿子，你知道吗？我刚刚还在为你祷告。他说我就求我天上的父来感动你，引导你，让你给我打电话。所以，于是，在每一次他祷告之后，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给我妈妈打电话。所以，正是因为这样，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觉得他爱祷告的心，也让我时常的，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记忆深刻。我妈妈最爱讲的一句话：“求主帮助。”现在在我家里，我太太、我四个孩子，他们也常常会说：“哦，求主帮助，感谢主。”我相信他的祷告，主都听见了。
0: 很
1: 然后
0: 美，
1: 他
0: 很
1: 是。
0: 美。我想特别美的一个见证就是，她是一个软弱真实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想念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在人生当中，像你讲的，她也不识太多的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但她却知道依靠主，她知
1: 感谢
0: 道
1: 主，是
0: 做一
1: 的，
0: 个祷告的人，靠着祷告能过一个有力量的、有盼望、有喜乐的人生，以至于她的这个信仰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传承，可以影响你和影响你的孩子，真美哈！这个就是求主帮助。
1: 感谢
0: 我
1: 主，
0: 们其实必须要靠着他，如果不靠着他的话，我们真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尤其是现
1: 是
0: 在，
1: 的。
0: 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年到了，很多的人以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却要依靠耶和华，
1: 感谢主，
0: 他的名才是使我们得胜的一个确据。
1: Amen。
0: 妈妈真棒！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卫牧师，他愿意这样敞开的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伤痛的一个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不断的走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揭开神那又真又活的恩典，如何透过他的圣徒之死，却带给我们更多更多荣耀的经历和见证。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0: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我亲爱的家人安。这几天啊，我们会陆续的进入启示录的一些重点经文和神学的默想。我们先来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启示录它是不是单单在讲将来的事呢？它对现今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说，哦，其实启示录因为成书在2000多年前，那它是不是也在讲过去的事呢？当然，从人的视角，我们总是在时间线下面去思考的。但是启示录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看一看它是阿拉法，它是 Omega， 它是首先的，它是末后的，原来它才是整个架构，它才是整个上下文，它才是我们的全图。也就是说，它从过去到今日直到永远都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我们呢，透过启示录可以被带到他的恩座前，透过他的眼光来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重要的神学视角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原来我们现今无论在哪个文化、哪个世代，我们都不会脱离上帝的那一个天国的框架，因为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只有他有权力，只有他有权柄可以解释我们的人生。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有个正确的心态，千万不要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预言文学来学习，更别把它变成是一个历史书卷来查考，也不要把它成为一个算命的书来解释我们现今正在经历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只有当我们谦卑的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启示录，圣灵的声音才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不变的心意当中。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一章的17到19节，看看约翰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启示的。启示录1章17到19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神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那么无论我们活在哪一个世代，在哪一个政权下面，这都不是信徒人生的最高现实，因为神的宝座才是我们的最高的现实。因此启示录首先是可以重塑我们的世界观，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让我们完全以神的原则、神的目标和神的法则来重新的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代和我们的人生。因为它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这就决定了今天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唯一的应当有的态度就是敬畏、谦卑、全然的服服和敬拜。

使徒约翰呢，他可以把所看见的一切通通跃然纸上，倾倒出来，一字不漏，以至于世世代代的人可以看到主的见证，神的旨意畅行无阻。但是圣经已经完全了启示，不会再有别的启示了。那么现今的信徒，我们怎么样让人看到主的见证呢？为主做见证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虽然没有福分在替主写书了，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生命书写。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次为主倾倒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可以让人看到大大写出来的福音是无人可以推诿的。真儿不晓得有没有跟您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几年前我的大女儿呢，不小心打翻了油瓶。有一次由于妹妹点餐特别要求荷包蛋，那姐姐呢就抄家伙开始煎荷包蛋，但不小心却把油瓶打翻了，整瓶油倾倒在厨房的地上，一片汪洋。于是呢，女儿就赶快采取补救措施，她跑到洗手间拿拖把，拖完了厨房，就一时兴起，用同样的油拖把把我的整个客厅拖了一遍。哇，等真儿发现的时候啊，整个家的地板都油光滑亮啊，弥漫着橄榄油的清香，让人无从下脚。我几乎都要被亮瞎了眼啊。哇，这打翻的油果真是不同凡响啊。倾倒出来的东西不可能不对周围的环境造成影响的。当我们被突如其来的冲击打碎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流出什么东西来呢？愤怒、抱怨、苦毒、恐惧、刻薄、不幸、哀怨，亦或是活泼的盼望、单纯的信靠、无限的恩慈、永恒的喜乐呢？不管是什么，必定这倾倒出来的东西会对我们生命当中其他的人，会对我们身周围的世界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倾倒出来的东西是带着能力的，或者是摧毁的能力，或者是建造的能力。主耶稣的救赎为我们彻底更换了我们里面存着的内容。凡属乎他的人，我们里面应当流露出他的生命内涵来，除非我们根本没有允许他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仍然是一意孤行，偏行己路的。亦或者我们只想把祝福留给自己，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要倾倒分享给他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啊，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必成的事，约翰没有一件不写下来的。那今天如果主也要让我们有东西分享给这个世界，那么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一个不倒空自己的人只会自满和发臭，对人是毫无益处的。而想要与人分享主恩的人，不可能只是花拳绣腿的去比划一下，在我们的嘴唇上，在我们的表面去粉饰一下。不，真的要打翻自己习惯的那一种旧有的生命状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存留的真实的内容倾倒出来的时候，美也罢，丑也罢，我们是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的。我们需要让人看到，哇哦，我这样的一个人，
原来若不是福音翻转和改变，我其实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当我们里面凸显的是福音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人才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真实存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成长的生命，就能够带给他人巨大无比的影响和祝福。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在拒绝破碎吗？你拒绝被神请到吗？你里面目前的状态是封闭的吗？求主帮助我们不再拒绝，否则我们里面会因为封闭而发臭。只有请到总是与生命有益的，无论如何都能够产生极大的见证的能力。亲爱的父啊，巴不得我一样不留为你请到，使你在我生命当中得着荣耀，得着完全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十九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今天呢，我们将学习其中的第十一节到十六节。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是谈到了天空飞鸟的大宴席，而其中的十一到十六节呢，是那骑白马的诚信真实者。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我观看见天开了，是指主再来的时候公开的降临，他不是在云中云里，而是众目都可以看见他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骑在马上的就是基督自己。称为诚信真实的意思是指他此行乃是忠信的成就他所应许的，也就是使他的应许成为实际。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审判征战呢，这两件事情乃是一体的两面，审判带来征战，征战完成审判，都按着公义。公义的审判对付人的里面，公义的征战对付人的外面。十二节，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里说到他的眼睛如火焰，就代表审判是根据他所见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向他隐瞒。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也表征他配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各种的尊贵荣耀的冠冕。又写着他的名字，名字表征他的所事和所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象征他的所事所为和经历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视透。十三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溅了血，这血不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是指他在征战中所见敌人的血，这里是指他战无不胜，所向无敌。他 的名呢称为神之道，也就是神的话。这里是指基督乃是神的发表、显明、彰显。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天上的众军，有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指众天使，但是如果根据在接下来一句的解释，更应该是指得胜被提到天上的信徒，就是那些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就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这表征圣徒的义行，跟随他是指一直与基督同在。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利剑代表从主口中所出的话，一面是他审判的标准，一面是他击杀敌人的利器。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是指这一仗是具有双重的目的，消极方面灭绝一切的叛逆，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积极方面是带进千年国度，就是神国度的实现，用铁杖牧养。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衣服是指他征战时候所穿的见血的衣服，这代表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能力。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大腿代表他踹神烈怒酒炸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而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王权、他的主权出自于他的大能，在万有之中无人能够抗衡，他的大能超乎万王和万主之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不只是温柔的救主，他也是荣耀得胜的君王。作者约翰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是按着公义审判征战。这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个世界虽然充满黑暗、不公平、不公义、混乱，但是最后掌权的仍然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特别被他眼睛如火焰所提醒，主不只是看人的外表，他鉴察人心，也看见我们一切的眼泪、委屈和忠心。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辛苦，但是你要记得，主都知道，他是真实的主，他是看顾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是不偏待人的主。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神之道，口中有利剑可以击杀列国。这让我们思想，真正能改变人生命、胜过黑暗的，不只是人的方法，更是神的话语。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请记得，唯有上帝的真理永恒不改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也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世界的权势会过去，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永远掌权。属神的人不需要一直活在惧怕里，因为我们所跟随的主已经是最后得胜的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即使现在我们还是有征战，还是有眼泪，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行，我们依然可以带着盼望往前走，因为最终的结局已经在基督里得胜了。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j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What about you?
1: 耳道自见。

0: 导论与背景。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被拣选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人，就是照父神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赐给你们。
1: 平安，在这三十天中，我们将从使命式读经的角度重读彼得前书一遍。使命式读经是一种圣经诠释方法，它是以神的使命为视角去解读圣经。神的使命这个用词是指坚信使命不仅是教会的活动，更是上帝救赎受造物并恢复与其关系的主动神圣行动。所以使命一词包含了两层意义，其一，强调使命是源于三一上帝的本性，而非单纯人类的努力。其二，虽然许多人将使命的概念局限于神子民的活动，甚至进一步将其限定于口头宣讲的范畴，但是神的使命的概念其实广泛得多。最重要的是，使命并非以人为中心，而是应首先以神为中心，因为使命关乎神本身的属性，且始于神的心意。因此，学者如著名的改革宗宣教神学家高轩，便将上帝子民参与神的救赎使命视为圣经启示的核心主题。他提醒我们，教会的真正本质应与神的使命配合，并且教会是为世人而存在的。教会的使命源于上帝的使命，因为信靠基督的人是跟随和敬拜同一位宣教之主的，所以上帝的子民理应是具有宣教使命感的一群。教会本身是因着神的使命而诞生并存在的，同时也应在不同的地方和世世代代继续受差遣去参与神的宣教使命。无论神子民身处的环境是好是坏，我们领受的宣教使命仍然需要与神的旨意同步。彼得前书之所以是宣教性的内困，是因为信中提出了关于教会最根本的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在非基督教社会中生活，并成为一个拥有明显特别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被拣选群体。在书信开首，彼得称他的听众为寄居者，借用旧约中不断出现的寄居者观念来描述小亚细亚的这群基督徒。寄居者的身份是贯穿以色列历史的一个丰富主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这个身份应用在一个主要由外邦基督徒组成的群体上。彼得运用这个寄居者的比喻，描述他们在世上的身份，并且将这群信徒融入了以色列的救赎故事线之中。他将这些信徒与过去的先祖及以色列群体联系起来。从消极面来说，他们好像暂时在埃及为奴，在巴比伦被掳。现在，这群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也因着他们的信仰而成为社会中的寄居者。他们被描述像亚伯拉罕、摩西和以色列人一样，过着流离失所、地上难民和移民的生活。但从积极面来看，基督徒群体不仅拥有尊贵的身份，也带着明确的宣教使命暂住于世上，并且我们仍同心盼望着将来基督的再显现。彼得前书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教会的使命是透过言语、身份和行动来见证信仰，直到审判之日来临。祈求这个月的反思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份，并鼓励我们更投身于神的宣教使命之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我们明白神的使命是源于三一上帝的本性，而不是单凭人的努力，这对我们现在的侍奉观带来什么影响？你又是否能明白神对世界的心意呢？今天你是否视自己为地上的寄居者？你是否愿意聆听使徒彼得的嘱咐， 切实活出这世界非我永恒之家的生命姿态。
0: 耳道自见，视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郭念平老师查考旧约历史，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上回的主题，扫罗之死，从史实到神学的双重解读。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君王他是否寻求耶和华，是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历史背后的原因，归因于神的主权。历史既是血与火的战场，也是神宝座前的审判。今天我们仍旧要从《生命记》历史还有《历代志》来看大卫王的登基，主题是从内战到加冕的双重叙事。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今天我们来探讨大卫他如何从一个一直不断在逃亡的人，然后登上了统一以色列王国的宝座。这段历史是大卫王朝非常重要的奠基的时刻，而《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这两位作者在笔触上面的差异，会比扫罗之死更加的明显，也更加的有戏剧性。如果说《撒母耳记》呈现的是一出充满政治现实主义的历史舞台，交织着忠诚、背叛、内战、血腥等等，那么《历代志》描绘的是截然不同的画面，是一场在神圣光辉底下的加冕的典礼，然后是一个全以色列百姓众志成城的合一时刻。好，为什么关于大卫王权的开端会出现那两种如此不同的剧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安排隐含了什么样的神学考量？今天的比较分析将带着大家再一次走进这两位作者的编辑室，透过他们笔下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张力，我们来窥探一下上帝话语里头的丰富智慧。首先，让我们走进这个《生命记》历史作者的世界。《撒母耳记下》二到五章非常写实地描述了从扫罗死了之后到大卫登基成为全以色列的王，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转移的过程。以色列的统一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是一段长达7年半漫长曲折充满血腥的政治乱局。作者借此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不是在那一种童话故事一般的理想环境当中成就，上帝的旨意就 就是在那个真实、混乱甚至丑陋的人类历史当中逐步的实现。首先，《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讲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听从上帝的指引，回到本家，就是犹大支派的地业希伯伦，在那里他被犹大支派永立为王，所以他就做犹大支派的王，单单只有犹大支派。那北方其他支派的情况就很复杂了。按照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间是7年半，但是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仅仅做王2年，而且他做王2年被刺杀之后，北方的众支派马上就归顺了大卫。好，这两者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北方在扫罗死了之后，事实上经历了5年多的权力重组期，也就是扫罗死了之后并没有马上产生一个北方的君王，中间有大概5年半的时间是没有王的，然后伊斯波设才被推出来做王，2年之后他死了，然后就大卫就统一了全以色列。好，那么这5年多的时间北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一段期间是由扫罗的元帅亚尼尔掌握实权，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将军，然后他在基利坡山的战役当中存活下来，所以他成为了在扫罗底下权力最大的人。那么扫罗家事实上包括扫罗然后3个儿子都战死沙场，感觉好像扫罗家后继无人了，不，其实还有一位叫做伊斯波设的，他很可能是扫罗最小的儿子。这个伊斯波设没有上战场，有人说可能是他当时候年纪太小，因为未满20岁就是未成年，不能够上战场的。那也有人认为说他可能已经超过20岁了，但是因为这个扫罗怕有万一，至少还要有一个人继承王位嘛，总之就留下了伊斯波设，他没有参与那一个基利坡山的战役。但是伊斯波设本身他其实不太有这个号召力，也就是伊斯波设他要在北方继承扫罗成为君王，其实是有一点不够服众的。那所以呢，这个亚尼尔他先用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来帮伊斯波设清除了反对的声音之后，才永立这个伊斯波设为王。伊斯波设做王的这段记叙，我们有一个小小细节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就是伊斯波设做王他是怎么做王的呢？经文很明确说是亚尼尔永立伊斯波设做王，是因为亚尼尔在他后面撑腰，所以伊斯波设才可以做王的。那这其实从侧面给我们一个小小讯息，就是伊斯波设的这个王位啊，其实做的并不是非常稳固，他必须要看亚尼尔的脸色，因为亚尼尔才是他背后能够支撑他做王的那一个强大的势力。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2章12到32节，这一段是伊斯波设已经做王了，然后大卫的仆人和伊斯波设的仆人在基便池旁边起了冲突，这一个冲突呢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他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之一，同时也是大卫的将军约押的兄弟，这个人叫亚撒黑。 亚撒黑在基遍池旁的冲突当中死亡，为后来约押的复仇埋下了伏笔。那这一段内战的叙事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统一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一步成就的，它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中间有流血，有征战。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一节，作者插入了一句很关键的评语，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这句话成为神学的解释核心，就是历史的进程或许是艰难的，或许是曲折的，但上帝的手始终在引导着以色列朝他的计划前进。好，接下来统一的最后阶段在撒母耳记下三章到四章。这个统一的最后阶段并不是因为南北方来了一场大决战，不是哦，它其实是一连串充满了人性算计跟背叛的事件才导致了最终的统一。首先是北方的元帅亚尼尔跟伊斯波瑟起了争执。刚刚我才说过，伊斯波瑟之所以能够做王，是因为有亚尼尔撑腰，是亚尼尔勇立他，他才有资格做王的哦。所以现在伊斯波瑟跟亚尼尔起了冲突之后，这亚尼尔就非常的不爽啊，然后他就决定要投诚大卫。那大卫其实也很乐见亚尼尔的投降，然后就是很高兴的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然后跟他进行和解等等。但是这个和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大卫的元帅约押为了替他弟弟亚撒黑复仇，同时他也很可能也是为了要除去自己的竞争者，所以他暗杀了亚尼尔。因为亚尼尔是北方的将军嘛，那约押在南方也是做将军的嘛，人家说这个一山不容二虎啊，如果大卫接受了亚尼尔的投降，那么谁来做将军呢？那所以这个约押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大元帅位置，然后也是为了替弟弟复仇哈，可能两者动机都有，所以呢他就违背了大卫的心意，暗杀了亚尼尔。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伊斯波瑟就遭到部下刺杀。所以呢这个伊斯波瑟真的，他一没有亚尼尔在后面撑腰，马上这个王位就坐不住了，就遭到刺杀，然后他的首级被割下来带到大卫那里去。生命记历史非常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些阴谋啊暗杀的细节，一方面展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一方面也凸显了大卫的品格。我们发现在这一连串很肮脏的事件当中，大卫是一股清流，他为了北方元帅亚尼尔举行了国葬，然后呢这个刺杀伊斯波瑟来投降的凶手被大卫下令处死。这样的描绘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尊重生命持守公义的君王。他王权巩固的这个过程虽然伴随了很多其他人的罪行，但是大卫在这许多的暗杀算计当中，他始终持守着公义，他始终尊重着生命，他是在这个污秽肮脏的政治大染缸当中的一股清流。好，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经过漫长的冲突跟政治的波折，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就是北方众支派的长老，终于来到了希伯伦，承认大卫的领导，然后希望他可以统一全以色列。 撒母耳记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幅现实主义的画卷，他要指出上帝的拣选和应许并不会使人免于历史的艰辛跟混乱，相反的，上帝的主权正是在这种看起来已经失控的、看起来完全失去秩序的人类的行动、人类的软弱、人类的各种污秽当中彰显了上帝的主权。

0: 好，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到历代志。历代志作者面对同一段历史，他进行了一个彻底的神学重塑，以他熟练的删减和增添，将政治斗争的篇章改写成一个全国合一的庆典。好，首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删减。历代志上十一章开头，完全跳过我们前面所讲的撒母耳记下二到四章的所有的这个分裂啊、内战啊、暗杀，仿佛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大卫对立的伊斯波设王朝。这不是无知的遗漏，这是有意为之的神学安排。历代志的作者想要为当时候的归回群体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可能有些人不是很清楚，归回之民并不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体。归回之民内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很多内部的纷争。所以历代志作者他其实非常希望提供一个合一的典范，想要塑造全以色列万众归心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就出现在历代志上第十章扫罗死了之后，历代志上十一章一节，直接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看啊，我们是你的骨肉。所以这个画面里头没有分裂，没有对立，只有合一和共识。仿佛扫罗死了之后，全以色列就同心拥戴大卫，借此来凸显一场神圣的、利落的、毫无争议的王权交接。跟撒母耳记一样，历代志作者在大卫登基之后就立刻记载了他攻取耶布斯人的堡垒，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城。那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历代志增添了整整两章的内容，罗列大卫的勇士名单，还有各个支派来投靠他的这个名单。这份名单在我们读起来又是一堆枯燥的人名，但是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一些人名的来历，我们会发现这是作者非常刻意要设计的一种合一的赞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单当中包含了跨越支派的广泛的支持。这群名单里头的勇士是来自各个支派，而且历代志上十二章一到二节开头就讲到，这个来归顺大卫的各支派的勇士是以扫罗的本族便雅悯支派为首哦。那这个安排就象征连扫罗的亲族都承认上帝的拣选，前来归附大卫。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名单就包含了十二支派各支派的勇士，所以就代表了来归顺大卫的人是跨地域的，是跨支派的。大卫得到了全国性的拥戴。那接下来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这一段增添达到了一个高潮，就是以色列人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是一幅充满喜乐、合一跟敬拜的立国圣典的图画，跟前面我们所看到撒母耳记的哀伤血腥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历代志作者借此将王权的建立描绘成一个神圣的庆典。为什么？他要凸显，他要强调大卫的王朝是一个由上帝亲手设立的国度。现在我们回来谈谈 历代志作者的神学目的。他为什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关于这个南北内战的资讯？为什么他增添了很多这种跨支派的展现出大卫获得全国性的爱戴和支持？历代志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掩饰现实，而是要为他的时代建构一段可以传承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这种可用的过去。当我们回顾历史，或者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历史，我们今天读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从过去发生的事里头找到我们今天可以拿来用的可能智慧，或者是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今天的人，可以成为现在的人，继续往前行的一种智慧或者信仰或者盼望等等。所以任何历史的回顾都是要为当下的群体而服务的。那么对于历代志的作者来说，他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归回之民塑造身份，提供合一的典范，指引他们未来。刚刚我也稍微提过，归回时期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有非常严重的内部分裂，还有外族通婚等等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强调一段充满仇杀跟混乱的这个建国的历史，对当下百姓没有任何帮助啊，无法激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选择描绘一幅合一的图像，这就可以帮助归回之民放下彼此的纷争，鼓励他们可以重新团结在这个以上帝圣殿为中心的信仰，然后鼓励这个归回之民可以一起同心来盼望那一位将来会临到的这个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当我们回来看在这个大卫继承王权的过程当中，圣经同时保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改朝换代的剧本，重点不是谁对谁错，或者哪一个记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既然圣经同时保留了这两种版本，就意味着这两种版本都承载着上帝的真理。撒母耳记它承载的是一种历程中的真理，也就是上帝他如何在充满着人性软弱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当中工作。虽然人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人的失败无法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主权是在人的破碎当中显明出来的。这给予了我们处于现实生活张力当中的信徒一种安慰跟力量。就算今天我们的生活过得再糟，就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世界，或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完美，但是上帝在人的混乱当中他仍然掌权，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失去了。那相反的，历代志它呈现的真理是一种愿景式的真理，它在展示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设的一种完美的秩序。历代志给我们一个最理想的画面，就是上帝所应许、上帝所希望给人的，就是这么完美的合一、和谐、 所以我们应该要同心来顺服上帝的这个神圣的治理。他为归回之民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蓝图，一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往前走，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历代志的这个描绘在提醒归回之民，我们重建的不只是圣殿，不只是城墙，还包括我们自己要合一在上帝的面前。这两种真理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好像一个战地记者，他描述这个记录这个泥泞当中的真实。历代志的作者就好像建筑师清理这个现场的混乱，然后展示合上帝心意的这种荣耀的蓝图。前者强调信心要在现实当中坚忍，后者强调信仰要在敬拜中归向上帝合一。所以透过对大卫登基的两个平行叙事的比较，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末世的深度和张力。撒母耳记让我们学习在不完美的现实当中去依靠上帝的作为。历代志呼召我们在一个信仰的最高标准，信仰的一个愿景当中去追求合一和敬拜。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一个健康的信仰的图像，让我们既能够脚踏实地面对生活中的挣扎，也举目向天，怀抱对终极合一的盼望。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郭念平老师的讲座《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小组带领同工、主日学的老师，想重新认识旧约的弟兄姐妹。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课程，也欢迎您可以转传或分享给需要的弟兄姐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说的这出剧呢，是2025年10月在日本上映的一部电影《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关于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女儿葛饰印为的传记剧情片，由大森利寺执导，长泽雅美饰演葛饰印为一角，永濑正敏呢饰演葛饰北斋。在影片中描写了这对父女之间亦师亦友互相切磋的艺术家关系，以及女儿葛饰印为如何摆脱父亲的盛名，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浮世绘画家。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揣想着在江户时代这位传奇的女画师的生命轨迹。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浮世绘女儿》。多多先稍微针对浮世绘来做一个科普的分享。浮世绘是17到19世纪在日本江户时代兴盛的，主要呢就是流行在百姓之中的风俗画。创作者制作了各种题材之木雕版印刷画和手绘作品，主要题材有女性美人、歌舞伎演员、相扑选手、历史场景、民间故事、旅行场景、风景、植物、动物描绘等等，因而取名为浮世绘。浮是浮尘的浮，世界的世，绘画的绘。18世纪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他是以擅长绘画江户时代的庶民生活以及富岳36景版画系列闻名。其非对称、非传统透视的构图，以鲜艳的色彩和轮廓勾勒人物物体的风格，随着浮世绘版画日后大量流入欧洲，对欧洲印象派画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是对于这段艺术盛世，过去很少被提及的女性画师，而在当时是以美女图还有吉原格子先知图而声名鹤起的葛饰印为，更是长期的受到忽视。为了能够让人理解女性艺术创作者夹在社会期待与自我实践的挣扎，大森利四执导电影《浮世绘女儿》就是以女绘画师葛饰印为的生命轨迹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轴。他细腻的描述在1820年到1849年之间，葛饰印为从失婚返家，重新拾起画笔到渐渐崭露头角的转折，以及葛饰印为与父亲葛饰北斋之间既对立又相辅相持的生活互动。从影片中看到，江户时期的女性地位是低下的，既无话语权，在婚姻上也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即使葛饰印为是罕见的专业画师，但他的婚姻也仍然要遵循着父辈的安排。不过对于艺术抱持着高度标准的她来说，终究无法认同丈夫缺乏生命力的平庸表现，以至于她因为批评丈夫的画作而被扫地出门。一开始回到家的时候，葛饰北斋听到女儿被夫家休掉，她感觉到颜面无光，所以常常也会贬义羞辱自己的女儿。而在那个时候，日本女性也是受制于三从四德的年代，个性率真又直觉感性的葛饰印为，他就显得格外的特立独行。然而就是他这一股不骄饰的个性，以及他对美学特殊的坚持，让葛饰印为保有超越世俗眼光的勇气还有自信，在创作美女图的领域里成为连父亲都甘拜下风的对手，而且他也成为父亲晚年四处迁居游历的陪伴者跟照顾者。

智慧女儿在影片中原本已经放弃作画的葛氏应为，后来有几段翻转人生的转折关键。首先是她忠于内心的感受，她坦然接受不被爱的自己。还有对于美有独特感受力的应为，当邻居家发生火灾的时候，别人所感受到的是恐惧惊慌，但是葛氏应为却被火光的跃动，还有熊熊的烈焰以及炙热的颜色变化，救灾者奋不顾身的活力所吸引。这种忠于本性的特质让葛氏应为无法忍受烂化，他还逾越了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温柔顺从的要求。其实对爱情，葛氏应为并非毫无憧憬的。当他被夫家赶回娘家之后，他也曾经有过奇想。不过狼无意，虽然使他自尊心严重受伤，但是他也不屑在自己最低潮最孤单的时候接受不爱的人。还有在身处绝境之时，葛氏应为他认清人生的责任跟现实，就算他的能力和男画师无分轩轾，但是男性可以全神贯注在绘画上，而同样不善家务的葛氏应为则得任由父亲呼来唤去，张罗衣食，以及负起关照母亲关照妹妹的责任。当他重新回到父亲画室的时候，起初日子过得是百无聊赖的，对绘画也毫不上心，直到他亲眼目睹已经声名大噪的父亲还是整天趴在地板专注作画的模样，并且要求自己每天要画80张图。这种奋斗不懈的毅力让葛氏应为深受启发。再来，当有权有势的皇亲贵胄向父亲北斋求画的时候，父亲不畏强权拒绝钱财诱惑的淡定，以及他坚守画作题材的风骨，让葛氏应为见识到绘师的尊严。所以当父亲葛氏北斋肯定自己画的美人图是青出于蓝的时候，葛氏应为仍然不想停滞在擅长的风格中。有好长的时间里，他到吉原观察艺妓的生活，以及艺妓与宾客互动的氛围。葛氏应为终于从木格的窗棂找到属于自己绘画的角度，并且获得父亲正式给予葛氏应为的姓名，在男性为主的江户时代成为活跃的女性浮世绘画师。在观赏浮世绘女儿这部电影，除了让我看见葛氏应为的生平故事之外，我也深深的觉得这部电影似乎也谈及到男女和解的故事。一般在探讨关于女性追求自我认同的影片里，可能多半会把父权描绘得一无是处。可是平心而论，父权在某些时代确实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原因，只是当父权过度膨胀所形成的男人至上、自私偏颇，最后总是让女性沦为没有话语权、选择权、工作权的牺牲品。所以女性的觉醒绝对不是为了要与男性对抗，更不是想要把男性踩在脚底下，而是希望能够与男性一样发挥自己的价值，与男性互相学习欣赏，能够彼此扶助，发挥所长。所以我觉得需要探讨的是，女性为什么要找到自己生命的主轴呢？我从影片中葛氏应为的成长道路当中看到，人因为做选择才会有动力思考、成长并甘心乐意的付出。在圣经中对女性的态度，可以说从男女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看到男女两者平等的寓意。也可以从圣经中看到耶稣对女性的尊重跟器重，就如耶稣允许妇女跟随他参与服事，以及资助他的传道事工，并且耶稣与当时被人们唾弃的一位撒玛利亚妇女交谈，就是打破了种族还有性别的界限。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浮世绘女儿》。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对观众而言，不只是过去的历史，更是对现代人的启示。因为在追求人生目标、挑战体制的路上，每一位女性都可能是葛饰应为。她的故事让我体会到，女性不是附属品，而是可以和男性同心协力的创作者，共同成为改变彼此、让彼此变得更好的最大动力。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我的想法呢？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我们谈控制欲系列节目来到最后一期。那在今天这个控制欲的话题当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如果夫妻之间或者说夫妻双方都是相互控制的这种模式关系，该怎么去破解呢？
3: 就是双方都有这种控制欲的或者是行为的时候，控制欲就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更复杂了这个局面啊。是吧？
2: 对，而且这种关系呢，都试图要通过掌控控制对方来获得安全感或者是满足感。
3: 对，结果安全感满足感没有获得，反而把家变成了战场。
2: 对，这种情况存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因此要破解这种相互控制的模式，首先双方当中得有一个他意识到问题了。比如说在我的家庭关系当中，假如说是我面对的这个问题，
3: 是
2: 那第一

0: 思考的空间。
1: 对，当我按下这个暂停键，我到一边去冷静，那我肯定要向神去祷告。
0: 是的，
1: 我经历过的就是当我向神去祷告的时候，神首先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冷静之后，我首先会跟先生去道歉。就是为我在这个征战当中，我说错的话，我做错的事，我先向他去道歉。那我先去道歉，才有可能让这个局面有一个回转。比如说像有一些家庭为什么成为死结呢？他没有人意识到，他都想去
0: 争这个输赢，
1: 对，争取那个输赢，
0: 对，
1: 所以那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僵，越来越冷，可能接下来这个关系就破裂。
0: 对，其实关系是最重要的，反而争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这个不重要。
1: 对，尤其是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其实都先回到神面前去祷告。那如果都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这个解决起来更加容易，会更快。
0: 是的。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要学着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了。前几集也提到过，为什么我们要掌控很多事情，就人和事我们都想掌控呢？就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些掌控来实现自我价值。但其实神并不需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神也一早赋予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荣耀他嘛。
1: 没错。
0: 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这些琐碎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呢？
1: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相互控制的根源，常常是跟彼此双方内心的自卑不安，或者说原生家庭的创伤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因为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操控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0: 对，
1: 那所以这个破局的关键，就刚才杨丽说了，我们要所谓的学会自我肯定和肯定对方，就是要首先的重新去认识自己。
0: 对，我们不需要自卑，对吧？即便我们以前经历过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在神里面，我们有了尊贵的身份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除了肯定自己，我们也要肯定对方啊，因为他也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1: 而且他也是神创造的。
0: 没错，没错。
1: 对，我们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呢，我们都有独特的神所赋予的价值。
0: 是，
1: 当我们能够学会这样的自我的重新认识，就学会肯定自己和肯定别人的时候，那操控跟被操控的局面也会发生一个扭转。
0: 没错，没错。
1: 那还有就是夫妻的互动就像是一个双人舞
0: 啊。是的。
1: 如果想要改变困境，除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按下暂停键啊，我们要学会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和对方，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也需要连接自己，关注对方，并关注当下的这个情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冷静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我自己这个当下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自己内心在想什么。我也要在冷静的时候去理解对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的表达。
0: 对，
1: 那当我去把我自己跟对方，也包括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样发生的过程，我有一个冷静的梳理的时候，
0: 对对，
1: 那可能我就会用一种正确的方式来去表达。比如说我可以尝试先向对方表达我的感受和需求。
0: 对， 对，
1: 跟对方说，哎，你这样子说，你这样做，我会感到压抑，或者是我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0: 对
1: 对，我会感到很难受，而不是指责对方。啊，你就是总是这样子。
0: 对，
1: 你总是那样子。
0: 对，
1: 这是指责对方，而不是正面的方式去表达。
0: 对，那除了正面表达自己的情绪，那还要关注一下对方他为什么刚才会这样子。可能他里面藏着某种期待或者某种恐惧。
1: 对，
0: 那我们理解了他的期待或者是恐惧以后呢，等于说我们也认可他。就是我们觉得，哎，其实他这个期待是合理的，或者他这个恐惧产生是有原因的，那我愿意去

0: 聆听对方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想法，
1: 对，
0: 那然后再分析我们当下的情形来探索一个解决的方案，那这个就是三赢沟通。
1: 真正的三赢，就假如说双方都是基督徒，因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去祷告，向神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越亲密，就会让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之间保持一个敞开的沟通和交流，
0: 是的，
1: 而不是永远处在那种你不理解我，我不理解你，我要掌控你，你要掌控我这样一个局面。
0: 是的，
1: 因为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说我们每当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被神光照的时候，神常常让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我要先改变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在我的态度上，在我的对这件事情的考虑方面，我要怎么样去体谅到对方，
0: 对，
1: 怎么样去接纳对方，
0: 对，
1: 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的感受，怎么样正确去表达我自己。
0: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真正的好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一个，
0: 没错，
1: 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关系里面经常要学到的一个正三角形，一个正确的关系。
1: 没错，
0: 那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操练爱的功课，也就是说日常要积累情感存款，表达感激。
1: 没错，
0: 我们前几集也有分享过哦，就是控制比较粗暴简单，认为这样是一种很捷径的方法，让对方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做，但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就是爱的方法。但是这个爱的方法呢，我们要花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来去建立的，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也爱神也爱人，是不是？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常常要多为对方着想，多欣赏对方，多表达我们从对方得到的这些关照里面，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1: 对，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可以有意识的给双方的情感账户打钱，怎么打钱呢？
0: 是的，
1: 比如说对方做了任何一个微小的事，哪怕是不是坐在我身上的，他是为这个家庭做的，为孩子做的，甚至他看到他为别人做的，只要做得非常的好，马上就给一个大大的认可、肯定、欣赏，
0: 对，
1: 这就在为感情账户储钱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我们每天都这么做，就是往我们的情感账户里去存款，一旦发生了这些小冲突小矛盾，其实因为有这个情感账户存在，解决起来是很容易的。
0: 是的，就是我们正面表达了情感，对方他的恐惧和猜忌就会减少了。就像我们以前提到那个例子，那位退休大爷他整天要出去参加学习班和社会圈子里面的很多聚会，如果他每天也给他的老伴打一些情感的存款，他老伴也就不会太恐惧和猜忌他出去干嘛了。
1: 是的，是的。那当然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是他可能一方特别的固执，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0: 对，
1: 哪怕是有一方意识到了，但是另一方永远意识不到，
0: 对，
1: 或者说双方他都意识到有问题，但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
0: 对对，
1: 来去解决。
0: 是的，
1: 那也可以去寻求一个专业的帮助和支持，
0: 比如说是心理咨询啊，
1: 对，
0: 或者是婚姻辅导机构啊等等，
1: 对，尤其是相互操控，这种关系久了
0: 很复杂了，
1: 对，你要立刻想打开这个死结确实
0: 不容易，
1: 哪怕是双方都意识到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都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意识到说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其实我去寻求专业的支持，不是难为情的事情，
0: 没错，
1: 它是为了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我们是主内的，那我们主内也有这个婚姻辅导啊，
0: 没错，
1: 对，也有这个教牧同工，他们也许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0: 是
1: 很好的作为旁观者的一个看见，帮助我们去打开这个局面，从这个客观上来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
0: 没错，
1: 那这样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容易。
0: 是的，所以其实这几个方法都很好的，
1: 是
0: 啊，我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
1: 对、嗯、那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些如何去打破夫妻之间相互控制的局面的几个方法、
0: 嗯、
1: 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方法有很多，
0: 嗯，
1: 一定是方法比问题多的对，只要我们愿意去
0: 解决问题，
1: 对，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带着一种爱神爱人的态度、
0: 嗯、
1: 我们去生活、
0: 嗯、
1: 一定是能够从神那里找到更多的方法，
0: 是、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人说信心到底是什么？谁的信心比较大？谁的信心比较小？那么信心大的人是否就比较蒙神悦纳，蒙神赐福？我想呢，我们对于信心我们也需要谨慎呢。曾经呢，去参加过一个所谓的医治特会，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有人邀请我去这样一个非常大型的上千人的聚会。有一位国外来的牧师呢，他们说他有特别的医治的恩赐啊。因此大家都带着非常大的期盼呢，希望能够看见神迹哦。当天晚上那个聚会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哦。那时我刚刚信主，对于真理还不是那么的深入的明白，但是我心中呢有一个不安，那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呢都是在推崇这一位远道而来的会行神迹的牧者，而不是呢将荣耀归给神呢。大家想要看的是神迹，而不是想要去更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有些人就说呢，为什么你这次的特会并没有得医治呢？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信心不足，所以神不会医治你。这绝对不会是圣经的真理哦。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纵使我们只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上帝仍然看为宝贵，并且会使之成长。如果说呢，有人说我的信心比你大，因此我可以得医治，这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教导，绝对呢不是神的心意哦。那另外呢，我也发现当我们想要的只是神迹，不是要神，那么其实我们的生命不会真正的成长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但是在这样没有蒙应允的祷告当中，我们是否仍然可以不住的祷告，仍然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感谢神呢？这是生命的操练，在困境当中，在忧虑当中，我们仍然持续不断的仰望神，不断的祷告，我们会经历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不是只是每一天要神来服务我们，要看神迹，那么可能我们会爱这些神所赐的胜过于爱神。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这位祝福的神。最近我生命中有许多的体会哦，尤其在看《天堂家园》这一本书的时候，我非常佩服乔治·穆勒牧师有这样特别的信心。但是我仍然呢，要分享，那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如此的不同，神对每一个人的引导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羡慕他人，也不需要一定要仿效某一个属灵的所谓伟人呢，而是我们要更认识耶稣。我们从一个人身上，如果能够因着他的所作所为而更渴慕来认识神，追求神，更渴慕来传福音，那么这是出于圣灵。如果不是只是想要跟他一样成为那受人爱戴，而且呢是非常著名的有地位有权柄的人，那么这就不是出于圣灵，而是出于撒旦对我们的引诱。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圣灵所赐的是真实的平安，哪里有圣灵，那里就有真自由。让我们更追求在主里面呢，从神而来的满足的喜乐，
让我们尊主伟大，以神为乐，以至于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我们仍然可以夜间歌唱，我们仍然相信主的恩手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宜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十分平安，经文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6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以赛亚书第26章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十分平安，诗人凯斯林诺里斯他写道，祷告不是跟神求你想要的，而是求神改变你，成为你无法想象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能镇定不慌乱，保持沉着吗？你能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吗？让你的心得着完全的平静是可能的，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式，首先就是要信靠神。这意味着我们愿意向主陈明我们的心意，而且是将主权交给他，依靠他，并期待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其次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于神，意思就是让神的话语深植于我们的心中，花时间与神相处，并更多认识神的本质。恳求神将我们从一个忧虑的人更新成为平安的人，这样他就可以为了你的益处和他自己的荣耀，在你的生命中成就那无法想象的大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得着那唯有你才能赏赐的平安，求你改变我，帮助我成为那满怀信心、全然倚靠、平静安稳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下面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平安》。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你是否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教导哦？就是呢，基督徒不要看医生，我们单单呢要凭耶稣医治的大能啊，寻求医治。这绝对不是圣经当中的真理哦。如果有人这样教导你呢，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啊，这并非呢是圣经真理。上帝透过很多方式来医治我们，也包括透过医生的手。当然，有时候我们祷告就蒙医治，但是我们需要将主权交给神，不能够限制神用什么方式来医治我们。乔治穆勒牧师的见证呢是很特别的，他在教会服侍不知心，他生病不看医生，寻求神的医治，但这并非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榜样哦。好，这是他的信心历程，我们呢只需要从当中呢去看见他如何倚靠神，而非呢要来仿效他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作为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天堂家园》这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我们要看到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1830年，整整一年，我虽然一分一毫也不依靠任何人，但神充充足足地供应了所有及时的需要。说起那些必会朽坏的事物，我一言一行按照良心，倒没有任何损失。至于属灵的事物，神慷慨地赐予我，使用我成为他圣工的器皿。在1831年1月6日到8日，我不断地求神供应我在生活上的所需，却没有收到任何奉献。尽管神已经这么恩待我们了，好几次我还是受试探怀疑神。在此之前，神不仅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更多次神迹般地应允我们的祷告。我开始想，这一次相信神可能不管用了，或许靠信心过活了太久，现在是时候改变了。感谢神，这种试探只维持了几分钟，神帮助我信靠他，撒旦不到一会儿便溃不成军。当我回到房间，仅仅十分钟，神便送来了供应。一位姐妹给了我们2磅4先令，我们的信心得到坚立。当我们仅余几先令时，在奉献箱里又收到5磅。我曾经要求教会的弟兄每星期帮忙收取奉献箱里的奉献，但他们可能忘记了每星期收取，或是可能奉献太少，不好意思拿给我。结果那些奉献通常是3到5个星期才收集一次。我向他们解释，我不依靠人，也不依靠奉献箱，唯独依靠神。我想做好见证，表明单单信靠神，因此决定不提醒他们每星期收集奉献，以免见证蒙上污点。到了1月28日，我们再次捉襟见肘。尽管4天前看见一位弟兄打开过奉献箱，取出了一些钱，我没有要求他把钱给我。到了煤炭将近，炉火将近熄灭，我求神感动那位弟兄的心，带领他将钱交给我们。不一会儿，那笔钱果然便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及时的需要又得到解决。神要我保持缄默，不可向人直接说出需要，暗示也不可以。在几个场合，我向一些十分贫困的弟兄讲道，鼓励他们信靠主，表明我正在身体力行。2月14日那一天，我们仅余少量的金钱，我祈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双膝才离地，一位弟兄便刚从奉献箱取来1磅。 到了三月，我再次受试探，怀疑信实的神。我虽然不担心金钱所需，但没有完全安息在神里面，无法欢喜地高唱凯歌。一小时后，神给我另一个确实证明他忠实的爱。一位姐妹为我们送来5磅的奉献，还附上一张便条，写道：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这样的生活方式令基督徒离开神，不再顾念属灵的事。他们说，这种生活使人心里尽是这一类的问题。我要吃什么呢？喝什么呢？穿什么呢？神给我比较特别的信心，我全都经历过了，明白现今这种信靠神随时供应的生活方式，对我是最没有忧虑的。相信神供应日用所需，令我不用焦虑担心这类的问题。我的薪资能维持吗？下个月是否有足够的生活费？我得着自由，能够说我的主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现今的境况，能够供应我一切所需。我不用忧愁，单单靠对神的信心就能内心平安。这种生活方式常在灵性冰冷时，在我心里重燃恩典之光。在开始下沉时，他带领我回到主跟前。人不可能活在罪中，同时与神交通，得到神从天上赐予的日用所需。许多时候，神及时地回应祷告，激励我，使我满心喜乐。在六月，克雷克弟兄与我一同前往托基传道。回家后，妻子剩余三先令，我们在神面前等候，却没有收到奉献。第二天早上，我们仍在等候神，祈求供应。我们只剩下一小块牛油可以做早餐，刚好能够用来招待探望我们的一位弟兄和一位亲友。我们没有特别将情况告知他们，以免他们不自在。然而在早祷会后，弟兄出乎意料地打开奉献箱，给予我们奉献。妻子和我从不欠债，因为我们相信欠债并不符合圣经教导。罗马书第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此我们不欠任何裁缝、肉贩、面包师的债，全都是现金付的。我们情愿无衣无食，也不举债度日。因此我们总能知道拥有多少金钱，可以使用多少。神的儿女会受到许多的试探，引诱他们不按照罗马书第13:8的教导。11月27日是主日，我们只剩下2便士，家中面包根本不够一天食用。我多次将需要带到神面前，午餐后献上感恩，求神赐予我们每日的饮食，心中希望他每晚赐予我们食物。当我祷告时，有人在门外敲门，一位贫困的姐妹走进来，将她一部分的晚餐送给我们，附加5先令。后来她还为我们拿来一大块面包。这一年的除夕，我们回首望过去，发现所有需要都供应有余，胜过我获取稳定的收入。我们按照神旨意生活，从没有损失。我不是在服侍一位冷漠的上司，这是我要欢喜证明的事实。神同样信实地治好我身体的软弱。在一个周六下午，我的胃一条血管破裂，出了相当多的血。祷告后，我立即舒服不少。两位弟兄当时来找我，询问如何安排找人替我在主日崇拜时讲道。我请他们一小时后再来找我，我会给他们答复。他们走了之后，神赐予我特别的信心，起床，穿了衣服，我便决定去教堂一趟。在患病期间，走一小段路上教堂，已经令我筋疲力竭了。不过第二天早上，我能够在惯常的时间以响亮和有力的声量顺利完成讲道。可是清早聚会后，医生找我，告诫我在下午不要再讲道了，因为这样会严重的影响病情。我告诉他，假如不是神赐予我这一份特别的信心，我会认真考虑他的忠告。这个下午我再次讲道之后，医生又再次告诫我，表达相同的顾虑。 但我有信心，在那个晚上又讲了一场道。每次聚会后，我都觉得身体状况更好，这是一个实在的证明，神的恩手在我身上做工。第二天，神帮助我，一大清早便起床，出席我们定期的祷告会。我在那里读经、讲信息和祷告，之后写了四封信，在家中研读圣经，晚上再次出席聚会。我的身体每天都在康复，如常参加两个聚会，晚上讲道，剩下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不到一个星期，我便完全康复了，像血管未破损以前一样。你若没有这份特别的信心，生病的时候请绝对不要学我，还是要看医生。我时常为患病的信徒祷告，当我为我的身体疾病祷告，求神赐福医治的时候，神应允了我的祷告，使我从患病中康复过来。我的身体本来长期受胃痛的煎熬，那次以后也竟然彻底的被医治了。好几个月以来，我觉得在泰格茅斯的工作将要完成，这份感受不断的增强，到了现在更认为这个地方不再是我宣教服事的工厂，我的恩赐可能是到各地传福音，带领信徒回归圣经，而不是逗留在一个地方承担牧者繁重的工作。不论往哪里去，我传道的喜悦和力量都会远胜在泰格茅斯。我所到之处，听众甚至远远更多，我看见人们对灵粮的渴求，这种景象在泰格茅斯是看不到的。在4月13日，我收到克雷克弟兄从布里斯托寄来的信，他邀请我到那里协助他。布里斯托这样的地方看来很适合我发挥恩赐。主啊，求你教导我，我有更强烈的感动，很快会离开泰格茅斯，但我担心这份感受更多是体贴肉体的需要。倘若神许可，我大概不久便会前往布里斯托。我写信给克雷克弟兄，承诺如果是清楚看见神的旨意，便会前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今天我们从天堂家园看到第五章学习凭信心而活的下半段呢，已经到第六章在布里斯托开始宣教的上半段。好，还是要记得乔治穆勒牧师他自己也说，他是有特别从神来的信心，才在生病的时候呢是祷告而没有听医生的医嘱哦，所以千万呢不要在生病的时候就学他一样哦，不看医生。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登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7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现在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7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亚为王，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利米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0: 加勒底的军队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就杂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区，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他到了便雅悯门那里，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是哈拿尼亚的孙子，施利米亚的儿子。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啊。耶利米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在那里囚了多日。西底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说：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利米又对西底家王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或你的臣仆，或这百姓，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对你们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主我的王啊，求你现在垂听，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这样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耶利米书进入到第37章，记载的历史背景移到了南国犹大的末代君王西底家统治的时期。这个时候，犹大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大军团团围住。先知耶利米在这段时期里在政治夹缝中遭遇到迫害，可是也看到犹大王西底家在危机中寻求神，却不愿意顺服神的虚伪信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章一共21节的经文记载里可以看到的重点有：第一，是第一节到第十节记载西底家王虚假的寻求，以及耶和华神真实的预言。在第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作王的。可见西底家王是巴比伦王放在犹大的傀儡君王。第二节接着说，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由此可见，西底家王并不是乐意听从先知耶利米话语的君王。可是在面对巴比伦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西底家王就派人去请耶利米为国家祷告。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此时西底家王已经走投无路了，但他只想把耶和华神当成是急救药，而不是真心谦卑的想要寻求神并且顺服神。而在那个时候，耶利米还没有被囚禁起来，所以他可以在民中出入。当时因为犹大国期待的盟友埃及军队出兵，让巴比伦军队暂时撤离耶路撒冷去与埃及征战，所以全城的百姓以为危机解除了，就欢呼快乐。哪知道这个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埃及人一定会退兵，巴比伦人一定会再回来，并且会放火烧城。甚至神还对他们说，就算巴比伦军队只剩下受伤的人，他们也能够起来烧毁耶路撒冷城。他们也能够起来烧毁耶路撒冷城的。由此就表明了神的审判已经确定， 所以犹大国使用的外交手段以及和埃及的政治联盟，在神的眼中是毫无用处的。

着耶利米书第37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先知耶利米因为被诬陷为叛国贼，导致他被关押入狱。当巴比伦军队因着埃及军队前来援助犹大国，所以巴比伦军队就暂时撤离耶路撒冷城，与埃及军队征战。就在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他要前往便雅悯门那里去，要在那里得着自己的产业。就在这里，耶利米被守门官伊利亚抓住了。因为之前耶利米一直宣讲神的预言，要犹大百姓顺服巴比伦。其实耶利米只是忠心地传达神的话语，他是爱国家的人，却被当成了国家的叛徒。面对这个诬陷，耶利米虽然极力地否认，但是守门官伊利亚完全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借到首领那里，甚至对他施加酷刑，打了他，并且还将耶利米关在文士约拿丹的房屋里，因为他们以这房屋作为监牢。耶利米被关押入狱之后，他在那里被囚禁多日。之后西底家王就打发人把耶利米提出来，这应该是属于秘密的提出来，因为圣经上记载西底家王在自己的宫内私下与耶利米会面。他问耶利米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就回答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我觉得西底家王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一方面很想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极度的抗拒神的话语。接着先知耶利米对西底家王申冤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你呢？或是得罪你的臣仆呢？你竟将我囚在监狱里。先知耶利米也对西底家王指出，那些天天预言巴比伦王必不来攻击你们和这地的先知，现今在哪里呢？因为这些说假预言的先知都躲了起来，而自己却因为说了真实的话而被关押，这对耶利米来说是不公义的事情。最后耶利米也请求西底家王不要继续把他关押在监狱里，西底家王答应了，并且将他转移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7章的1到21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遭关押入狱。弟兄姐妹，耶利米虽然被诬陷、被打、被关在阴暗的监狱中，看似他已经走到绝境了，但是神却借着那懦弱无能的君王西底家，奇妙地将耶利米提到护卫兵的院内，甚至在当时全城面临饥荒的时候，神还为耶利米预备了每天一个饼的供应，直到城中的饼绝了。弟兄姐妹，你可能正经历被误解、被困住，或是环境如同监狱般的艰难，但是请倚靠神，环境的限制绝对无法限制神对你的供应和保守，因为风暴只是暂时的，而神在最微小处的奇妙供应和看顾却是信实而且不断绝的。愿那赐平安的神今日就成为你的盾牌，为你开路，保守你平安。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有关她蒙恩的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认识你真好》台前幕后为主摆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题目是恩典如潮，为爱守候。此刻提起笔啊，心中满是感恩和泪水。我想见证主的慈爱是如何在我人生低谷，我铺开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的。
9: 故事开始于2025年3月31号，那一天呢，医生的诊断啊，如同晴天霹雳，生化妊娠。我期待已久的第一个宝宝在悄然降临之后又匆匆离开，那一刻悲伤、失落，甚至些许的迷茫都笼罩在我们整个家中。但我们没有放弃，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段日子我们全家同心祷告，不是为了抱怨，而是坚定的祈求，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健康平安的宝宝，我们把一切都交托，静候上帝的回应。主的恩典是够用的，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
8: 仅仅过了

0: 一个多月，在2025年的5月，我们再次收到了喜讯，我们又怀孕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主的恩典与安慰，他没有忘记我们的眼泪，而是用一份崭新的、充满盼望的礼物，治愈了我们之前的伤痛。这不是巧合，这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写下的最美的祝福。日子一天天过去，期待也日益加深。到了2026年1月11号，我们迎来了与宝贝女儿见面的时刻。生产的过程也充满挑战，从顺产到紧急剖宫产，每一次波折都是对信心的考验。我记得在手术室里，内心依然平静，因为我知道掌管明天的主与我同在。最终母女平安，一切顺利。
1: 看着怀里这个健康漂亮的小宝贝，我无法不惊叹主的大能与大爱。从身患妊娠的失去，到如今平安的抱得爱女，这一路走来是主不离不弃的陪伴。他让我们经历失去，是为了让我们更懂得珍惜那份失而复得的恩典。他让我经历生产的苦楚，是为了将这份生命的馈赠稳稳地交在我们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应许我们的一生一帆风顺，但他应许在风浪中他与我们同在。如今我们的小家因着这个小天使而充满了喜乐，我要向全世界见证，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听祷告，他施恩典，他在绝望中开出盼望的花。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像马太福音21章22节所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感恩领受，一生追随。
0: 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恩典如潮，为爱守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难免会有很多伤心难过的地方。在我们郭姐妹的见证当中，在她的文字当中，其实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想到约伯记当中讲到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是后面的一节经文我觉得更加重要，约伯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得着也有很多失去的时候，不光光是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但如何在赏赐与收取之间，我们依然能够打从心眼里说，无论如何，耶和华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我觉得才是对我们真正信心的一个考验。感谢主，在今天广东郭姐妹的见证当中，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主他自己的信实，同时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郭姐妹他们一家在神面前的顺服，无论任何的环境当中都拦阻不了他们为主做见证美好的信心。所以谢谢我们的郭姐妹，也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家庭。听到你讲的说你们家因为这个小女儿，这个小天使的存在充满了喜乐，我们也真的为你们全家人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是叫做复活的主。她说，与泽牧新主内平安，我是周姐妹，但是信主之后吧，我给自己改个名字叫做木心。2023年12月22号呢，我自己在办公室做决志祷告信主了，后来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也给我带了很大的祝福，谢谢你们的摆上。我的孩子三月参加春招考试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求神保守这孩子考试一切顺利，并且我当时跟主说啊，如果这事儿成就呢，我就去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啊，为主做见证。孩子高一休学一年，一年之后呢，复学读高二，高三又居家了。如此光景当中，神却一直保守看顾。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们家的另外的见证。
1: 三年前呢，我们家孩子陷入了一个情绪的低谷，休学在家。那个时候我们家真的是被罪深深的捆绑，我活在焦虑和掌控中，用为你好操控着孩子，丈夫不知如何靠近，除了沉默就是推卸责任，孩子把自己锁在房间，父子对立，夫妻不同心，亲子关系紧绷，整个家的秩序完全偏离了神所创造的模样。感谢神，他在黑暗当中找到了我，福音让我听见，我不是孩子的救主，基督才是。他破碎了我的骄傲，让我学会了放下我应该，转而跪下来祷告，站起来陪伴。我开始进入孩子的世界，他打游戏我学着打，他看漫画我也看，我们不再催他该做什么，只是陪他，听他，等他。神借着这些无用的陪伴，一点一点拆毁了我们之间的墙，重建信任。我也学会了尊重他的选择，要不要看医生，要不要去上学，我把主权还给他。神也赐给我丈夫和我一样的心智，我们学习无条件的爱。孩子不想吃饭不勉强，他想换电脑支持，我们不因他好才爱，而是先爱，等他成长。
0: 我们家孩子啊，过去跟一个女孩有3年的时间，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一些心结。但是今年3月呢，孩子主动的和这个女孩和解，和解之后呢，生命也彻底的翻转。4月初的时候呢，他对我说，身体的肌肉要经过锻炼才能够成长，精神也要经过痛苦才能成长。我感觉我成长了。现在啊，我的孩子已经被大学录取了，有学上了，他非常开心，自己开始锻炼，主动去体检，去学车，父子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而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家里充满自由和感恩。这一切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神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了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罪是关系错乱，恩典却是秩序恢复。愿一切荣耀归给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是我家的救主。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最后呢，愿神赐福宇泽和木心，我会坚持把你们的节目分享给教会的小组还有身边人听的，求圣灵动工去拯救更多的灵魂。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周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是另外一个木心哈，沐浴的沐，当然他这个字不一样，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他自己讲到说，他呢是在办公室自己做的觉知祷告信主，后来就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谈到我们的主是个人的救主。就是虽然当时我们周姐妹也好，或者这个木心姐妹也好，做觉知祷告的时候没有人带她，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做的觉知祷告，但这却不影响她来到主面前或者经历主恩典。我们的关系是我们和主之间个人的关系，而这个个人的关系在我们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得，当然有人陪伴我们是好的，但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得有人带我们去觉知，我们才能够真正好像就算数。如果没有人带我们，我们自己做一个觉知祷告呢是不算数的。不是这个样子。并且不仅如此呢，周姐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她经历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最感动的她自己讲到，她说神呢借着福音的大能先改变我这个妈妈，再透过我把恩典流进这个家。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神先改变这个妈妈，而是这个妈妈先愿意被神改变，如此呢神的恩典就流进这个家。如果我们这个周姐妹这个妈妈她不愿意改变的话，即或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她，在这个家庭当中也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她就讲到，罪使关系错乱，但是恩典却是秩序恢复。多美好的一个生命翻转的一个过程啊。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周姐妹讲的说，愿意坚持把我们节目分享给教会小组还有身边的人听。其实在如今的时代当中，其实转发就是一个宣教。谢谢我们的周姐妹愿意借着转发和我们一起同工。
1: 的确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又再次看到主耶稣的话真的是一句都不落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有的都要加给你。就像我们的这个周姐妹，当她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一切主权，对孩子的控制权，对丈夫的控制权，以及对未来的控制权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用跪下来的双膝去交托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有了。孩子恢复了正常，丈夫和自己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家庭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孩子也生命恢复了正常，开始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模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当中，真的是看到一个失序的生活带来的是苦难，带来的是痛苦和挣扎，但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所重置的顺序将会带来的是光明、改变和更新。
0: 没错，并且这样的大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经历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错乱无章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总是能够给我们引领，帮助我们重新恢复各样的秩序。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目前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23:16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尔记上23:16，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是我在2025年7月17日所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早上听到这一节经文，心中一阵暖意。昨天灵修祷告，求主为我们预备同走天路的伙伴。今天早上，主就用这节经文回应和提醒我他的信实与怜悯。离开加州与我们而言最舍不得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依然记得教会送行会上我们热烈而不舍的眼泪，让每一张照片当中的我都哭的是皱皱巴巴的。那个时候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在德州有好的属灵的家而祷告，我们加州的教会使我们在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中有了榜样，有了方向。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像是约拿丹，使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他们用基督里的生命引领牵拉我们行在真理与真道上，使我们学习倚靠神得以坚固。我始终拥有加州的教会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教导和印记。这一间小而健康的教会濡养了我们的属灵婴孩期。搬到德州之后，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大型教会，但纯正的教导深深吸引了我们一家。我们从属灵的婴孩期进入了属灵的求学期，神知道我们到了入学的阶段，所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极好的属灵导师和学校。我们如饥似渴的吸收和学习，每周都极其期待去到教会，极其期待牧者的信息。我们的神最懂我们的需要。神还特别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华人团契小组，他们无条件的接纳和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们省心又省力。会有姐妹填满我的冰箱，会有姐妹的丈夫为我们免费修家里的水管门窗，会有弟兄陪老公一起读经，一起处理家中事务，会有姐妹心疼我腰病复发，邀请我去放松，太多太多。而这些也让我们搬家之后的日子丰富而幸福。主啊，数算恩典才发现你早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供应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属灵的家，也赐给我们一群共走天路的小伙伴，让我们得以坚固。主啊，求你使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像约拿丹和大卫一样，彼此的去劝勉，倚靠你，使彼此得以坚固。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3: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3章1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那当时前提呢，是因为大卫呢住在旷野的山寨当中啊，这是第14节当中的记载，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也就是这约拿单的老爸呢，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也就交在这个扫罗的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这是第15节当中的记载。那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16节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大家都说非常羡慕的一个友情真正美好的样子，就是当这个约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呢，他使这个大卫倚靠神重新得力。我觉得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圣经里面的记载说，约拿单不是帮助大卫逃跑，他也不是帮助大卫击败他的老爸就是扫罗，也不是帮大卫解决了所有眼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拿单来的时候呢，他使大卫在神里面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觉得约拿单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有很多有限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是他自己也无可奈何的，或者是没有办法的，他不能救大卫脱离这个扫罗，也就是他的老爸，他也不能结束这个追杀的行为。甚至约拿单深深的知道，虽然扫罗是他的老爸，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政治的局势，他并且呢虽然很爱大卫，但他也不能一直陪着大卫。但是约拿单又知道，他能够帮助大卫的就是使大卫重新来依靠神。我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而这个礼物也胜过所有其他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会以为说，帮助别人就是替这个人解决他当下的问题，但圣经却告诉我们，更深的帮助是把人的眼光重新带回到神他自己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我自己来讲，也让我想到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我后来读博士的过程当中，因为过去我没有学过心理学，半路出家，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我记得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挣扎的原因是因为在于，当我们在课上听课的时候呢，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的很多的术语，我觉得我还一直在消化前一个问题，接下来很多同学就问了不同的问题，蹦蹦蹦蹦，很多新鲜的问题都出来，并且每一个问题听上去都那么的深奥，所以我觉得说好像我永远追不上他们。那天当我去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雨泽你感觉怎么样，好像看上去你自己非常沮丧的样子。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真的学不会，并且我说我还在消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好几个问题就已经新的问题都出来了，我说我很佩服你们，但是同样在这过程当中让我真的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干这一行。然后我同学问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追不上我们，我说是的。但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觉得第一，神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错误，神有他的美意。第二，他说我觉得你是我们班最聪明的人。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所有人都是用英文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呢你的英文是你的第二语言，但是你却跟我们一起在学习。他说我们没有人能够想象我们用中文学习临床心理，毕竟是一个博士的这个 level 这个水平的话，我们能不能做到，但是我觉得我想都不敢想。他说所以其实你比我们都聪明。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朋友在安慰我，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他讲的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真正的帮助不是他替我完成我的功课，真正的帮助也不是他替我能够完全灌输给我说，哎，我把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讲一遍吧，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和力量。我就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约拿单就是给了大卫这样的力量，让他重新把他的目光聚焦在神他的面前。我想我同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就像他讲的，神把你带来并不是一个错误，你不要把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你现在的困难上，而是再次知道神让你来就有他的美意，而神也负你完全的责任。果不其然，马上很快我要进入我第4年的博士的学习了，并且在这走过3年当中，我也真的觉得越来越驾轻就熟，而我真正的知道在这个驾轻就熟的背后，的确我自己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有经验很多。 但我也深深的知道，就像我朋友安慰的时候应验了他告诉我的那句话，神开启的道路，神也负他完全的责任。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整本圣经当中，神一再强调的是让我们和其他人要聚在一起哈。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除了大卫和约拿丹这一般让人非常羡慕的这种属灵的伙伴关系之外，神在整本圣经当中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神从来都在要求和命令我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哈。而在这个聚在一起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在让我们去学习一种聚在一起还要相互接纳、相互包容、相互爱、相互扶持。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因为主基督耶稣的这个教会的呼召，所以你会在新约当中看到更多的圣灵直接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扶持，你们要彼此的劝勉，你们要彼此的饶恕，你们要彼此的去共走天路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回顾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神从来不是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特别的优秀或者是特别的疲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当你进入到一个特别火热的小组当中，你会很快被点燃。那同样，你也会发现，当你进入到一个温吞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就会有一种疲乏感。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这个环境当中的一员，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被环境影响的一员。我常常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就意味着你会带给别人怎样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我可能会被这个环境影响，但同时我也是这个环境去影响着别人。所以教会小组的的确确就像是这个环境，神预备了各样的环境，就像每一个房间它可能装饰不一样，有的房间是清冷型的，有的房间是热烈型的，有的房间这个五颜六色的，有的房间可能只是一个素净的白色。所以不同的房间，神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但同时神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房间的一部分，我们也在影响着这个房间的质感和美感。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是别人环境当中的哪一个部分？我是那个别人环境当中点燃他的部分，还是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托举他的部分，还是说我是那个环境当中去拖拉他的那个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拦阻他的部分，我是那个环境当中绊倒他的部分哈。最近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环境可能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自己成为别人的好的环境而努力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跨越那样的一个征战，那样的一个痛苦和那样的一个不确定性。昨天我在跟一个弟兄聊天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强调，他说你会失望于每一个小组和教会，因为这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但是你需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一个更高更大更宏远的目标上，那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如果当你把你的眼目从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抽离出来，你就不会在乎你去到的是一个怎样让你感受，让你有感觉的环境，无论是小组还是教会。所以最近神也在透过我的灵修，我的祷告，还有包括跟很多的一些属灵的长辈的聊天和沟通，神也在慢慢的解开我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心结，或者说神也在慢慢的给我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引和方向。所以我们既是那个被环境、被教会、被小组所影响的人，但同时我们也是教会、小组、环境的造就者。所以只有当我们成为了那个发旺的、那一个进前的、那一个不断向前的人，我们才可以像约拿丹一样去帮助大卫倚靠神得以坚固，同样我们也才能够像大卫一样从约拿丹那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成为那一个倚靠神得以坚固的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叫做《卑微中的赞美》。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我觉得，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是一个好事，因为只有我们真正能够看到自己卑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但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也是能够去赞美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卑微当中呢，看到都是自己的自卑，但是呢，这却并不是神真正希望我们去做的，因为神是希望我们在卑微当中，在他的面前谦卑，但同样在卑微当中依然靠着主能够绽放更大的力量。所以今天把这首诗歌呢分享给大家，这首诗歌呢也是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由我心旋律这个音乐团体所带来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祝福了华人的教会，非常感恩在今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歌，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卑微中的赞美》就是其中的一首。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在于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真正信主啊，其实也没有几年的时间，特别喜欢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一开始听你们节目呢，经常受感动，流泪不止。之前呢总说来节目当中做见证，但是就因为自己太懒惰啊，一直没做。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发生在2024年。有一次呢去爬泰山回来，就感觉头晕恶心，然后我也没注意啊，就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后来就拿的治疗颈椎的药，在后天啊就发现嘴巴歪了，然后就说是面瘫。问其他人啊，他们都说得针灸，我也是心特别大，没在意，就去当地的镇医院去做针灸去了。那真的针灸啊，我就发现特别疼，没效果，反而后来这手都抬不起来了，这回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跑去县医院去检查。一检查简直是晴天霹雳，脑子里啊说是有一个大的瘤子，医生说千万不能耽误了，赶紧去北京上海大医院吧。我当时有点懵，心想这大老远的，我们家这经济条件也一般，医生说那要不然就去省会的一些医院吧。当时就吓得不轻，第一反应就是给教会的一位大娘打电话。
1: 感恩主的恩典，一切仿佛都是主安排好的。刚好大娘呢就在祷告会上说啊，让所有的家人们都为我祷告。我当时啊手有点抬不起来，拿不住东西，我晕晕乎乎的。当时啊老公不在家，我一个人呢坐车去合肥，一路上啊感谢主的保守，顺利的抵达了医院，老公刚好也赶了过来。当时啊挂的是急诊，医生安排我呢把我拉去了抢救室。老公就说他哥哥啊认识这边的医生，就专门呢打电话咨询了医生。我们的神啊真的是特别爱我，给我安排的呢居然是医院里面最好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这样啊还不用麻烦别人找关系，真是苦难是祝福，风雨是造就。在患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经历主的安慰。后面啊恩典真的很奇妙，别人手术打麻醉啊都有反应，会呕吐不止。我当时啊还没手术，我就在祷告求主啊让我打完麻药之后不要吐。我不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啊，因为后面打了麻药我一点都没吐。我还问身边的其他病人，你们打麻醉都吐了吗？结果啊他们都回答说吐啊，吐了好几天才好。哈利路亚，手术过后啊我也被圣灵充满，从来没有过的喜乐。在医院里面的那几天居然是我这几年里面最喜乐最开心的时候，那种喜乐啊我都表达不出来，就是看见谁我都喜欢。之前啊我是看见谁我都觉得不好，总觉得别人不爱我。在医院里面那种平安喜乐舒服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充满。而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一段经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神。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赞美诗，但是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就反复的唱，真的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依靠主没有难成的事。
0: 还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从2025年开始呢我失眠，不知道是不是那段时间没有工作，整个人呢就有点焦虑，跟主的关系呢也慢慢疏远了。我平时的性格呢就是多愁善感，爱胡思乱想，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抑郁症，但是失眠是真的非常烦躁。然后去县城医院看呢，就让用电脑测试一下，显示结果是焦虑加抑郁，我没有敢拿药，然后呢就回家自己去药房拿了一点治疗失眠的药，后来发现越来越严重，就每天 祷告，让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但还是失眠，好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晚上躺床上就睡不着，脑子很清醒，乱七八糟的画面一堆，教会里的家人让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读经唱赞美诗，可是一到晚上我就想让自己能睡着就行，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有一天呢，我打开认识你，正好看到了与资弟兄做的见证，如何走出抑郁，几期节目都听完了，特别感动，也特别心疼雨泽，当时就感觉一股力量充满我，我也要靠着主胜过去。当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可能是我信心不足还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又睡不着了，一整宿都感觉没有怎么睡，躺在床上浑身疼，非常难受。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被失眠折磨的实在要疯了，就去拿中药去调理，没什么效果，还是天天祷告求主医治，偶尔也会脑子里想到雨泽做的见证，为一直想去大医院开一些治疗抑郁失眠的药，我心里一直有点害怕吃药，因为我怕有副作用，怕有依赖，我就一直没去。
1: 当时啊，马上要快过年了，我心想过完年啊，我就好好去看病。然后啊，心里就有个想法，为什么不好好靠着主呢？我之前啊，真的没有好好倚靠主，天天啊，都是刷手机，刷社交媒体，没有放下一切去专心倚靠主。于是那一天啊，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好好悔改，专心倚靠主，我就要试试主能不能给我医治了。家里也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时我请假没有去上班，在家里没上班这半个月啊，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虽然啊晚上会醒几次，但是醒来还能够继续睡。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向主祷告，我的心愿就是主啊，我想晚上可以睡着，我想啊能够睡着就是主给我的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祷告说，主啊，如果这个月你能够让我继续每天晚上都睡着，我就去认识你真好做见证。可是之后啊，我却一直没有履行我的承诺，直到昨天晚上我又翻来覆去的没怎么睡着，心想哎呦，我好像还没有去为主做见证呢。于是我今天赶紧来把我的见证写下来，感谢主在痛苦的时候能够安慰我的心，让我经历到主的恩典，让我更加的有信心。主会不断的提醒我，因为没有别人比神更了解我，所以啊，主也在不断的慢慢的去管教我，指引我，让我不要离他太远。我还有很多的见证，希望下一次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最后要感谢木星和雨泽，还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秋深继续的祝福你，尤其是这个失眠的问题的确是不容易啊。当然也借这机会呢，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姐妹，有很多人都谈到关于这个抑郁症的问题，如果大家在网络当中搜索这个走出抑郁影响新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所分享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听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生复明日，万事成蹉跎。你知道吗？在500多年前说的这一句话，好符合现代人哦，也好符合我本人哦。你知道吗？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去完成它，明明知道必须要去做到，但是就是要拖拖拉拉；明明知道自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但是就是不做它。但是呢，事情越拖，往往呢你就会鸡飞狗跳。如果你今天正好在面临这种状况，你就要看我们这个拖拉症的这一集。拖延者，拖延者是个完美主义者。根据有些专家说法，完美主义跟拖延怎么会有关联？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宾，你看到他就知道了。来，
1: 看到我就知道我
0: 是是是完美主义者。
1: 大家猜一下好了。
0: 好，我们先
1: 会拖延。
0: 来来，或先欢迎我们陈丽琴。
1: 嗨，大家好。
0: 欢迎何荣。
2: 嗨，大家好。
0: 维尼妈。
3: 嗨，大家好。
0: 諮商心理师吕一希老师。
4: 嗨，大家好。
0: 欢迎维尼爸。
5: Hello， 大家好。
0: OK。拖延嘛，哈，我们都很会哈。
2: 这一集感觉好像是一个因人设题的，把这个会拖的都带到现场来。
1: 对对，
0: 什么会迟到啦，什么他们都在讲我啦。
2: 对，
0: 我们工作人员经常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我。
3: 是，
0: 感谢主，感谢主，
3: 感谢主，
0: 感谢主。OK，
6: 看不出来啊。
1: 对呀，
0: 谁看得出来谁是拖延者啊？我跟你讲，就连专家说不定他都是哦。
2: 脸上不会写一个拖字啊。
0: 呀呀呀 ，OK， 好，来，所以各位都认同嘛？各位都是拖延者。
2: 同意同意同意。
0: 好，可是呢，你认为你都在拖延什么？最严重拖延的是什么事情？好，来，我们一个个看。我们先从丽琴这边开始，好不好？
3: 好，
0: 来，丽琴，你最会拖延的是什么？
1: 洗澡跟收拾东西。对，嗯，我也不知道哎，我总觉得，反正等一下再洗就好了。
0: 你不喜欢洗澡？
1: 不是啊，就是我先看个，譬如说我看转转发现爱，然后我该洗澡，对不对？但是我看完再去洗嘛。然后想说，哎，趁广告的时间再洗好了。可是拖着拖着，有一次我们家要停水，拖着拖着，然后我就，我没有水可以洗澡了。啊、对，
2: 总是
0: 所以再继续看真情，就继续看真情部落格。
1: 对对对，没错，对。好好好，所以就干脆那天不洗啦，算了，这样。啊、怎么了？一天不洗应该还好吧？
2: 隔天早上再洗就好。
0: 很省水、啊。
2: 没有，只要老公受得了就行了。
0: 对 ，OK 了，
1: 还可以啦。冬天的话还可以啦。
0: 可以。对，那收拾是什么？
1: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喝饮料或是吃东西，碗盘会放在桌上，然后喝饮料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晚一点再来收好了。可是那一天我真的太累了，我就喝一杯珍珠奶茶，就放在桌上。隔天早上起来一看，爬满了蚂蚁，
0: 蚂蚁来帮你收拾。
1: 还是蚂蚁啊？不然还有什么？
2: 蟑螂、啊、家里面有时候也有个蟑螂哎、欸。
1: 我觉得应该也有，我觉得好可怕、喔。蚂蚁是因为蟑螂可能一开灯它就跑走了，
2: 甜甜的，
1: 对。可是蚂蚁就黏了很多，哎，我就觉得有点后悔这样。
0: 很后悔没有叫阿福快点来收拾。
1: 哎，这一定要
0: 有没有？
1: 没错，阿福快点。然后就这样不敢拿，因为太多蚂蚁了。
2: 重点是后来还有没有再犯？
6: 对啊，
2: 应该是有。
1: 陈氏说还是有，
2: 这个一个循环。
0: 维尼爸都说话。
1: 哎，维尼爸，等一下你，我等着听你的哈。
0: 好，谢谢谢谢。OK， 来何荣，看看你都会拖延什么？
2: 我最想到最会拖的两件事情，生活当中就是缴费，因为那个实在是。生活里面很多账单嘛，什么电话费、水费，那如果没有设定那个转账缴款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账单来了，你就看到，你当下其实想说我要去缴掉，去，因为现在便利商店很方便缴，可是因为你就觉得事情一直进来，一直进来，然后你又没有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就忘记了，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比如信用卡忘记缴款的时候，客服人员就打电话来，有时候我还会说你是诈骗集团，
6: 其实明明自己都忘记缴，然后误会别人，
2: 他想说哎我。然后每次都要去打电话到客服去再查一次，因为我因为现在电话诈骗也多嘛，所以我就会想说再去确认一下 ，OK， 确实就忘记缴款。
0: 银行好可怜，他们挂掉电话说，哎，那个何荣哦，他每次拨打电话，你真的，对我跟你讲，真的你要注意。
2: 没有，我很客气，我很客气。我说，哎，请问一下，我是有啊忘记缴款。是的，何先生。然后，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说好，那
0: 等一下，什么叫没有关系？他们就问
6: 你，我们就有关系。
0: 对呀、
2: 他们是很客气，因为他只要告诉你说，
0: 提醒你，
2: 你有未缴的款项，然后呢，请你在这几天处理好就好。
0: 有300块钱的那个所谓的延迟金，就是、
6: 对
0: 对啊，
2: 对对对
0: 有哎、欸，你愿意？他都拿
6: 三百，你怎么也知道？
0: 因为我也有，我也会
2: 的。这个是巷子内的
0: 哦，巷子的
2: 哦，就表示有经验嘛，
0: 有啊，
2: 滞纳金啊，还有那个循环利息啊，
0: 循环利息啊，然后还有那个像有的时候缴费啊，你就明明知道今天要缴费，然后你就把账单放在皮夹里，然后你去便利商店一圈，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到家就想说，好像有什么啊，算了，管他的，对对对。然后呢，
2: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花三个钱的那个
0: 300啊，一个钱
2: 本来其实缴是缴一个，
1: 是，
2: 但因为呢延迟。所以就多了一些。
0: 对啊对啊对啊。
2: 那这是生活上啊，多到多少啊？其实滞纳金都还好，都几百块钱，可几百块也是钱。
1: 因为我曾经多到10000多哎。
2: 啊？怎么可能？
1: 全部真的啊？因为我整整大概半年我都忘记缴。
2: 那你应该写这个才对啊。
6: 你也太多了吧？我其实应该写这个吧？
0: 记不起来。
2: 他的金额比我还多哎。
1: 忘记
0: 了。1万多，6个月不缴人，他们会找人来跟你催账喽。那个时候通常一般那个什么银行的那个什么催账人都来了耶。
1: 我是后来因为我常搬家嘛，后来才知道累积到这么多，我是停车费。
0: 他们还觉得你那个陈立琴哦，他有躲债了，
1: 对啊，停车费跟罚单。
2: 所以后来啊，我因为常常会出这种状况，我就很多都设定转账。
0: 对对，
2: 这是在生活上的，工作上面就是交稿，因为他常常帮忙写专栏。然后有时候截稿时间，他就会告诉我说，什么时候，比如说好，10月2号你要截这个要交稿了，然后说好好好，那可能呢，在半个月前呢，我就开始想说，半个月后我要交稿，可想说我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应该不用现在急着写，然后就会想，哎，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啊，岁月如梭啊，一下子就到了10月2号了，我想啊，怎么要交稿了，然后有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就会稍微就是迟交一点，对。但后来呢，我觉得他们也很贴心，他们就改为1个月前通知我，就本来半个月前的1个月前通知我，
4: 抓到你习性。
2: 下个月的这一天，请你要交稿了，这个状况就稍微改善了一点。
0: 除了1个月以前就要提醒何荣，其实呢，你应该把那个交稿日期提早2个礼拜。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明明是10月30号要交稿，你就跟他说是10月15。然后呢，你在9月15就告诉他，
2: 对，
0: 所以呢，当你交不出来，他们会说没关系了，何荣大哥，我们可以再等你2个礼拜，然后你就会等到10月29号晚上开始。
2: 这个我非常同意。可是呢，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这很像是我们平常要起床的时候，我就刻意的把那个时间调往前30分钟。
0: 对啊，
2: 就我每次闹钟一响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还有30分钟。
0: 我那个时候你的数学特别好，
2: 对，
0: 很会减法，
7: 所以小编不能告诉你啊。啊，
2: 对，所以他们要那个 keep secret。
0: 对，好吧 ，OK， 来，
6: 我听了前面两位前辈的故事，我都觉得我真的就是 piece of cake，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是小蛋糕一块来。
6: 因为我们家就6个人啊，所以我觉得洗衣服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可以缓一缓。
0: 你会拖延吗？
6: 对，因为现在有机器。
1: 你们家衣服那么多，
0: 他们家6个人
1: 啊，
0: 4个小孩，对啊，2个大人的，
1: 这可以拖吗？
6: 我后来就本来从1个篮子，然后我变成就是2个篮子，我让大家就是可以再多一点，因为我觉得要节省时间跟水费。然后我都会把它落成
4: 一次洗太多衣服，它就累积一阵子之后，一次洗太多衣服，那个洗衣机很容易坏掉。
6: 现在换到你了吗？
0: 他是转不动。对，一家人，没有 ，OK。他讲的没有错，因为那个转桶啊，
6: 对啊，
0: 滚筒它会滚不动哎，会不会？会不会？应该会哈。
4: 会啊，会啊，会啊，因为衣服太重
2: 了，太多了。
0: 对啊，
1: 还是你们家应该换最大的洗衣机。
2: 可是如果他这样拖的话，如果维尼爸看不下去的话，就你去把。
0: 你为什么不帮他洗？
6: 他就没有
4: 洗很方便，问题晒很麻烦。
6: 所以就变我晒啊，我晒嘛，来下场嘛，我晒衣服啊，我愿意这样子拖，然后就晒的就是很密很满，那都是我自己，他们都不愿意晒。
0: 联合国开会的概念呢、啊？
6: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也还好。那缴费这个，其实我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就会没有，我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拖，所以我会先把它杠掉，就好像我已经缴过，然后就把它塞到皮包。然后这时候我老公就会问我，
0: 等一下，这个逻辑在哪里？
6: 对，因为我已经。

0: 我会知道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能有滞纳金，不能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杠掉。杠掉以后，哎、欸，然后我的账单我随手就把它撕了。
1: 啊，已经
2: 已经，
0: 因为我不用账单，我是用 ATM 呢、啊，或者是网络银行直接这样子操作。
2: 可是你还没有缴哎、欸。
0: 可是我知道我未来会这么做，所以我就
1: 什么
2: 逻辑，
0: 我就把它放掉。然后也是跟你一样，就接到了电话，哎，张小姐，不好意思，你这个月就是你们这样子，如果经常性的这样，我们连征会有这样记录。
1: 那你会
0: 我说我没有，我就已经我有缴哎，你看我那一
2: 天
1: 对呀，
3: 就很奇怪，
0: 我防范拖延。
4: 他跟我讨论完之后，哦，那我等一下去缴这个哦，好，他就先把它划掉，然后可能就去啊。假设这要去 Seven 缴，他就准备要出门，拖鞋都拿好，要去 Seven 嘛，就去到 Seven 之后，可能买了小孩的面包回来，然后账单就忘了缴，
5: 因为他已经撕掉了、啊，
0: 对我撕掉，然后或者是我是网络银行，我根本就不用去便利商店，因为我是防范我要拖延。所以这个方式其实不好。
4: 他客服打来，他还跟人家这边争，我真的有缴，我什么时候在我家门口的那些门市缴的？
0: 对对对对，
2: 冲。所以就是拖延啦、
0: 啊。啊，你也自己、欸。
2: 可是那个晒衣服拖延就有问题啊。晒衣服拖延就会有味道。
5: 对，衣服会有味道，你要重新再洗一遍。
0: 我都有放香香豆，
5: 还是会臭臭。
2: 还是一样，
5: 放久了
2: 放太久了。
5: 嗯，对。啊，没有。
2: 就得再重洗一次。
0: 那你听听看对面的哦。
5: 好，来，我们听维尼爸，来来来。
0: 对啊，他在讲我。
5: 哎、欸，你们想的完全天壤之别、哦。我以为他会说
4: 验车，因为我开的是十年的老车，每半年就要验一次。
5: 对。
4: 可验车其实是这样，它的验车日期是1月1号。
5: 对。
4: 它可以前一个月12月的时候， 12月1号
5: 就可以去验。对。
4: 或到最晚到2月1号。
5: 对。
4: 所以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去验车。
5: 60天，
4: 嘿。那你就想说，为了验车特地开到验车场去，好麻烦。反正这两个月我一定刚好经过验车场附近，我再顺便去验。嗯，
5: 有道理。
4: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常常经过那验车场，但是永远不会进去。等到有一天想起来了，再去验，
3: 过期
4: 就是过期，就要缴，就另外多缴。
5: 因为你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说没关系，我下礼拜再来。
4: 这
5: 条路嘛，我常经过，我一定还会再来。
4: 对对对对，
5: 下次再对。对，然后就变成2月2号了。
4: 这么长时间，两个月，我一定会有刚好到这边附近去。对啊，不用那么急，不用那么急。
5: 有道理。
4: 因为你特别去做验车这件事情，会觉得好浪费油钱，浪费时间哦，就专门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到处都有验车场。但是就是最后会忘掉，然后就900块，
5: 900块哦，罚钱对不对？
4: 对，你要付了那900块才可以验车。嗯，
5: 来维尼妈，相较之下，你觉得你的拖延比较严重，还是维尼爸？
0: 我觉得他的很严重哎、欸，我怎么不知道900块这件事情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有这种事情、啊？
4: 我在跟你讲，是不是又被你念一遍？
5: 所以来节目里讲就对了，
1: 让大家
5: 很好很好，
0: 感谢主，
5: 感谢主，感谢主，说完就算了，
2: 嘿，对对，因为我们都有经验，
5: 孰能无过，孰能无过，就连我们的专家他可能也有哦，来来来，请问吕老师，你最会拖延什么？
6: 我超会拖稿的，
2: 拖稿
6: 哦，而且我
2: 拖稿演出那种拖稿，
6: 不是，跟何荣有点不一样，
5: 交稿的日期，
6: 因为何荣他的是有一个deadline 嘛，那我的是因为我会对我自己所写的东西，我会有一点过度的完美主义，就会想说啊，再多想想啊，然后我会有一种习惯，是我把它写好以后就先存着，然后再修一遍，再修一遍，再修一遍，然后有时候就这样修修修修，就发现这篇文章已经不符合这个环境了。
5: 哇，
6: 好像因为例如说我之前有写过一些网络成瘾啊，网络的一个影响啊，可是当我把它写好修好准备说好像可以整理去一个书稿，可以去给别人出稿的时候，可是这一个内容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科技的状态了，
2: 有点，
6: 因为科技已经赶上了，
2: 有点 outdate，
6: 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 update， 可是如果你不断的 update 的话，你的书就永远出不来。
1: 对，
6: 对啊，这个是我自己常有的一个状况。那我就是日本有一个漫画家很有名，叫富坚义博。那他画的漫画真的动画是大家都很喜欢看的，可是他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这样，他就看到一个好玩的电动啦，或者是别的连续剧正播啦，他就不画了。然后就脱稿。脱稿以后呢，然后这小编就打电话来说，老师啊，你的稿还没有，说哦，我生病了。
5: 啊，该编理由。
6: 然后后来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词，叫做这个富坚病毒，就是说他得了什么病？富坚病毒，
5: 就他自己。
6: 就是他以他的名字去命名，可是他其实并没有生病，但是就是这富坚病毒就是拖延症。
5: 他在拖延症
0: 行为啦。
6: 那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富坚病毒。 啊，有时候
5: 你是异系病
0: 者，对，你是异系病。
6: 有时候像在脸书上啊，或者自己部落格答应好了要写的文章啊，或怎么样，然后哎，怎么还没有看到？老师，你是不是复健病毒发作了？哦，对对对对。哦，
2: 老师，我非常了解你，因为我有同样的镜头。
5: 也有吗？你有何荣病毒？
2: 我也就是讲出书这个事情啊，有时候像专栏那种，其实就是真的是完美主义者，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一句话到底可不可以再写得更好一点？然后这个用词可不可以再用，或是用这个成语是不是不够好？是是是，所以你要再想。
5: 是，
2: 对，这个后来我在我职业训练是还好，因为当记者有一个职业训练，因为以前我们记者训练是这样，就是说你有一个截稿时间，你说晚间新闻在六点以前要交稿，那有时候其实你在写稿打稿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你写的不是很好。
6: 是，
2: 可是呢，后来有被一句话打醒，因为我的主管那时候呢就告诉我说，你现在不交出去就是零分。
5: 对了，
2: 你如果交出去60分，
5: 至少有个60分。
2: 那你如果60分跟0分，你当然要哪一个？因为你如果时间到了，晚报已经在播了，然后呢你的交不出来，然后那个已经按照那个 rundown 的顺序啊，它已经播掉了。
5: 对。
2: 然后呢，主播就会很生气，就会说这一条为什么刚刚配合稿或者是他的主稿为什么现在没有出来？然后你一切的心血，下午采访的一整个心血完全白费，
5: 付诸于。
2: 所以0跟60分，就是还好是在那个时候有一点训练，但是后来就是习惯，还是有一个习惯。
5: 是听起来就是有完美主义的概念。
2: 完美主义
5: 一开始就有讲到哈，来这边有个拖延的行为模式哦，请问你也是吗？来，我们这样子哈，就是我们下定决心，我们从箭头的开头，然后呢。哇，有你看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反正东摸摸西摸摸，东搞西搞，然后看到明明想去找点东西吃一吃，哎，看到电视上播的东西还不错，那就坐下来了。哎，又忘记要吃啊，我口渴，来去拿一杯水。可是过程当中发现，哎，我的电脑怎么放在这里还没关？然后就上去搜寻一下，好，这就是所谓的东搞西搞。然后呢，可是呢，已经慢慢接近所谓的 deadline。
0: 对，
5: 我们如果拿写稿来讲，交稿日期就开始有点点恐慌。然后呢，只剩下最后一页，然后就是哭着做事情，然后最后的就是，嘿，实现。这是大概的一个分析出来的一个线条了，大家应该都认同吧？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哈。在学校最容易这样啊，你明明知道下个月期末考了，该看书喽。然后比方有四个科目，你就说好，那我要分配完成，对不对？我一二三四。每个科目一个人一天，然后呢一定搞定嘛哈。后来呢一直对，哎，考试还剩一个礼拜了，
0: 对。
5: 然后呢就好，那我一天就把所有看完，然后呢就几个科目一次看完，然后发现没有，都没有，然后就最后一天四个科目一起看。
0: 我觉得这是不是比较多小孩会有的？
5: 大人也有啊，
0: 也有吧。
6: 大人
2: 最常发现
6: 的，其实这条线上也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压力值。例如说在下定决心的时候压力值可能是有10，可是到哭着做事的时候可能是2，
5: 这个磅数越来越大，
6: 而且是越接近 deadline 那个压力值是成倍数，
5: 我相信。
0: 对，好，
2: 对啊，那种寒暑假那个要交作业，哎呀，都急到最后的2天
6: 呢。没错，
0: 真的耶。
5: 请问在座哪一位就是有过寒暑假作业都是在开学前一天把它写完的？
0: 其实
5: 一二三，
0: 真的耶，
5: 就最后一天。
6: 这时候你要需要一个很好的朋友，
2: 对，
6: 就是他每天都已经做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拿过来。
5: 拿来抄吗？可是我朋友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
2: 可是我真的周边的朋友很少有人说他在放假第一天开始写作业的。
5: 我们都像小小孩啊，我们都像小孩子
0: 写作业，
5: 有吗？写
2: 一天放假第一天就开始写作业，
0: 他就写完，可是都是胡乱写。
4: 我女儿是就是回来会。直接开始写暑假作业，这次暑假作业写了2个礼拜就全部写完了。那我二儿子反而是，就是怎么教他写他都不写，还有很久，还有2个礼拜，还有1个礼拜，
5: 帮你到
4: 最后一天，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写啊。
0: 没有他，
4: 后来就直接高招回收，
0: 对，
4: 他就直接把他的暑假作业回收不见了。
0: 你知道老师怎么样吗？老师也没生气，老师就说那好，我再给你一份，我有多影印，
5: 回家慢慢写。
0: 对，其实这是不行的。
5: 现在暑假作业要写日记吗？
0: 也有啊！
5: 哎，以前我跟你讲真的，大家现场应该都是好的编剧，
0: 哎，啊，对，
2: 从我认识
0: 今天去爷爷家，然后后天去阿妈家，
4: 都有。后来我发现要先换笔，不同的笔来写，
5: 哦，才没有破绽。
4: 对，
3: 是什么爸爸妈妈帮忙写吗？
4: 不同的
5: 笔，
4: 你要从不同笔来写，
6: 对对，不同，然后感觉不
0: 同。哎，等一下，我们要不好吧？这个，
5: 可是大家都会这样，可是这都是拖延。OK， 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了。好， 五大爱拖延的理由，了解一下自己 ，OK？ 来，一呢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
2: 有，
5: 必须要做到最好，等我预备好再开始，就是呢，我的笔要是最好的，粗细刚刚好，嗯。室内温度24度，
0: 刚刚
2: 湿度还要湿
5: 度差不多
0: 啊，刚刚。
5: 然后呢？哎，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刚刚吃完午饭，睡完午觉，大概我现在可以就是定下心来。
2: 对，
5: 就是你要把所有氛围，这是一种完美嘛，对不对？好来，然后再来二就是自寻烦恼心，不停的烦恼，如果我做不好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一做就做掉了3天，一直想。好，三就是过度工作，对100个人说好，我会赶给你的。
0: 结果都没办法做到，
5: 都没有这么多个人哎，也就是不断的只会说 yes 不会说 no 的人。再来就四就是梦想家啊，这很简单了，前一天再做就好了。好，五就是反抗者，嘿，我要做我就会去做，别念了，这比较符合小孩子吧。
2: 你们好了解人性，
5: 是的，我们非常懂。好，来，完美主义，各位会不会这样？我刚刚已经大概形容，会不会？
2: 会，而且是复合的耶。
7: 对，
2: 不是只有单一，比如说第一项，
5: 真的吗？
2: 我自己是一二三集中在一起。
5: 一二三，哇哦，所以你有很多小剧场在脑海里头。
2: 很多小剧场，而且第三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当那个 Mr. OK。就有时候人家请你帮个忙的时候，你就是听到之后，你也不先想一想说这个事情做下答应下去之后，到底你要花多少时间，你要花多少的这个资源去做，然后你连想都不想，你就说 OK， 就一个 OK。OK， 完了之后才是烦恼的开始。
5: 完蛋了，
2: 完了，刚刚答应下来了，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呢？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进到那个压力期啊，然后一有压力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5: 最近有这样发生吗？哎，我跟你讲，像你现在，你刚刚 EMBA 念完，你现在广播，然后你们有自己经营一个品牌，然后你还有在做写稿的工作嘛？
2: 对啊，
5: 对不对？还有嘞。
2: 因为我现在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其实想出书，可能在10年前就要出了。我已经拖了10年了。哇！但是为什么一直出不来？其实
0: 你好符合这一集人设哦。
5: 10年，我们都不知道哎，我们觉得你每天都是云淡清风。
2: 因为我的专栏已经写了超过10年了，其实那个专栏文字已经可以集结有4-5万字有了。
5: OK， 很好啊。
2: 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可是因为
5: 为什么不出？
2: 就觉得说。这个还要希望再把它弄好一点，
5: 丰富一些。
2: 对，然后常常就会被念，就是说，你看谁谁谁他也都出书了，其实他也没有写得特别好或怎么样，他就是出来了。然后我就在想，哎，对啊，那我要拖到什么时候？
5: 所以你要一直这个真的是一个100分跟60分呢。
2: 对，就是我刚刚讲嘛。
5: 但是你不愿意出一个60分的书。
2: 总觉得你出一个60分的书，
0: 你干脆
2: 就会想很多嘛，就自寻烦恼，就说哎，如果做的不够好，然后结果呢，回想不够好，然后会不会都没有人想要买啊，或者是看呢、啊？就会想很多这些事情。可是呢，也是会常常被提醒说，你想那么多干嘛？你先出出来再讲嘛。如果真的不好就不好嘛，那也不是就不需要去在意那么多啊，因为你顾虑，你就算所有都想好了，你是说完美的，就是第一点那个完美主义，你就算所有的万事俱备，
0: 对，
2: 结果出出来。结果不见得如你预期。哎，我这样好像就给帮我自己找到一个解方。
4: 这个握个手。
2: 对。
5: 你上个节目，自己跟自己对话一下，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2: 我觉得转转发现在真的是一个让人可以探寻自我的一个节目，
0: 真的，
2: 难怪会入围金钟奖。
5: 好，谢谢。我们都是让你们来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聊。
2: 这个对话太疗愈了，
5: 有没有？对不对？快点让我们等你的书，
2: 对
5: 呀，一定很棒的。
2: 真的要出一个跟婚姻相关的，
5: 对呀，多好啊！
2: 对啊，把我的血泪史，不是是那个。
0: 可以解，
2: 甜蜜的过往，对，
5: 一定肯定哈，
2: 对，
5: 加油了，不怕销售了，你有我们啊，
0: 对呀，
2: 啊，对呀，一米也是可以认个1000本了，
5: 哈哈哈哈哈，那是几刷？一刷通常
4: 一刷就是1000本，
5: 1000，哎呀，那我一个人都买完了，别人会生气。
2: 不过这个我真的觉得 Mr. OK 真的要避免，就是不要太容易答应一些事情。
5: 你要慢慢懂得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了。
2: 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个性，然后依萍姐有时候你知道你要想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烂好人，就是你虽然好像人缘很好，就是大家会想找你帮忙啊或者什么，可是有时候其实你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负荷。

0: 你要慢慢懂得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可是有时候是因为个性，然后一萍姐有时候你知道你要想你是不是属于那种烂好人，就是你虽然好像人缘很好，就是大家会想找你帮忙啊或者什么，可是有时候其实你已经超出你的那个负荷，所以我也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开始学习 say no， 有些东西你就是说，哎，这个真的不好意思，我可能现在这个没有时间，或是这个我真的做不来。以前我可能就是照单全收，就全部都答应下来之后，然后可能辛苦的是我太太，或辛苦的是真的就辛苦是另一半嘛，因为你老公都答应下来，然后老公自己没做，就变成是太太说，哎，你上次不是答应他说要做，结果我说啊，对，拖到现在还没做，就变成是老婆会去做，
1: 老婆就变黑脸。
0: 哎，两位老婆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吧。
2: 我赶快焦点要转移出去啊！我们今天这一集要黑子聊一直聊，我们是要把你一次治好。
3: 我在治我对话，对，很好，很好。哎，丽琴看一下你的洗澡，你要怎么样洗澡这件事情不拖延？
4: 其实有包含在这边吗？你一定要。
3: 我刚那个，我觉得这一二三四，我好像都有，因为像我自己，我跟何荣哥一样，我有很多话是十年前画好的。
2: 你可以说画色，
3: 对对对，
2: 画色画开始画，
3: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他还不够完美，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2: 你说你觉得现在画的比以前画的很好，对不对？
3: 对，或者是我觉得我当下我这时候觉得很好，可是我总觉得。 是不是可以再更好？所以我那里有很多有画一半的，然后也有剩八成的，然后也有已经完成的。但有的是有签名，有的没有签名。没有签名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再修改，所以我就。
2: 那你有没有画完就已经先签名的吗？没有，
3: 我都是画完之后我觉得 OK 满意，对我才会签名这样。
0: 所以你知道现在大家觉得就是你以为没有画完，可是别人看啊就觉得说已经很完美了。是是没错。
3: 对，
0: 搞不好那没画完，人家看说哇塞，这个留白留的真好。丽琴的意境只有丽琴懂，对啊，大家就他会抢着要。
3: 对啊是啊，那所以这样小伟哥你的话我就不用画完了，就这样。
0: 还也给你腰啊，哎呦妈，真的聪明。好来。
3: 所以你的画的部分，所以你的这个板子上应该不止洗澡跟收拾，还有就是你的画作。对啊，包括什么脚背、洗衣服，其实洗衣服我们家有堆到两年前的衣服还没洗。
1: 你夸张，
3: 不是在怪我，不是都不能怪我，在怪我们家长工阿福。为什么你两年前的衣服还堆在那里？你不能怪我啊。
1: 收拾
2: 什么衣服？哪一个？
3: 就是可能譬如说，两年前搬家，然后觉得到时候。 收拾好要小孩都长大，然后衣服都脱下。对对，你知道，很多都是这样子啊。真的。对，可以拖延。比如说，两年前的被单啊，想说好吧，那早一天就是在一起洗澡，就越堆越多，然后堆到现在还放在那里。哇塞！哇，我怎么来这边爆料那么多？
1: 真的好佩服哦，我居然有这个。
2: 其实他这件事我可以证明，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他送我们家小朋友泳衣。哦。对，结果我拿打开看。 那个是泳衣是全新的，他们家小布丁可能他那个心态是哇，我今天要带小布丁去游泳，我先给他买泳衣，买到小布丁都已经这么高了，他的泳衣是小婴儿的，
0: 还有还没送完，还有，重点是他都买好了，然后拖延就没有带女儿去游泳，
3: 对，然后就十几套哎，其实还要给你们，还有，对，真的，
0: 这个跟你那个。
1: 画掉撕掉是一样的，异曲同工，对对对，差不多。突然想到，就是我你会以前我，因为我也出过一本书，但是我是不属于第一个，因为我觉得要做就赶快做啊，然后错了我们再修正，所以第一个不是我。自寻烦恼，我也觉得干嘛给自己那么多烦恼，很乐天派，我也不觉得。但我觉得我是属于四梦想家，我是属于我觉得写东西，因为我以前就喜欢在电脑前写东西。
3: 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很难的事情，而且看我书的人呢是妈妈，就是我们很平，就是这些不用咬文嚼字，贴近生活，对，就是就这样，或之类的。可是你们可能会比较对文绉绉的，所以我就是会比较拖是否这个，就是前一天在做，但我又有属于有一点点的反抗者，因为就像如果假设我之前在减肥，然后有时候不小心就是想说。 对不对？舒压一下，吃个零食。然后我老公就说：“哎，你不是要减肥吗？你怎么还不减？”我说：“我要减，我自己会有。”
2: 前一天再减就好了。
3: 对。 对，
0: 一天就可以瘦5公斤。
3: 而且专家有说，你不要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
1: 对，
3: 对不对？
1: 要无痛减肥。
3: 你越这样逼我，我越不要。
2: 对，他就常常这样跟我讲，你这样讲，我就一定会减肥吗？你越这样讲，我就越不减。
3: 对，反而我们是
1: 吃给你看，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是属于这种的，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脱，就是比起这个症状来说。
1: 不是，那维尼爸，你应该跟他说，你不要减，你就是要胖胖才可爱。他就
3: 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
2: 试试看？
3: 那你为什么放弃我了？这样子。
4: 嗯，可是你刚刚讲减肥，那是很有道理的。像以前啊，不是有时候做晚会一些大的典礼，然后就是为了要穿敬礼服，你知道吗？礼服啊，都是给小孩子穿的，因为那腰都只有这么大。然后呢，就是我大人呢，所以就告诉自己就要减肥，减肥。通常都是典礼前两三天才开始减肥。哦，
1: 对，
4: 就把自己弄了个面黄肌瘦。
3: 可是你们那么瘦了，然后
4: 没有礼服都很那个很小很小的。
1: 你这样你还要不要我们活啊？
3: 对
1: 啊，你那么瘦。
4: 没有没有，就我的意思就是减肥的概念，真的就拖到最后啊。嗯，
3: 其实是差不多。
4: 饿个三天，后来真的走上台的时候都已经头都昏了，已经会
5: 血糖降低啊。
4: 都没吃啊，就为了塞进去啊！哎，那个拉链拉下去的时候，多么的有成就感
5: 啊！对啊，逼自己
4: 成就感，对啊。好 ，OK， 维尼吧。
2: 我应该也是属于梦想家，就是前一天在做就好。就像之前的暑假作业啊，或者说验车啊，这些都觉得反正就是刚好有那
3: 天
2: 再做就好了。
4: 好，聊到这边呢，我个人感觉。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有一种好像惰性，人都会有。
5: 有了。
4: 可是呢，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都是有成就的人，所以绝对不能够把这个拖延当作是你真正的很大的缺点，因为真正重要的你们并没有拖延，对不对？嗯。来，丽晴为自己说话，什么事情你是不拖延的？现在立刻马上，
1: 像工作我是不会拖延的，
4: 对吧？
1: 对，我都会提早差不多一个小时，有时候提早两个小时，因为我要把自己迷路的时间算进去，所以我就预计说我大概会迷路一个小时，然后就有足够时间。
3: 没有，
4: 他好早到，他好早就到。
1: 对，其实我更早就到了。
4: 有。
1: 但是我为了不想让你们觉得我很笨，所以我就在下面晃了半小时再上来，这样。
4: 所以今天有人在监督你洗澡这一件事情，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晚上9点以前没有洗澡，你就很笨，你就会去准时洗吗？
1: 不会。
4: 哦，也还是不会。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只关系到你个人。
1: 对，而且我觉得洗澡是一种感觉。对，是一个感觉啊，就你感觉到了。
5: 那个 feel 啦。
2: 那你一个礼拜都没感觉怎么办？
4: 就不洗啊。
5: 完全没有感觉。
4: 他会问你说我一个礼拜不洗有很脏吗？
1: 就其实你只要就擦干净就好了。
4: 好，那来何荣。
5: 我觉得有时候是，
4: 你有什么事情是不拖延的？
5: 只要跟就是一样是工作，尤其是要赚钱的这个。
4: 还有，当你去上你现场直播你的广播节目的時候，哦，
5: 当然那个如果是 live 的，
3: 你真的不能拖延的。
4: 他是现场的，
5: 他是现场的，一定，因为你会耽误到，就是你会影响到别人，
4: 对吧？
5: 如果是那种攸关那种，就是要看事情的轻重缓急啊，
1: 那影响到别人。
5: 因为那个如果开像以前我们如果是 live 的话，或者是在以前在新闻台是 live 的，或现在是做节目是 live 的，你就不能够开天窗啊，因为开天窗你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人，所以像这个东西就不能拖延。所以有时候其实像刚刚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讲那个写作那个专栏那个部分啊，有时候其实不知道是不是找借口，可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它也不见得是个借口，
3: 因为呢，
5: 在写作的时候其实你真的需要灵感。在有些时候你真的没有灵感，你就写不出来，
1: 更没有。
5: 可是有时候灵感一来的时候，真的是文思泉涌，
4: 那就开始我就说下来了，
5: 对啊。
3: 但是不够完美，
5: 可是已经过了那个交稿日期，
3: 完美的笔哦，
5: 已经过了那个交稿日期，突然灵感来了，这个还哦。有时候那个艺术家的个性哦，真的
4: 对，所以艺术家不能够被时间追着跑。
6: 应该说，如果你把时间追着跑当作是动力的话，是有效的，
4: 是有效的。
6: 可是有些人只要有限制，有这种压力，他是做不出来的。
4: 对，
6: 所以每个人个性是不同的，你要因着自己的个性去调整你最适合的部分。
4: 你越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越无法完成。
6: 对，
5: 或是说那个给你截稿时间的，或者说那个给你 deadline 的，不一定是写专栏嘛。比如说叫你做一件事情，给你那个时间的人要告诉你说，就算那个时间到了。你做的不够好，你还是交，所以他给你一个 promise 这样子，不然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到，就回到那个低点那个地方，就是说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完，做的不够好，那我现在交出去，我自己觉得很不 OK。
4: 老婆会不会请你去帮他倒垃圾？
5: 会啊，我。
4: 你会立刻马上吗？
5: 有时候会讲等一下。
4: 通常
5: 等一下，有时候真的忘记，
4: 就是拖延。
7: 哇，这个你好了解哦。
4: 这也是一种拖延啊，就有些人说的话，對對對對對你就会拖延。有些不没有 Kelly 很可哎、欸、我不是要造成
5: 我真的觉得
4: 困扰对
5: 是是是这我要
4: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
5: 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倒垃圾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另一半或者是小孩请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啊爸爸请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讲等一下的时候大概有超过一半的几率是会等好几下
4: 对, 對不会是只有一下
5: 对, 對就是如果你听到他请你帮他去比如倒个水。你如果讲等一下，可能就要等个五分钟以上。
4: 他已经渴死了，
5: 对，
4: 然后他已经趴在地上，水水，然后你还说等一下，然后完全忘记。
5: 所以后来有稍微修正一下是，是有时候如果真的不是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你正好在处理工作上面，如果只是比如说看电视也好，或者说你正好在做一些其他事情，当你的另一半就是我们家老婆或者是小孩跟你讲说，哎。爸爸，请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事情哦？你当下就赶快起来，就赶快先做，把那个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
4: 但是一般不会啊，这样就比较那个会对，那个会创造和谐啦。但是大家通常都选择后者啊，对啊，没有都一样，家庭好。
5: 真的，
4: 哎，维尼吗？维尼吗？
3: 但是我这样想一想，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症状没有那么多。我比较觉得是我老公，因为我们家的碗都是男生在洗，因为我煮饭。哦、嗯，那。礼拜一就会轮到他。礼拜一，那通常我们这样想一想，礼拜天我们在外面可能在外面吃，那礼拜一碗可能比较多，然后他就会看一看说，没关系啊，等那个锅子那个我再泡一下，
1: 一起洗。
3: 对、哦，那我就会有点受不了，因为你知道厨房就是琉璃台脏乱，
2: 分阶段洗碗。
3: 然后呢，他连那个瓦斯炉他都不刷洗，都不洗刷，他就说。要再泡一下，然后还没有那么脏，然后其实都已经喷油喷的一大堆，所以我觉得他的会很严重。以我来说，
4: 该你说了，维尼吧，接下来20分钟都是你的。
2: 我觉得我比较不会拖的是小孩子的生活，还有工作上面。像小孩生活，第一个接最简单的接送嘛，你晚送去上课，他可能就会被老师骂，然后你接你不接回来的话，他就在学校门口有危险。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的一些他学校的东西。他可能像刚开学，从缝名牌到那个文具的购买，这些都是很就是我一下课就会问说，好，赶快讲，今天你们学校缺什么，就先去买，买完再回家，这是绝对不会拖延。那工作的话，就是我们家开了一家麻辣火锅店跟便当店，那你那种像晚上6点订了6个火锅，那变我们菜盘事先都要先准备好，你不可能人家来你才慢慢弄，或是送便当，大家永远要在12点全部送到，那不可能啊。所以变成说你那个11点40要送一个，12点要送一个，12点20要，你就是要抓得很准，这种事都不能拖，因为你拖延你的商誉就没了。
4: 我们这里呢，真的我们聊到问题毛病就有克服的方法，克服拖延的技巧包括了有检视内心为何拖延，学习务实的时间观。停止口号，设定确切执行的时间与项目。好，先跨出一小步，重点是把焦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还蛮有道理。所谓的就是过程，就是不要去想说我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要先
1: 做这件事情，开始做这件事。
4: 其实我也不太会解释，来老师。
3: 对，我有点不太明白了。
4: 我不太明白。
6: 我觉得可以分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好，第一个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好，所以就知道你可以有确切的一些时间的限制啦，你必须完成什么样的东西呀、啊，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这是一个想法，这你要理解，这很好。可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我常常会用一种练习，我不知道各位会试试看哈，我常常会练习说，如果我只剩下24小时，我可以做什么？
4: 今天是最后一天，
6: 我24小时绝对不可能写一本书，可是如果我只剩24小时，我去帮我太太丢个垃圾，她会很开心，
4: 对，
6: 那什么东西是我现在？24小时之内我可以完成的，
4: 去吃很多甜。
6: 我先想清楚什么东西是我现在可以完成的，我先做，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完成了以后，那这个事情的完成的成就感也好啦，愉悦感也好，会 supporting 你去做下面可能需要2天，可能要1个月，可能要1年 才能做得到的事。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练习的过程。事实上大家讲的拖延症我也都有，我跟我太太相处的过程这些问题我也都有，但是我也就会试着去试试看去做。例如说像太太就说哦水啊，我就赶快电动打一下，反正魔王被魔王打败了，待会再回来打他一次也可以嘛，
5: 对对
6: 啊，就赶快要去拿水。
4: 会这样，
5: 专家也是人呢，
4: 大家都会，大家都会。
6: 但我们家有一个特例啦，就是反正猫在谁腿上，那个人就可以有特权不用动。另外一个人就要赶快去做，
4: 因为猫在我腿上嘛，就是你让猫都在你腿上，
6: 那就
4: 舒服嘛，
6: 对对对。那另外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叫交托。

0: 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叫交托。人不管你想的再完美，一定有你做不到的事。嗯嗯。那个做不到的事，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做，不是一个人哦，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交托的对象，就是神嘛。嗯。哦，如果你可以交托给神，然后你相信他会给你有足够的智慧跟勇气跟力量来完成这些事情，那你就往前走就好了。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太担心了，我们粮草不足，兵员不够，我怎么打这场仗？然后一定要全部都弄好才去打这场仗，你早就被打趴在地上了。嗯，对。可是如果你愿意相信，哦，就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人家说你们怎么可能打赢这一场？
1: 对，
0: 去绕两圈，人家城墙就倒了。你必须先相信。
1: 对，
0: 那个相信其实就是一种交托。我觉得有时候生命里面如果有很多的部分我们愿意去交托的时候，你可以少很多的力气时间在想那个你根本做不到的事。嗯，你就可以很专注在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我想这样的话那个拖延可能就会少一些。嗯，对。
2: 好，我自己是非常阿们那个先跨出一小步。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
3: 开头难，
2: 而且真的就是一点点就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定计划都会定很大，你就讲减肥就好了。如果你先说我要减10公斤，然后呢，你去想的话，有时候会想听到就觉得天哪，这怎么可能达得到呢？但是如果你每天只掉了哪怕是500克，你都觉得应该开心。然后就是从一点点开始做起，所以我每天开始要写500字。
0: 写稿这件事情，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反正你不要管你写什么，你不要管你写的好不好。你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给他写个2000字。但是2000字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很好的言语，可是有一些可能就是赘字。只是你的单纯的想法，不成熟的想法，那没有关系，反正你就写着，哎，也不要再去看，就写完就丢着，写完就丢着。你想想看，一天如果2000字，其实10天就有20000了。
2: 背单字一样。
0: 然后100天。就有200000哎，200000你可以猜多少的书出来了？即使里面的赘字我们全部把它去除掉，但书就出来了。100天，不过3个月啊。
2: Yes, I can do it。
1: 这个会不会是一种口号
0: 呢？其实我这个老师他告诉我这些东西，就是有看到我的拖延症。哦。然后像我们在写论文，有时候就是啊，一定要写出让老师可以满意的东西。我的老师就说你不要拖，你就写。你就写，养成习惯。
1: 这个习惯，
0: 你养成那个习惯，那个灵感就会在你习惯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来。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4: 好棒哦！
0: 对，像
4: 我觉得这集很棒哎。阿福，你一定要看，你不要在那边拖，不写歌。
2: 出话声。
4: 对，我要出话声。衣服该洗了。
3: OK。这个我们今天一开始啊，我们讲的那个就是想当年他是什么？他是文家写的，本来那个叫做《今日歌》。后来呢，被前夫改为《明日歌》，就是呢，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就变成万般都变成一种蹉跎。其实呢，当然了，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真的就是永远有 tomorrow，tomorrow，I love you，tomorrow。好，可是
1: 有盼望。
3: 有的人觉得说我要去做运动，然后呢，凡事开头难，你今天就开始出去走走路。
2: 对，
3: 老婆叫你倒垃圾的时候呢，你当然很想要拖延，但是我跟你讲，你就先看着那个垃圾袋，手放上去。然后你就会把它拿去
2: 抓着它，
3: 就抓着它。然后你都抓到了，手已经弄碰到了，你就把它拿去丢了。
2: 因为
3: 其实对，因为事实上拖延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你不拖延。对，所以呢，这个坐而说不如起而行。然后当你真的做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老师刚刚教过我们了，就是凡事开头难，一天一小步，未来就成为你的一大步。加油啦，各位！谢谢，充满希望，回家去洗澡，洗澡，洗澡，洗澡。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